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

0: 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真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8: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谢耶稣，我讲足奇妙，我当时啊，这样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是实在在耶稣。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这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4: 好的，啊。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哈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啊，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哦，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

0: 一口井哦，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卖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0: 哦，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哦哦、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
1: 嗯，
0: 哦，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哦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哦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只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哦，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哦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哦。啊，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哦，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哦，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当然 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

0: 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达延伸哈，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网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网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网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1: 嗯，
0: 啊，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 可是它在这个上面呢，它在河面呢，它发现了有浮游哦，那它就这个收集以后，它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了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

0: 源吗？
1: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构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哈。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土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畜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比如说那
0: 是，
1: 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当
0: 是，
1: 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
0: 是。
1: 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 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之

0: 市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的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而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哟，今天在我们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哈，每年呢都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基金奖哈。那其实基金奖在台湾已经颁了非常多年了，可是呢这几年好像稍微沉寂一点点哈，有些单位已经不办了哈，但是呢有一个单位呢每年还是坚持哈，这个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李博亚洲区的投资总监冯志源来这个我们节目中呢，跟我们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志源早安。
1: 哎，姐夫好，大家好。
0: 是，哎，你们很坚持哈，别人不办的时候，你们还继续办下去就是，对不对？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我们要彰显的是每一个基金经理人，还有包括每一家基金公司他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如果你不表扬他们的话，那怎么能够让投资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耕耘在这个基金市场这么久，就是因为说我们不是把这个颁奖典礼当做一个盈利的单位，实际上也没有嘛，因为来参加的我们基本上都是
1: 免费的，都是你付钱
0: 对
1: 制作讲座给他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心力，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个奖项，那么一年一次就是借由这个机会来表扬这种表现杰出的基金经理人。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其实每次姐夫其实有发现如果来参加我们基金奖，就是一次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就是你大概可以可能比你平常参加的记者会还要多，就是一次可以见到各家不同的投信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你常接触的一些采访的对象啊，甚至于可能平常比较不容易见到的经理人啊，我觉得或者是大老板们，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持续在这个原地继续耕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其实就基金同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活动，因为
0: 对
1: 一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哈，平常是竞争对手，可是那个场合大家也许可以交流一下、就是、
0: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看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当然我们制度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这个入围然后再宣布得奖嘛，
1: 是
0: 我们来的就是一定是得奖的，
1: 每个人都是来拿奖的，
0: 对对对对，
1: 都开心的，
0: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替大家开心了。
1: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其实志远每次在颁奖前都会做一个这个演讲，帮我们分析一年以来的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给媒体或者给基金同业做一个参考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今年的这个李伯基金奖。今年李伯基金奖跟往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先请志远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你要说不同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得奖的人不一样而已。
1: 那名单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
0: 对，
1: 在去年这一整年里面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没有？
0: 我先把一个总数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主要是分三年期、五年期跟十年期。
1: 是。
0: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在分类大奖方面的话，我们颁了108个，然后还有4个是团体的一个奖项哈。那在分类大奖的话，我们有39个是三年的，那36个是五年的。那33个是十年的，好，那总共呢，因为有一些基金其实它是重复拿奖，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以单独的基金数来讲的话，就是79档基金拿了108个奖项，然后总共呢是有38家的基金公司这个得奖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应该就是我比较每一年我会比较关注一些全雷达的基金。
1: 所谓全雷达指的是每年都得奖吗？
0: 就是
1: 还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每年得奖，
1: 在你们级别都得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的基金奖主要分成三年、五年跟十年。可能投资朋友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没有一年？因为一年呢，我们觉得好像太短了。
1: 对
0: 对对，投资人来讲，可能就是他觉得说一年已经很长了。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一年定英雄，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武断。
1: 因为有时候市场好的时候，某一个基金它会突飞猛进，可是隔年可能就掉很凶，
0: 所以我们
1: 不希望有这种波动大的情况出现。对，
0: 因为我们算的是这三年以来，而且我们算的不是绩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包括很多投资界的这个先进，还有基金公司，他们也觉得奇怪，说奇怪了，我这档基金去年拿第一名，绩效拿第一名，为什么没拿奖？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算的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绩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算的是三年期。那我们算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一个报酬。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一样，我记得去年来上姐夫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一个概念，其实你把它想成像马拉松，我们要奖励的并不是一开始跑最快的，我们要奖励的就是说他慢慢跑慢慢跑，然后最后跑到终点是第一名的。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两档基金，他三年的绩效分别是50%跟60%，你会觉得说

0: 那我问大家，就是说你会觉得哪一档基金比较好？如果我们就绝对绩效的话，
1: 那当然60%嘛，
0: 当然60%，对。
1: 是，
0: 但我们重视的是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60%怎么来的？哦，假设说他可能在第一年，表现得很好，稳稳的上去，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来讲的话，他可能中间波动很大，突然之间从50%、30%、20%、零到负的，然后又爬上去，这个呢波动来讲就会比较大。
1: 没错。
0: 但另外一档如果是50%，他就慢慢的就是2%、3%、2%、3%，然后波动很小，跌的时候可能就只有跌个1%、2%，跌的不多，然后涨的时候就慢慢慢慢上去，也长期起来到三年的时候它50%，这个在我们所谓的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报酬里面呢，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就50%这一档在过程中表现相对波动没那么大，
0: 就是
1: 它得奖的几率反而变高了。
0: 对，过程也就是说它没有让人家那么 shock。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投资嘛，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一样啊，我们把这个情境给投资人选择，一档呢稳稳的让你都不用担心，然后最后给你50%，还是一档就让你惊心动魄，大涨大跌，最后给你60%，你会选哪个？可能投资人会觉得体感上来讲是那个50%的基金比较好。
1: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我们选这个得奖基金的一个概念哦。
1: 嗯，其实我知道哈，有些投资人的确每年都会关注你们的奖项，嗯，作为他挑选基金的标准。其实不是看绝对绩效，我问过一些人啊，他们说真的就是为什么选择你们当做他们的指标来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你们经过风险的评估之后，他要的其实不是那种每天让他睡不着觉，哎，这个大起大落云霄飞车式的这种绩效表现，而是让他能够睡得安稳，但是呢长期来讲表现又还是稳定的基金。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对，当然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分类哈，因为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
1: 那当然
0: 是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呢这跟你挑选的分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我们讲啊，譬如说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台股基金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选出来的这个赢家呢，就是在所有的台股基金里面来讲，就是在兼顾到绩效，然后呢又能够波动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会比较
1: 全雷打，
0: 全雷打，
1: 对对。今年有哪些全雷打的基金呢？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那有几档是安，第一档是安联的台湾科技基金。
1: 哦，这档是他们家的这个台柱，对
0: 对。然后再来是野村中小基金，
1: 嗯，
0: 那再是法巴的日本小型基金。
1: 是，
0: 还有安本的前沿市场债券基金，
1: 哦，
0: 还有高盛的边缘市场债券基金，
1: 哦，两档都是边缘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瑞士，
1: 瑞银吗？
0: 没，瑞士龙澳和亚洲
1: 哦，
0: 价值这个
1: 可能这个在台湾比较少听到，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名字也比较拗口，
1: 是是是。
0: 还有再来是晋达环球策略基金，
1: 啊，
0: 天然资源，
1: 是，
0: 那还有陆博迈基金的 NP 策略收益基金，好，其实它就涵盖了包括股票型，还有包括一些混合型、
1: 产业型，
0: 还有一些债券型，
1: 对，还有债券型，
0: 对对对，
1: 啊，是
0: 在这里面。
1: 所以你刚报的就是在各个级别里面它都拿奖了，所以就是你所谓的全垒打的基金了。其实在你们每年颁奖的时候，我还会另外特别去注意一个团体奖，奖落谁家呢？
0: 哦，在股票型的话，是我觉得这个实至名归，最近很红的统一投信。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不只是在基金市场，在 ETF 市场最近的讨论是讨论度都
0: 非常高
1: 哈，
0: 哦。对，
1: 而且我不是帮他们背书，我跑基金这个新闻那么久哈，他们家公司的产品从过去到现在，我说的是台股基金哈，
0: 嗯嗯，对，
1: 的确绩效，我想资源也非常清楚了，
0: 对，
1: 这的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异的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也不是帮他背书，就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筛选方法，基本上来讲已经持续非常多20年以上了哈。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呢，而且我们筛选的连股票型包括这个团体大奖都一样。我们基本上是选3年，我们并不是说你去年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呢把它选进来。我们在选的方式呢，在这个团体大奖呢，一律通通都是3年，好，没有5年跟10年，它就一律用3年。
1: 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哦，统一投信在的股票型里面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表现就是比较 稳定的。
1: 嗯，
0: 那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放马后炮，我们以过去三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归纳出来，它是整个在投信里面，在股票型这个类型来讲是表现是最好的。
1: 嗯，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说最近它的新闻也很多，包括它个别的
1: 主动式 ETF
0: 或者是说包括它其实主动式 ETF 并没有包括在里面。

0: 面，因为这些主动式的 ETF 都不连一年都还没有满啊、
1: 嗯、对,
0: 对，所以我们算的其实是它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型基金的一个表现，
1: 主动式的基金的，
0: 对，主动式的基金的一个表现，
1: 对对，是。那另外一个还有得团体奖的是哪一家的、
0: 哦、混合型大奖，也就是股票跟债券混在一起呢、嗯、是联邦投信、
1: 哦、联邦投信哦，这个可能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比较中小型的投信，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没有说中小型的投信就不好，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说你像大型的投信其实有个优点，因为它的基金多，它的基金多的话要拿到我们的分类大奖其实就比较容易一点。
1: 嗯嗯
0: 啊，我记得就是白姐那一天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哎，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0: 对对对对，他说哎，有一些公司好像他没有拿到分类大奖拿那么多、
1: 嗯、
0: 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团体奖？
1: 是
0: 啊，其实我有跟他解释，就是说我们算团体大奖就是说是算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我们考试好了，
1: 嗯，
0: 有考国文、数学、英文、理化这些、化学这一类、
1: 嗯、
0: 国文的话、可能他98分，但第一名是100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国文要得奖的话，是谁是拿100分的那个人得奖，98分的那个人就没有了、嗯、就可惜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英文的话一样、这个我们刚讲考98分的这个，他在考英文的时候他考99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100分、
1: 嗯，
0: 所以英文的奖项是谁拿走的？英文的冠军是那个考100分的拿走了，
1: 对，
0: 所以他又落榜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另外一科假设我们说是化学，他考97分，但第一名的呢又有一个考99分的，所以呢又是那个考99分的拿走了。
1: 所以如果要分科给奖的话，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数比较高一定拿得到，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很倒霉，他三个奖项都没有拿到，
1: 嗯，
0: 但是他有个优点呢、算总平均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领先了？
1: 是 是, 是，
0: 因为呢他每一科呢就那个比较不 lucky 一点，但是他可能在算总平均的时候呢他就脱颖而出。
1: 就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如果要颁什么模范生奖，他可能不是单科表现好，而是德智体群美都好的，
0: 对 对, 对，
1: 我们就把奖颁给了他，意思是差不多这样子嘛。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给、嗯、也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因为有一些公司因为很大的关系，他发的基金很多，所以他可能、可以拿到的基金奖的数量比较多，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得到数量最多的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整个团体的一个奖项。
1: 是，
0: 对，
1: 没错哈。所以刚刚大概跟大家讲了今年的李博基金奖了几个重要的奖项哈，那这次颁奖还有哪些特色，以及刚刚讲的最近这一年来其实基金市场变化蛮大，有哪些变化呢？待会一并请志远来告诉大家。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李博亚洲区的投资研究总监，冯志源，请志源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李博基金奖。我每年都会请志源来跟我们讲这个基金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在做这个挑选基金的时候一个参考，不是说得奖就你一定要选了，而是说它至少是人家帮你评估过绩效跟风险都把它列入考虑之后选出来的一个奖项，有一些参考价值哦。那买不买单当然看投资人自己哦。刚刚这个志源也讲了今年的几个重要奖项的特色哈。那么其实刚刚也多多少少提到 ETF 哦。那你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给 ETF 奖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ETF 变成世界潮流，在台湾尤其这两三年来讲，哇，这个市场夯得不得了啊！你看看啊，这个台股有时候成交量的第一名居然可以是这个 ETF， 实在也不是我们过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没有考虑要给 ETF 这个奖项呢？
2: 不是没有考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欧洲那边其实已经有在考虑要给 ETF 的奖项啊。但是至于说会不会应用到台湾这边来，还要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会这么
1: 讲？理由是什么呢？对
2: ？OK， 对啊，理由是呢，第一个。这跟我们所谓奖励主动式操作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些全垒打的基金，
1: 是
2: 为什么他们表现那么杰出，就是因为基金经理人他主动选股，所以呢他可以创造出比其他同类型的基金更好的绩效，但是呢可能他波动没有那么大，这是基金经理人的功劳，所以我们奖励的呢是这个基金经理人。
1: 哎，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像过去我们这几年，发的大部分都还是这所谓被动式的 ETF，
2: 对，
1: 就不在你们的考量之内了吗？
2: 因为被动式，我们刚刚讲被动式管理就没有这个功能嘛。
1: 它因为它是照着指数在
2: 走，照着指数嘛，所以说指数是它的圣经。所以基金经理人基本上来讲，他是挂名，
1: 没什么功能，
2: 也不能这样讲了。有啦，还是有他的功能，因为他还要调控。
1: 我知道啦，他没有选股主动的功能，
2: 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在这个架构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问题，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所以基本上呢，被动式的是说，基金公司跟指数公司商讨，比如说这个台湾指数公司，然后他们发了一个指数之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指数呢去进行配置，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被绑住了，
1: 没错，
2: 对。但是呢，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觉得被动式 ETF 也前几年红了好一阵子了，
1: 对啊，
2: 对不对？高股息啦，哈，
1: 市值型的、
2: 对对对
1: 都有、
2: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紧箍咒，然后就有一点会被看光光，甚至于吃豆腐。所以为什么呢？后来大家比较推主动式的这个 ETF。
1: 这个在台湾也刚好才满一年嘛，去年五月的时候才有第一档的。
2: 对，就是最老最老的最老牌的台股主动式 ETF 也不到一年。
1: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标准，你必须要成立三年哦，那至少还要再等两年，你们才能够评估它。
2: 对，如果依照我们现行的基金奖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可能还要等，而且就同类型的哦，同类型我们要满十档了。
1: 要买十档，
2: 对，
1: 不过现在有了，可是等到十档可能要再拖一点时间，
2: 可能要最快最快要到大后年。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欧洲现在在帮 ETF 这边重新做一个跟一般基金不一样的给奖
1: 标
2: 准，对，
1: 是是是，
2: 所以也许有机会，好，大家拭目以待了。
1: 我觉得应该要了，因为毕竟 ETF 跟这个所谓的主动式基金操作，基本上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啦。
2: 对对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是，
2: 但是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时间成立时间还是太短。那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哈，就是说
1: 是、
2: 时间到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成熟了，会把。第一手，我想姐夫也会把第一手的资讯带给大家，我也会跟姐夫做分享，这样。
1: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逼你们赶快办这个奖项，也表示说这个市场的确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跟拥抱嘛，哈，你看这个每天的成交量里面 ，ETF 真的占了蛮大的这个比率哈、
2: 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顺便帮主动基金 讲一下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也希望我们颁奖，我觉得表现好的都希望大家看见，
1: 是
2: 对，
1: 没错。
2: 那我觉得最近呢，台股主动式的 ETF 呢能见度已经很高了，反而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理博颁发的包括这些主动型的基金呢最近比较没有镁光灯。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没有像台股主动式的 ETF 这么透明，因为台股主动式的这个 ETF 的话，基本上每一天你都要公布它的持股，
1: 而且还有人每天追踪他们买什么股票，
2: 有我
1: 卖什么股票，
2: 我自己就有 APP。
1: 哎，我正要讲，就有人开发这个 APP，
2: 我
1: 真的有在追踪，就是
2: 哦，也不是追踪，我喜欢就是说看一下说基金经理人，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在热讲的这些，比如说981A 啊 992A 啊、为什么他们的绩效可以赢这个0050那么多，或
1: 同类基金他也表现不错啦，
2: 对，为什么这么厉害，对不对？那我会看一下。可是呢主动式基金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也有很多绩效表现非常的好，不输台股主动式 ETF、
1: 就是说基本上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主动型的台股的基金，基本上完全看经理人的操作功力。
2: 对，
1: 他如果选得好的话，其实不管是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他只要是挑得好，他绩效就会跑出来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但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讲说能见度嘛，台股主动式 ETF 因为每天都在台股市场里面奔跑，所以你看得到。但是呢基金不一样，基金的话你要去申购，它不会在股票市场里面跑，
1: 对啦，
2: 而且呢
1: 交易方式就没有
2: 那么方便，对，交易方式不一样，所以它能见度来讲就变成是来讲没有那么高。
1: 而且你说持股，现在主动式 ETF 的持股那么透明，每天都会公布，盘后公布，那可是主动式的基金它要一个月才公布一次，而且只公布十大持股，每一季才会公布明细，这感觉上面哎，我想看看它买什么，其实等它公布出来都已经过时了嘛。
2: 其实我没有讲过，就是说其实创造基金就要跟打仗一样，如果你认为说你想要下指导期，你认为买什么比较好，那你自己去买就好了，你干嘛委托基金经理人去买？
1: 这也是
2: 的，
1: 不过
2: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
2: 然后基金经理人其实真的没有义务要让你，因为那个是他的 niche， 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来讲产品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台股主动式 ETF 的操作。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为什么喜欢观察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有发现台股主动式 ETF 它针对那些它曾经拥有的优质标的呢，它持股的那个频率会变快，因为它每天已经被看光光了。
1: 其实讲白一点啦，它其实因为它现在这么受欢迎，它被盯着看，所以的确对市场会有一些影响性。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对，我觉得一定也是个压力啊。大家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有这个2000万人，然后在每天盯着你这样子，你当然会觉得全身怪怪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我会提醒。

0: 大家，就是也许哪一天有机会哦，在别的媒体，我会再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这些表现很好的台股基金啊、哦，不是 ETF 哦、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很多投资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你我觉得两种产品都有优点。
1: 那个志远，你既然提了、嗯，我就先跟你约，你不能爽约。早天我们在节目中好好讲一下台股基金。我觉得这一块的确就像志远讲，我从过去就跟大家讲过，其实台股的基金操作哈、哦、不会比这个境外基金来的差，只是大家过去都没有看到它哈、嗯哦。那现在又被这个 ETF 的光环给抢走了，所以我觉得。嗯他们是蛮辛苦的，但的确值得介绍给大家哈。不过回来讲这个基金奖哈，还有基金市场变化，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每年的基金奖颁发之前啊、有一个开场，就是由志远来主持、嗯，你都会分析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嗯。那过去这一年基金市场有什么变化？除了 ETF 特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趋势是未来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可以注意的呢？
0: 好，如果说就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嘛，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应用 AI 的层面是越来越多
1: 了。哦，你讲的不是他们投资的商品，而是他运用的
0: 运用
1: 层面。
0: 就是说
1: 怎么说呢？
0: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筛选哦，这个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啊，然后你要找很多资料啊，去法说啊什么的，然后你要整理资料啊，筛选啊。现在其实这些你交给这个 AI 来讲的话，基本上去筛选这些所谓的很繁复的很繁杂的资料就变成简单。
1: 那这样子基金经理人不就是要失业了吗？
0: 不一样不一样，基金经理人用的是结果，利用他的结果来选择他要投资的标的。
1: 嗯嗯嗯，
0: 那 AI 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有这么庞杂的一个资料，那以前可能要透过一个很大的一些包括投资团队啊甚至于投资团队底下的一些助理啊，你要进行很多分析的工作，还不能出错。
1: 就是你需要有大量的物力、嗯、人力去分析这个东西。
0: 对，
1: 可是 AI 帮你节省很多时间跟人力。
0: 对，而且呢，正确性来讲的话也很高，
1: 嗯，
0: 甚至于更高，比人力更高，因为人可能难免看走眼嘛，对不对？或多一个小数点，有时候差很多嘛。
1: 哦，那差很多。
0: 对，所以呢，我们讲是说，这一些繁杂的分析工作可以交由 AI 来做之后呢。基金人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快。
1: 你是说这样可以投资更精准吗？
0: 对对对对，嗯，就是说你结果产生的更快，那对基金人来讲他在做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快。
1: 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会做我发现到有一些国外的国内的我可能还没有，
1: 嗯，
0: 但我觉得可能慢慢会有。
1: 诶，什么样的现象吗？
0: 就是，他们会用 AI 去做情境分析。什么？
1: 比如说，对，
0: 比如说啊，我记得今天好像是联发科跟联电的法说，
1: 啊，
0: 他们会在法说会运用 AI， 然后去可能谁出来讲，好，啊，或者是我们台积电，假设台积电的这个法说魏哲嘉董事长出来讲，
1: 嗯，
0: 他会去分析这个讲的人他的口气。因为呢，你可能会问他说，可能在场的法人会说你下一季的一个展望怎么样
1: 啊？
0: 他的口气如果说没有那么坚定的时候，
1: 嗯，
0: 哦，因为有时候你的感觉，你听的感觉跟我听的感觉
1: 是
0: 会不一样。
1: 你这样讲好像就是 AI 以后可以在法说上面当测谎机，就过去。
0: 哎，对对对对，没有，已经有在做了，
1: 已经有在做了，
0: 国外已经有在做了。
1: 哦，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0: 工具，他会透过口气，嗯，就是问题，还有这个答案，还有包括口气的不同，来告诉你说。对于这个问题跟答案来讲的话，这个 presenter 讲的人是不是有这么肯定
1: 啊？
0: 然后
1: 对啦，我们不是说他说谎，可是有没有犹豫啊？在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迟疑？可能呢，就关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讲的很肯定，好，讲的很斩钉截铁哇，那个他就觉得充满自信，可能 AI 在分析上面都会给的很高分。
1: 了解，啊，
0: 但是如果那个的话，他就会给的比较低分。
1: 哎，这很有趣哈，哦，嗯，以后看看 AI 能不能真的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出来哈。好，那除了这个 AI 的趋势哦，我们讲的是运用的部分的趋势之外，嗯，还有什么样的趋势可以注意的呢？
0: 还有就是在我每次都会分析所谓的资金流向嘛。
1: 嗯，
0: 那什么叫资金流向？就是说你可能对某一档基金，然后你会买跟卖。
1: 哦，
0: 买100块跟卖90块，那我们就说这个叫净流入10块钱，嗯，
1: 是
0: 啊，就是说你放在那边的钱是10块钱，
1: 进来的多出去的少。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在去年一整年来看的话 其实进来的也是很多，
1: 嗯，
0: 就是进来的其实都超过兆美元以上啊，这个全球的资

0: 金，也就是说全球的买基金的人呢愿意把这个钱留在基金上面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而且呢连续三年都很多，都是上兆的，
1: 哦，
0: 这是好现象，
1: 哦，好现象，大家都蛮肯定这个市场
0: 存量是多的，
1: 是，
0: 但你要去分析说里面到底谁多谁少，
1: 哎，对，
0: 结果呢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资产类别来看的话，放在这个货币市场跟债券的是比较多的，放在股票的很少。
1: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理解不太一样，嗯，股市涨成这样子理论上大家会追着股市跑不是吗？
0: 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有几个原因，嗯，第一个货币市场最多，哦，现将近我记得是9000多亿，将近1兆，嗯，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说货币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变现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哦，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投资什么时候，那我就放在这个货币市场，然后呢如果股票好我就转到股票，如果债券好，我就转到债券，
1: 嗯。一般的散户可能比较不懂这个逻辑，嗯，可是对法人来讲，嗯，这个资金的调配、资金的配置上面是蛮重要的一块，
0: 对
1: 不对？哈，
0: 简单来说，那就是法人的定存，
1: 对对 对， 对，
0: 法人版的定存，他，哎，不放在定存，嗯，因为你定存来讲，对他们来讲反而更麻烦。
1: 嗯，
0: 它是就是一种基金，但是可能可以提供给
1: 是
0: 一般比现金更好的一个投资报酬，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但是债券好像最近这两年的债券市场不好，钱还一直流进去，那理由是什么呢？
0: 债券是这样，因为它波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小，
1: 嗯，
0: 哦，大家觉得哎，哪有，明明就波动很大
1: 哦，对，
0: 那个是去年，
1: 是
0: 那不一样，就是说以正常的状况来看的话，往年来看的话，嗯，它的波动相对比股票来得小，而且
1: 去年是特例吧，
0: 对，哦，去年是特例，而且呢，嗯，通常来讲的话你要做资产配置呢，你不会全股也不会全债，通常就是股债做分配，
1: 没错，
0: 哦哦，所以呢我觉得整个利率环境来讲，就是说只能讲说去年大部分的法人跟投资人都看走眼了，就是在债券市场
1: 是是是，
0: 哦，但是的确没错，就是说全球的利率基本上是往下降的，
1: 嗯，
0: 包括欧洲央行也好，美国联准会也好，只是在殖利率市场上面来讲没有出现原本大家预期的一个状况，
1: 大家都猜错了，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大家猜错了，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在债券投资上面就有一点点的suffer 有点受伤了啦。
0: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通常会投资，我们讲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投资心态，我们讲的是
1: 全球的
0: 、嗯，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觉得其实一年的波动他还好，
1: 嗯，
0: 因为他们通常会放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1: 是 是，
0: 所以如果他已经进入好几个轮回的 cycle 的话，其实还好啦，去年的波动我觉得还好，
1: 嗯，就是如果放长期的话，
0: 对，
1: 这个波动其实摊下去看起来其实
0: 它只是
1: OK，
0: 它只是赚的少，但是其实它赚的很稳，嗯，其实债券市场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1: 就看你资产配置，这也是为什么资源每次来都一定要强调资产配置这个概念的原因，在这边就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看到股市很好全部 all in 去全压这个股票市场的基金就是了嘛。
0: 那在股票型的话反而我们，嗯，就很少，股票型才400多亿，我记得400亿而已，
1: 会不会是进进出出
0: 啊？没错，你讲到重点，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存量，我们讲的是在去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终点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啊，它的利润基础是说有人买100块，有人卖90块，嗯，所以呢，嗯，其实呢就是因为进进出出的关系，所以让这个部分来讲呢相对比较少一点。
1: 好，我想经过今天这个人的分析啊，大家对过去这一年来基金市场变化以及今年的基金的奖项啊，都有一个蛮清楚的概念。当然我们希望呢今年的基金市场依然像去年一样那么蓬勃发展啊。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李波基金奖可以继续办下去，让大家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志源，谢谢。
0: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加。

0: 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哎，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来这个这几个礼拜哈，这个全球股市表现得不错，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五月份呢，光台股就涨了10000多点哈。来，先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全球股市的表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以上美股四大指数的部分，在上个礼拜五是全面性啊，四个指数全部都是改写历史新高。
2: 嗯，
3: 那尤其像道琼工业指数已经突破这50000点哦，最高已经来到51094点。那相对我想，其他不管是说科技类啊 ，Nasdaq 指数，或者是说费城半导体一样全面性的一个攀高啊。那这个攀高，我想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我想这个和平谈判啊，已经接近到尾。那等于说这个是整体这个这就是说全球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利多的这个因素。那毕竟我想回归到所谓的比较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当然的话我想以美股在能够在近期持续性的一个攀高，当然的话还是要这个所谓的叫基本面的一个回归。那等于说我想在上个月份5月520当天这个辉达他还公布他的一个前一季 Q1 的一个财报。那这个财报不管是说营收的部分是年增率高达85%，那获利是更惊人，获利是EPS 来到 1.87， 等于说这个获利的成长高达这个140%，1.4倍。那等于是说就处在那么大的每一年都那么高的一个成长的一家公司，居然它不管是说营收获利都还是持续性滚动快接近1倍的一个成长。那当然我想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展望很好，那当然也造就相关科技龙头个股，我想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表现依然都是全面性的一个大涨。那美股的一个大涨当然一样是联动到台股的部分。那台股当然除了就是说相关 AI 题材，除了这个就是说在那个520的一个辉达财报以外，我想从这个礼拜开始一样进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重头戏。

0: 哦，就是说哦，从这个明天开始哦，这 Computex 哦，就是哦，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哦，要这样展开。
1: 嗯，
0: 那甚至包括这个好像哦，辉达的 GTC 哈、哦，一样都是在哦，这个礼拜要陆陆续续展开哦。那包括像这个苹果的这个开发者大会，我想哦，这些相关，甚至包括像在六月四号是台积电哦的一个股东会，我想这个相关的一些 AI 这些题材性的这些哦这些重量级的这些标的，我想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哦不断的一个哦基本面的一个延烧利多的一个延烧。那当然话照旧哦，像今天的哦这个台股的部分呢，我想在今天台股一样持续性哦又是改写这个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5,570点哦，目前一样又大涨哦超过这800点。
1: 是，那很多人都开始预测台股马上要奔上50,000点。
0: 对，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应该是就我们的预期，应该是算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啦。
1: 嗯，
0: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哈，针对今天还在做一个持续性创高这个过程哦，我想我们就反映哈，目前这个台股哈投资人的一个心态哈，我们就套上一句比较俏皮的一句话，就说哈，目前这个台股哈饿死这个叫胆小的哈，胆小的人都会饿死哈。那你只要说勇敢买进，到目前为止一路是你的持股满档的投资朋友们哦，你会撑死这个叫胆大的哈。因为等于说哦，因为盘是不断在做攀高，其实哈，从这个去年12月份开始哈，哦，就是说针对市场这个偏空的一个看法已经非常非常浓厚哈。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非常浓厚，我想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针对每一趟哈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我们都还是强调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就是说以台股目前呢，它是处在一个叫超级多头的一个循环哈，我们要特别强调叫超级哈。那为什么超级？就是说哈，你要把握住每一趟哦，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哦，急跌哦，就是你要去装勇敢买进哈。那这个波段，我想比较重大的一个哈，比较大的这个转折重点，当然话还是一样落在这个美伊开打哈。美伊开打之后，当然话哦，台股一样当时哦，从二月底的时候是创历史新高哈，然后在3月份哦，整整一个月拉回哈。拉回到4,000点哈，那问题说这个美伊随着这就说要开始进入到和谈以来哈，从这个4月份开始，这个盘势又开始做一个起涨啊，那等于是说哦，前一趟啊拉回4,000点，你如果说你敢买进的人，大概在超32,000点哦，你买的话，我想到今天为止哈，一差又差了13,000多点
1: 哈，
0: 好，那甚至包括这是比较远的了哈，那比较近的是针对就是说。在520那个时间点哦，520那时候当然话一样是前波创高之后哈，也快速连续4天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那这一趟拉回当然话也是相关的所谓的 AI 泡沫这些问题的。那问题说哦，这个打下来之后哦，在520那一天呢，其实台股大盘哦也微乎去跌破这个月均线哈。那这月均线说跌破的后续。就以月线这个角度，它一样趋势还是往上哈。那往上的一个结果，等于说我们还是强调哈，这个打下来你还是要勇敢站在买方。我想从这个5月21号又做起涨到今天为止哈，又是一趟哈超过5,000多点哦，这短短一个多礼拜而已，
1: 是啊，
0: 又是5,000多点的一趟的一个行情哈。
1: 可是如果问一下这个魏老师啊，这很多啊这个股市的老手，反正这次波。赚不到钱，就是看这样子急涨哦，这一个月涨10,000多点，从年初头从20,000到30,000，到现在40,000，马上要奔50,000点，可能很多人手上也有一些持股，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我已经赚那么多了，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到撑了哈，
0: 对，赚到爆了，
1: 赚到爆，要不要消化一点？我就说会不会有人会想说，哎，我要不要先这个出场一些，这个免得到时候万一有反转，哎，我反而该赚的没赚的，哎，就
0: 对。
1: 少赚了一些这样子，那
0: 就
1: 你怎么建议呢？
0: 我想就是说现阶段很多人就是怕以前赚的东西就被飞掉了，
1: 哎，对，
0: 那问题说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妨还是要回归到啊，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这个时间点啊，到底哦台股大盘或者甚至是美股的部分呢，什么时间点产生这个叫头部哈，就是头部一个产生哈。那我们这个判断基准很简单，第一个是量，量的话就是说，哦，以台股大盘如果说报到一个1.5兆，就是一天的成交量超过1.5兆哈，然后又形成一个叫收黑哈。我想以这个状况，在上个礼拜五，因为上个礼拜五比较特殊，是因为 MSCI 季度调整
1: 啊，对，
0: 那季度调整等于说哦，其实上个礼拜五的台股一样是大涨哈，大涨这个哦超过1,000点哦，那问题量哦有超过这个一点九

0: 兆，
1: 是好
0: 可怕，哦，这是历史的一个最大量，
1: 是，
0: 那问题就是说它爆那么大的量，啊，结果有没有收黑？也没有，
1: 没有，
0: 也涨了超过10000点嘛，啊，所以说我想我们后续就是说针对这个到底头部什么时间产生，我们就密切观察，什么时间点创高，然后爆量收黑，超出这1.5兆的一个量，因为毕竟1.8兆是历史大量嘛，历史次大量大概是1.6兆，那时候我们就抓一个整数，大概在1.5兆，都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那如果说爆量要是形成收黑，我想那个时间点你再去做一趟相关持股的，就是适度的一个减码就 OK， 那问题是说我想以今天台股继续再做一个创高，那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就一个形态来看，就是说还在做一个创高，其实这个都还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做头的一个迹象完完全全都还没有，那我们要去观察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去做头，就是说后续所以就是说在做创高之后让它涨多一样会休息嘛，那休息它会做拉回之后就是说类似一个 M 头，就麦当劳 M 头，就是说拉回之后它还会再攻一趟，那攻一趟如果说下一趟再攻击，就是说这一趟的高点没有去过的话，就变成这个 M 头就已经出来，麦当劳就已经出来，但等于说目前为止这个左边的那个头部根本完完全全，因为到今天还在做的是要创历史新高嘛，那等于说这个高点或许明天更高后天更高，那等于说我们这个高点我们就抓一个基准点，后续你去观察修正拉回之后下一趟如果说再攻，那再攻没有办法去越过这一趟的一个高点，这才叫做头部 M 头才正式这样产生，啊，所以我想这个迹象到目前为止是完完全全的都还没有看到，那看到等于说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投资朋友们，我想我们提供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你先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现在市场已经喊到5万点了，那就算5万点，我想距离今天也不过才4000多点，
1: 是啊，也不多了啦，
0: 对对对，我想后续真的我们就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真的是目前这个timing真的胆大的人你要赚得够多，因为毕竟台股这种行情我想我们一辈子只看到这么一次，
1: 真的，
0: 那等于说无论如果有行情我们就说要去把握住这个行情，那等于说它后续只要说相关AI 的一些题材，尤其像 AI 这个部分，像上个礼拜四晚上不是那个赵岩宴吗？
1: 是是是，黄仁勋请客
0: 很这些大概20-30家这个它的相关 AI 的供应链嘛，那我想这些个股台积电在隔一天是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2375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些重量型的一些个股，不管像鸿海啦、伟创啦、广达都还在所涨停，尤其像今天这个2382哈，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权重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个股哈。礼拜五涨停，像广达今天还是继续攻涨停
1: 哈。
0: 是。3231像伟创的部分哈，今天是一价哈，直接跳空
1: 的跳空涨停了，
0: 锁住涨停哈。
1: 是。
0: 那所以说，连这些这么重量级的这些个股都能够去形成一个，我想现在的这种重量型个股已经跟以往的这种小标股很类似，就是说你权重那么大一样要拉，就是像这个波段像2454这个联发科大概不到2个月涨了2倍，从1500飙到现在4000多块钱，我想就是说连这个相关的一些重量级的这些权重的这些个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涨法的一个结果，我想就是说这个盘我们就真的不要去预设立场了，到底会涨到哪边了？就是说我们在刚刚有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相关的这些 AI 的这些利多题材都还在做释放哈，那利多题材还在释放，那问题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如果说这个利多又形成不涨的这个状况之下哈，还没有产生之前，我想我们就不要去预设这个高点哈。如果说它又不断释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不管 Computex 的哈，就利多又一直释放，那问题它股价也形成利多不涨哈。只要说这个状况还没有产生之前那这个盘要涨到哪边，真的我们就不建议各位你去预设立场。比如说你如果说预设立场的一个结果很可能就是说你该赚的你会很大一趟你都没有办法去赚到，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做一个参考。
1: 那请问老师这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期货市场空单也是明显的增加，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0: 对对，我想就说因为我们看观察那个上个礼拜的融券大概从42万张又增加，大概短短2天都增加2万多张，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我想这个就是说很多投资朋友们，我想有一种补

0: 心态，就是说哈，你没有去买到啊，结果盘一直涨的话，你就是哦看它不顺眼，你就装逆向的一个放空的一个动作哈、
1: 嗯。
0: 那毕竟台股大盘还有这个涨势有没有结束？完全没有，
1: 没有。嗯、
0: 那等于说，我想我们就是说针对趋势的一个部分，我们一样强烈建议我们的投资朋友，你一定要顺势而为的操作嘛。
1: 是是。
0: 那既然盘叫做多头盘，超级多头盘，你就不要去装逆势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那这些动作等于说，我每一天一涨都是涨1000点，涨1000点。那你说你一路放空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样子哈，你不仅仅在这个多头行情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赚到钱哈，又是哦又形成一个很大幅度被嘎空的这种亏损，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得不偿失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哦，一定要顺势而为啊。那等于说你可以少赚没有关系，你陆陆续续去做获利出场，至少你还是赚的。
1: 对
0: 那问题你大盘每一天都涨1000点，每一天都涨1000点，那问题你就做反向的一个券空的一个结果，我想很难在这个齁、哦、好、哦、超强的这种多头趋势行情当中，你透过这个券空的一个动作齁、哦、去获得这个获利。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就请这些齁、哦、你要是要认错回补了，等于说你一样要去做当顺势而为的一个动作。我想这个齁、哦、在股票市场齁、哦、你才能够不仅仅哦，你没有去赚到已经很可惜哦，那你还是亏到，
1: 不要被嘎到哈、哦。
0: 对对对，我想这样子是真的是很，就说针对这个行情是不仅仅浪费行情，缓而哈哦是又造就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亏损，这个、我们是哦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去装逆势的一个动作。
1: 嗯、是，所以投资股票顺势而为，不要太反骨啊，不要说看到它都涨，觉得总有一天会跌，我就先去空它，但是哎你可能会被嘎到就是啊。
0: 对，目前这个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转空的一个迹象，你就还没有这个状况产生哦，你有没有从创高爆量去收尾，什么状况都还没有看到之前，你就哦先不要去做这样子逆势的一个动作。我想一样、哦、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魏明义魏老师所做的分析，
0: 谢
1: 谢。的确哦，就像魏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台股呢都还在超级的涨势当中，你如果去逆势放空的话呢，可能被嘎空的机会就蛮高的、哦、所以请大家呢这个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台股呢今天呢一样大涨啊、哦、涨了855点，目前来到45588点。来猜猜看，这个5万点什么时候会到呢哈？那今天是6月1号，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会不会这个礼拜就达标了呢啊、哦、大概应该是有一点点难啦哈，因为如果要再达标要涨4000多点，除非接下来4天每天都涨1000点以上了哈。但是6月份有没有机会看到5万点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

0: 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今天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常客，我们的老朋友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旅游观察还有一些这个心得好，那刚好呢，我知道他到了妈祖这个去玩了几天那今天呢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对于当地的一些见闻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妈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也去上了另外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说他去这个妈祖一趟就感觉上很想在那边买个房子不晓得是否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是否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是，世华老师，你最近是到妈祖去？

0: 对对对对，比较繁荣一些些啦。
1: 对，
0: 那、嗯、那然后我们刚好这次来讲的话，安排的旅游就是想说在去那个小希腊，有小希腊俗称的那种秦壁那里。
1: 秦壁，对对对 对，小希腊。
0: 对，那秦壁因为在北干，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北干玩的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这个岛屿去深度的一个旅游这样子。嗯嗯嗯，我觉得
1: 那你们是住民宿嘛？
0: 对，其实那
1: 边、哦、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饭店。
0: 哎，对对对 对，没有错。哎，那刚刚也那个新民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啊，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部分哈、哦，那确实就是。是说，我在那边也是跟他们聊之后，然后发现就是说，其实那边的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不多，
1: 真的很少，很少，
0: 真的，而且
1: 我也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
0: 对，
1: 只有南干有100多笔，南干有100多笔，然后北干的话好像是个位数，就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开始到现在北干只有个位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讲说，其实都是互相的，因为。互相认识，主要的
1: 大部分都是亲戚，
0: 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啦、嗯。然后互相认识啊，他们就讲，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在，如果说在那个地方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亲朋好通都会知道。
1: 对，没错。
0: 其实那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交易的部分来讲嘛、嗯，其实都是透过真的就是介绍、
1: 口耳相传、
0: 口耳相传的介绍的部分。嗯嗯嗯，对。
1: 所以那边也没有中介业。
0: 对对 对，
1: 你也不敢，你想要去那边开中介哈，没行李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干的话，它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到现在，只有15笔的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子哈、然后呢，比较多的是在南干，南干到目前为止呢，它有这个100多笔的哈，有100多笔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大概是171笔。哦、所以呢从101年到现在115年171笔，等于是一年呢也是个位数这样子、哦、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妈祖呢去开仲介业、那真的是、会饿死这样子、
0: 而且那边其实外岛的交易其实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时候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实价登录也未必可以看得懂、哦、因为那边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交易它不一定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土地，哦、都是土地、土地的交易，因为那里没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建物去分区啦、啊、或什么之类的，你几乎都是一栋一栋的民宿，就是矮平房哈、哦。那像是南干来讲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公寓甚至华夏
1: 的，对，有看到最高是11楼。
0: 对，有公寓华夏的时候来讲话呢，它就会有那个所有权区分，就开始会有有建物了。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这是土地的部分，好像它的那个交易有些你看到好便宜哦，有些三五万，然后还有几千块钱的，这种你就觉得怎么差异那么大？可是也有到30万的
1: 对对，它最高都是30几万，最高是30几万，还没有到四字头，没有到四字头，那是在南干呐、那北干就很少，刚才提到它只有15笔的交易记录、那其他的像东引啊，东引事实上是没有的、然后举光的话是大概只有1笔，举光只有1笔、所以它事实上妈祖它不是一个行政的名字的，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它事实上是属于连江县，
0: 对，连江县。
1: 那连江县呢，它有4个乡，它有4个乡，就刚才提到南干、北干。还有这个东引，还有这个举光，这4个乡。那最多的这个最大的岛是在南干，
0: 就是南干，
1: 南干哈、我记得我有一年呢是去南干，应邀去演讲哈、那我是第一次去南干，那从这个松山机场搭飞机去然后也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这样子，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没什么人、
0: 对。
1: 然后呢我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南干跟北干各有一个机场，
0: 对，
1: 那常常会因为天后的关系没办法起降、那时候我要从南干回来没办法起降、所以呢就搭船搭渡轮到北干去，
0: 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到妈祖去旅游的话，我常常会因为天后的关系会被滞留在那边一天这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刚刚提到南干、北干哈、他们其实我就我看的那个感觉啦，因为他们

0: 在北干，因为我在玩的话是北干，北干的话有个
1: 以北干为主嘛，哦，
0: 北干的话，它有是到跟南干之间的这个交通的话呢，就是会在这个白沙港。
1: 嗯，对，就是坐渡轮，
0: 对，坐渡轮。那但是白沙港那边其实，它虽然是有固定的航班啦、班次，但是其实往来的人其实不多。
1: 嗯嗯，
0: 其实就算是往来的话，大居也是以游客为居多。
1: 对，当然是游客。
0: 那当地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北干跟南干，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其实交流并不是那么的
1: 是
0: 密切的感觉啦，好像感觉上是北干就是一个国度，南干是一个国度，因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到台北反而
1: 还更
0: 方便，
1: 对，因为搭飞机、
0: 对，搭飞机的
1: 更快，
0: 对对对对，
1: 嗯，对，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南竿，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他们那边有公车，而且呢，悠游卡就可以刷，悠游卡就可以刷这样子，
0: 也还蛮便利的，
1: 对，还蛮便利的，对。那南竿我记得有一家超商。那北干不知道有没有？
0: 北干其实有，如果讲起来有四家，
1: 有四家。
0: 那北干的话，在机场附近的那个唐吉村，其实就有两家了。其实两家很接近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然后另外在那个他们的板里村，那也有一个是、也有一个 Seven。
1: 哦，是。所以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还蛮高的，
0: 便利性还蛮不错的。就像那个新明老师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去到那边，以我来讲的话，去到那边也确实觉得说啊，如果说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自产在那里的话，其实还蛮悠闲的，
1: 还
0: 不错。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氛围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那因为属于一个离岛嘛，那离岛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岛。那个离岛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但是其实并没有，反而在那边你会觉得
1: 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反而你在那边来讲的话，会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山丘的一个地形，
1: 对，它是一个山丘的地形，对，
0: 对，有很多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个感觉。
1: 所以有些人会特别安排一个几天到这个马祖去旅游那有些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可能南竿北竿都会去玩一玩那这一次世华老师呢，是只带那个北竿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旅游了我自己都在想说，北竿就可以玩三天那可能待会儿请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因为刚好第一手昨天刚回来，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有哪些的景点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个三天那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交易量非常少，
0: 对，
1: 交易量非常少。这个所以呢他没有所谓的仲介市场因为我们在聊房地产市场，这世华老师以前呢都带过仲介业嘛仲介业他要有一定的交易量，
0: 对，一定要有交易量，
1: 他一定要有交易量，有一定的这个人口户数他才会有这个这个仲介可以产生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他的仲介在那边没办法存活这样子因为只能喝西北风。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世华老师知不知道那边除了就是说交易量很少之外，那边也没有预售屋市场，
0: 对，
1: 也没有预售屋市场。我查了一下那个实价登录，一笔都没有，所以表示说那边没有预售市场这样子，没有仲介市场，也没有预售市场。
0: 就以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他们真正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靠介绍，
1: 对，
0: 有哪个亲朋好友，
1: 对，
0: 他可能他要
1: 互相介绍，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需要就是说有仲介的部分啦然后他们讲好之后其实就请代书做一个过户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1: 对
0: 那我听说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交易的部分会请这个除了代书之外那就因为当地没有仲介嘛他会委托台湾的仲介来帮他们办这个交易的
1: 对，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的交易还是要透过仲介嘛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 在用台湾的经纪人，或者是说这个台湾的代书都有可能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发现就在南竿哈、哦，南竿他刚才提到他的那个价格哈、哦，就是如果说以华夏最高，他的那边我看到最高的那个楼层是11楼了哦、嗯，就是我们讲的华夏这样子哦。那成交最高的单价大概是34万，还不到35万、嗯、哦，那是去年成交的、嗯、哦、嗯，所以呢这个部分他们慢慢也走到了一些垂直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哦、嗯，跟过往哈、哦、大概都比较套停处那种比较慢慢不一样了哈、哦嗯，所以呢这个在产品面上面也有一些改变。那我发现里面呢，刚才在南竿有一笔成交最高总价。这个我看了有吓一跳哦，它的那个价格呢是这个所谓的6500万吧，我记得好像是6500万哦，这个4700万，605平，605平、嗯。那我去查了一下啊，原来是个店面啊，等于是一个类似商场。
0: 商场
1: 是。对 对, 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嗯。哦，那有很多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目前大概都在20几万。嗯。如果说以是那种一般住宅的话，大概是20几万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在查实价登录的时候，那他们那边租赁的物件也没有，在实价登录上面也查不到、欸嗯、哦。我想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像你讲、嗯，也许私底下就大家讲讲好这样。
0: 对
1: 哦，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马祖地区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跟我们本岛哈、哦，或是跟金门啊，或甚至澎湖，可能都蛮相异蛮大的哦、嗯。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到马祖买个房子的话，那个金额真的是还蛮低的啦、啊、门槛蛮低的啦、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一次到马祖去玩的一些见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

0: 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好多次他这个月就在清华大学这个自强基金会有开这个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哦。哎，世华老师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最后再催票一下哦？
2: 是是是，
1: 这个应该好像是这个礼拜六
2: 月，我是在六月最后一个，应该六月二十三号，六月二十三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来讲话，有那个一整天的课程，
1: 一整天的课程，
2: 然后从早上到下午嘛哈，然后就是跟各位怎么讲，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案的市场，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那它搭配这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其实要做一个行销的话呢，其实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案，那你怎样去吸引人家去真的去跟你买单？那我觉得故事要讲得漂亮，要讲得好。
1: 对。
2: 然后，你现在可能 AI 可能可以给很多的素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再去，甚至就是说做一些比较有灵感，然后让人家比较觉得是有特别新意的部分来讲话，我觉得其实要了解整个行销文案的整个结构环节，那之后的话呢，如果学习到这部分来讲话，你在拍摄短影音也好，或者说是单纯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行销方面来讲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说服力。
1: 对，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最好的一个行销就是用故事来行销哈，用说故事的方式让你这个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接受了你的这个说法，接受了你的产品，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慢悄悄的就把这个产品给卖掉了，这样。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卖点，
1: 对，
2: 通常都是自己看不出来自己有哪些地方有
1: 很特别
2: 的地方，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个人的 IP， 个人人设的部分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一个差异点，
1: 对，
2: 然后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忆啊，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
1: 对
2: 别人记得住的话呢，他不会忘记你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接触就是被看到的机会就会变更多了，
1: 没错。所以呢，这个刚才世华老师又点出了一个叫 IP 个人的人设这个世华老师现在是要写一本这个
2: 对
1: 这样的方面的书嘛
2: 是
1: 现在进度如何呢？
2: 其实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六月份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会上架
1: 这么快哦？
2: 对对对，
1: 那恭喜恭喜，
2: 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

0: 低资产锻造术哦，
1: 对，
0: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个人的 IP 哈、哦嗯，人设这一部分，那怎么样用借着你的 IP 人设来锻造哈、哦，来的的炼金哈、哦嗯哦，这个个人锻造术就是炼金的这个意思了、嗯、哦。好，那我们也高度的期待啊、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作哦，他的这个新书可能在这个月啊、哦，这个月底就会出版了、嗯、哦。那我们下个月呢，会请他啊、第一手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样子哦、嗯。好，那因为刚好前两天哎三天前三天，我们的世华老师呢啊、到了这个马祖哦去。做了一趟深度的旅游、哦、那住在北竿、哦、那我想说诶这个趁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诶做一个老马引路、哦、刚好刚过刚在那边玩过、哦、那只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诶如果说想要到马祖去玩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事前的规划，然后呢在当地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嗯哦、为什么在北竿可以玩三天、嗯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北竿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溪啦、哦嗯哦、那个秦壁村啦、啊、秦壁村诶真的很漂亮哦，如果说各位诶想要去玩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那当然除了北竿之外还有南竿啊，那因为世华老师的时间都待在北竿哦。好，那我们就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诶，如果说要到啊妈祖去玩的话你们是事先怎么样做一些计划的？
1: 哎，我觉得其实住宿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对，一定的，
1: 因为在那边来讲的话，其实马祖他们的整个的产业生态，其实在地人哈、哦，他们也没有农业，也没有农业就是自产自己
0: 对
1: 自己吃啊，对，
0: 对
1: 对
0: 没有工业，
1: 对他们甚至就说高丽菜也要从台湾进哈。
0: 哦，连农业，
1: 他们那边很受季节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你要什么时间才有什么东西，然后所以在那里来讲的话，你说各方面的一些产业其实要生存其实很难的、
0: 哦、
1: 所以他们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说旅游
0: 观光旅游
1: 、嗯、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在地人来讲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会经营民宿啦，所以民宿是非常非常多的、欸、
0: 应该有些人是捕鱼吧
1: 对捕鱼也是
0: 魚、啊、
1: 但是他们也不是很主要的了、
0: 嗯嗯嗯、
1: 那比方说在北竿来讲的话它主要就大概几个村落，
0: 嗯，
1: 最大的村其实是在北竿机场旁边，
0: 哦，
1: 那个那边的话，就刚刚我提到了，它其实就有三个便利商店，有两家 Seven， 然后一个、
0: 等于那边最繁荣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很热闹的地方，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板里，那板里呢是他们游客中心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海滩其实还蛮漂亮的、
0: 嗯、
1: 然后附近就有一个小的就是全台湾最迷你的一个妈祖庙。
0: 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嗯、那还蛮可爱的啦齁、
0: 就是、
1: 那在那
0: 妈祖的妈祖庙。
1: 对对对那在那边的话呢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宅、
0: 嗯、
1: 那边的古宅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在那里的话主要就是两大中心啊、
0: 哦、
1: 整个北竿就是两大中心、
0: 嗯、
1: 以这个板里村来讲的话他们在包括古宅的部分就是王姓
0: 王姓，
1: 那另外那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嗯、整个村落其实都是陈姓，
0: 都是陈，
1: 对对对对，
0: 王跟陈、哦、
1: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就是这两个大的家族，然后等于说是经营的这个等于说是北，等于说是整个北竿马祖北竿的部分来讲的话、嗯、他们的一个产业的聚落哈、
0: 嗯、
1: 那就是其实是以这个旅游服务为主啦、
0: 嗯、
1: 就真的是以旅游服务为主，
0: 是，
1: 但是住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住在这个秦壁的部分，
0: 都住在秦壁，
1: 秦壁村就是像一个我们俗称就是小希腊，它确实就是每个建筑的特色就是还蛮特别的、
0: 哦、
1: 它就是那种石板
0: 石头
1: 所以就是、那里的石头屋把堆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每一间一间的房子、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应该是引进的所谓的可能就是像是模仿希腊的那样子一个建筑的部分，
0: 嗯，
1: 那从 可能一家民宿一家民宿这样子的风格吸引到人之后呢，那每一家每一家在拉皮重新再拉皮再整修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一模一样的，
0: 哦，
1: 就会感觉上其实就会一样，那就变成说整个城镇来讲的话，它整个村落的整体性

0: 其实就会非常的完整漂亮。
1: 是
0: 哦，它其实我们看起来来讲话，哎，那个地方其实很像，就很像九份。
1: 哦，
0: 很像
1: 九份，
0: 就是一个三层。
1: 嗯，
0: 哦，但是像九份的话呢，你会看到就是哎错落的部分，每一间的房子好像都不一样，会有点稍微杂乱一些些。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秦壁那边来讲话呢，所以你看到的，你放眼望去来讲话，它同样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房子石头房子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感觉让你有那种异国风情，就很像在希腊一样。
1: 哦，是是是。
0: 嗯，
1: 那你们这几天去应该天气都很好嘛？
0: 哦，我们对，我们从阴天阴天玩到玩到
1: 玩到大太阳，
0: 对，玩到大太阳，对，
1: 是，嗯，哦，所以你们都待在这个北干这个地方，
0: 对，待在北干的地方。
1: 哦，那北干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刚才提到你们住在秦壁村嘛？哦，
0: 对，
1: 那秦壁村等于是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中心，
0: 对，主要就是它比较在中央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南边跟北边，然后如果吃东西在秦壁本身其实就有，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主要的，
1: 所以他民宿是没有准备餐的，没有备餐，
0: 备早餐啊，
1: 哦，有早餐，有早餐。
0: 那早餐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有时候会很推荐，就是当地的特色的东西。
1: 哦，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0: 特色的东西叫做那个七光饼。
1: 七光饼，
0: 七光饼，然后七光饼就把它变成像是汉堡一样，当那个汉堡，汉堡一样，然后
1: 里面夹
0: 东西，
1: 夹肉啊，
0: 对对对对对。那边来讲的话，另外就是在地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是鱼面，
1: 鱼面
0: 用鱼浆做的这个面条，
1: 对，
0: 然后吃起来其实就是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像那个螺蛳粉的那种口味，那种
1: 有点像螺蛳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应该它不会辣吧？应该
0: 不会不会，
1: 对，因为我们在福建大部分都比较不会辣，
0: 对，不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老酒面线，
1: 老酒
0: 面线也是当地的，
1: 老酒面线，
0: 嗯，
1: 看酒跟酒有关系吗？
0: 对，就是跟酒有关。那其实马祖来讲话，跟金门来讲话，他们都有高粱，
1: 对对。
0: 但是马祖的高粱来讲话，年产值大概在大概在7亿左右，
1: 嗯，
0: 然后但是那个金门高粱来讲的话，其实都已经超100可以有100亿了。
1: 对，金门的那个居民都很幸福，
0: 对，所以他们那边的
1: 光那个卖酒，就每个人每年都有福利，
0: 而且每年他们都有配酒，
1: 对，都有配酒，
0: 三节都有配，
1: 马祖也有是，
0: 马祖也有，
1: 马祖也有是，
0: 他们就是配，他们其实说当地人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他们自己拿到可以比方说480，一罐这个600ml的一个瓶装酒，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在转卖的时候来讲话，因为一般的市价可能都是要卖到600-650，
1: 所以有价差，
0: 对，他们就有价差，有些他们店家就会我自己用自己的配给的酒，然后便宜卖给游客，他也是有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加分，
1: 另外一个这个额外收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早餐有那个七光饼，还有这个一般鱼面，还有这个老酒面，老酒面线，所以它是面线，不是面，
0: 它是面线，那它就配合了当地的酒，因为我觉得在马祖来讲的话的一个酒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在推广，那其实马祖来讲，一般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他高粱跟所谓的老酒，那他们现在复兴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推广这个所谓的那种地瓜酒。
1: 地瓜酒，
0: 对，他们其实
1: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对，
1: 地瓜酒，
0: 对，那地瓜酒来讲话，它其实
1: 你有喝吗？
0: 有，对，有喝啊，那是还蛮特别，有一个清香的那种味道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太
1: 适应，
0: 不太适应哈，因为坦白讲，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当地，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他们的酒都是自己私酿。都是私酿，那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他们那边占地，其实也就是后来会开酒厂，也就是一个军队
1: 的关系，
0: 对，军队的关系，让他们的那个部队的 部队的这个阿兵哥，他们也能够有酒的部分，
1: 而且冬天又很冷。
0: 对，那所以就是说，早期来讲话，在那边来讲话，以算一个军事地区嘛，哈，军事管制地区，所以那边的将军其实算是最大的，所以他那边就是说，好，就开始开设酒厂，然后让阿兵哥可以有这个酒。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话，就开始就是在战地的部分来讲话，开始有这个高粱的东西的部分。
1: 好，
0: 那高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起来的。可是就是说，在还没有高粱之前来讲话，他们就是主要的食物其实都是以地瓜为主。
1: 哦，
0: 然后那地瓜来讲话，他们就是自己会做酿造这个酒。
1: 哦，
0: 那是比较早期的，那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1: 就就地取材这样子。
0: 对，就地取材。那他们说早期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酒的推广性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说那个地瓜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地瓜你会先拿去做食物，然后呢，你最差
1: 哦，
0: 卖相最不好的，
1: 才会酿酒
0: ，
1: 也算是做一个充分的利用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私酿的，哦，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出台面来，可是去考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的文化，酿酒文化其实从宋代到现在，其实有500年的时间
1: 了。哦，有这么久啊？
0: 对对对，
1: 哎呦，是。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深度旅游哦，你就可以知道，哎，有一些历史的脉络，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文化哦，在地的文化，还有可以听听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跟看法哦，真的蛮特别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趟的马祖行哦，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哦、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书、哦、这个月底呢就会、这个出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这个月底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所开的这个短文案啊，这个课程呢也要来啊正式开课咯。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去做报名的一个动作齁、哦。这些呢都算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的成长啊，或是说个人的阅历齁、哦、都会有所增长的哦。好，那因为我们世华老师前几天呢刚好呢刚从妈祖回来齁，那他们去妈祖北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齁，所以呢非常难得齁，这个刚热腾腾的齁，很多有趣的见闻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了一下齁，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妈祖地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可是呢旅游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嗯、那刚才师傅老师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好，那你们去这个这个北竿齁、哦嗯、那刚才提到这个要订飞机票嘛齁、哦、要订民宿嘛齁、嗯哦、那这个民宿大概、嗯、他们费用大概多少？那刚才提到有包早餐啦齁、哦、那其他都要自理这样子。嗯嗯
2: 嗯、但民宿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它其实也蛮多的选择，因为非常非常 多，所以价位来讲的话、哦、其实就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3000多块也是大概都有、
1: 嗯哦、那不贵啦、哦、
2: 对对对对、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有问他们就是说假日跟平日有没有什么差、哦、
1: 对
2: 对
1: 对、
2: 他其实
1: 有时候这种深度旅游就是要跟那个老板们、哦嗯、来聊一聊、哦、
2: 那他说马祖这边感觉上其实、因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就是以旅游业为主，
1: 对，以旅游业，
2: 所以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平日跟白天平日跟假日其实人都差不多。
1: 哇、哦、真的、啊、没有淡旺季的。
2: 礼拜对、嗯、我们从礼拜五待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回来、嗯、然后虽然这样讲感觉上还是六日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人
1: 多啦、哦、还是比较多。
2: 对过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啦。
1: 嗯嗯，
2: 因为你如果说比方说我去过之后我下一回再去，我再订个机票
1: 嗯
2: 过去，它其实很快，因为一个钟头就到了。其实你并去新竹、
1: 啊、对，
2: 并去新竹
1: 比起到那个屏东，
2: 对对对对，还要方便、哦、
1: 嗯嗯。
2: 然后就像我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南竿跟北竿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虽然说坐船其实25分钟就可以到
1: 嗯、哦、
2: 那但是他们居民本身其实好像感觉上比较不会去交通，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我们花个3天甚至5

0: 天来讲的话，你是南北干都
1: 南北干
0: 都可以玩的。那甚至也有这个一些的行程的安排是三天让你玩玩
1: 南北干
0: 都玩的。
1: 他也有些旅行社会这样安排，
0: 对，也有些旅游行程会这样的安排。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比较悠活的方式去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各花个
1: 三天
0: 的时间去，
1: 那就会玩得很尽兴。
0: 那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一样。像是北干来讲的话，南干我相信其实就是说，因为那有很多的去一些军事地点，其他把它改成了旅游的圣地了，
1: 观光景点。
0: 那每一个就是以往来讲的话，军事地点那是不能够开放的，包括就是说马祖的当地人他们都不能够去的地方。那现在。真的是过去，但是
1: 现在
0: 来讲的话
1: 都开放了。
0: 那开放，
1: 而且他们都有整理，我看到有一些资料，他们都整理的蛮好的，把一些类似过去的历史资料啊、照片啊，都把它陈设在里面这样子。
0: 对，就像是在北干来讲的话呢，在机场的北边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那个他们都以数字为主啦，就是06据点跟08据点。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坑道，然后以前来讲的话，阿兵哥其实就是住在里面，
1: 都住在坑道里面。
0: 对，住在坑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坑道这部分，然后向外望的话，它有这个所谓的机枪的
1: 那个
0: 炮，对，
1: 机枪孔，
0: 还有那个炮台的这个部分哈。
1: 对，
0: 那都是一个让你感觉到说，以前那个战地的一个
1: 肃杀的味道，
0: 确实。那所以在那边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那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从以前来讲的话，马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然后变成了一个战地这个限制的那个地方哈，甚至晚上要打灯，其实都要有一块布，
1: 对，都有限制的，
0: 对，都有一个限制等等的，
1: 对，那个叫宵禁嘛，
0: 对，那以前来讲的话，什么单打双不打，然后那个炮弹会飞过来，所以他们其实每一家家户户来讲的话都会挖这个所谓的防空洞，
1: 防空洞
0: 等等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风貌的哈。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菊村的码头其实可以坐船到那个大丘。
1: 到大丘，
0: 那大丘呢，在一个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生态，你去一个很特别的，一定要去的地方哦。因为它那个，你看马祖列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但是只有大丘那个部分，大丘山就是满整个岛上面来讲的话，几乎就是梅花鹿，
1: 没有人。没有住人，
0: 也是有住人啊，也是有住人，
1: 就是梅花鹿为主，
0: 但是以主要是梅花鹿为主
1: 哦，真的、哦，
0: 对，那但是梅花鹿都是野生的，然后可是就是
1: 说没有人饲养，
0: 没有人饲养，但是我们就是会带这个所谓的坐船过去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带商业去，
1: 对，带商业，
0: 整把的商业带过去的时候呢，
1: 就是要喂梅花鹿这样子，
0: 对，那很多的
1: 梅花鹿
0: 就已经很聪明，他很多就已经会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就等着你，
1: 等着你们迎接
0: 你
1: 们。
0: 对，下船的时候来讲话，他就迎上
1: 来了，
0: 对
1: 那就可以有喂食秀了，
0: 对，就喂食秀。
1: 哇，那么多的维梅亚鹿应该很壮观了
0: 啊！对，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态，因为鹿哈很特别，有些峭壁的地方或什么之类，他们有为了要吃草或什么之类，他们都站得很稳。
1: 啊哈！而且他们那个非常灵活，
0: 对，
1: 他们在走那个那些石头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个岛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它那里还有一个小的学校哦，
1: 还有个小学校，
0: 对。哎，还有一个像是操场一样的，
1: 所以它上面还是有住民，
0: 对，它上面还是有住居民啊，对。
1: 所以最大的那个居民是梅花鹿，
0: 对，大丘
1: 的
0: 那边来讲话也正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话是靠这个船，虽然五分钟就一般，五分钟就可以到，
1: 交通船
0: 其实很来回，其实还蛮方便的。但那边也开始就有一个建设，其实他要做一个跨海大桥，让把那个北干跟那个大丘连接在一起。
1: 所以是跨海大桥，
0: 对，跨海大桥。
1: 那未来可能就更方便，就不用再搭船。
0: 对，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说，他们那边没有产业，可是在推行观光。
1: 对，
0: 我认为其实那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观光的景点。我们要去享受所谓这种岛国。

0: 的生活的部分，其实马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我去这样这个北竿这样子玩过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3天你会觉得
1: 好像还不够，
0: 好像其实还可以待更久，因为
1: 还可以待更久啊，真的。
0: 像一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下午茶的部分。但是那边就是说，马祖
1: 发呆这样子，
0: 对，发呆啊，夜生活是没有啦。
1: 哦，对啊，我也
0: 是
1: 想说，
0: 他
1: 没有夜生活嘛，所以呢，一到晚上的话就回家看电视。
0: 哎，对，
1: 所以他们也是看台湾的电视。
0: 对对对。
1: 哦，那真蛮特别。那刚才也提到了吃的嘛，然后也搭船嘛，那在岛内，骑摩托车是不是要租车？是不是
0: 租摩托车？一天其实就在民宿，每个民宿大概都会有，那每个都500块钱啊，500块钱租一天，24小时。
1: 哦，500块租一天。
0: 对，然后呢，那边。岛上就唯一一个加油站，
1: 唯一一个加油站
0: ，那
1: 中油的哈，
0: 对，中油加油站，那去加油之后，然后那个
1: 回来再跟民宿请款
0: ，对，那还蛮特别的一种模式啊，当然也是可以租汽车，但是
1: 也可以租汽车，
0: 也可以租汽车，那汽车的话就是一天是2500块，但汽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北竿，其实你汽车有些的路是
1: 很小，
0: 不方便的。
1: 对，
0: 你
1: 可能都
0: 开进去来讲的话，你如果说走错路，你要回头，
1: 回不了。
0: 对，是很不方便的哈。那其实机车其实就还蛮方便的，
1: 比较可以到处转这样。
0: 觉得就是说，整个岛来讲的话，你在每一个，如果像我们住在这个秦壁的山庄来讲的话呢，它到每一个点，其实你最远大概骑15分钟。
1: 哦，摩托车，
0: 摩托车，对，
1: 15分钟也蛮远的呢。
0: 对对，其实15分钟是蛮远的，可是就是骑到最远端，最远端的部分。
1: 对，所以他那边就是可以租汽车，
0: 可以
1: 租摩托车。他有没有在租那个脚踏车？
0: 脚踏车倒是，
1: 因为坡度太大，
0: 那上上下下的坡度，有些地方真的是，那坡度是还蛮陡的。
1: 还蛮陡的哦。好，那这个是行的部分，那吃的部分刚刚有讲过了嘛，七光饼，还有那个老酒面线，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
0: 我觉得他那边呢有介绍一间鸡排，还蛮特别的。
1: 鸡排，
0: 对，可是那个鸡排呢，是在一个民宿里面的，
1: 也是在民宿里面
0: 卖，它只有外头只有一个扛棒而已，叫做青年鸡排。
1: 青年鸡排，
0: 青年鸡排，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一些青年鸡排的扛棒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这不是民宿吗？然后这怎么会？是我们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鸡排摊或什么的，但是没有，你就看到一个青年鸡排，但是没有啊，是不是是没有营业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摊子，
0: 对
1: 不对？
0: 对对，没有摊子，
1: 所以你要进到那个民宿去，
0: 进到那个民宿里头跟他点餐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提到很多民宿都是那种老屋，
0: 对，
1: 拉皮，重新装修，所以呢，大概他们应该一个民宿房间也不会太多吧？房间数
0: 对，不会太多，不会太多。
1: 对，
0: 像我住的那一间，这个秦壁山庄，它其实它满租屋来讲话，它就是服务在就二十四个客人而已。全部满租的话，
1: 所以大概十几个房间。
0: 对对，
1: 所以都规模大概也不会太大，
0: 对对对，不会太大。
1: 所以刚才你提到说选择性蛮多，
0: 选择性蛮
1: 多，蛮多的，就蛮多家就对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
0: 我如果说如果假设是安排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订好民宿，然后其实民宿就会有机场的接送。
1: 接送哦，他们会有去机场。
0: 那你只要订好机票，那其实机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大概1800到2000，我看可能看时段吧，
1: 也是看时段。
0: 一定是，如果从松山过去的话，一定是立隆。那票价大概就是大概可能是1800到2000出头啦，2000到2300左右。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这样子去一趟的。比方说你去像我。他们的当地人来讲的话，自己马祖他们要飞台湾的话，他们票价是有7折的。
1: 有优惠。
0: 对，那我在想说，难怪齁，他们其实觉得就是说南北竿他们 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往来，嗯，他们反而是会到台
1: 本岛来比较近，
0: 到本岛来是比较近的。

0: 更快的，哦，好，
1: 而且又有机票优惠。
0: 你说机票优惠来讲话，打个折来讲话，就但是跟到到高雄的高铁票一样，北高的高铁票一样，
1: 是，
0: 所以其实感觉上他们这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密切联系，其实还蛮不错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像我跟我儿子去的时候，他原先还会以为就是说他们那边马祖会有什么特别的口音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哎，对，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也没有什么所谓乡音跟口音之类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但是他们的他们如果说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闽东话，
1: 跟闽南话，
0: 跟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我们一般来讲话，习惯的闽南语、台语的这个部分，其实口音是跟他们的闽东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我赶快。
0: 对，不然听不，
1: 真的听不懂。
0: 他们讲的那个语言语调的话不一样，像台语来讲话，都很多都是用阿字嘛，阿嬷、阿嬷、阿公或者什么阿伯或者什么，都是用阿开头的。
1: 對對對對，
0: 但是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用一开头的，就是比方说姨妈啊、姨妹啊、一哥啊、一哥就一哥，
1: 那也蛮特别的。
0: 什么然后比方说他们讲是姨妈，其实就是叫阿嬷。那什么妈妈的话叫说姨娘，
1: 姨娘，对，
0: 他们的这个口音来讲话会完全跟我们认知的这个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起音就是一个一这样子，
0: 对，
1: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蛮大的特色的，蛮大的。那他们平常都讲国语吧？
0: 都讲国语的
1: 、还是都讲国语的？
0: 照正常你走，你其实分不出来，就是说他是台湾人还是当地人。那我们知道，如果要分所谓的游客或者当地人的话，只有一个。这个分辨的部分就是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马祖当地的。
1: 这也是一个辨识啊。
0: 是
1: 很多人说到南部也是啊，到屏丁啊，所以说这样他们也不戴那个这个安全帽这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世华老师啊，刚好呢这个过去两三天呢有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的旅游啊，到北竿待了三天啊，那非常有趣。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大家接下来夏天这个暑假啊有安排旅游的话，这部分也可以去好好做一个安排。
0: 这个时候可以去看看蓝眼泪。
1: 对对对，蓝眼泪也是蛮很稀有的哈，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范世华范老师聊到这边喽。非常感谢世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

0: 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也是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哦。好，那持续迈入了六月份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台股开盘非常的厉害哦，早盘呢涨超过800点，冲破45000点大关哈、哦。那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盘中，好、哦、盘中收盘。还不知道哈，收盘要看一下。好，那冲破45000点大关，这个很多人就非常嗨了哈，因为包括就是这个台积电哈，我今天稍微看一下，它盘中有摸到2400哈，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整数关卡啦哈，那之前它的目标可能大家是属于要看说它可不可以冲破它的股票代号哈，它今天有摸到2400哈，最高可能好像还有超过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持有一些 ETF 的朋友哈，简单来讲，你看嘛。冲破45000的话，那表示就是大家一起往上攻，对不对？好，那台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哦，全指股大部分都是科技、金融跟传产的龙头企业。好，那所以呢，我来讲一下哈，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2024年的排名啊，哈，那应该现在变动不会太大了，哈，哎。不能这么讲，我后来看榜单就有些差别。好，那我们就讲三大全职股好了啦。好，我们现在前三大全职股大概还是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好，台积电、联海、鸿发科啊，联发科啦，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好，这三只呢都是台湾的这个全职股股票嘛，那你想想看，就多少的 ETF 里面都有这些成分。好，那最近像这个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那甚至像联电啦、都涨得蛮凶的、鸿海今天也很凶、所以就是你如果 ETF 里面有这些持股的话，可能表现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那当然更不要讲就是冲破45000点大关的话，这个0050、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啊0050拆分之后啊40块对不对、后来就啊已经破百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有摸高嘛，好，所以就是我们的0050呢现在也大概是105块左右。好，所以应该蛮多投资人是有赚钱的，除非说你是去放空的。好，那其实我放空的人其实也有一点点贪心啦，其实也合理啦，因为他觉得就已经这么高了，哪一次反转之后他就可以赚到钱。好，那当然外资的就是这个空方棋子也布蛮多空单的，好，但是人家的空单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防御为了防御齁。好，那反正恭喜有赚钱的投资人啊，反正有赚钱呢大家就会开心了许多齁，这个在生活用度上面也会稍微宽裕一点点齁。啊，不然的话齁，其实说真的齁，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就是股票涨的速度应该比你加薪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好，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就是踩到这一波，好，但是还是要讲那句话啦，好，投资是有赚有赔，是有风险的，不是一直都趋势向上的，好，有时候是晴天，有时候是

天啊，重点是你比较常踩到晴天还是比较常踩到雨天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听的是周兴哲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0: 那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你好不好。好，那讲到六月开局，那我们的台股呢就冲上45000点，盘中有冲上了，然后台积电呢也刚才讲到说有超过2400，有摸到2400，好啊，我看一下记录，刚才最高是2415，那另外鸿海呢也摸到300元，之前还印象中就是啊，那股东就觉得说我们什么时候鸿海可以破200啊，不然我们都年纪大了，这样子我们要怎么退休啊？好了，瞬间就来到了300。但是你如果回去翻线图，它前一阵子也还在200多啦。是这几天涨得比较凶猛一点点。好，那其实讲到这个台股，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涨势非常的凶猛。那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整个大盘涨幅没有韩国这么多，但是我们电子股的比重真的还蛮重的。那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那个赚到钱的都只有那些什么半导体啦，那些什么高端的电子工程师啊，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感，无感，因为我们没有赚到那样的钱，但是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这些，就是蛮感谢这些电子股的聪明人，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才可以让我们就是赚很多钱呐、啊。整个台湾的 GTP 然后整个跟着一起升起来，那大盘指数就算我们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可是你可能可以透过投资理财的方式，稍微分一点点小小的一杯羹，那稍微有点赚到钱，那真的是蛮好的。那另外我觉得这些其实也蛮厉害的，像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专访，然后就是我是无意间就是推播的时候看到一个片段呐、啊，然后访问的是群联的董事长，那个潘建成，然后他大概有讲一段类似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未来，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是投入蛮多的资金跟人力在研发的部分。那其实研发，你知道是很，就是在一个没有人告诉你现在主流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研发的主题是什么，而是他们自己要去摸索，找出一个创新的方向，然后呢，先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一旦市场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只有你有，你就整个起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投资人，在看这个，就是股东会的时候，他们会很 care 看说什么资本支出，有没有继续上涨，如果我们资本支出没有继续上涨，表示这个公司未来可能没有前景，所以你看这些电子业的，真的很会去就是创新，然后会去找新的部分来做，对我们来讲都好科幻哦，可是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一直研发往前迈进，让整个科技更进步，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前几天呢，就是也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好像是韩媒写的一篇文章，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台湾经济荣景藏乞丐超人阴影。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这是他2026年新的单曲，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台湾最近的股票涨得蛮凶的，虽然韩国涨得更凶，但是呢说真的就是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新闻，表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台湾可以他们不可以，因为某些时候我们的这些电子股的这个群山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人家也是蛮注目的。好，那南韩媒体东亚日报近日点出台湾经济的残酷真相。那虽然他说今年首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13.69%， 人均 GDP 预计突破4万美元，股市也飙上全球第五，但是台积电领军半导体狂潮下，财富却没有流入多数劳工的口袋，伴随高房价跟低薪压力，不少台湾年

新人只能够抢购超商打折及其品的方式来度日，然后光鲜亮丽的科技岛背后藏着严重贫富差距还有极低生育率的阴影。然后呢，整篇文章呢，我们先把它写的部分讲完哈。他说呢，台湾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狂飙到 13.69%， 直接刷新1987年以来39年的单季新高。但是呢反观南韩同期只有缴出 3.6% 的成绩单。那随着台股今年爆喷 48%，市值横甩对手，跃升全球第五大，今年的人均 GDP 更被看好一举冲破4万美元大关，直接碾压南韩。这场由台积电点燃的半导体出口大爆发，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但是呢，就是他这个东亚日报的报道，他说直接戳破这一层粉红泡泡，说这一场经济派对的红利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那他们就说呢，就是五月国政民调无情的揭露呢，高达 55.1% 的受访者对于整体经济现况感到悲观，大叹日子难过，只有 40.2% 的人觉得现况还不错。那其中对经济无感的族群更高度集中在30到39岁的年轻人、女性、高中学历这些群体。那他点出超残酷的现实，他说台湾科技业的光环完全掩盖基层劳工的辛酸。半导体产业链虽然包办台湾超过 20% 的 GDP， 但是全国各大半导体厂商的员工就只有30万人，即便把范围扩大到所有的 IT 制造业，也顶多100万人，只占全国1100万名劳工大军不到一成。这意味着超过 90% 的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打拼的台湾人，彻底的被排除在 AI 造浪的财富重分配之外。那薪资差距呢，也让人家看得直摇头。他说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无情打脸，去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月薪是46000元，连南韩劳工平均月薪383万韩元，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79848元的 60% 水准都不到。好，然后更心酸的是，台湾人每年还是得比南韩劳工多爆肝苦干超过100个小时。另外呢，买房子也是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他说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飙到 15.41 倍，买房难度直接超越了香港的 14.4 倍还有首尔的 13.9 倍，市中心单人套房月租动辄是15000元上下，但是非半导体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就只有35000元左右，缴完房租再扣掉吃喝开销，月底真的只能吃土。所以呢，逼得很多年轻世代只能逃离大台北，搬到郊区居住。那买不起房、存不了钱的窘境，意外催生出台湾特有的乞丐超人的现象。所以呢，什么叫乞丐超人呢？他说，每当超商食品即将过期的前几个小时，手机 APP 就会跳出7折到65折不等的超杀优惠，民众纷纷紧盯荧幕锁定门市，时间一到就准时涌现抢购人潮。然后呢，他说求职网站呢，今年3月的调查也狠狠补上一刀，高达 72% 的受访者背负贷款，更有 40% 的39岁以下的上班族坦言自己根本入不敷出。所以呢，这个韩国媒体不仅感叹看着年轻人在高房价还有低薪夹击的情况下痛苦挣扎，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惨跌就是 0.695 的历史新低。好啦，那基本上这篇文章很多数据大部分是 OK 的啦，大部分是对的。但是呢，网络上的讨论就说啊，我们每次就是网络上用语就会说我们是鬼岛，对不对？好，但是呢，人家是朝鲜地狱，我觉得半斤八两没有差多少哎，哈。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讲说我们乞丐超人嘛，乞丐超人。啊、话说韩国也有同样的东西哈，所以就觉得啊，你们也有来写我们是怎样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网友也说啊，那个超商打折的东西哈，就是超商打折的东西很好啊哈，就是它又还没有坏掉，又比较便宜，又有品质保证，为什么不买呢？哈，有些东西还蛮好吃的。哦，那也有人讲说啊，他收入也蛮高的啊，但是他也是会去买啊，好，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谁不买啊？好，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好想赢韩国，韩国看我们也很。

不顺眼哈，反正大家都不想输别人嘛哈。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报告的数据哈，真的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哈。就是理论上啦哈，我们真的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嘛哈。然后呢，像之前就是有新闻，就是海力士跟三星，好，这大家有看到新闻吧？什么？你分红领1500万，我只有1200万，不行，我要抗争啊！然后没多久，台积电说什么？哈，我们今年分红要变少了，好啊！他们吵来吵去的时候，吵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什么？你们的薪水这么高哈、哦，你们的分红就已经是我们好几年的薪水了哈、哦。很多人就是好，你一年领了1500万的分红，你一年领了1200万的分红哦，可能很多人哈、哦，很多劳工族群，他可能存了很久哈、哦，搞不好一辈子都存不上那个1200万、1500万台币啊哈、哦。好，那但是话说回来哈、哦，你。眼红别人心痛齁也没有用啊齁，因为就像当初很多人恨军公教一样齁，就说啊，你们凭什么有退休金，你们凭什么有终身俸，为什么一般劳工没有齁，然后呢每次在那个网络上吵吵吵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啊，又没有叫你不要来考啊，重点是你可不可以考得上齁，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人生一开始你每个人的起步就是不一样嘛，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读那个科系嘛，你有没有选择这个职业嘛，那你进得去进不去嘛，就是有差别嘛齁。那我个人觉得啊，每个人就只能把自己手上有的牌齁，看怎么样可以打得比较漂亮一点点齁。齁，这个才是重点嘛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可以投资嘛。好，我今天就是我可以当你这个公司的股东啊齁。如果就是我成为你的股东啊，你有赚钱我就稍微你吃了我稍微喝点汤齁，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像台北股市大盘，好像我今天好像看到数据好像是40%吧，今年到目前为止整个大盘指数是40%。好，所以如果假设你买0050，你买大盘，你就是跟着涨了40%，好，就是有稍微分杯羹啦、啊、所以呢不要说不要投资理财，好，还是要 follow 一下相关的新闻，不然的话就会像这篇新闻讲的，就说无感的人是什么呢？无感的人是因为他可能平常并没有去熟悉这些新闻，好，了解这些新闻，也没有去碰投资这件事情。好，那不过齁、哦、说到那个一开始齁、哦、出生的时候拿到什么牌齁、哦、那个周末我的 FB 也被一堆台大毕业生齁、哦、国际毕业生演讲词洗版齁、哦、很多人听了那个欧郎齁、哦、那位 Nathan 他的演讲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齁、哦、你要讲说你投胎的首发牌拿得不好吗？人家比你更差哈、哦，因为像台大毕业生的那个 Nathan 的毕业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哈、哦，大概就是一位在非洲哈、哦，然后呢，他以前的生活是属于一餐只能一点点的小块地瓜配着水。好，然后把它吃下去，然后要去放羊放牛啊，那每次看到放羊放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们都在吃饭啊，我勒，好，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哦、然后另外呢他们没有电、哦、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在月光下读书，那另外呢就是他没有纸啊、哦、没有笔啊，那就在沙地上练数学式子。好，然后另外更可怕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说，他说他没有鞋子，好，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啊那个晚上的时候爸爸都要用针好、哦、把他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嘛，那可能有一些寄生虫之类的齁、哦、他说就是用那个针把那个虫挑出来齁、哦、他说但是最痛的并不是这样挑虫齁、哦、跟那个流血的时候，他说不是哦齁、哦、他说最痛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药，所以呢在流血齁、哦、挑完流血之后还要撒盐齁、哦、这个听起来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很惊悚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网络上的用语，就是他是地狱手抽齁、哦、但是后来他怎么改变他的人生呢？我觉得他也是很神奇齁、哦、他说呢就是他在班上齁、哦、150个人当中齁、哦、他一个礼拜他只能上3天课，但是他都在班上的前三名。后来在学英文的时候，教英文的时候，他为了把英文学好还跑去找英文老师很认真的把英文学齁、哦、啊学一学之后呢，那因为他们那个非洲的国家就是有黑猩猩嘛，所以我们知名的黑猩猩的
这个研究曾古德博士就到他们那边去，就派他去当翻译，好，所以表示他的英文已经好到可以当翻译咯。好，然后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那曾古德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未来如果有经济的问题请记得联系我。

好，那就这句话就改变他的人生，因为他后来真的就是考上资优国中，而且他的资优国中要去上学的话，距离他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我们三天已经可以来坐火车绕台湾绕几圈了哈。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曾古德资助他的这个生活费，他本来中间想放弃，资助他的生活费，他一路念书，念，后来也在他的建议下来到台湾来读书。然后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他一开始先念长荣嘛。然后就开始就是也去跟着一些农田啊齁，种植什么东西，在菜市场卖菜啊巴拉巴拉，然后所以他现在国语讲的真溜的齁，还会讲台语齁。那后来呢，他知道在台湾之后就是知道说台大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呢他昨天就是代表台大就是毕业生致辞，他好像是台大环工所博士齁。那很多人听了他的演讲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完全没有罪字。好、哦，那另外呢，就是他在台湾已经娶妻生子了。哦，那不止自己过得好，然后他很感谢台湾，很感谢曾古德，他现在所有的收入的一半，哦，他也就是资助他们家乡的五个小朋友。那他的愿望是以后可以在那边盖个学校，好、哦，然后也在学校的时候串联非洲的十个同学，好、哦，然后跟一些国家，好、哦，就是哎，反正做一些合作啦，哈、哦，这个很好的大学做一些合作，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家。像就是一些农产啊，或者是因为矿啊，齁，然后做的一些生态环境的议题，齁，可以做一些改变，齁，所以你就觉得好厉害呀，齁，所以他整个是整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齁，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如果跟他比，齁，人家是地狱开局，天崩开局，好不容易人家才走到目前的这个情形，齁，啊，你可能一开始出生你就已经赢他很多了，齁。好，所以呢就是比上不足啦，比下有余，但是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得更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这是当年辣妹合唱团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Wannabe。 好，那时序呢来到了六月，我们也来讲一下六月有什么样的新制哦。六月的新制除了夏月，好，就是夏季的这个电价上路，在交通还有民生方面也有所变革，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全国性的70岁以上没换驾照就上路就会被罚，主动缴回可以获 3.6 万元的补助。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手上有普通汽车机车驾照的，年满70岁，好，那六月起监理所会陆续寄发通知书，收到的长辈要记得换照。那要是驾照逾期还是在那边骑车啦，好，开车啦，最高就会被处3600元的罚锾，还会吊扣驾照。那如果想直接缴回驾照，好，缴回驾照就是你以后就不能开了啦，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交通部会提供最高3.6万元的交通费补助，好，乘车不无小补。好，但是呢最高 3.6 万元不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3.6 万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夏天电价本来

就会比较贵一点点。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夏月电价，每度电单价比非夏月高，那一般住宅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那根据台电试算，非夏月期间每户住宅平均用电量是308度，每月电费大概是638元。那如果到这个夏月期间，每月用电量是增加到418度，因为你会开冷气嘛，齁，相较非夏月期间的用电量会高出四成，那电费就会变成是大概1084元。所以如果以平均数字来看的话，夏月跟非夏月的电价两个你要缴的这个费用会相差大概446元左右。那台电建议大家可以选用节能电器，定期清洗冷气和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在26度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那另外呢，以快煮壶取代储热式的电热水瓶，冰箱维持8分满，这些方式都可以节电省荷包。那另外呢，台电也提供节电奖励，只要登录而且用电量有减少，就可以获得节电奖金。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上这个台电就是网站看一下齁，那上面包括就是说诶怎么申请啦，齁 ,2026 年怎么申请，齁，可以省多少钱啦，租屋族可不可以参加啦，齁，在他们的懒人包里面都有说明。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投资上面齁，接轨国际市场实务。好，那为了接轨国际市场，并且兼顾市场效率、风险控管，证交所公告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6月1号起实施新制。调整的重点包括第一个，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借券人尚未了结的证券数量才按月结算与收付。那如果遇到还券了结或者是提前部分还券时，异借交易也按照月结算跟收付。那定价、竞价、交易同现行作业，在还券的次一营业日完成相关费用收付。好，所以这个收钱的时间不一样啊，好，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好，那如果有碰到这些交易方式的朋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然后第二个呢是按月结算借贷交易费用，好，收付的时间每月第一个营业日结算后在次一个营业日收付完成。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公保年金6月1号起调高 6.46%， 军工较月退，明年渴望调整。这是考试院公告，为了因应物价上涨，为了维持退休人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6月1号起大概有8000名105年到107年到111年度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公保年金给付金额比率调高 6.46%。 那因为根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1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 5% 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年金调整机制。那相关年度的差异值达到 6.46%， 符合调整条件，所以就会依法调整给付的金额比率。那至于超过50万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领取的定期退抚，这些目前还没有调整，不过全序部有提到，如果今年底累计的物价涨幅达到法定的 5% 的门槛，明年就有望启动调整。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规定的齁。啊，但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这个公保年金的齁，它是采到某几个年份退休的人才有，因为它是按照每个年齁去算你的这个公保给付的时候跟 CPI 的相对数字。好，所以不是全部大家都一起调 6.46%, 好，是某些年，好，某些年的人。好，那另外呢，如果有搭飞机的朋友要注意，好，如果你搭的是国泰航空，为了优化登机流程，让大家更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座位，并且提升航班准点率，所以国泰航空宣布6月1号开始调整全球航班登机规定，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在起飞前的15分钟关闭。好，较现在目前的规定提早5分钟。好，所以不要给我准时
要提早哈，提早15分钟就关闭了，所以麻烦你提早半小时到哈，半小时到。好，那尤其是有一些人哈，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一进到机场的时候就说啊，时间还没到哈，啊，还要最后一码，然后附近逛一逛哈，哎，拜托。

我人家闸门起飞前15分钟关闭，好，所以麻烦你抓30分钟啦，齁，前30分钟你就到达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点点，齁。然后呢，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那避免因少数晚到的旅客影响整架班机起飞，所以提醒大家齁要留意登机证上面的登机时间，提早抵达登机闸口，以免错过飞机。我觉得错过飞机连追都不能追啊，太可怕了。好，请超前，请准时，请提前半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寄件的朋友，中华邮政表示，为了因应美国海关新制，6月1号起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并且同步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邮件。好，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取消过啦，好，所以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寄美国的，好，现在有一些更改的方式，好，另外呢就是你必须在寄送之前就先缴清税费，含关税跟代收手续费，好，就是寄之前就要缴纳了。那再来有驾照的朋友齁 ,6 月30号起要更严格咯齁。如果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即便处分期满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齁，你必须先完成驾训班课程，并且取得学习驾驶资格，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观念之后才可以重新考照。好，意思就是说齁，你前面这样违规都已经到吊销驾照，而且很严重，所以表示你什么都不会嘛。所以就重新再学习，重新再来一遍，所有的流程再来一遍，你不能直接去考齁。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重新考照就直接上路的话，将视同无照驾驶，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机车驾驶可以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可以处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等于就是你要重新花时间，重新花钱，好，去驾训班。好，所以前面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嘛，齁。好，那再来还有那个台北市的学童齁，有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因为现在就是有那种班班有鲜奶，有没有齁，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就是一个礼拜可以领一瓶鲜奶嘛，或者是豆浆齁，这个大概在台北有 22.2 万人受益。那因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所以呢台北市教育局宣布这一周齁，也就是6月1号到6月7号再加码一瓶，也就是在这个礼拜，记得哦齁，符合资格你平常有在领的人这个礼拜可以领两瓶，好，可以领两瓶，好，不要漏了那一瓶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西门町商圈现在开始全面禁烟了，好，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台北市卫生局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第四款预告，西门町商圈从6月1号起，除了已经设置吸烟区的地方之外，全面禁止吸烟。那实施的禁烟措施包括了东至中华路一段、西至新宁南路、南至成都路、北至汉口街二段所有的平面区域，含边界的骑楼跟人行道。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在外面好，这开放空间可以吸，没有，不可以。好，如果被发现的话，好，就是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抽烟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好，那另外不抽烟的朋友齁，其实闻到烟味都觉得非常的讨厌了啊。那这边额外讲一下齁，最近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讲不出来，好，反正就是那个毒品啦，好，那个毒品现在大家用电子烟的形式在吸，好，所以那个网络上有朋友也提醒大家，好，现在不是二手烟的问题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吸电子烟，好，怕他里面吸的不是纯电子烟，而是那个毒品，好，所以也麻烦闪远一点啊，不然你就中了，你就跟着吸到毒了，好。好，那另外呢，天气也越来越热，好，6月嘛，接下来7月8月就要夏天了，所以台北市劳动局为了预防热伤害，6月1号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基本防御措施。那如果雇主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话，就会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
哦、那友善提醒呢，像是建筑工地啦、道路啦、园艺割草啦、水塔清洁啦、冷冻空调啦、洗窗户啦、捕风啦、哦、这些户外工作者都是属于罹患热疾病、哦、也就是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这些高风险的族群，所以请这些雇主们、哦、其实我觉得员工们自己要格外的留意、哦，哎，真爱谈性命嘛，是爱狗哈、哦。你知道那个热中暑、热衰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会危险的时候危及生命的哈、哦。好，那另外呢，其他的就比较是地方性的哈、哦，地方性的大家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查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或是会有一些公告，好、哦，再特别的留意。反正现在就是来到了六月，有些事情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哈、哦，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我想。对一般人比较会影响，最影响的就是这个如果家里有70岁以上的长者、哦、记得要换照、哦、或者是不换的时候可以领一些搭车的补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大眠，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好。那因为一直讲说四个作曲家四首歌曲，但是也知道在瑞瑞之前每一场的音乐会呢，他总是会给自己一些挑战。那这一次的作品想当然应该也不会太简单，既然有四个作曲家，那是不是请瑞瑞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说这四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作品，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你觉得他们分别比如说谁做的，他可能呈现的音乐的写法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 第一首作品 Fernando Sor 他的大奏鸣曲作品22，这首作品是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那他的结构还有他的规则还有什么和声都属于是比较有规则明确然后比较严谨、嗯、但是他要在严谨的规则中丝毫不限制住他要表达的情感还有他要表达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一点。
0: 所以应该我可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你觉得不合适，就是第一个这个 Fernando Sol 的这个作品它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结构，那中规中矩，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框架或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格局结构的完整，所以大家反而是可以很容易的懂这个音乐，因为这是可能是我们可以接触的音乐形式常见之一，比较好入门。
1: 我相信是的，但是会发现它的和声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曲子的情感的方向，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张力。那为什么我说它相较其他的曲子比较四平八稳，因为它当然以时期来说，古典时期是一个在古典音乐里面比较传统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位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如果经过好的诠释，我们能听出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方向性，就我们知道他的 情感能量正在累积然后在那里爆发等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以感性方面它的结构是完全不存在的
0: 哦，就是感觉上有所谓我们印象中的框架的结构，但是因为它的情感戏的方面流淌得非常的快或者是磅礴，以至于反而感性会突破那一些框架。
1: 对，经过好的诠释，那些所谓的规则都会变得不容易受到注意。
0: OK，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人的演绎之下，它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跟滋味。
1: 是的，
0: 好，那就是可以期待瑞瑞会如何呈现这一首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古典乐的曲式四平八稳的架构，但是透过瑞瑞用他的语汇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的风貌呢？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进场之后才能够听得见的，节目中不会让你听到这一首歌。好，那这是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那再下来呢？
1: 接下来是 Ponce， 这是一位墨西哥作曲家，那他大概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作曲家，那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融合了欧洲那边传统的一些古典乐的训练，传统的一些结构，然后融合了一些他们当地的民族色彩，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所以有一些墨西哥当地的民族音乐色彩，还有比如说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它有一些西班牙的民族色彩，

0: 所以它等于是它把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技术层面和一些比较民族方面的一些色彩，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它也融合得非常巧妙，非常的自然。所以第二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once 的 Sonatina，就南方小奏鸣曲。然后这首作品它其实是有一点田园色彩的。
1: 田园色彩，所以感觉就是那种，或许你听的过程中会有一点那种微风徐徐啊，然后顺利的话，说不定还可以闻到一些稻穗香气，这样吧。
0: 对，它第一乐章就有这种感觉。像我们奏鸣曲来说，像它通常会有四个乐章或者三个乐章。那这首小奏鸣曲来说，它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是很有田园大自然般的气息，然后也非常有歌唱性。那第二乐章呢，则是很有沉思般的气息，这样子。
1: 沉思。
0: 那很快的直接接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就有非常多的那个我们吉他中的刷弦的技巧，有点像 flamenco，就他们那种民族色彩的刷弦技巧，然后它也非常的富有情感，然后就感觉像爆炸了一样这样
1: 所
0: 子的
1: 以就
0: 感
1: 是比
0: 觉。
1: 较那种热情、节奏感，会
0: 对。
1: 加上你可能会想象中，理论上感觉就会有一个人在那里跳舞的那种感
0: 对，很
1: 觉，
0: 有舞蹈感跟节奏感。
1: 很有舞蹈感。好的，这个是第二首是 Ponce 的歌曲。然后刚刚瑞瑞有提到说，新娘自己的理解，这可能是有一种融汇，或者是结合了跨国异域文化的色彩，又有墨西哥，又有西班牙，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背景，但是它又有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流派的不同，都融合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0: 对，所以这是一首很多元元素的。
1: 很多元元素的歌，意思就是也是不太容易啦，因为要谈什么像什么嘛。
0: 但谈什么像什么，这其实是很主观的。当然，我也不希望做到很奇怪。对，
1: 但是反正瑞瑞的个性就是他会努力的呈现出他觉得那一首歌最应该呈现的方式给大家看，所以一切都是像我们之前说的，进音乐厅听就对了。因为只有在音乐厅里面，台上的演奏者跟台下的观众，并不是台上跟台下的距离，可能因为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带给台上的演出者不同的情感的渲染，或许他会因此更卖力，或许他会有因此不同的感动，在那一个晚上，或许他所呈现的音乐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因为呢，节目里面除了要让瑞瑞分享他的音乐会的内容之外，毕竟这是一个音乐类型的节目，还是得要有音乐。那是不是可以请瑞瑞在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给各位听众听听看，待会儿再继续介绍。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南美洲作曲家 Barrios 的《大圣堂》的第三乐章哦。那这个第三乐章是我们古典吉他里很著名的、很难的一个乐章。这个乐章不长，大概只有3分钟左右，但它当中充满了快速的爬音、快速的音阶等等。那要考虑到我们要如何把它诠释到非常的。就有方向感，有流动感，然后又感觉的情感要爆开来一样的感觉，所以这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1: 那我们等一下听的这个版本是瑞瑞你自己演奏的吗？
0: 对，这是我在现场音乐会的版本哦。
1: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瑞瑞之前在音乐会演奏的这个《大圣堂》的第三乐章。

0: 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精彩的音乐呢，据说是瑞瑞在前年2024年的12月在新竹峨眉的天使教堂，在教堂里面演出的大圣堂，就是觉得那个什么地理位置都对上了，音场效果也不错。对，这是瑞瑞的现场演出的版本。至于瑞瑞今年演出会变成是怎么样不同的蜕变呢，就是等大家自己进场去收获了。刚刚说这一场音乐会有四首奏鸣曲，那我们刚刚介绍了两首，那还有两个作曲家，这个四个都不同世界嘛，就游览了两个世界，还有两个世界，也请瑞瑞带我们走一遭。
1: 就像我第三首曲目，也就下半场第一首，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Koshkin 他的第一号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而已哦，我没有全部的乐章都弹。那这个乐章它很特别的是，它在吉他中它表现出一种很丰富的色彩，
0: 很丰富的
1: 色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
0: 是指你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技巧方式，还是指它的旋律一直在变化？
1: 这整首曲子感觉就像一直在往前推进一样的感觉。那他的风格让我联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那这位作曲家本身也是一位俄国人。那这个作品他也是很富有节奏感，那听他一开场就有点像我们宣告了我们就走上舞台要来宣告一件事情的感觉，就非常有气势。
0: 那
1: 这首曲子的高潮有用几个很有节奏感的刷弦，那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心中被压抑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这样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既阴暗又很有魅力，就是
0: 既阴暗又很有魅力，是一种既隐晦又明亮的感觉吗？矛盾感。
1: 对，它就是矛盾感。
0: 哦，这个感觉，这个形容词要出现在一个作品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也很难想象，就是瑞瑞在介绍音乐的时候用了这么矛盾的形容词，会让我对它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一个情感张力要很大了。
1: 对，这首曲目情感层面我觉得叫冲突感这样子。
0: 竟然挑这么冲突感的
1: 乐曲，很多不和谐的音。
0: 哇，好，没关系，反正我相信瑞瑞每次的音乐会估计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精彩的故事。好，那这个是来自说也是俄国的作曲家的作品。那第四首呢，我们的最后一首，
1: 这首是 Tedesco 他所作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那这首奏鸣曲呢，我非常的喜欢它。它第一乐章用了很多我们的断奏，就听起来断断的，那表现出一种弹跳感。那其实第一乐章听起来真的很幽默，感觉就是有点滑稽的感觉。那整体来讲，它感觉像是用吉他表现出一个管弦乐团丰富的色彩。
0: 一个吉他表现管弦乐团吗？
1: 对，像 Tedesco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古典作曲家，就是他为各种乐器作曲。那 他也是就是早期的一批，就是本作曲家本身不是弹吉他然后为吉他作曲的
0: 哦。
1: 所以这位作曲家本身他的吉他作品是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所以他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旋律优美又有点忧伤的感觉，那也很有诗意，我觉得真的很漂亮的。那第四乐章充满了快速的爬音，然后充满了爆发力，有点疯狂的感觉，那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作品。
0: 所以就是这一场音乐会的四首歌曲的编排到最后一曲的最后就是一个疯狂的结尾。
1: 对，是的。
0: 好，就是在高潮中的结束。但是我个人好奇问瑞瑞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听起来这四首歌曲对他们曲风差异蛮大的，尤其到了后面下半场的这两首，一下是既阴暗又光明的矛盾感，那一下是管弦乐团编制的这个思维模式写出的吉他曲，代表他本身的戏剧张力要很大。
1: 是，
0: 那跟上半场两首歌还是有明显的不同，那你会需要因应不同曲目的呈现，你在这场音乐会你需要换琴吗？还是说一把琴演到底？
1: 我是一把琴演到底。然后我想再补充关于 Tedesco 的事情，就像我刚才提到他的作品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那他本身是犹太人，那当 意大利他们开始了反犹太主义之后，那个 Tedesco 本身就到好莱坞、就到美国去、不得已到美国。那他在那边做了很多好莱坞电影配乐。那他也是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 John Williams， 就做了星际大战配乐的那个 John Williams 的作曲老师。
0: 哦，好，所以说他的作品应该本身也是异质文化在里面会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得出有很多层次的变化。
1: 是，他有非常多的色彩跟层次。
0: OK， 好，这个是四位作曲家的作品，我们现在就是瑞瑞都已经大致上的跟大家走过了一次，的确会值得期待，是一个视觉上面感觉风景，或是如果这是一片土地的话， 这一场音乐会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景跟样貌都在里面了，会是一个很棒的旅行。但是我必须还是要很负责任的为我的听众们就是问一句，就是之前的音乐会其实我知道瑞瑞都有安排那种 Ankle Piece， 那今年的这一场音乐会一样也会有 Ankle Piece 吧？
1: 一定的，我会安排非常丰富的 Ankle 曲哦。
0: 我第一次听人家讲说 Ankle 曲是用非常丰富来形容，你是多么丰富的 Ankle 曲？是很多首歌，还是你自己做了一首很长的 Ankle 曲这样？
1: 整体来讲，我们在音乐会会听到非常多色彩丰富的曲目、然后我们 Ankle 曲也会听到了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所以就要大家到场来聆听了。
0: 好，我刚刚听到关键字 Ankle 曲也有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就是这个瑞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Ankle 曲不止一首，看现场的听众你有办法喊 Ankle 喊多少次，就是看可以逼出他多少歌曲这样子。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是瑞瑞在我们今年度、日期也蛮近了，在七月已经是暑假期间，要带来他的弦音絮语的音乐会，主题是跟吉他的奏鸣曲相关，有四位精彩的作曲家的作品，总共有四大部的作品，那有些是部分选曲，有些是整篇的呈现。那另外呢，他也说 Ankle Piece 为大家安排了很多丰富的Ankle Piece， 所以这个很多多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各位听众们去解谜去闯关了。那这关于演出的细部资讯呢，新娘的习惯还是请我们的演出者自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诶，这一场音乐会的相关的讯息，还有如果购票要去哪里购票。
1: 我的音乐会将要在7月9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30分就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哦。那购票的部分可以在 OpenTix 网站上面进行购票。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 Ray Ray 的这个年度的演出个人的音乐专场弦音絮语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这一场演出呢将在我们7月

0: 9号周四晚间7点半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就是地下室的那一个很适合办室内乐还有独奏型音乐会的空间，音响效果不错的那个演奏厅。相关的演出讯息以及购票的话呢，请各位听众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你可以搜寻瑞瑞，或者搜寻郑旭成，或者搜寻弦音旭语，旭是郑旭成的旭。不过相关的这些资讯呢，他的演出讯息呢，信仰也会列在节目的宣传预告文上面给大家做参考。那相信瑞瑞精心准备这么多的音乐，一定也可以让大家在平常工作日的晚上有一种就是身心舒畅的感觉。瑞瑞用他的方式说这一些曲子故事，那也欢迎各位听众进到演奏厅，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听这些故事，那或许你也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属于你自己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故事咯。在节目结束之前，先问瑞瑞，听乐声响最后还是要有一首歌曲，那你可以再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吗？
1: 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我在演奏会也会弹的一首曲目的第四个乐章，这是 Tedesco 的奏鸣曲 Opus 77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很热情的乐章哦。
0: 就是刚说我们会让音乐会结束在最高潮的那一首歌曲。
1: 是的。
0: 好的，那就是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听到片段，收听 Podcast 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到完整的乐章，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大家7月9号可以直接进到两厅院国家演奏厅的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演出带来的震撼，以及跟台上演出者之间的不论是表情呼吸的交流所带来那种无可复制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呢，跟信仰对谈的是我们的吉他演奏家，是我们的郑旭成瑞瑞。非常谢谢瑞瑞到节目中分享属于他的这一场独奏会的资讯，谢谢瑞瑞。
1: 很感谢新阳哥哥。
0: 好，那各位听众，7月9号两厅院演奏厅瑞瑞的音乐会，希望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大家咯。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正值求职应援季，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携手中友百货于5月30日、31日举办就业博览会，共邀集60间厂商提供3000个就业机会。百货刚开放入场就涌入大批求职者，争取年终转职机会。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根据统计，台中市人口将突破287万人次。另外，在统计民调当中，经济与就业指数排名六都第二，也代表着台中市产业蓬勃，劳动力相当充沛。以往中友百货就博会皆于八九月举办，今年特别提早到毕业季，希望能让社会新鲜人无缝接轨进入职场。对此也提供许多专业协助与补助措施，让青年朋友顺利寻求到心中理想的工作。
3: 为了协助社会新鲜人就业，所以劳工局就业服务处，我们在今明两天30、31号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办理中友就业博览会。那现场的参与的厂商两天都不一样，有60家厂商提供了3000个优质职缺。特色呢，包括了有设置了一个职涯适性辅导专区，求职朋友们可以先做职涯适性的分析，再来好好的找工作。那另外有一个专业形象的棚拍区，可以帮求职者拍美美的专业形象照。
2: 中友百货陈俊华协理表示，中友百货坐落于一中商圈，长期以来都是年轻人的聚集地，也期盼借由这里的独特氛围，凝聚年轻人的活力与热情，为各产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中友百货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本台消息，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热力开跑，营队主题涵盖食农教育、知识学习、运动游学、文化体验、职涯探索等5大主题，引领孩子在各种体验中探索兴趣、拓展视野，培养自主学习与团队意识。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整合14个局处特色资源，预计办理215梯次，总参与人次可以达到12250人，比较去年增加65梯次1250人次。相关营队即日起陆续开放报名，文化局夏令营则于6月15号上午10点开放报名，邀请学童与家长透过暑期营队认识在地风采，开启充实而且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5: 同时县政府呢，也因为科技的一个进步，本身针对 AI 啊或者 AR 等等的这个课程也开得非常的多哈。那欢迎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从6月15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报名了哈，包括有其实教育、科技应用、多元体育、文化教育、职场体验等等的营队，那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4: 文化局表示，今年办理的暑期营队内容丰富多元，鼓励亲子共同参与，提升健康休闲与文化素养。依照各梯次天数以及课程内容不同，报名费为400到1000元不等，欢迎踊跃报名，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佛光山慧中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已正式开放报名，今年讲座主题为和谐共生，即日起至6月27日连续29场精彩讲座，每晚7点半到9点邀请各领域具影响力的人士共享生命经验与文化视野，为社会注入理解与更好的能量，32位生命引路人精彩可见。 期，诚挚邀请大家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资讯，欢迎追踪慧中寺 FBIG。若您只想线上收看，请关注慧中寺官方 FB 及 YouTube 的同步直播即可，无需报名。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这一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敏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家张凯敏返台合作，于6月5日为五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西首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跟26月季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徽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作主题。作曲家描述这部作品集结了多首丹麦儿歌，有时曲调清晰可辨，有时非常模糊，形成有趣的聆听体验。而在演奏上，作曲家表示，这作品并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出了乐团多彩的音响。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教育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教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位于彰化县花坛乡的唐朝果子手作烘焙店。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分享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举办了爱心送物资送到和美镇，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唐朝果子手作烘焙店87年次的吴品莹，他在彰化县花坛乡创立了唐朝果子手作烘焙。原本他是从事工程工作长达了6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迎接新生命之后，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在他的丈夫支持下决定转换跑道，投入热爱已久的烘焙领域，希望打造一处充满幸福以及家庭温暖的空间，陪伴每一个家庭珍藏孩子的重要时刻。吴品莹表示，自己从小是由祖父母带大，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天等待父母下班回家，因此更加体会陪伴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创办人吴品莹他的创业想法。
1: 本身是土木系毕业，中原土木，那我从毕业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工地工作，大概5-6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工地当工地监工，那我本身也有工地主任的证照，但是就是因为工地嘛，总归就是照顾小朋友不方便，所以怀孕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要做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再继续一直待在工地，或者是我必须牺牲掉陪伴小朋友的时间，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是阿公阿妈带大的，爸爸妈妈是很忙的，是没有时间陪我的，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陪伴我的女儿成长，所以我放下了工地那份工作，然后选择回来创业开这间烘焙坊。那刚开始也是很担心啊，就是很担心，因为其实讲真的，面包的产业连锁店很多，然后全联啊、seven 啊、全家大家都会买，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的产品，接受度高。那后来就是想出来，就是我们做客制化，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就满足你的需求，我们做健康，就是我们无添加，然后我们把糖跟奶油拿掉，我们就是吃的健康这样子。那一方面我也会就是做给小朋友吃，所以我们其实也有给小朋友的宝宝松饼，我们有时候也会做，就是可以碰碰运气来店面看，也许会有。
0: 品牌主打客制化服务，提供手作面包、甜点、喜饼、明月礼盒、派对点心以及活动甜品桌等等，从甜度、风味到包装细节都是量身打造。接下来我们也请吴品莹来介绍店内的商品。
1: 那其实我们在花坛已经有做5年的时间，就是都在卖给街坊邻居这样子，那大家因为都还蛮好评的，所以就是建立这间烘焙坊。那我原本是做工地的，那就是因为生了小朋友之后想要陪伴小朋友，所以我回来做这间烘焙坊。那我们也有那个亲子的专区，就是我们有举办收钱跟抓周的仪式，就是希望可以记录每个小朋友的里程碑，陪伴小朋友成长。我们卖的产品主要就是这像这个年节礼盒，这是我们去年推出的这个过年的礼盒。那我手上这一款就是蛋黄酥，针对中秋节，中秋节大家很喜欢送蛋黄酥嘛，就推出这个蛋黄酥的礼盒。我们有6入跟9入的，像这个就是往年的中秋节都卖得蛮好的。这个就是蜜月礼盒，是我们主打客制化，就是如果你小朋友要就是送蜜月礼盒的话，你告诉我们价位，那我们会帮你客制，看你喜欢我们的什么产品，像我们这个有吐司，然后凤梨酥、雪花饼，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卖得很好的坚果花饼，就弄起来其实很有质感，送出去像现在送蛋糕保存期限很短，这个可以放到14天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帮你刻制像这样子宝宝的照片上去放到这边，都是我们蜜月小卡，我们都会帮忙做刻制的服务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如果你在生日派对想要送礼的话，这种小包装的就很合适，像平常我们就是这边这种散卖的，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单纯来跟我们买，就是奶酥手工饼，然后坚果花饼跟燕麦饼，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很推广健康这一块嘛， 所以我们用燕麦虾去做，就是吃起来比较健康，也没有负担这样。那这个坚果爆香饼是大家也蛮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就是它就是很像蹦逼胖，但它更香，然后里面加坚果更健康，老人家其实也吃得动，就是蛮不错的。然后像这个雪花饼，它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主打这个雪花饼，因为它就是不会很甜腻，然后也不会黏牙，就是大家好评都蛮好的。但是有些人过年就是买一斤，买个四五斤回去，就是当那个过年的糖果这样子都很适合。然后我们每天就是下午两点我们会出炉吐司的部分。那吐司的话，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小吐司，因为现在就是小吐司吃起来比较方便，就是不会怕吃不完还是怎么样。你一次吃可能就是一两颗这样，原本就是一样，就是用糖跟奶油做，但是因为我就是健康的关系，就是奶油反正脂肪高嘛，所以我们现在的吐司的这个面包体，我们是不含奶油跟糖的，我们是用玄米油跟蜂蜜去取代，它是全鲜乳，不加一滴水的，因为这样子才有奶香。
0: 另外，店内也规划宝宝休闲、抓周等等成长活动空间，并且结合了减糖健康点心、温馨场地以及专业的设备，协助家长轻松留下珍贵回忆。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举办送爱心物资到和美的活动。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自2012年入伙安座，2013年正式开放以来，秉持妈祖移风易俗、净化人心的精神，积极的举办环保以及公益活动。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台明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介绍这次的活动。
1: 我们是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的团队，那我们的玻璃庙在2012年入伙安座，2013年前面开放。玻璃庙主要的精神啊，就是创造一个琉璃世界人间净土，而且妈祖交代我们一定要移

0: 风易俗，净化民心啊，所以我们玻璃庙的活动都是以闻声救苦，然后帮助弱势为我们的主要责任啊，所以我们玻璃庙完成了，我们就是啊鼓励大家能够爱惜这个环境，然后推动生态保育，然后在所有宗教活动里面的啊鞭炮还有金纸啊，不要放鞭炮，不要燃烧金纸，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费用转移为爱心的物资，然后就发放到各地需要帮忙的边缘户。那今天我们来到和美福德宫，已经是第22趟的一个车次啊，我们就是把各地捐来的善心物资哈，不管是啊食用的还是穿着的，都把它集中在我们的货柜上，然后我们就接受各界的邀请啊，来到当地发放给边缘户。那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啊，可以把妈祖的爱心很落实，能够接地气，然后送到所有的啊单位去，然后让这一些啊边缘户可以得到社会最温暖的关照。今天我们来到福德宫，有各界善心的单位哈，包括我们现场来的有义检，就是嘎头章，然后有义演，就是有啊才艺团队啊在现场表演，那还有义诊，哦，有医生团队来诊断啊，所有这些边缘户需要照顾的。那现场我们这些物资也即将在各界人士的见证之下，我们选择啊良辰吉时，然后正式开柜，然后发放给所有的善心人士。然后庙方他们也会准备义工队，哦，来协助这些啊边缘户，因为他们可能有些是行动不方便，那有些可能居住比较远，那就由啊庙方的一些志工团体来帮忙发送跟搬运。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和美福德宫主任委员洪正峰洪主委的说法。
2: 啊，我们和美福德宫哦，是我们算是在地的一个信仰中心，我们主要供奉的是福德正神，所以我们哈，每当初二十六哈，还是三大节庆来我们和美福德宫参拜的香客非常的多，哈啊，也都有求必应，哈啊，福德正神在35年就从彰化分灵无敌庙分灵到我们和美，然后本来是在陆河路那边，然后因为都市计划的关系，才迁移过来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迁过来这个位置大概有33年左右。那今天很高兴哈，那台湾护圣宫哈，玻璃妈祖庙哈，跟我们配合合作，让我们和美福德宫有这个机会，好来参与这个发放这个物资爱心的活动。我们非常的高兴哈，我们在地和美镇的里民哈，大家也都非常的欢喜啊。我透过我们的里长哈，去调查我们各里里面的有需要哦，这个边缘户的物资的人员，我们今天都有造册做一个发放的一个动作。
1: 活动当天除了发放物资之外，现场也结合义检、义诊以及义文表演等公益服务，提供民众更全面的照顾，也让爱心资源有效的送达到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2号截止。
9: 好，那我要赶快行动了。
10: 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招生专线：04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不要不要哦，哎，很厉害耶！方姐姐说这应该是佑轩，玉轩不是不是佑轩，对不起，方姐姐，我帮你回啊。对，没错，这听到这个，对他这 style， 对，哎，我发现他们蛮厉害，那应该是，平常就是很专心在听。他不是佑轩，他叫玉轩，好，他叫玉轩啊，请大家不要把他叫错了。好的，当然呢，又回到第二小时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上半段要来带大家呢进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有南谷的陈彦君，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陪伴大家。尤其是呢，很多诈骗呢，我都喜欢用人情味。人情味变成催泪弹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哦！这不要上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当，然后变成替死鬼。好，为什么用这样子讲？因为呢，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就是不要让一时的好心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这我就好了，好了，我借你账户了啊！因为呢，因为你自己有案在身啊，你没有办法哈、哦，这个正常的领薪水要被扣哦，那就借了啊。这个叫做帮助诈骗。最新的法规，真实的案例刑责，我要让大家一次了解。好，不要让你变成一个替死鬼。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好，待会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聊到这个，待会回来的时候告诉你。

0: 就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这个彦君检察官来讲到这个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哦。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个当诈骗集团的替死鬼之外，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人是因为呢，可能周边的朋友啦、亲戚啦，哈，或者是同事啦，他可能因为有案在身，然后他没有办法哦，这个正常领取这个所谓的薪资啦，或者是说他用拜托啊。你帮帮我吧，就一个好心啊，你就变成什么帮助犯哦，这帮助诈骗。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还有一些案例跟刑责，要让大家了解，不要让你成为这个下一个替死鬼。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最重的就是人情味，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好，就是有时候伤你最深的就是那个人情。真的好，一句帮个忙，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就变成你是诈骗共犯，然后呢，甚至你还要背上好几百万的赔偿责任。你会想说，我只是借个账户，为什么我要来帮忙赔这个钱？对不起，你不知道我们修法了吗？好，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官呢，带大家看清楚、听清楚，哪一些以为你是帮忙，其实你已经踩到我们法律红线的陷阱哦，尤其是台湾人最常。这个知道说这个你的热心呐、啊，你说哎呀拍谁，然后就变成是真实的，你就跳进去了。所以最近常常都是踩雷呀、啊，真实的陷阱、真实的案例要来好好告诉你。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跟网络上跟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清楚。那么也让彦君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陈彦君，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的一些小常识。谢谢。
0: 不过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彦君啊，一下子要来讲到了，我觉得热心跟不好意思是我们最常拒绝，有没有觉得？好，这真的。
1: 啊、
0: 然后呢，结果呢，哎，怎么突然接到电话？你是帮助犯，你是诈欺犯之一，好，你是车手之一，这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真的是踩雷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现在叫共业，为什么？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有骗一个人，骗很多人，所以这钱加起来很多，就是大家一起来还债吧，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实际上面的案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彦君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好，我就来举一个我在实务上遇到的办案，遇到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很热心的王先生，齁，因为朋友说因为他急得要发薪水给员工啊，账户就现在都没办法用，齁，啊请这个王先生去提供一下银行账号，可以帮我收一下薪水啊，帮我，然后王先生可能觉得就是帮忙帮个忙而已嘛，就把账号给他了，齁，然后后来他就同时说薪水领进去啊，你可不可以帮我领啊，齁，他甚至还把ATM 去 ATM 把那个现金领出来交给这个朋友，结果后来他去刷存折，这个王先生跑去刷存折，就发觉那卡片都被吸到 ATM 里面了，然后他就临柜问说结果行员说先生，你的账户已经变成警示账户了，我们已经报警了，原来他汇到他账户的那些账号啊都是一些人头户，所以他除了他除了把账号提供给对方去汇入款项之外，他还去 ATM 把现金领出来。我们实务上如果案件都很清楚的话，这个案件最重可以判到就是他会被我们认定做取款车手，其实是蛮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只是帮朋友个忙就变成别人的这个同伙。我觉得这个王先生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也很无辜然后呢实际上我相信他也一直在跟你讲他还是被骗的啊，怎么办呢、天哪，可能大家很多人现在有这种共鸣像这个燕君他真的是比较好心，他还会跟你解释你为什么会变成共犯。有些人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检察官，我们的书记官已经忙到一个昏了，好，所以我都一直跟他讲说，请大家不要有事没事不要一直打电话，谢谢。好，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要拒绝大家于门外，而是要真的是很急，就像现在这个王先生，只是帮朋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真的错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彦君？
1: 这个王先生每次像类似的王先生有很多，他来开庭就会说我是就帮个朋友忙，我是无辜的，我也是被他骗的， 这样他这样的说法以前可能还没有

0: 修法的时候还没有增订条文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这样解释。可是现在这样的解释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洗钱防治法有在112年的时候有增订一条15(2)的条文，也就是现行的第22条，它其实就有规定说，哎，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哦，它的立法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洗钱其实是从很多个数个金流的断点组成的，所以一旦金融机关它要有审核，你来开户我们就有审核的义务，所以任何人把这些金融机关已经审核过同意开户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其实就是规避我们洗钱防治措施的一个脱法行为。但因为在原本增订这条之前，实务上都会用帮助犯来，我们都用帮助犯来起诉来判，但是因为主观的帮助犯意的证明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那你到底有没有帮助诈欺团？很多人都会主张说，哎，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要主张那个就是帮助的犯意非常难，所以很多我们在实务上地检署可能就不起诉，法院判无罪，这样其实对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就会大大的降低。
1: 嗯，
0: 所以除非条文就规定说，哎，除非你是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哦，或一般的交易金融行为，或者是亲友间的信赖关系，除了这些正当理由以外，你都不可以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
1: 哦，
0: 这里想要再跟就是听众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条文讲的说不能把账户交给别人使用，是把你整个控制权交给别人。
1: 嗯，
0: 好，那如果是说，哎，我只是请朋友帮我代为领钱啊，然后这还是属于你把什么提款卡啊密码请对方帮你领钱，可是因为金流还是在你身上，好，你们又没有把这个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这个就不是我们条文所说的给账户的行为。
1: 我
0: 怕很多听众以为说，哎，我请人家帮我领钱这样也算嘛，其实这样是不算的。
1: 哦，是，所以要很清楚，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总归来说，现在的司法实务的逻辑就是说，我们会认定说这个账户的号码跟密码其实是非常的私密，而且是个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交给别人使用，法律就会认定说，哎，就是违法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到3年的有期徒刑。
1: 对，这个也很严重哎。真的，
0: 对啊，非常的严重。
1: 嗯，这个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我们修正洗钱防治法多了一条叫做人头账户罪。请大家记住哈，讲了3遍了，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问说，那怎么办？为什么都不好好的听？那如果账户真的不小心借出去，或者是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我们生活上不就遇到很直接很严重，欸，什么都不能动了，是这样吗？
0: 嗯哼，就一旦这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变成你也不能转账，也不能领钱，信用卡也都不能刷，这样变成要回到现金交易了
1: 啊。
0: 所以对啊，就要回到原本你像原始人用现金交易，有很多人都开公司，那其实账户如果不能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不便都要等到案件终结，然后要向警察单位来申请办理解除账户。那一般民众就会问我们说，哎，为什么要跟警察机关去申请去办理解除警示账户？想说，哎，账户不是都是金融机关在处理的吗？
1: 嗯，
0: 那
1: 我们就回到，啊，一般大家会这样想，对啊，
0: 对对，想说，哎，是不是我什么账户被冻结，是不是就去跟那个银行去申请就好？没有，我们是要跟警察机关。这里要跟听众解释，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好，把账户给别人，
1: 嗯，
0: 警察在侦办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告诫书，刑事我们在实务上会有一张某某分局处理违反洗钱防治法案件的告诫处分书，这张告诫处分书就是让你知道说，哎，不能给，
1: 嗯，
0: 好，你达到我们教育民众说，哎，你要妥善保管你的账户，不能给。那如果给你这张处分书之后，告诫处分书之后，如果超过5年再又再给的话，警察机关还是会再给你一张。
1: 我觉得这样很辛苦。对啊，
0: 对对对，这就给民众说，哎，你就是不能给，哦，要给你一个教育的意义在。 那如果是你是五年内又在给的话，或者是你是卖账户有偿的，哦，有对价的，或者是你一次给就给三个，这个直接就会有刑事责任，就在规定在刚刚跟听众报告的第22条的第三项，直接就有刑事责任。
1: 哎，真的，所以哦，真的不能开玩笑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就是会非常的麻烦，对。那这边还可以跟民众说，就是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去？如果真的不幸的，你给了账户，然后收到这个告诫处分书，然后到案件终结，你要去解除的话，你必须就是要备妥你的一些司法证明文件。如果是像在地检署，你就不起诉了哈，你可能会有不起诉处分书。或者是法院，哎，如果被判有罪无罪，会一个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已经都执行完毕，会一个执行完毕的证明书，或者是你的账户其实是被人家盗办的，廉政中心也会出具一张信用的报告书，好，你要拿着这些文件，带妥你的身份证印章，好，去警察局，然后他会给你填写一张民众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好，你填了这张申请书之后。警方会做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再发函给您的那个金融机关。就如果你今天是中国信托，就发给金融中国信托，表示他们已经审核过，这个账户已经案件已经终结了，账户可以再开通了，然后金融机关收到您的那个警察机关的发函，确认说，这个已经经过司法的背书，说，已经没有问题了。再由金融机关来开通您的账户，作业时间实务上大概2周14天左右。
1: 是，这个陈大，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陈阿姨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亲戚，然后突然呢赖他，然后也打电话用电话跟他借账户，说只是帮忙转个账，然后这个怎么拒绝比较不会伤和气？我一直我的那个猪声音都已经出来了，怎么？这个
0: 真的，真的就是会有人情压力。
1: 对，他说怎么样比较不会伤和气？你竟然问我们事务官，天哪！我觉得这个，我建议大家哦，直接就是万用跟我一样的脾气，拜拜，拜拜。你把责任推给警察，你就可以跟他说我很想帮你啊，可是我很怕警察来敲我的门呢。你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讲说，长辈管得很严呢啊，不过你阿姨，你要跟你借钱应该也是一样，阿姨啊，不然你就说啦，啊，密码在我老婆那里。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1: 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因为你这样问检察署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觉得就是齁，能够想尽办法，你就说啊，反正那个账号我也没有啊。如果说你是你就说啊，在老公那里啊，或在老婆那里齁，就是说啊，这钱不是你管的，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没错，
1: 我觉得我帮你这样回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觉得听众可能就是把握三大黄金准则好了。第一个，就你要认定说，这个账户的存折啊、密码、提款卡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就不能借给他人，即便最好的朋友一样。你可能就把握第一大原则。第二大原则，其实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像保护你的荷包一样。在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稳赚不赔啦，什么什么借账户可以赚外快，这些兼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你可能拿了，可能像目前一个账户差不多3000块啦，目前的行情3000块，你拿了几千块的那个微薄的租金，你换来的可能之后是每天要跑我们地检署还有法院这些诉讼流程，之后也还有我们讲的都是刑事责任，可能还有民事责任，民事的债务的责任，几百万啊几千万的责任，都真的是得不偿失。还有第三个准则，我觉得就是请各位听众都要把一些比较大额的资金的进出，你要保留那些金流的证明，然后保存这些交易的凭证跟合约，避免说之后银行或司法机关调查的时候他其实没办法去厘清那些资金的来源，你可以把握这三大原则，保留第一个就是私密账户私密的东西不能随便交给他，第二个有这个观念，你先给了之后会更麻烦，第三个原则就保留一些 大额交易的金流证明，以备之后被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拿出的证明说，哎，我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之用，这样子给大家提醒。
1: 我觉得这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哦。吴先生说，如果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

0: 可以吗？这样违法吗？他并不、哦、并没有讲说要用什么，对。
1: 你说给账啊、就是哦？
0: 他说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嘞。
1: 哦，亲友间的信赖关系是我们本来条文就排除的。哦，亲友之间，因为你有信赖的关系，你其实你的用跟太太用是一样的，亲友间像这个部分是可以排除的。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交付他人控制权是不是给别人，这也是一个判断的基准。
0: 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请大家还是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刘小姐说有哪一些真实案例是原本没事就被拖下水？
1: 原本没事被拖下水，
0: 他说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那个什么兼职转账人员像这种的话、就不用相信，对不对？
1: 对对，兼职的话，现在很多实务上，对对对，我们很多案例常常都是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然后跟你要一些账户，好、账户的账号。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条文讲的什么一般商业行为要排除根本是不合的，因为像我们一般申办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其实你只需要给对方账号而已嘛，根本不需要给密码啊，什么什么验证码、这些东西，会连同账户，其实是把控制权交给对方的东西。所以如果对方说，我要申办贷款之后要拨款给你，或者是应征账户要给你薪资，其实你给他账号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给那些就是跟账户要一起合用的，像银行的网银的账密，或者是提款卡的密码。好，这些都是给别人使用，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法律要排除说，那些正当理由。所以一般实务上如果因为我们收到的案件其实蛮大宗的，都是求职，很多都是求职。那我觉得听众真的把握一个原则，其实求职的话，如果要汇薪水的话，其实并不需要你的提款卡跟密码。
0: 真的。
1: 对呀、就汇薪水给你是收钱的那个人，其实给他账号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拿到密码跟提款卡。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交出去，不是就让别人可以直接去提领里面款项，或者是把你的账户当做人头账户来诈骗别人吗？
0: 而且不小心你就被骗了。真的要
1: 真
0: 的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1: 没错。
0: 这个是吴先说，如果真的不知情，有没有机会被判无罪？
1: 不知情有没有被判无罪，我们实务上其实蛮多是考量你有没有诈欺的前科，然后你的职业然后你的辩称是不是我们可以采纳。如果你辩称说你跟对方是这个跟你说的内容你有截图你有那个对话记录，可以供我们来判断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方是不是用诈欺集团都是用怎样的话术，我们要看到那个对话记录。
0: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啦。
1: 你的辩称，那你要拿那些证据来给我们看，是不是真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其实很多现在也蛮多那个诈欺集团会教我们的当事人去伪造一些假的对话记录。变成对啊，就变成说可能是不是被骗，那还是会留在我们司法事务来认定，我们会再去看他的账户是不是平常都是没在用的账户啊，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卖账户。如果是一般你平常就在用的账户你交给对方，那我们可能会比较偏向的你可能真的是被骗的。所以真的实务案例还是得看真正每一个个案的，还是会有些不一样这样子。
0: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咯。这是林先说请问一下了，除了这个他的那个户头之前借人家然后就被冻结之外，他说是不是他说有收到法院通知有刑事责任，说后面还有那个赔偿这些都是要一起的。他刚有听到我们讲说共业是这样吗？
1: 林先生意思可能就除了刑事以外还是会有一个民事责任。我们民法上面这个我们会称作是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其实诈骗集团的首脑其实他其实都很多都在海外，在大陆啊柬埔寨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根本都抓不到。所以那被害人根本要不到钱啊，然后他自然就会 转过来跟你要这个，哎，你就是人头人提供账。

0: 户的人头账户的人。所以就像林先生还是我刚才举的最开始举的案例齁，这个王先生齁，他去提领款项就会被认定为诈欺取款车的时候，跟这个共犯集团就会有共同正犯的关系。所以民事上面的法官他可能就会判说，诶，你跟诈欺集团要连带赔偿齁，因为你们是共犯结构就要连带赔偿。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当初有没有取得报酬，有没有什么卖账户拿到3000万，不管有没有拿到钱，只要某一个其中一个被害人要求你赔偿，好，你一个人，因为是连带责任，一个人有所有的责任都要你一个人扛，你可能就要把一个人就要把几百万全部赔，等于你就一辈子都做白工去帮诈欺集团来赔钱，这样。
1: 所以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事务官我们的彦君呢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还是把握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1: 几个原则
0: 准则啦。对啊，就是账户很私密，不能乱给，然后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保护你的荷包，还有把握一下，就是把那个金流的证明齁，大额的都好好保护在都把它先存下来，存就是做
1: 存证
0: 的那个，对，之后的那个证据，对对对，
1: 没错，不要用一时的不好意思换自己的一辈子，不后悔哦。我觉得你的底线就是保护自己，你才会保护你家人啦。简单来讲啦，好，然后呢，刚刚已经帮忙大家想了那么多齁，那个账户不是我妈妈管啦齁，不就是老婆老公管啦，这样会了吧齁，请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齁。那当然今天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彦君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再次回到了 UFO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要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帮忙大家检视一下哦，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哦。有人在问我说，这个保健食品啊，如果说真的保存不当的话哦，是不是导致那个营养的一个成分的效果？确实好，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临床群组里面真的也是有在提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药剂师哦，还有一些医师也在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人喜欢哦这个保健食品买很多，然后它就过期了。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哦，过期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打开用的一些保健食品，因为觉得吃起来很有感，身体有感。可是当它这个时间药效过了，然后你又不舍得丢，继续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包含了调味料也是一样。怎么平常吃这 Scano 好了，就是头痛的。平常这个吃个半颗哦就不会痛了。怎么现在吃个一颗两颗怎么还是持续哦？因为药效 ，OK， 它不会怎么样，但是药效。不过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你已经。这个过期了，所以它的那个会加速氧化，氧化有时候就会变成什么细菌。所以提醒大家，保健食品呢，我们常会看到有那个干燥剂，对不对？其实呢，产品开封的时候，你就要干嘛，你知道吗？要把它拿出来丢掉。你不要以为放在里面是 OK， 不对。好，保健食品它基本上那个干燥剂在你还未开封的时候，它是保存在药品里面的干燥，它并不是因为你打开以后要帮你保持干燥。大家知道那个干燥剂的使用方式，如果你的保健食品开封最长呢三个月就赶快吃完哦。基本上那如果你的保存错误的话，好，简单来讲好了，就是呢那个防潮的干燥剂或者是棉花有没有，还有些人会塞那个塑胶纸在里面，塑胶就是我们塞小块就是防止它，但是主要它是保护那个未开封。好，大家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它是保护那个运送啊，免得这个药品破坏啊，然后或者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未开封的时候它是吸收包装内多余的水分，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好，所以保健食品一旦开封，好，它就会不断吸取外界的湿气，然后呢就很像那个海绵，你知道吗？吸满水分的时候它就会加速它，譬如说那个药的颜色变了，好，原本白色啊怎么变了越来越咖啡色，好，那变质了。好，那建议大家开封就要把里面的干燥剂要拿来一起丢掉 ，OK？ 好，卫福部呢？过去也曾经说过哦，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仔细看，胶定就胶囊的哦，它基本上你只要有这个反反复复在开启的时候，它的那个氧会氧化，因为它会有氧气跟水气进去，所以干燥剂吸收超过那个负荷量。尤其是那个胶锭，我们软的那种胶锭，它没有防潮的效果，反而会变成是污染源。所以呢，好，记得，尤其是那个胶锭，好，不是封膜的那一种的，是一罐装里面，然后是胶囊的，好，就是胶囊式的。那除了这个干燥剂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吃完以后呢，要把它锁紧，好。避免它跟空气接触。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看它上面的一个赏味期。好，所以要记得瓶身的标示有效期限呢，好，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保存期限，一旦开封就不是保存期限。好，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按时的补充，好，按时的搭配正确的保存方式才是最佳的状态。不然你吃花一堆的钱，然后吃到肚子里面就变质的细菌，简单讲就是这样。好，也来帮忙看看，六月份要到了，今天是6月1号，好，我们要一个好的心情的一个月份。好的，当然呢，6月还有什么节？
端午节，对对对，很多人开始要包粽包粽齁，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考试包粽啊或者是做任何的齁，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包粽。不过呢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看到了，像最近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譬如说啦东山河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哦，都是在6月6号跟7号跟13跟14号，它是在东山河的旧河道码头这边登场，有四天。所以呢在搭乘这个热气球的同时啊，哎，就可以来安排一个小旅行在我们的东北角。在东北角的周边呢，可以其实我们的顺游，譬如说可以去泡温泉啊，然后可以去看看我们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很丰富的这个所谓的 DIY 的体验。好，七家带眷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疗愈的小旅行。那另外呢，在台南的白河，在我们希拉雅的辖内呢，白河待会呢，我们也会来请台南观旅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们的一个活动，因为他们这一次的白河莲花季呢，可以来搭配什么小南海自行车道，然后呢，周边还有很多的市集跟所谓的莲花风味餐，还有他们的户外写生活动。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就在白河。那另外他们的虎头鼻的阿伯勒花季也登场了哦，哇，好像那个黄金鱼一样，真的很美。然后又有健走活动，然后如果你是会考生的话还有优惠，好，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整个希拉雅的辖内。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到台南的话，全国旅应该是说国旅的补助哦，台南平日住宿是买一送一，等于是住一晚送一晚。台东的话是连续住五个晚上，好，等于是一个晚上是2500的优惠。好，那这个呢是在交通部观光署哦，在今年度推出的国旅补助优惠。目前呢，因为这个预算还没有通过，还在审议中哦，但是有一部分的县市，譬如说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它自行加码，所以赶快来告诉大家。譬如说，在观光署它会预计是在9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部分，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那你就可以赶快上他们的网站，他们有一个住宿优惠加码的部分。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北海岸及观音山哦，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渔业奇经这样的一个奇观呢，就是我们的金山蹦火仔，那么也登场了，那也可以看看我们的金山八景之一。那这一次呢，把这个目前仅有的两艘这两艘友善的捕鱼的这个渔船，目前呢是以一个游动式的这个动态展演来呈现这个传承，大家除了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感受一下。还有呢，在台东跟彰化哦这个地方呢，像刚刚我们淑华科长讲，大家刚才讲的阿伯勒就在彰化，台东也有，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也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那么在离岛的澎湖花火节呢，是从4月27号，它有一个第二场的释放，那是以七龙珠 Z 联名，33场的时间点都已经出来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呢，在北海岸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公园。再次提醒大家，阿拉堡湾的秘境哦。

0: 只要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就可以免费的参观，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萤火虫的季节来了，在我们的嘉义，也是阿里山管理处跟嘉义这个地方呢，可以推荐大家哦，四到六月呢是他们最旺盛的季节，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萤火虫在黑夜飞，正在翩翩的飞舞，也不要打扰到他们了。那当然包含了银河的铁道秘境，好，他们呢在嘉义县的这个县府的网站，还有就是阿里山管理处的网站都有，大家可以呢感受一下，也可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关心一下呢也就是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中度台风哦，这个强力呢最接近台湾，预计呢明天就会加速往日本，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航班了。那么受到外围影响，所以北部的云量比较多，都会有飘阵雨的情形，沿海就是长浪要小心。那中南部还是一样高温，礼拜五呢在南海地方齁，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那么尤其是下周三就变成典型的梅雨季节了，所以提醒大家北部北台湾宜兰云量比较多，那么还会有机会就是雷阵雨，中南部都是维持天气多云到晴，那么另外就是恒春半岛马祖等地的海边活动要提高警觉，就是长浪的发生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白河，来去白河感受这一次的莲花季魅力。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白河，白河，我们的白河莲花季的魅力咯。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有预告了，在这个白河的夏日花海盛宴之下，有很多的让大家到台南可以消暑，然后呢一口气呢一池粉河，一口清凉，一场疗愈。所以白河最不一样的消暑方法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那当然来到白河也要来问大家，你觉得看到莲花你会选什么？什么颜色？好，这个粉色是最基本的哦，你知道吗？一整片的这个莲花啊，随着这个花海随风摇曳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清晨，清晨那个露珠挂在那个花瓣上面哦，太阳照下去就真的哇，好美！我很喜欢闻那个莲花香。好，这里不是赏花，而且呢还制作成冰品啦、莲花料理啦、DIY 啦，还可以泡温泉。因为呢，白河离哪里？离这个关子里很近很近啊、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许志明专员，我们的志明哦。好，来赶快来让志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还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白河的莲花的时间啊，来到白河这么的大，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赏莲的季节啊，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志明了。
2: 哦，好，是，那现在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有关白河莲花的部分哦。那今年的花季都比较早哦，那今年这个白河区公所它定在这个5到7月举办这个白河莲花季。
1: 嗯，
2: 那5月23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幕了哈、哦，他已经盖办了开幕、嗯。那因为这个莲花季的期程比较长，所以他是把一些小活动分散在各州哈、哦。那在比较6月13号，再来是6月13号的时候，在码头

0: 或官邸厅的地方呢，他会举办这个写生的绘画比赛，还有在地还是还有一个叫和风市集，这在地的一个小农的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的时候，就是在悠悠也有跟大家讲到的哦，他们有举办一个在地的莲香严选风味餐哦，莲香的严选风味餐。那这个我记得他好像特价是一桌是6500块，
1: 没错。
0: 然后目前对，那他目前还在这个就是报名中啊，报名到6月23号，然后我是。额满的话他就截止了，额满就提前截止。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十几个名额啊。
1: 赶快哦，现在听到了赶快报。
0: 对对对，嘿。那最后就是7月25号就是活动的尾声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白河公所前面会办一个写生比赛的颁奖，还有一个音乐的响宴齁。是。那这个在就我就接着再分享一下，说目前这个白河它有哪几个地方是一个赏莲的好地方哦？一个是说这个马稠或者官邸厅哦，它现在的花况是正新鲜、正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再是这个白河的莲花公园，莲花公园它有两边，那它一边已经有比较早种下去了，那边就比较多莲藕嘛，莲蓬头这样子。那另一边它还是有新鲜，就是还是有漂亮的莲花可以拍齁。那再来是竹门的绿色隧道的周边，然后还有南89乡道的广莲里，那还有市道165线往这个白河韶安里的周边，都会有莲花，都会有很多漂亮的莲田，这时候真的是赏花的好时候。其实我昨天有去啊，那就是已经好多熟门熟路的游客啊，游览车都已经到，就是去赏莲了齁。对。
1: 而且得到现场哦，而且呢，我建议大家了，就是说呢，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啊，而且呢，这个时段哦，拍摄的感觉都不同，对不对？
0: 哎，对对对，但是齁，还是建议，毕竟进入夏天齁，还是最建议就是说清晨5点。
1: 真的哦，他那个拍出来真的很美耶。 对啊，那个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可以闻到那个莲香。
0: 对对对、
1: 哦、真的。而且除了白河赏莲之外，还有我周边很多顺游的地方一定要来体验，所以我说一定要住下来、哦、一定要让大家有那种漫游的习惯，深度游的习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志明？
0: 是，对对对。那这个白河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这个蛮观光资源蛮丰富的地区齁，那它周边的后壁啊也都是可以做串联齁。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赏花大概是五点到八点最适合。那再晚啊，因为这个毕竟假日有时候出游会比较晚，或者是说美景太令人驻足齁，这个耽搁一些时间。但是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是建议中午前就是会把这个花给把它那个赏花是最好的时间点。那中午赏完，就上午赏花之后，下午啊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刚才后壁有提到的雅文湖滨疗愈森林齁，它是一个观光工厂、然后还有白河有一个叫美雅家具观光工厂，那这两个观光工厂都是算在地蛮有特色的观光工厂齁。尤其是个雅文湖滨疗愈森林，它除了它就是一个化妆保养品观光工厂，那它里面也有一个是欧式的玫瑰花园。那玫瑰花园到春节，通常是那个农历春节那一段时间是它花最漂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虽然少了一些不过毕竟它是室内空间，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休息休憩的那个休息也是蛮不错的地点。那美雅家具观光工厂的话，它是有介绍各种家具的木料，还有木作 DIY 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餐饮的服务，都是不错的休息点。那另外除了这观光工厂以外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除了赏莲之外，也可以看那个阿伯乐，黄金花雨，我们都讲说那个。对，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阿伯乐花瓣随风飘逸，就好像黄金雨一样齁。那除了白河的莲香自行车道以外，还有这个白河著名的这个 主管错大山宫哦，他那边是有一个宫庙叫大山宫，那里面有一个私人的，他盖了一间竹子搭的那个一个小平房，那他旁边有种植几棵很漂亮的阿伯乐哈，那他目前都是已经是就是已经算是网络疯传的一个这个拍照的点哦，那都是一个可以顺流的地方。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我们最近呢也有跟这个应该是说当地不管是这个宗教之旅啦，或者是所谓的应该是说心灵之旅啊，像我们在夏天的山线哦，我们周末有一些好地方可以让大家哇哦来顺游景点，对不对？
0: 对对对，嘿，这个同样是就白河是靠山边嘛，那山边的地方啊，除了白河之外啊，像是现在莲花季以外，现在也还是那个凤梨产季，凤梨产季的快，
1: 哦这个
0: 好欸、对，凤梨产季的算有点到中尾声啦、啊，哎对，那所以就是这个凤梨就想到关庙嘛，关庙的凤梨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哦。那在这个周末，就是六月六号、六月七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就是跟在地的一个叫关庙青文化协会，就有在这个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然后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东门城外游襄阳的一个小活动，它的规模是小巧，但是这个该有的还是都有，然后现场都还是有小农的美食市集。街头艺人表演 DIY 的体验，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这边会有办水上的游戏体验
1: 啊，
0: 水上体验游戏，那个比如说有我们讲 SUP 的那个立式划桨，还有独木舟、对，然后还有比较大型的龙舟板，好几个人可以站在上面一起划，那个比较大型的叫龙舟板。这都是蛮受民众欢迎的一个水上体验的活动。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开车好停这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他需要收门票吗？
0: 是他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 Google 就是关庙的这个
1: 关庙出意面啊，知道大家就这样想比较快就知道就在关庙了，对不对？
0: 对，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齁，那他应该是走那个如果国一国三就接86线嘛，86线往关庙的地方过去齁，然后在其实 Google 都就是都可以找到这个点。那他在地的话，因为那个地方他的停车空间比较小，那我们是有在规划，在他外面是会有一片停车场供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去我们的活动场地。对。
1: 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难得对不对？难得的，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吗？林小姐再问一下。
0: 是，他有两天，但是那个就是主要是六月六号跟六月七号这两天的时间啊。对，刚才有个很重要的补充哦，既然是在关庙，就一定要有凤梨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的农业局和农会哦，他们也在。这两天他们有提供一些限量当地的凤梨齁，会在现场应该是我应该是用打卡啦，用应该是原则上说用打卡的方式会去可以换一个兑换，可以去兑换这个凤梨齁，
1: 所
0: 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1: 真的齁，这个不要说我们没有先给你讲，我已经告诉你了齁，所以呢请赶快把这个时间记下来，然后可以开始来做规划，然后住宿齁一定要先订好，不要忘记了。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台南那个住宿不是有优惠吗？
0: 对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起跑了齁，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的一个活动，那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从5月到10月底啦。那它三重送是哪三重？第一重是住宿的优惠，那住宿优惠又分两种，一个是5到6月，为什么要这样子讲5到6月？那其实 当初是有规划说五六月其实是住宿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

0: 季节啦。那希望说，我们希望说让那个吸引游客，对，就是利用这个淡季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尤其是平日啊，哎，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平日的旅游啊，因为有蛮多人，反正你说你们台南假日那个住宿很难订嘛，那所以我们就来推这个平日住宿哈。对啊，这个住宿优惠是针对平日之一，原则上是周日到周四的一个接的时间哦。那这个住就是第一个住宿优惠是住一晚送一晚，它是在五到六月才有的。好，五到六月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有就是调查各愿意响应的业者，那他会推出最多最高是五折的，就等于是半价嘛，等于是五折的平日住宿的优惠方案哦。然后再是第二个是连住三晚，第三晚免费。那这个第三晚免费的话，它就是从五月一直到十月底，好，那要连住三晚了，连住三晚，它第三晚可以免费，哎，那
1: 买二送一。简单讲，
0: 对，买二送一。然后再来是说这个住宿方案，就是如果手脚够快的话，还有可能这个收到这个我们有一个配合活动的卡比胖拉的一个小提灯啊。
1: 嗯，
0: 是
1: 好，这是限量的哦。
0: 对，限量的，它是限量，没有就没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限量配给有搭配活动的优惠的业者。那再来第二重是这个住宿点数哈。这个是小确幸，就是你可以直接抢到的。这个是它是会发送个赖点数可以来折抵住宿费哈。那它这一个方案是这个样子，它是从它现在是5月1号到6月30这两个月，它会推出这个住宿的点数。那也是一样，它也是为了要推五六月哈，让这个淡季。可以让他可以比较多人愿意来齁。那你只要加入这个赖官方的账号，加入我们活动官赖官方的账号，就直接先领注册点数500点，一点就1块，等于就直接挣个500块了。对对对，
1: 没错。所以哦，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台南这个我们的观光旅游局的这个 FB 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哦，我们详情的部分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不过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跟着呢我们的志明一去体验我们的2026的白河莲花季，很重要哦。赶快呢把时间敲下来，赶快来预定好，还有好康等着大家一起来体验。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刚刚通一通电话，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吓一跳，我说哎，你干嘛打电话给我呢？他说你怎么都不看赖？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通了2、3天以前就跟你说了，我要再买胶原蛋白啊！他说小琪都没得吃了。
2: 哎呦，
1: 小琪就是他太太
2: 啊。
1: 那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2: 谁？
1: 寇世勋先生。
2: 哦，大明星。
1: 真的是，哎呀，所以呢，跟我讲说，我这一次要5瓶。
2: 哎呦，
1: 一下子5瓶。
2: 我怎么买那么多？
3: 要送礼吗？
2: 大概要分享。
1: 不是。不是，因为他跟他太太一起吃，
2: 哦，那就代表他们吃的
1: 效果太明显了，
2: 哇！
1: 但也没讲到底效果在哪一方面
2: 啊、
1: 到底哪一方面啊？不过有一位听众朋友来证实一件事情，他说他牙龈没有再继续萎缩了，
2: 哎，
1: 他说他前一阵子好恐怖哦，他的牙齿怎么跟我一样很爱刷牙？我一天至少要刷5次，
2: 5次，对，
1: 真的不要刷了太频繁，
2: 对，
1: 我觉得真的多多少少会造成你的牙龈
2: 会有点萎缩哦，
1: 不是萎缩，受伤，
2: 对，受伤，
1: 尤其是我牙，
2: 它受伤就会萎缩，
1: 刷得很用力
2: 啊，要小心，
1: 因为我在吃胶原蛋白，还好我吃的这么多，
2: 啊，
1: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哦，我牙龈萎缩只有在1年多的当中，蛮明显的，牙根看得好明显哦，牙齿变得好长
2: 啊。
1: 这就是萎缩嘛，
2: 就是萎缩，
1: 对呀，
2: 有一句成语叫马齿徒长，人也是如此的，
1: 到时候他牙齿缝越来越大，这就是牙龈萎缩所造成的，所以他说在吃这个你们的胶原蛋白，听你节目中在讲，到现在吃已经快1年了，
2: 哎，恭喜他，
1: 已经停止了，没有再继续了，
2: 哦，
1: 没有再继续就很棒了，
2: 当然，
1: 所以你要继续吃，
2: 这个很棒。
1: 所以呢，你要叫它缩小，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牙缝变成小，不太可能吧？
2: 嗯，
1: 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
2: 这个不好说。
1: 你还是继续吃，
2: 你继续吃就对了，
1: 不要让它继续萎缩就好了。
2: 因为它是巩固结缔组织嘛，
1: 对，
2: 它是保护我们身体的黏膜组织嘛，光是这2大项就价值不少多少啊，
1: 所以呢，寇世勋来一定订5瓶。
2: 嗯，
1: 他说小琪好喜欢，我自己也吃得很好。
2: 嗯，
1: 但没时间问他你到底吃的哪一方面你觉得达到效果？
2: 是，好，下次问一下嘛。
1: 对，因为见到面都是在那个
2: 在调整身体的地方，
1: 杨佩佩府上，那一去人都很多，
2: 哦，
1: 很多，我也不好意思讲太多，问太多，因为。啊，以为我在做广告，我为了要卖东西给他们，我没有这个意思，从来没有。
2: 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秋华姐顾虑太多。
1: 嗯，
2: 以前几十年前，秋华姐一直维持同样的看法，就是说我绝对不推荐我的产品给我周边的朋友，因为他们可能会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不买，你知道吗？但是呢，用了以后，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或者真的喜欢，他就秋华姐就没有办法掌握。
3: 嗯，
1: 倒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我不喜欢当一个推销员
3: 哦，
2: 那你是分享啊，
1: 靠近朋友就要卖，就赶快推销东西给你，我不喜欢
2: 分享啊，可是我们对我们产品有信心的，
1: 啊，对，我当然有信心
2: 啊，是啊，那你就要把好东西告诉他们啊，
1: 绝对不是你所讲的说我担心我的产品他们吃了以后不晓得怎么样，我不是这个顾虑，我很信任我的产品肯定是绝对最好的，
2: 所以我是觉得我跟你看法不一样，秋华姐，我如果是朋友的话，
1: 我不喜欢
2: 引进的这个产品很好，我自己在吃，我就会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他们，
1: 我不喜欢，
2: 哦，你不喜欢，
1: 我的个性在我周围我不喜欢介绍产品给人，
3: 就觉得很像那种保险业务员这样吗，
1: 包括那个什么做直销也是如此啊，
3: 哦，
1: 见到人哦就想尽办法，
2: 哦那个，
1: 就已经就赶快要推销东西，
2: 不是那个不一样，那个是给人家压力一直不断的重复的，那个就麻烦，
1: 那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2: 对，
1: 我的个性，
2: 嗯，
1: 很糟糕。

0: 好
1: 吧，
0: 好，来，我们先听一首歌。
1: OK，
2: 嗯，好。
0: 听众建议说，秋华，你前面话讲太长了。你看
2: 不会啊，怎么会
1: 呢？才五百分钟，
2: 大家是喜欢听到秋花姐的声音，
1: 吓到秋花姐，你知道吗？
2: 对。
0: 现在我已经收敛了，
1: 嗯，
0: 有现在五分钟，
2: 不要苛责自己，
1: 拜托秋花姐，
2: 对，要练习放松，
0: 好不好？来，
2: 好，今天第一首来听轻快的披头士所唱的《Love Me》。

0: Let me do。
1: 好的，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哈，日本每年都有那个花粉嘛，对不对？
2: 哎，
1: 花粉很严重，是因为他们距离山呢、比较近，他们的城市。你不管是东京啦、或者是京都啦什么的，可能跟那个山都蛮靠近的、
0: 对，没错。
1: 那他们以前种了很多的那种日本杉木还有块木，到了春天的时候可能就有大量的那个花粉呢、就飘出来，因为这些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要繁衍嘛，然后飘出来之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过敏。所以说日本政府现在把这种花粉症啊定义为算是国安方面的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卫生部门就很伤脑筋，要怎么样去减少这个花粉对人的影响造成的过敏啊。
0: 是，
1: 后来他们就去追本溯源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花粉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是在大概二次大战的时候哈、他们因为没有燃料，能源短缺，打仗嘛，能源短缺，那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工业那么发达，他们就到山上把那个所有的林木啊几乎都砍伐殆尽、拿来烧火啊，或者拿来做家具啊。结果后来砍完了以后，他们就是发现说啊，糟糕，林木砍光了，一方面没有办法水土保持，二方面难看啊、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再去人工造林嘛，就去把那个山头啊全部都种了那个现在所讲的日本杉木还有块木，结果造成了现在的大量花粉，就是这两种作物，很麻烦，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哈。然后呢，有专家就去了解原因呢，就走到那个森林里面，人工林哦，发现异常的安静，他们走在那个落叶满布的地上，踩起来也是很松软很舒服，可是就缺了一些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来自于生物的多样性，没有鸟叫的声音，没有昆虫叫的声音，都没有生物在那边，那怎么会这样呢？感觉一片死寂，你知道吗？结果后来他们找到原因了，我们种错树了，我们应该要保持天然林的姿态。
0: 是，
1: 所以他们现在有个政策，在30年前就开始了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人工林全部换成天然林。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种了1000万公顷啊，1000万甲的概念啊，整个山多少个山都种这种人工林，你要把它换，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也不是10年20年，可能要花50年100年哦。
0: 真的。
1: 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从小的地方开始实验嘛，开始改啊，结果到最后发现，哎，真的是那种昆虫啊、鸟啊，这些生物通通回来了。所以说很有意思啊，这个就叫生物。

0: 物多样性，
1: 真的，
0: 我们以前讲到生物多样性，感觉好像都是讲动物为主，其实植物也包括在内。不管动植物，在这个土地上面，你要跟它共生，跟它共存，然后呢，它就会带来大自然的一些平衡还有和谐。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对，
1: 真是的，
0: 对，你们有没有花粉的这种过敏的现象？像秋华姐以前你常跑日本。
1: 还
0: 你跑
1: OK，
0: 单帮那个时
1: 没
0: 候
1: 有没有
0: 不会受
1: 没
0: 到
1: 有这
0: 花
1: 个问
0: 粉的影
1: 题，
0: 响啊？
1: 没有没
0: 哇，
1: 有
0: 那
1: 没
0: 你
1: 有，
0: 体质真的不错，
2: 我好
0: 你
2: 像
0: 看
2: 也
0: 我，
2: 还好，
0: 你也还好啊？
1: 你看我眼睛红红的，你看，
0: 你这个应该不是过敏，你
1: 不
0: 这个是
1: 是
0: 上
1: 火气
0: 火。
1: 火气，因为前天跟雅芳跟梅子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吃什么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吃这个那你应该讲什么？搜狗系统的在 就是。信息计划区 A13，
0: A13 的是星光，
1: A13，
0: 星光三
1: 星光，
0: 月，
1: 星光吗？
0: 对，
2: 对啊，
1: 不晓得是星光，它那里有个4楼，就是像一个老街一样，
2: 美食街的
1: 美
2: 概
1: 食街，
2: 念，
1: 大部分都是在地下室嘛，那它那个不是，它是在4楼，然后我喜欢的是想去，肚子饿，因为下班很饿，想要去吃那个诸暨的小笼包。诸暨小笼包我比那个鼎泰丰的还喜欢，因为它不会像鼎泰丰捏太多，然后呢皱褶太多，然后又小，然后等到送到你的前面来的时候，它已经凉了，所以那个皱褶呢就变硬了，然后又小颗，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上面那个很硬，那下面变成只有一点点肉跟一点点汁。我就不喜欢，你知道？我就喜欢诸暨的，诸暨大颗，然后热热就马上可以吃，上面捏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皱褶，所以可以把它直接咬着吃，
0: 是，
1: 里面汤汁又多。我这个人小骨短袜，而且又好吃，我喜欢所以说雅芳也说要见见面，她吃饱了她不吃。梅子呢说我去喝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春水堂，因为那里也有春水堂，他喝奶茶，那还有那个谁，雨菲跟那个佳玉也一起，阿红也一起，这样，我们目的在那聊天，哎呀，真的实在很棒。到了那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喜欢这么老街的感觉，那里就有一点像九份。去到那里，我无形当中会感觉到我好像到了九份的感觉，
2: 很熟悉的感觉，
1: 真的好喜欢哦。
0: 对，你讲到这个诸暨啊，我以前刚来电台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中广的朋友吧，一个老哥啦，我们参加那个新闻研习会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时候还住在民传大学里面，然后他当我们的指导老师，他自己也做节目，然后他是做国剧的节目，然后也得过教育文化节目。还有节目主持人讲，这老哥不错。然后呢，他说我去找他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走，我带你去诸暨。他们中广以前就在诸暨，就在中
1: 广
0: 对面，
1: 对面，
0: 对面。然后我第一次吃馅饼，我们这种乡下孩子，你知道吗？然后闹了一个笑话。一来了，那个馅饼你看不出它是热的，你就不能直接咬啊，
2: 对，
0: 你要先咬一小口，把里面汤汁倒在汤池里面，
1: 对，
0: 结果就一大口咬下去，汤汁就飙出来，
1: 飙出来，
0: 还好没有烫到别人，
1: 对，
0: 飙到我自己的衣服，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好糗，你知道吗？但是很多事情都要学习嘛，所以你刚刚讲到小笼包、小汤包，
1: 对，
0: 以后就有一个观念了，再加上很多节目介绍美
1: 食，你咬下去先吸，把
0: 你
1: 汤先吸，
0: 要不然你就是先开窗后喝汤，你可以把它咬一小口，把这个汤倒在汤匙，
1: 不用了，
0: 喝了汤，这样的话也可以。
1: 这个经验你就是稍许把它咬开之后就吸汤，
0: 直接吸，怕万一太烫，
1: 对，
0: 烫到舌头。
1: 所以呢，不会，OK 哈。
0: 哇，
1: 那个牙
0: 刷
1: 棒
0: 也
1: 呢，就拿什么东西给我，你知道吗？拿的就是那个红枣，里面包的就是夏威夷果。
0: 红枣包夏威夷果，
1: 对，然后呢就拿给我说很好吃，姐你一定要吃吃看，绝对不会输给我们自己的那个那个什么旺来糕，我们旺来糕里面不是有夏威夷果嘛哈，我们旺来糕好吃，但是它这个也不错，不会输给旺来糕。好了，我吃下2颗，完了眼睛就红了，
0: 一点点啦，一点点，
1: 眼睛，我现在就觉得我很痛。因为画眼线的过程当中，觉得会痛，你知道，这叫代表就是火气，眼睛，你看， 把眼球都红了，我这么容易就火气大，

0: 你看看，这是要不然红枣是很棒的东西，
1: 当然啊，
0: 你知道吗？
1: 当然，它
0: 是
1: 温补，
0: 对，结果连温补的我都不能补。
1: 代表秋花姐的身体非常敏锐，你知道吗？
0: 到底要怎么办？我怎么补呢？我就吃我们的，
1: 就吃我们的 B 群就好了，
0: 然后一天吃两颗，
1: 对，
0: 早上一颗，然后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吃一颗，用这样的方式。
1: 的确是这样，你看里面它有那个姜黄素，提炼那么高，
0: 对，
1: 它也可以防止一些体内发炎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就是啊，
1: 的确啊，
0: 光吃这个就好，加一颗，不管怎么样，现在开始我自己加一颗，其他的什么补我都不敢吃，真的。好，继续安排歌曲，等一下轮到你喽。
2: 好，
0: 这是一首新歌哦 ，AI 唱的，叫做《五月雪》，五月会下雪吗？哪里会
1: 啊？五月应该会下雪，六月都可能会下雪哦，就要
0: 全世界哪里
2: 有冤情啊？六月下雪，
0: 来，
1: 稍微等一下，我都跑掉了。
0: 为什么？
1: 有的时候会这样。不晓得是不是堆得太满还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
0: 哦，真的、
2: 啊。对，有时候三 G 越来越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麻烦。你看，光是一个支付方式就可以分，每次去结账，店员就要问你说你要 Line Pay 还是你要 Apple Pay 还是你要付现金。好，这一关过去之后，再来又问你说你要印发票还是你要刷载具。
0: 对。
2: 然后我头就好昏了，想说哇，如果我是超商店员，我应该每天都会很生气，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手机拿出来一个 QR code。给你，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个 QR code 是会员还是说是直接扫了就可以结账的呢？对，所以科技越来越进步，人有时候呢，
0: 好了 ，OK 了吗？
1: 可以，
0: 好，五月雪，这是 AI 的歌曲，听听看哈、哦。

0: 好听的歌哦，悲哀的，有点古筝，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啊。这里再度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节目中所介绍的任何产品，它都是属于就是保养食品，
1: 对，
0: 就是哈、保养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药哦，跟药完全不一样哈。
2: 健身品，
0: 长时间都要用，不能说一天这一天吃，明天就不吃，不是，因为它不是药，
1: 它是预防的，
0: 不是立即见效，不是哈、所以说这里就提到说，立即见效它叫做激素，
1: 对，
0: 一天见效叫做抗生素，
1: 哎呦，
0: 几天见效叫做药物，坚持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让你少去看医生，而且呢。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才就叫做养生，你懂吗？为什么调身体需要三个月到六个月？因为脂肪细胞90天才更换一次，血液呢的细胞是120天才更换一次，肝脏的细胞是180天更换一次，全身的这个细胞免疫细胞98%。是一年才更换一次，所以给自己更新健康需要花时间，
1: 是，
0: 所以说每天都得要吃，
1: 当然
0: 我们是保健食品，
1: 是的，
0: 它不是药，不是一天就见效，好、记得哦，好、不管你是在吃我们的叶黄素，或者是吃我们的维生素 B 群，
1: 对，
0: 里面有姜黄素，对不对？又有这个黄金藓哦。还有就是我们的优固力，
1: 优固力，
0: 我每次要出门之前才吃三颗优固力，早上吃三颗，出门之前三颗，回家吃三颗，
1: 再吃三颗，一共9颗，
2: 对，刚刚好。
1: 小花姐是最佳示范，
2: 是的，
1: 真的
0: 好乖哦，每一次都说你真的很乖。
1: 所以小花姐的身体一直保养得相当不错，这一点我觉得
0: 应该是这么说，以我的年龄呢，以我目前的状况。其实我有问题啊，你看坐在轮椅上还是有问题啊，还是腿没力啊。
1: 不是，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内
0: 科的疾病，
1: 都没有。
2: 对。
1: 那因为那个腿是因为出车祸的关系。
2: 对啊，一些后遗症。
0: 对啊。你一直强调就是那次车祸，我现在认同。
1: 本来就是。
0: 因为找不到原因，当然。
1: 对啊。
0: 应该是，要不然就是右腿。右腿的那一针打下去，把我这个什么小腿肚的那个。神经
1: 伤到了，
0: 伤到了，
2: 那
1: 他就萎缩了，
0: 萎缩，就右腿萎缩之后影响到左腿，会吗？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不认同是会影响到左腿。结果呢，你讲的那个我在八德路，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华山那里，对，那一部那个水泥车撞的，我人在里面晃，
1: 甩鞭效应，
0: 对，所以整个身体应该。
1: 有
0: 所有的排列都
1: 移位，
0: 都移位了，你知道啊，到老了你看，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去正视它，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因为没有感觉怎么样，
1: 那个就是好像年轻嘛，
0: 对，
1: 然后想说哎呀小痛没关系吧，自然会恢复吧，
0: 对，
2: 但没有关系，我觉得秋华姐是很有后福的人，你看她现在其他地方保养的非常之好，出去又被人家夸奖的嘛，对，又很有精神，
1: 真的，
2: 好，健康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那
0: 不过我看到丽妍最近皮肤。我真的羡慕的不得了，
2: 谢谢，我要感谢爱迪斯的产品，让我的皮肤
0: 最近
2: 都被称赞，
1: 确实，
2: 对，
1: 而且亮，你没发现？
0: 对啊，
1: 亮哦，还白。
2: 我上礼拜回去才被称赞，我礼拜五那天有分享，就是我上礼拜回宜兰的时候，那天我还是素颜回去的哦，我妈跟我说。哎，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好哎，我说，可是我现在素颜哦。他说不知道，我这个礼拜看到你就觉得你皮肤变好，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很认真吃胶原蛋白，我把它就是当戒宵夜的辅助产品来吃之外呢，我每天出门都很认真的擦防晒，因为我真的很怕脸啊手啊全部都变黑的。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人其实是要细心一点，然后注意自己的健康，
1: 是，
2: 那现在的家长们啊，我觉得真的你需要辛苦一点，因为现在可能文明病的关系或者社会变迁导致呢小朋友有时候在发育上面你要特别注意，像我就有朋友他的孩子有语言迟缓的问题，那他也是有一点晚发现，但还好在黄金治疗期他注意到这个症状了，那赶快呢他就把工作辞掉，然后开始陪孩子做复健之路，其实我觉得

0: 样的家长很伟大，因为他当下就决定孩子比较重要，所以他就把工作辞了，然后跟先生就是他们谈好说，好，那不然就经济的部分你先扛一点，那我先陪伴小孩。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刚好看到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儿童精神科的医师在讲啊，他就讲说，其实他们儿童精神科呢，儿童神经科啦，更正一下，儿童神经科呢，他们有时候看有些家长会是因为小朋友抽筋或癫痫才去看的，但其实我刚刚讲到的语言迟缓呐、妥瑞症啊，像这种发展迟缓的部分，其实都是儿童神经科的范围。那医生有强调说，抽筋它是一个症状，癫痫呢它是一种疾病，但不要以为癫痫很可怕，如果你及早发现，以婴儿来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可以成功的治愈的哦。然后医生他有说啊，其实有70%以上的小朋友啊，如果你早发现的话，治疗速度是很好的。像有这种脑性，就是以前被诊断说是脑性麻痹的小孩呀，后来就发现说是基因问题，是神经传导的异常，然后甚至呢有可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1 或 B6， 所以你看补充维生素是多重要，医生也跟你讲。但是这些小朋友找到正常的病因哦，原本可能坐轮椅坐了6年之久，结果找到病因之后几个月就奇迹似的站起来了。对，就是你要找到他的病因。
1: 对，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其实我最想要分享的是重点来了。你现在去外面餐厅吃饭，你会发现很多爸妈怕小孩吵，怎么样？递手机、递平板给他。
2: 真的是，
0: 哎，其实真的不要
1: 他。
0: 因为呢，
2: 严重，
0: 对，因为0到3岁其实是大脑发展的黄金时期。医生就比喻大脑很像是一棵树哦，如果你神经连结呢越长的使用，那这棵树就会长得越茂密越茁壮。可是如果减少刺激呢，这些连结就会慢慢消失，那你的树它就只会变成枯枝，它不会长树叶。然后你看现在很多家长用3C 让小朋友就是乖乖坐在那边，其实你是在扼杀他的成长跟发育。
1: 对，
0: 因为呢，这期间的小孩，他是要靠人跟人的互动，靠眼神，靠说话，靠这些神经反应来让他学习，让他成长。可是呢，你剥夺他互动的这个权利，我讲的比较严重，不好意思，你剥夺他这项权利，他只会被动的吸收。就我看3C给我的东西，那久而久之，他就变得不会到痴呆，可是他会变得没有那么灵活了。对，所以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医生就讲到说，你看亲子共读啊，陪小孩玩，甚至让他自己吃饭，让他从筷子拿不稳到慢慢的拿稳筷子，这都是在帮助小朋友的大脑建立连结哦。对，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他这样子好慢啊，我想过他的汤匙开始喂他吃饭。哎，家长们千万不要。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的家长很辛苦？你要注意孩子的状况，然后你要非常的有耐心的去陪伴他。对，我昨天还跟我的家人聊天，但后来我发现我们观念不同，所以我就停止这段话题，因为我就讲说现在的家长。真的，我觉得你需要确定你可以给孩子好的教育，你有时间可以陪伴他，你可以栽培他之类的，你再来生。然后结果呢，我的亲戚反问我一个问题，你说好的教育好的资源是什么？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怎么样怎么样的、哦、我就发现哎呀观念不一样了，我就说
1: 有世代落差。
0: 对对对对，但是今天的重点就是告诉家长们，真的不要一直给小朋友3C， 我们要多一点时间跟他互动，希望说他可以变成是一个很棒的孩子，然后反应很灵敏啊，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变成真的是一棵茁壮的大树啊。
1: 真的，所以都要带孩子玩泥巴什么的。
0: 对呀、啊，真的让他去过沙子，这是训练手感。
1: 对，对
0: 对，真的要哦。
2: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留给》啊，把
1: 悲伤
2: 留给
1: 自己，
2: 陈升所唱的。

0: 跟淑华约在昨天，
1: 嗯，
0: 我们前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礼拜天都会见面，那见面的时候就讲到说哪一天我们到那个行天宫去拜拜，
2: 哎，
0: 因为我要去感谢他，
2: 感谢
0: 行天宫的这个
2: 关老爷，
0: 关老爷，为什么呢？因为黄仁勋已经确定要在北四科设点了，对不对？已经确定了，所以呢，我就要去感恩，因为前三年当中我担心的不得了，整个天母呢就冷清清，捷运没有经过那里，所以呢那里的人都搬走了，你知道吧，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捷运比较方便的地方，所以呢那边无形当中变得很冷清，所以无形当中呢我就觉得啊，我好失落感，因为在那里买了一个店面，而是出租了哈，那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搬走，就很担心啊，所以呢就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没想到哎，突然说黄仁勋要到北四科呢，就等跟天母那附近就是很近嘛，如果北四科真的成立，然后黄仁勋他们设点在那里的话，将来那里变成就是科技，
2: 对呀，
0: 什么专都会集中在那里，
1: 园区的概念了，
2: 士林
0: 对，
2: 在一起了嘛，
0: 对，那住的人呢，在那里工作的人住，他的家庭一定设点大部分，天母是大部分吧，
2: 对对，
0: 天母是住宅，人家是最喜欢的，不是吗？
2: 当然了，
0: 所以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既然他们在那设点，应该我那个店面就应该不会有搬走的感觉了，所以心里就觉得很高兴。你知道我要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是去问那个谁，
2: 关老爷，
0: 关老爷，我就是
2: 可以
0: 抽签，一抽签是上签，
2: 哇，
0: 好开心的，我当时
2: 天哪，
0: 真的很开心，
2: 就直接出手了，你
0: 对，没有了，我就是就买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还完呢，贷款还没还完呢。你知道吧，
2: 那个，
0: 所以
2: 聪明人现在理财，都是要跟银行借钱，不会直接把现款全部付清。

0: 对，没有现管那么多，最主要我这个个性是不一样。
1: 嗯，
0: 我不会想要就是跟银行借钱来有什么买股票，我不会这样子。嗯啊，那我现在他现在就不准我赶快还，怎么有这样的可爱的人？
1: 因为他要赚你利息啊。
0: 啊，所以啊，变成就是说每一个月
1: 利息不高了，
0: 就是每一个月还多少，每一个月还多少，变成这样子。
1: 是
0: 啊，不肯让我整笔还，你知道吧？所以也很累，要不然我想尽办法都想要把它还掉，要不然真的是有债务在身，你就会有比较烦的感觉嘛。嗯，所以我可以把股票全部卖掉，然后赶快拿去还。
1: 也是一个做法，也是一个做法。
0: 对对，那就清闲多了，感觉。
1: 对对对。
0: 不过最近的股票简直像疯子一样，
1: 哦，不得了，不得了，
0: 真的。
1: 好，
0: 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没想到我就想说，既然维斯科这个叫做黄仁勋确定要在维斯科落脚的状况之下，很肯定那个地方应该会繁荣起来。
1: 当然会繁荣啊！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要赶快去谢谢我们这个怎么讲
1: 恩主公，
0: 所以呢，我就约这个淑华说，他很会拜，所以我说来，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就去这个
1: 行天宫。
0: 昨天我们就去
1: 啊，
0: 结果你看我这一次呢，除了就是放一点捐款哈以外，然后就再问我的身体状况，看看身体状况该怎么办好。我问说我这个腿不能走的状况，我是否要赶快积极的去怎么讲，把它作为一个最快速的方式动手术，是不是能够恢复正常，让我再度有走路的机会。
1: 关老爷回答不必，是不是
0: 就不会
1: 对啊，
0: 对，就不会
1: 那就不必啊，不必想到动手术了。
0: 不是，那就不会，那我该怎么样才
1: 要怎么解读，
0: 对，不是就不会，那我大概怎么办才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重新再抽别签呢，
0: 他没有给人家，昨天没有抽签，因为人太多
1: 哦，
0: 所以只有拔杯
1: 哦，拔杯哦，
0: 对啊，所以呢我想半天，我现在他既然就不会，那我要该再问什么呢？那我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我才能够脱离我的这个轮椅呢？我认真做运动或者认真做复健啊，是不是也可以让我再度站起来的机会？
1: 是，
0: 又是秋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吗？
1: 没关系。
0: 后来想半天，我想想，好，那我来问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把我周边的工作？不是工作，就周边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放下，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那把我主业留着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减轻我的压力，是否就对我身体健康有帮助？
1: 那这个完全不用关老爷回答呀，一定就确实如此啊。
0: 你就是关老爷。
1: 我不是关老爷，我不敢开玩笑，这个就是道理很简单嘛，你放下很多事情，你自然就会得到很多嘛。
0: 结果呢，醒杯。
1: 醒杯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要叫我说来放下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放下什么，股票吗？舍得吗？最近我真的实在
1: 可能舍不得，
0: 真的有一点点舍不得。我不多，我的股票不多，但是呢，到现在还是我的股票还在走多头，所以有点舍不得，你知道吗？
1: 了解。
0: 到底我要该怎么办好？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为了我的健康，我真的再也不去看它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健康比较重要，
1: 当然
0: 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好不好？所以我会的。我有一天我真的股票全部卖光，然后呢专心做我想要的，就是做
1: 广播，把身体照顾好，做做广播，这样多好。
0: 对呀，然后来好好的把我的健康建立起来。
1: 真的
0: 只有坐在轮椅，其他 OK，其他没有问题。
1: 对对
0: ，OK， 好，
1: 来安排歌曲
0: 好，安排的
1: 风中的早晨，
0: 是的。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七海游侠，大家最期待的啊！今天呢，又是大家期待中的期待的，
2: yeah，
1: 就是阿芳。
2: 是
1: 阿芳，
2: 我最期待。
1: 请阿芳上线跟大家问好，阿芳好。
3: 阿富好，丽妍好，
2: 阿芳姐好，
1: 在
2: 这儿呢。
3: 大家好。
1: 哎呀，今天呢、啊，我刚刚还在问丽妍说，哎、上回好像阿芳是讲到这个波兰嘛，对不对？
2: 嗯嗯。
1: 波兰是已经讲完了，还是没有讲完呢？
3: 要讲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我今天想换一个话题。
2: 好，
1: 我想也是。
3: 我换一个地方讲。
1: 好，
2: 好，今天要去哪里？
3: 对不对？
1: 来来来来来，
3: 我想讲一个大家可能从来没有人提过的一个国家。
1: 哎呦，
3: 这个国家叫马耳他。
1: 马耳他，大家只会想到马尔蒂夫、啊。
2: 对呀、啊，对呀、
3: 啊。马耳他这个是一个岛国。
1: 啊。
3: 它就位在整个地中海的正中央。
1: 哎呦，那一定很小咯，这个哈。
3: 它位于这个西西里的南边，
1: 嗯，
3: 和西西里的最近的海岸大概只有90公里。
1: 哦，好近，好近，
3: 很近。然后在南边100多公里就又碰到了突尼西亚、嗯、
2: 对对对。
3: 所以它是一个刚好位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上的一个岛国。
2: 嗯，
3: 那这个岛很小，它一共有三个主要的大岛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马耳他岛。
2: 嗯，
3: 你知道它多大吗？它还没有一个台北市大。
1: 哦，
3: 只有200多平方公里。
1: 嗯，
2: 对，我地图要放很大，它才会出现的。
3: 没错没错，哎呦，丽妍是一边
1: 马上就 Google 了。
2: 啊，我每次都很认真上阿芳姐地理课呢。
1: 真的，
3: 上地理课。
2: 嗯，
3: 这个国家。你所能想到的所有从史前一直到后来进入近代史、现代史的所有的强权，都曾经在这个岛上驻脚过。
1: 哦，
3: 它就是因为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1: 嗯，
3: 你要统治地中海，你不可能略过这个小地方。
1: 是。
3: 那我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到这边，是因为我在查我的一些旧照片的时候，我去看西西里嘛，
2: 嗯，
3: 然后西西里因为我那个行程就是把它抓到。

0: 我那次是去走南意大利，
1: 嗯，
0: 包括西西里，还有我把马耳他抓进来，因为从西西里的那个帕佐拉岛，帕佐拉港搭船去到这个马耳他，其实只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上次就是这样子，从帕佐拉这个港口上船，西西里的南边，
1: 最南边呢、啊。
0: 最南边，对，然后搭了船以后，渡轮，它是渡轮，连那个巴士一起上的那种。
1: 哇，蛮大的哦，这个渡轮。
0: 对，它是大型渡轮，因为那个交通很重要，因为对马耳他来讲，它跟意大利的关联性是很强的。
1: 嗯哼。
0: 我们上次去就是我们是晚上九点的船只，然后上去一直到对岸的时候十一点多、
1: 嗯、
0: 我们就直接拉旅馆就先睡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才开始玩这个岛这样子、嗯、那这个岛颇让我惊艳，然后我到那个岛上之后我会松一口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的国语有两个，一个是当地的马耳他语、嗯、另外一个是英文。
1: 哦，
0: 但是欧洲除了英国之外，以英文当作国语的唯二的国家之一。
1: 嗯，
0: 所以你到那边之后，你就发现啊，我的语言被解锁了，我不用担心一直听到意大利语，然后听不懂，还要猜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到那边以后，就会觉得哎，当领队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当地的食物，因为你不用去适应，因为你在本身在意大利玩的时候，你尤其是在西西里，它的食物跟西西里基本上是都一样的。可是有一点非常非常特别，它是个岛嘛，又在地中海中央。
1: 嗯，
0: 照理说他们的食物中间海鲜类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可是他们的海鲜比肉还贵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就跟我刚刚讲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它在意大利跟那个南边的非洲之间、
1: 啊、
0: 他们的领海被切得非常的小，
1: 嗯，
0: 所以他们能够捕鱼的地方不多，对，有限。
1: 我知道了，这个就所谓的经济海域，
0: 对，就经济海域被瓜分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甚至还要从意大利去进海鲜、
1: 啊、
0: 所以这种东西一旦是有牵涉到进口，基本上价格就会高、
1: 嗯、是。
0: 还有一点就是马耳他它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国家，所以它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因为它岛上的淡水储量很小，因为地方小，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地势又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水坝呀、水库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水资源非常的珍贵，所以对当地人来讲，如何解决每天的就是合适的用水量，
1: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发展上一个蛮大的局限，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工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天然资源上是有所欠缺的。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大量的发展，反而让他保存了很多比较古老的东西，就像我讲的，他们从史前，他们从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然后希腊人、罗马人，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英国也好、德国也好，都曾经在这个岛上建立过统治权。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重要。最其中最不要脸的是拿破仑。
1: 嗯嗯，
0: 我要讲这一段历史，因为我觉得对马耳他人来讲的话，这段历史真的是他们不喜欢法国人是有原因的啊。
1: 嗯，
0: 因为当初拿破仑为了要去征服埃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嘛，因为拿破仑要去征服埃及，他大老远拉着船舰从马赛港离开之后，中间要找一个中继站，所以他就下上了马耳他。然后他很贼，因为马耳他人的排外性很强，他那时候是拉下笑脸跟他们讲说，我们只是进来做进你们借用你们的港口做个补给，我们是要去埃及。
1: 哦，
0: 那马耳他人的个性很好，就接受了。
1: 嗯，
0: 接受之后，结果他把船开进港口之后，炮口朝内，开始打马耳他人。
1: 哎，天啊，
0: 对，那马耳他人气得不行，可是他们船坚炮利啊，马耳他人根本打不过他们，所以就只好让他们上岸。上岸之后，他们法国人就统治了。其实那是1780几年的事情，他们上岸之后，然后后来呢，他 不可能一直停在马耳他，因为他要去打埃及嘛，
1: 嗯，
0: 所以他就把军队有一部分留在马耳他，然后他人率着大军他就去打埃及去了。
1: 嗯，
0: 结果他前脚刚走，马耳他人也很聪明，立刻去联络这个法国人的死敌英国人。英国那个时候皇家舰队正愁眉丧眼的打。
1: 哇，那这个马耳他也蛮聪明的哈。
0: 他们就把船开进到马耳他，就开始帮他们把那个岛上的法国驻军给打走。
1: 嗯，
0: 打走之后，那个是1800年左右的事情。从此以后，马耳他就在英国的保护下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权。
2: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宣誓效忠英国的国王。
1: 哦，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马耳他都是大英国协的一部分。
1: 嗯，
0: 虽然他后来成立了马耳他共和国，可是他到现在一直都是大英国协的一份子，并没有因为说这个时代改变了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国家元首是英国的国王，但是在1974年的时候，他们有通过一个法则，就是他们对元首把他当成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尊称，然后他们真正的元首现在是总统。
1: 嗯，
0: 对，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就是拿破仑干了一件就是很不要脸的事情，但是跟人家要求补给，结果就把炮口朝内去打人家。
1: 对，
0: 所以再好的军事天才都有不要脸的那一部分。
1: 是，这个叫兵不厌诈是吗？
0: 所以你可以正面讲就是兵不厌诈，但是你如果站在马耳他人的立场来讲，就是我好心提供你进来补给，结果你反而占领了我。这个就是，所以他们对法国人的这一个很短时间的，他们把它当成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1: 啊，
0: 这个是，但是我要讲的是，马耳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哈？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是希腊人，那马耳他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蜜，就是我们喝的那个蜂蜜那个蜜。
1: 啊，蜂蜜。
0: 因为马耳他产一种很特殊的蜂蜜，那希腊人就用这个蜜这个名字来称这个岛，叫蜜岛。
1: 蜜岛。
0: 啊，对对，但是后来当然中间有改过，那蜜的那个发音就很类似马耳他这样子。
2: 嗯嗯嗯
0: 嗯，那这个岛呢，其实正式的被确认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也就是大概15、16世纪的时候。
2: 嗯，
0: 那段时间，因为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十字军，因为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兴起之后，不是一直都被赶走嘛，就一直往外走。那耶路撒冷的这个骑士团，我这边要提一个观念呢，就是十字军东征在欧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团体，叫做骑士团。我们之前在讲波兰，我讲格但斯克的时候，我有提到条顿骑士团。
1: 嘿，
0: 条顿骑士团它是日耳曼那边的军队为主的一个政治的实体。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第一个成立的马耳他骑士团，但是他原本的名字不叫马耳他骑士团，他叫做医生骑士团，因为他是为了应付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些伤兵而设立的一个骑士团，他主要是做
1: 医
0: 护疗养，就像类似我们现在农民总医院那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骑士团。那这个骑士团他们奉的中间的那个尊称的使徒叫做圣约翰，所以叫做圣约翰骑士团。那这个骑士团后来进了马耳他，他们以马耳他为当基地之后，那这个地方就改他的名字称为马耳他骑士团。所以现在你如果听到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跟马耳他骑士团，其实是同一回事。
1: 哦，
0: 是同一回事。
1: Okay，
0: 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一个有时候有人比较容易弄混淆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抓回来讲一下马耳他，因为你们听的有点不飒飒了。
1: 还好还好，蛮好听的。
2: 对，
1: 哎，
0: 好，那我们来想想现在的马耳他。
1: 嗯，
0: 它是一个小岛，可是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你光是想象它经过十几个统治者，每一个统治者如果在这个岛上留下一些东西，那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1: 呢。对啊，
0: 对，很可惜的是，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地方因为是跟轴心国是对立的嘛，是协约国的一个基地，那英军驻扎在这里，所以它被轰炸的蛮厉害。
1: 哦，
0: 那所以在二次大战之后，他们有很努力的把它做了一些 重新修复的工作。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梅迪纳港，梅迪纳城，这个是被称为这个。

0: 古典文化之城啊，就是在马耳他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世界遗产。这个城市超级，你们如果去马耳他，一定要去，不管如何，找个时间去他城里头找一家小旅馆住一天都好。它是一个还维护着非常完整城墙的一个岛，一个城市。那它被城墙围绕起来，它里面的建筑就是非常典雅的欧洲中世纪时候的到十几世纪时候的一些建筑的形态。当它是用当地出产的那种土黄色的那个石块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城市在傍晚太阳一打的时候，整个城市的感觉是它是一个橘红色的城，它是一个橘红色的城，颜色非常的漂亮，像麦地那。那这个城市，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们只住在它的首都瓦累塔附近，所以我们的旅馆住在那边，然后我们每天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后来我去到麦地那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城市很漂亮，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让我惊艳。所以我就在想说，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去，我会去那里面找一家就算是小小的旅馆去住一个晚上。我光是想象你晚上走在那个古老的街巷里面的那个感觉，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感受啊，
1: 让人发思古幽情了啊。
0: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铺的石地板的路，还有它，
1: 哎呀，
0: 然后让它整个的建筑形态是，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安静的一种。然后建议大家不要夏天去啊，好热，
1: 很热啊，
2: 好热。
1: 那这个东西通常都是从意大利直接过去，还是说可以直接到那个岛上？它有飞机直飞那边吗？
0: 有，它有飞机直飞，但是你都必须要到欧洲去转。
1: 哦、对嘛？
0: 外法航、德航这些航空公司，英国航空也都有点在马耳他，只是班次不多啦，只是就是你们如果要单纯只玩马耳他的话是 OK 的，但我会建议你把它跟西西里岛放在一起玩，因为这两个岛中间的那种不是雷同性，就是它的相似度还有它的文化深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契合的。你把岛摆在一起玩，你会觉得南意大利除了有北意大利之外的风情，它还有跟阿拉伯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鄂图曼土耳其王国帝国在这个土地上，包括西西里跟马耳他都曾经统治过一段时间，甚至现在的马耳他语，就是他们现在国语之一的马耳他语，都是从阿拉伯语转化过来的。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受到文化的融合的程度要比其他的意大利地区要强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意大利的另外的一面。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时间的话，因为在西西里的话，巴勒摩的班机就比较多，你们可以就是一趟班机飞到巴勒摩，然后把马耳他岛当成是你旅程中间的一部分，把它含刮进去，把它含刮进去，然后你们就可以就是在这样把它完成一个蛮好的一个行程。那时间的话，如果两个岛一起玩的话，你可以规划大概十四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玩的还蛮舒服的。
1: 所以说在马耳他只要停留在他马耳他岛就有够玩了，是吧？
0: 三个岛，另外还有一个戈佐岛，
1: 戈佐岛在它北方嘛，
2: 西北方那个，
1: 西北那个。
0: 那小岛因为是保护区，所以不太让人家上岛。中间它夹在两个岛中间有一个小岛，那个岛因为它是鸟类跟植物的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岛的保护性比较强，观光客可能不是那么方便会上得去。
1: 是，
0: 但戈佐岛跟南边的这个马耳他岛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岛上你们就算是自助旅行，它岛上的公路的公车路线还蛮多的。他的公车很好玩，他买票不是买单程票，他是买两个小时票，一日票。对，他是这样卖的，就是你买了一张票之后，两个小时内你要转车，随时都可以转。对，那我就觉得便利性是够的。
1: 是，
0: 那甚至还有七日券，但是我们一般观光客用不到七日券的，大概就是两小时券或一日券这样。
2: 那我可以问一下，马耳他这样的话，我如果想要去那边，大概停留几天是比较舒服？就单单以马耳他来讲的话，
1: 然后还有它的物价也顺便讲一下。
0: 你如果要玩 玩得很舒服的话，至少五天左右是需要的。
1: 五天
2: 哦，他可以玩到
1: 从意大利进去。
2: OK，
0: 对。
1: 那它物价呢？
0: 物价，因为它现在是欧盟国了，所以它用的是欧元，
1: 欧元
0: 不太。对，所以除了我讲的食物上头可能也有一些差异之外，它的物价跟西西里其实差不多。
1: OK。
0: 所以基本上不会说会贵到你下不了手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你用欧洲的水准去算，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失。
2: Okay.
1: 最贵的是我们和阿芳到南法那一次，
2: 嗯，
1: 欧元呐、啊、和台币1:50，
2: 1:50，
1: 对不对？
2: 哇哦，
1: 是不是1:50？
0: 哪有到1:50？没有那么啦，
1: 哎，真的有吧？
0: 从来没有比过台湾1:50啦，
2: 应该1:30几差不多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绝对超过，绝对超过我的印象当中。
0: 阿富，你的记忆力有问题，回去找一下资料。欧元的历史从来没有到1:50过，就算它最差的时候也是30几而已，没有到
1: 30几哦。哎呦，那就是我买东西被人家骗了还是什么？
2: 有可能。
0: 它现在比美元高，我都已经很惊讶了，因为它一开始的定位是跟美元1:1，后来就是。一交换之后就它就一直往下落嘛，因为那时候美元强
1: 啊，
0: 那然后现在慢慢慢慢又爬的比美元还高一点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去欧洲是会失血多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反正就是玩一趟而已嘛，
1: 对，
0: 你也不是都住在那儿。
1: 是啊是啊，就是说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一起玩了、
2: 嗯、
1: 规划成一个行程了。
0: 对对对，把它规划成一个行程，因为其实巴勒摩的班机不少。
1: OK。
0: 然后就算瓦列塔，就是马耳他首府的这个机场的班机不多、嗯，你也可以把它，而且你还可以多一个交通经验，就是用渡轮。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种交通经验，就是用渡轮进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再用渡轮离开。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一种另外一种旅游体验吧。
1: 是是是。好，
0: 对，我觉得马耳他值得玩哦，因为我就是觉得，老是讲大陆上的那些大国家，
1: 嗯，
0: 我那天就突然想到说，哎，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马耳他，
2: 嗯，
0: 我就顺便把马耳他提一下，因为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真的是还蛮有味道的，
2: 嗯嗯，
0: 然后。只有一个建议，不要在夏天去。
2: 好，不要在夏天去。
1: 会热死，我跟你讲，真会热死。
0: 会热死，对。
1: 所以说特别小心。
0: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什么绿树了、
1: 啊，
0: 因为基本上就没什么遮阴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大夏天的日头正当午的时候，你走在那个没有遮蔽的那个城墙里面，
1: 嗯，
0: 就只能往那个城墙有阴影的地方躲，这样
1: 子。是是。
2: 对，
0: 所以
2: 会晒成干，
0: 会比较辛苦一点。
2: 嗯，
1: 对，所以你只有听我们节目才会听到阿芳介绍这些别的旅行业者不会介绍的景点，
2: 啊、
1: 因为我在想他们可能都不会有这种商业旅游的规划，因为他地方太小了，他直接去跑那个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就够跑了。
0: 对，对他们来说成本不划算，为了去小岛上玩个几天，然后你还要安排渡轮，然后进出，
1: 很麻烦的，
0: 都是一笔开销，对，
1: 真的真的，
0: 旅行社来说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了。
1: 真的，
0: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行程已经有要享受啊要去西西里岛了、
1: 嗯，
0: 那就把这个马耳他抓进去，
1: 好，
0: 因为对这个是，而且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台湾人基本上基本英文都可以讲的。
2: 嗯，
1: 那下回阿芳你就再来介绍类似像西西里岛。因为既然是双岛之旅嘛，对不对？下次也把西西里岛再介绍一下，好吗？
0: 西西里岛可以讲的可太多了。
1: 那好啊，
0: 我那天还在脸书上写说，看了西西里的照片，我突然好想再去一趟西西里岛。
2: 哦，我也想去，我还没去过。
1: 下次带着我们去啊！
2: 真的，
0: 好好
1: ，OK。
0: 西西里岛啊，
1: 谢谢
2: 阿
1: 芳，
2: 谢
1: 谢谢
2: 谢
1: ，OK，
2: 谢
1: 谢，
2: 拜
1: 拜
2: 拜
0: 拜，
1: 好。1:50啊、
2: 嗯，
1: 应该是英镑了。
2: 哦，对了，英镑
1: 了，
2: 嗯嗯，
1: 对。但是我记得欧元好像有到差不多40。
2: 有
1: 到40，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南法的时候，我认为是欧元相对在最高的时候。
2: 哦。
1: 我买那个东西。
2: 你们那是哪一年呢、啊？
1: 就好，我忘了。
2: 哦。
1: 我要回去查一下。
2: 嗯。
1: 哎，那要不然就是下次问阿芳。
2: 对。
1: 他翻一翻他的资料。
2: 嗯嗯嗯。
1: 已经过了很多年，那时候我带我小女儿去，她才国中吧，
2: 哦，那真的蛮久了。
1: 哎，是不是国中上国中了没有？
2: 嗯，
1: 还是小学？
2: 嗯哼，
1: 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2: 对，因为我看目前是1:36.56。
1: 对对对对，现在是下。

0: 了，之前好像你查查
1: 看，有到四十几吧，
0: 最高有没有到四十，我记得好像有啊。
1: 嗯，
0: 好吧，总之记住阿芳刚刚讲的哈，太热千万千万、
1: 不要在夏天去哦，
0: 好不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好不好？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哎，告诉罗拉我爱他。

0: 老歌，这四张老歌的唱片啊 CD 啦，我真的很珍贵，
1: 保存的很
0: 好。
1: 好
0: 担心，好担心它啊会有什么问题，或者不见，因为现在要找老歌哦，要找那个啊 MD。杂音很多，
1: 哎，对，因为他那个是翻拷的嘛，
0: 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很抱歉哦，没有办法可以播更多的老歌给你听。其实我认识老歌还不算少，
1: 对，
0: 可是我没有 CD， 也没有这个唱片，嗯、啊，没办法播给你们听。
1: 因为以前秋华姐最早期的时候做节目是曾经有放，都是做西洋歌曲节目嘛，对不对？
0: 我哪有这个能力啊？
1: 中华电台、啊、
0: 在中华电台是黄平来接班。他是6点上班，
1: 嗯，
0: 那我呢是节目是啊、做到6点，
1: 嗯，
0: 我记得是3点到6点，
1: 哇、
0: 哦，以前做节目都是这样的，很长，
1: 3个小时，
0: 三四个小时，嘿，
1: 那时候都放黑胶嘛，只有黑胶可以放啊，
0: 我也有早上的节目，哎，9点到12点、
1: 啊，天哪，那你都不休息的、
0: 啊啊，那下午那段时间不没有做很长、
1: 哦、
0: 啊，没有做很长，好，那就因为。他要来接班、
1: 嗯、
0: 他是电台请的、
1: 嗯、
0: 那我是外制的、
1: 嗯、
0: 然后我做到6点的时候他要来可是往往都来不及
1: 所以你就先帮忙
0: 他真的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嗯，他在补西班牙文、
1: 嗯
0: 啊、所以呢去补习的过程再赶过来三重嘛、
1: 嗯、哼哼
0: 中华电台在三重往往都来不及、
2: 嗯、
0: 那我就替他安排人家点的歌、
1: 嗯哼
0: 因为人家用明信片来点歌，啊，那六点那段时间，大部分电台这段时间都卖不出去，卖给那种外置的节目都卖不出去，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做饭做饭，上下班的上下班，
2: 嗯，
0: 没有人有时间听广播，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说计程车上有收音机啊，那个年代没有，
1: 那个年代没有，
0: 没有计程车，
1: 对，
0: 只有三轮车，
1: 真的，
0: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好。那个时段都没有人要，
1: 嗯，
0: 就电台自己就做节目了，
1: 对，
0: 有播音员自己安排，
1: 是
0: 啊，那段时间黄平就安排西洋歌曲，好了，有人来点歌，还不错，

0: 人家来点的歌，我把它拿来看，我就帮他把唱片先找出来。
1: 找出来，
0: 找出来之后，他如果没赶上，我就赶快把他先
1: 点出去了，
0: 点出去，点人家点的歌，
1: 哎，
0: 或者是先把他点个一两首，
1: 是
0: 西洋歌曲，那差不会超过五分钟了，他就到了，
1: 哦，
0: 就这样子。我是在这种状况，然后也就因为他做的是西洋歌曲，然后我也很喜欢，所以呢跟他边聊天边听他在介绍歌，就这样子。
1: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缘分哦，从此呢那个黄萍姐啊跟秋华姐就变成姐妹淘，
2: 哦，
1: 真的
2: 缘分。
0: 小虎到夏威夷，小虎到美国就是黄萍把他留下来。
1: 是啊，就是小虎的干妈，啊，
0: 对，后来就认当干儿子这样。
1: 黄萍姐没话讲啊，这个
0: 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啊，笑嘻嘻的，然后讲话柔柔的，
2: 哦，
1: 然后对人非常客气真诚，
0: 那个年代他爸爸是新闻界很有名的人物，
1: 一个什么主笔还是什么，
0: 什么
1: 写文章的吧，
0: 他叫做哈工啊，年纪大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1: 专门写文章，
0: 在联合报嘛，
1: 很厉害，
0: 叫哈工，所以呢文笔非常好，所以家里呢五个小孩，
1: 哦，
0: 只有他爸爸一个人赚钱，
1: 哎呦厉害。
0: 他爸爸不但是在艺专，当时是艺专呢，当教授，
1: 哦，
0: 对，
1: 是，
0: 啊，
1: 所以说是书香门第，
0: 对，还兼那个
1: 写稿
0: 写
1: 专栏，
0: 写专栏，在当那个笔名叫哈工，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个缘分真的很难说，
1: 对对对，
0: 我们就变成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淘，
1: 没错没错，
0: 受他帮忙很多了。哎，刚刚出去居然看到这么多订单呢，我们艾伦来的，
1: 哎呦，
0: 好，他要我寄到他们这个基隆，哦，原来他们基隆市安乐区麦金路，他们是住在这里，订什么家
1: 矿物隔离霜，
0: 我们暂时隔离霜，哎，你怎么知道
1: 他最爱这个，
2: 我刚刚也在想，
1: 他最爱跟朋友分享这个东西，
0: 11瓶，
1: 你看，
2: 哇，
0: 优菇里1瓶，胶原蛋白3瓶，再来6月1号，他这是都，哦，都是六月一号。
2: 六月一号，今天
0: 啊，今天，哎，今天很特别，又是星期一，又是6月1号。
2: 对啊，刚刚好，
0: 哦，怎么这么特别哈？
2: 头彩头啊，
0: 很难得碰到这样子。
2: 对啊，
0: 另外一个订单是隔离霜2瓶，收件人是个吴小姐，我不要把名字都讲出来。好，哦，她是住内湖康乐街，好，哦，然后呢，她只有要我们的隔离霜2瓶，真的是哇，真棒哎！出去外面就看到这个订单，然后赶快就传给那个小陈，叫他赶快马上帮他寄出去。另外我看到了，哎呀，真的是我怎么敢当啦？吴芳如小姐记得吗？
1: 哦，吴副总，
0: 他是我们节目部的副总，已经退休了。
1: 对，电台副总。
0: 对对对，怎么说呢？他字真漂亮。秋华姐相识多年，蒙你照顾，衷心感谢，盼此缘分长长久久，祝你健康如意。哎呦，真的不敢当了。吴芳如就是我们节目部以前的副总，是不是？
1: 电台，
0: 哦，不是电台的副总，不是。不是节目部的经理，不是不是，
1: 对对，
0: 是副总哦，哎，你知道吧？好，寄来的什么你知道吗？哇，这么多礼物，啊，这么多哦，你看这么多，
1: 哎呦，有什么？茶是？
0: 有茶，
1: 杏仁粉。
0: 对，要，他每当去他宜兰人，
1: 宜兰人呢，啊？
0: 对，
1: 啊，对，
0: 每当回去宜兰，就会带东西来给我吃。哎呀，这个
1: 不
0: 是，这个是在台北买的，好像常常吃他东西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说我是一个外置的，我不是电台的人，
1: 没有人帮你当外置的，秋华姐。
0: 我是一个外置的节目人员哦，然后呢，所有电台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董事长啦，或总经理啦，或者副总啦，节目部经理、各部经理，都跟我好得不得了，
1: 对啊对啊，
0: 不止哦。其他的同事也跟我都非常好，
1: 是是是是，
0: 尽管都已经不在电台了，我们还是继续有在联络，
1: 哎，对呀，
0: 你知道吧，私底下我们都还是有在联络，
1: 是，
0: 哎呀，真的很开心，寄这么多东西给我，我刚刚就赶快跟小陈讲说，那你赶快帮我寄
1: 回寄，
0: 2瓶的胶原蛋白，
1: 哎，
0: 啊，看看那个

0: 马刚还有没有？他说剩没有多少，只有剩不到十包。哦，我说好，那你就帮我寄一包给他，就这样子。所以芝麻糕听众朋友剩不到十包，所以听众朋友有要订的人赶快打电话，好不好？好，卖完。不过它的有效期到八月，到八月哈。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赶快订，好不好？
1: 有这些好朋友真的是值得骄傲。秋花姐人缘真的非常好。
2: 对呀、
1: 这秋花姐的这个最大的财富可以这么说，有形的财富当然不必说什么了啊，但是就是说那种无形的财富，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重要。
2: 精神财富。
1: 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怕失智，失智的话你要做很多运动啊，你的饮食调配啊。我们的保养品啊，怎么保养，这些都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多出去走走。像秋华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她经常喜欢就是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其实她就是一种人际的连结。
2: 对啊，
1: 因为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啦，还有包括这个医学家，现在都已经确定一件事情，说
0: 我刚刚讲半天讲不出来。我们去的是原百。
1: 哦，原百啊，
0: 原百啊，原百。所以它有一条。四楼有一条，就像好像老街一样，你知道吧、那我们故意坐在外面，不是坐任何一家店的里面。你坐在外面，你可以买他们整条街上面里面的东西来大家一起吃。
1: 对呀、
0: 然后你看，
1: 都快乐，
0: 就七个人，七八个人，
1: 对呀、
0: 花到只有1000多元，
1: 你看看，
0: 一千多块，
1: 对
2: 呀、
1: 我觉得花钱多少到其次了，重要是人际之间的那种情感连接，那个是无可取代的，它价值。那有这个专家他们就研究发现说，旅行，他讲的旅行是指广泛的那种解释了啊，广义的，就是说你跟朋友，哪怕是在街头小聚，然后到外面其他的地方去走一走、坐一坐，像秋花姐这样哈，她经常跑不同地方，一下 City Link， 一下又到那个恩主公，一下又到哪里去啊？这也算是一种旅行啊，广义的旅行。旅行真的能够使人长寿，因为它会降低你的慢性压力，然后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一直到改善你脑部的神经的可塑性，重启它。
2: 对，
1: 那和增加身体的活动量都是旅行带来的效益。再搭配我们的产品的话，你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对不对？像是我们的 B 群维他命加我们的优固力，这个你旅行在外都需要带的了。
0: 刚刚出去吃胶原蛋白，
1: 是啊是啊，
0: 还有一颗的那个两颗我们的那个胎盘素，
1: 对，
0: 我现在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1: 很好，
0: 利用我出去这段时间，
1: 对，
0: 来吃，
2: 必须，
0: 因为像那个胎盘素一定要这个时间吃，然后呢，怎么讲呢？到了差不多8、9点钟，我自然而然就一直想要睡觉了
1: 啊，
0: 最近常常这样
1: 啊，
0: 那我有一天我带了那个表，整天都带。我一看，我吓坏了，我居然一整天总共睡了13个多小时，一整天。
1: 一整天。
0: 对。
1: 哦。啊，就陆陆续续加起来了。
0: 对，那11点半之后那段时间呢，我曾经测过一次，可以睡到七八个多小时。
1: 11点多，半夜晚上11点多，
0: 对，11点多躺下去，
1: 那就一觉到天亮了。
0: 对，7点多才起来。
1: 哇
2: 哦，哎，这个时间好漂亮哦。
1: 哎，真的太厉害了。
2: 对，11点睡，然后7点起床。
0: 那天早
2: 睡
0: 礼拜六，
2: 嗯，
0: 我记得礼拜六礼拜天没事嘛，我就可以多睡啊。
1: 睡得那么沉
0: 啊。然后最重要是，玛丽安是睡在地铺嘛，跟我睡同一个房间的地铺，我真的实在很感动。每当他有听到我起来。要去洗手间，他就马上就站起来。我说你睡觉，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我自己可以 OK 的。我就跟他讲，我 OK， 你睡，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来再牵我啦，到洗手间啦，等等啦，等我等等，我会心不安。你知道他睡眠就会中断，你知道吧？我就觉得说不需要，我说你睡觉，你不要管我。这样子啊，然后呢，上个洗手间，我再回到床上，很快又睡着了。
1: 这个真是太难得，很多人哈，尤其一些长辈们，他们害怕的就是说，我突然醒
0: 起来，
1: 我上个洗手间，回去之后睡不着了，怕就怕这个。
0: 对，
1: 所以那你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一个产品，叫做胎盘素了，
0: 真的，
1: 它里面的西番莲、芝麻素都给你提供帮助，
0: 很感动，
2: 又是天然，
1: 对呀、真的是这样、
0: 我找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哦，能够跟大家分享。当然要长时间吃，
1: 对，
0: 但是不是药，所以不可能是安眠药，你马上就有效，不是的，
1: 对，
0: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对，
0: 而且它最重要是让你漂亮跟年轻，
1: 是的，
0: 这一点我不敢再否认了、 我真的实在吃的实在是有一点，因为自己在卖嘛，所以就不计成本，你知道吧？所以一天两颗，一天两颗，就这样吃。
1: 对哦。
0: 所以呢，二十多年来，我现在才终于注意到了。我写信给那个梅子嘛，那一封信，就是在我动手术之后，然后又人又不舒服等等，所以才写给他那封信。是2006年，
1: 啊，
0: 今年刚好
2: 20年了，
0: 今年刚好2026嘛。
1: 你手术动
0: 20年，
1: 二十年啦，
0: 20年多一点，对。
1: 哇哦，天哪，那个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
2: 对啊，
0: 我看到了，我看到那封信，就是梅就是给梅子的那封信。听众朋友听我在节目中念过吗？有吗？
1: 自己看了可能都要哭了，对不对，秋华姐？
0: 那封信到哪儿去了？我找找看，等一下找。真的，我看了以后才发现。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0: 哎，等一下，我找到再分享，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所以你们跟大家聊一下，还是播歌。
1: 来，丽妍聊一下吧。
2: 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现在的人有没有会注意到说，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啊，浑身的不舒服等等的。
1: 会
2: 不会有一些人？你不要以为这很奇怪哦，这个呢是被证实的。他说这种病呢叫做气象病。
1: 气象病。
2: 对，就是当你的，就是当气温啊，或者是气压、湿度产生剧烈的变化时候呢，人体的自律神经跟内耳平衡其实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举例来说，会有人头痛啊、头晕、耳鸣、肩颈僵硬，但肩颈僵硬应该是现在很多上班族都有的问题。还有呢，胸闷、鼻塞跟流鼻水。鼻塞跟流鼻水，我这点我很常犯，就是只要天气变化稍微大，昨天冷今天热，我马上就会狂流鼻水，然后再加上我有鼻子过敏的症状。
0: 大家注意，台风快来。
2: 没错，对，所以呢，为什么会讲到这篇，就是因为刚好最近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点外围环流影响。那我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呢，如果说你有鼻子过敏啊、鼻窦炎、气喘的人呢，其实你就会更容易的受到影响了。那还有一种是你在换季的时候皮肤会痒，我自己也会，我换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症状，然后会在头皮啊或者是鼻翼两侧，
1: 会有头皮屑哦。
2: 对，会，就是真的有时候人体就是这么的麻烦呐，你就会觉得有点烦躁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着与它共处，跟想办法去改善。那你要怎么样改善呢？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很重要，睡眠一定要像秋华姐一样睡得非常的充足，尤其呢睡前呢，不要再滑手机了，因为手机你会越滑越有精神，然后呢你的大脑就会不断的工作。你以为你在睡觉了吗？没有，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哦，
1: 被强迫工作。
2: 对，没错，它就会被强迫工作。再来呢，如果说你会容易压力大的人，你可能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减压，可以去运动，可以多深呼吸，总之就是想办法去稳定你的情绪，然后让你的自律神经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再来就是要注意饮食的部分啦。如果说你可能容易偏头痛的人，那你就不要摄取这种会让你偏头痛的食物，例如有咖啡因的成分，或者是一些有味精啊、加工食品的，这些都要少吃，尽量吃圆形食物。不是叫你吃形状圆形的食物哦， 是叫你吃质地接近它最原始状态的。比如说米的话，我们可以吃糙米，用糙米取代白米。那精致的面食类面包呢，我们就少吃，可以吃地瓜或者是马铃薯这种接近它食物的原型。另外还可以多补充一些深色的蔬菜。然后他讲到一个重点哦，你还可以摄取镁跟维生素 B2、对，维生素 B2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头痛。
1: 是，
2: 对。那如果说你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啊，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中医的按摩说不定也可以舒缓一下症状，
1: 啊，什么的。
2: 但是日常的巩固很重要，
1: 当然。
2: 所以我最推荐就是你还是要进食你的保健食品啊，这些都是不能少的。
1: B 群、维他命、
2: B 群好重要，
1: 还
2: 有
1: 镁
2: 呀，啊，你看
1: 镁太重要了，
2: 是不是？
1: 大家低估
0: 镁在我们优酷里面哦。
2: 对呀，啊，
1: 真的。
2: 都吃得到，
0: 都是1980，
1: 对，
0: 两个月份，
1: 两个月或者一个月哦，
0: 就看你也是两个月份1980，然后1980，我们的胎盘素，
1: 对，
0: 让你年轻漂亮，
1: 是的，
0: 又可以增加睡眠，也是1980，但是他吃一个月，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很担心下一批货可能真的
1: 又要涨价了，
2: 哎呀，
0: 我尽可能不要涨听众朋友的价钱，但是我 让我赶快找找看看能不能够把价钱压下来。
1: 但是原厂要涨价，
0: 对，没办法。

0: 已经是澳洲也
1: 原物料
0: 也问了，
1: 啊，
0: 然后纽西兰也问了，美国也问了，真的是
2: 这个是全球通膨的问题啊，
0: 真的是这阳台盘被人家拿去做什么外泌体
2: 哦，这样子，啊，
0: 要打针的
2: 那个赚更多钱嘛，那大家当然疯狂了，
0: 难怪我就。难怪这么难定得到，
2: 哎呀呀呀，
0: 对呀，找到了，找到他们的信，等一下再练，
2: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0: 一
2: 下，
0: 好不好？
2: 来这首好像也是 AI 的歌是吧？
0: 对呀，
2: 问世间情
0: 为
2: 何
0: 物，
2: 好来欣赏。

0: 世间情是
1: 为何物啊，情为何物，
0: 只叫人生死相许啊，千万要活得好好的，
1: 对，
0: 为情为爱，什么生死相许干嘛，
2: 为自己好啊，
0: 当然是这样嘛。
1: 刚刚再度的把这个高艾伦他的书《此刻最美好的》那本书上面的签名啊，是我签的，自己签的。
0: 哎，
1: 这个签名拿来跟这个内容，就是写给梅子这封信的签名，做了比对之后，我才肯定说这封信是我写的。我现在的字，
0: 我看了字体很漂亮，
1: 真的很吵，我真的没骗你。
0: 你说那个
1: 没有这么整齐过。
0: 20年前写的嘛，哈。
1: 对，2006。
0: 写的很漂亮。
1: 07/13，就是7月13号写的。这封信我不知道有没有念给听众朋友听过，
0: 来分享一下。
1: 原来我的子宫内膜癌是在这个之前开了刀，因为内容有提到嘛，我说我最亲爱的梅子，非常感激您对我的贴心与关心，令我非常感动。最近身心又再度受到煎熬，本来很不想知道是否是癌细胞再度在作怪，因为我这一生我已经活得很满足了，没有再争取这个寿命的必要。最近常常在夜里醒来的时候，就会很多的思考，我应该要好好感谢这一生当中让我喜怒哀乐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丰富了我的人生。那您呢？当然是让我喜乐的那一位，就这样子，再一次的感恩，就这样子啊。
0: 是。
1: 我怎么会写这封信给他？我自己忘了一干二净。是有一天去他家，他突然拿出来，他在整理家的时候，看到了，拿出来给我。来来来，你看一下，这封信是你写给我的。好，那这就是2006/7月13。代表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动了手术，就是子宫内膜癌，所以我特别要劝大家，从这封信我要念给大家听，也就是告诉大家，人工荷尔蒙绝对不能吃多，
0: 要注意哦，
1: 不能开玩笑。我当初就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说现在医生开的这种荷尔蒙跟以前是不是一样，也是一样，一定要吃21天，后来对，后来还要再加一种黄体素，之后。然后吃6天还7天，之后隔了1天2天 MC 就来了，一定要让他来。我就因为当初常常跑国外，所以我没有不要让他来，就只吃那个荷尔蒙，黄体素不吃，就让他不来，这样子5-6个月，
0: 哇哦，
1: 等到5-6个月之后突然滴滴答答来不停，这样子1个多月都没办法停，这种状况我才开始紧张，才开始想要找医生，而且一定要找女的医生，所以抖抖就帮我赶快找，所以找到马偕医院，然后一个女的医生很年轻，就在利用她我下班去还来得及，就去看，这样子，一看下个礼拜好像隔1个礼拜嘛，叫我说去看报告，结果一去他就问你有没有家人陪你来，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嘛，所以这是子宫内膜癌，所以他给我一些资料，叫我再去找别的医生看，我说我不用再看，
0: 就在本院了，
1: 对，你赶快帮我找这个帮我动手术的医生，子宫我就拿掉，直接拿掉了，就这样子，你看我多么的果断，
0: 对，所以这就是展现邱小姐做事情的态度，
2: 对，没错，
0: 雷厉风行，然后说做马上就做，这也反映在他的投资上面，快很准，
1: 没有这回事，
0: 成就今天的东区一姐，
1: 你好了，你
0: 跨足北区了，
1: 你好了，阿木你夸张到离谱了，真的太离谱了，夸张，
0: 公生球了，
1: 真的是，哎，看到这封信我很感动，
0: 因为那个时候梅子姐姐应该对你是百般的照顾呵护啊，姐妹淘之间互相关心哈，我看到你们的情谊真的是一辈子的情谊啊，
1: 真的很棒，很棒
0: 啊，
1: 很感动，
0: 太好了，恭喜秋华姐，
1: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说， 我们电话是275-1-9911，那地点是我们的服务地点是丽人屋哈，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也就是原百，也是属于原百，然后它最新的不是最旧的一家，就是在这个忠孝收购哈，
0: 对，
1: 然后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2: 对，
1: 坐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出来，上来。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刘公郡公园，
0: 对
1: 对，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五楼，
0: 其实很好认，你知道吗？
1: 对，坐电梯往右看。
0: 我最早啊认那栋楼，我是看它的那个它的阳台底部是漆橘色的，你只要注意漆那个橘色的，那就是歌林大厦。
2: 哎，我更简单，因为它门口就写着四个字“歌林大厦”，
0: 对，
2: 就直接看那个字。
0: 我是说站远的话，
2: 远的话。
1: 当时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就是我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盖好，
0: 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可以讲说是连战他们住的那一家一品大厦，
0: 一品大楼，哎，
1: 那是最高级的，
0: 对，
1: 也是最贵的。
0: 但是现在是旧了，
1: 旧了，没有错。现在别的大楼，
0: 还没有都更好那个，
1: 还没，好像还没。哦，所以那个萧太太也是住在他们同一栋楼嘛，所以常常去，
0: 是，
1: 也常常会遇到连战先生。
0: 哦，
1: 对，在大厅会遇到这样。
0: 真的，在大厅遇过。
1: 对，遇过。
0: 那你没有叫他听我们节目吗？
1: 对，拜托，跟他不熟啊，完全不熟。OK， 来，我们
0: 再来
1: 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0: 可以。
1: 安排一首，叫做《童年》，但是他 AI 唱的。
0: 对。
1: AI 唱的，你看看认为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啊，
1: 我这首歌我记得是罗大佑，有唱过，还有张艾嘉也有唱过。那 AI 唱跟他有什么不一样？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嘛，对不对？所以你听听看 AI 唱的，好不好
0: ？OK， 来。
1: OK， 来。

0: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济公嘛。济公的出生哈、国清寺的一个大雄宝殿里有一尊伏虎罗汉，据说是济公的前身。那济公他出生在什么时候呢？出生在南宋的时候，距离现在大概差不多有1000年了。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天台县城已经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市集市镇了。那他们家住在北门外，北门外有个李家庄，又叫永宁村。村里面住着一对勤劳又朴实善良的老夫妻，名字叫李茂春，就是济公的爸爸哈、这个李茂春读过几年书，但是考试不顺啊，就是没有考上。
1: 不是李茂山啊、
0: 哦？对，叫李茂春。那这个，李茂春的太太叫王秀兰，也温良贤淑哈、啊，然后讲话也轻声细语的。他们夫妻两个是地方上公认的大善人呢、
1: 好吧。
0: 那刚好这一年国清寺好像重修还是怎么样，结果要举行开光典礼。各个村庄的人都去瞻仰古寺，顺便要去拜一拜，然后呢捐香油钱什么的。第二天夫妻俩就斋戒沐浴啊，吃过中饭，带上香烛纸品，就到这个国清寺去了。国清寺的方丈听李茂春光临，就哇赶快来迎接，因为他是这个什么布施的人嘛啊、而且呢跟那个寺庙结缘很深了。结果他们就去烧香，然后李茂春夫妇两个就跟着方丈啊，就进入这个庙里面，经过了神殿、雨花殿各种不同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装点的现在相当不错啊，很庄严呐、然后呢，到处都是人，大雄宝殿里面更是香烟缭绕啊。他们先拜了当中的如来佛祖，再拜了两边的十八罗汉，那些罗汉一个一个造型非常逼真哈、拜呀、拜呀，拜到第15尊的罗汉的时候，这一尊罗汉的脚下趴着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当然也是雕塑出来的了啊，
1: 雕塑的，
0: 叫做伏虎罗汉嘛，第15尊。李茂春的妻子啊，就去上香啊，抬头一看，不禁呆住了。哎呀，这尊罗汉怎么如此面善呢、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可是一时想不起来，呆呆站在那里，忘了跪下来去行礼跪拜。口里面就说这是一直想不起来。这个方丈立刻就笑嘻嘻的接话说，这是伏虎罗汉呐、对，伏虎罗汉。然后拜完之后呢，走出大雄宝殿，方丈就向李茂春夫妇恭喜了。施主恭喜恭喜啊，贵夫人刚才这么一愣啊，实在是和菩萨结上缘了，明年今天呢、你李家恐怕要添贵子了、李茂春听了当然高兴啊，师父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我明年我再来布施啊，再来致谢啊。李茂春连连说这个感谢的话啊。结果话说到了明年，这个太太啊果然就怀孕了，你知道吗？怀孕了以后，夫妻两个高兴到不得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不知不觉到了要生产的时候了，该分娩了。这一天刚好半夜三更，房间内还有外面都金光闪闪，很奇怪，这光是哪里来的，照得半边天都亮了，而且有一阵一阵的香气飘来。没有一会儿呢，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就生下来了。
1: 哇，
0: 奇怪的是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一直日夜哭不停，不管谁来哄怎么抱通通不行。李茂春没有办法，就这个到庙里面去找这个方丈，找这个方丈想办法。方丈说，你不要急，我现在这3天呢、我有法事很忙，我第4天我就到你家去，我保证你孩子平安没有问题。好不容易啊，过了3天了，第4天一大早，李茂春就站在门口恭迎这个方丈，国清寺的方丈。方丈乐呵呵地走来了。方丈走进门，喝过茶就说：“孩子怎么样了？”“哎呀，师父啊，还是哭不停啊。”“哦，那孩子取名字了吗？”“哎呀，这个就等师父你来命名，给孩子取名字啊。”方丈喝了一口茶，略略想了一下，说：“当今尘世啊，很乱。”皇上啊好像也无能为力啊，把国家带领到一个好的地方，再加上外族入侵嘛，那个时候，所以眼看我们大宋江山难保啊，朝廷啊可能又要往南方迁了。因为当初他们在北方是在开封嘛，河南开封嘛，就是这个 这个北宋，那迁到南方就变南宋了。迁到南方哪里呢？杭州，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朝廷即将南迁了，那这个子，你们这个小孩子啊，你知道他不是凡人哦，我告诉你们哦，我现在就是道破天机了，因为他已经出世了，他是罗汉投胎，他是罗汉投胎，他不是凡人，长大之后一定能够济世救人，我看给他取名叫做道济好了。
1: 道济，
0: 哎，对，道就是道德的道，济就是救济的济，道济怎么样？哎，李茂春连声说好啊，太好了，谢谢师父您赐名。然后呢，就叫奶娘啊，奶妈把这个孩子抱出来，奶妈把孩子抱出来，孩子仍然在哭啊，哇啦哇啦的哭啊，哭个不停，声音又分外的响亮，这个里里外外啊，三栋房子通通都听得见。方丈就揭开这个盖着他的这个棉被啊，一看，好啊，这个孩子长得方方正正，慈眉善目，
1: 是
0: 一副佛像啊，
1: 哪有，
0: 还不是佛像哦，一副佛像啊，真怪。那个孩子一见到方丈，好像认识一样，马上不哭了，一双眼睛乌溜溜的，一直转，一直看着，盯着方丈，一直看，扎都不扎，然后还咧开了小嘴笑起来了。方丈就伸出他的手，在孩子的额头上，就天庭上面，轻轻地摸了三摸，一边摸一边说：“既来之，则安之啊！”就说你既然来到这个人世啊，你就安住当下吧。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讲了三遍，说也奇怪，话说完，那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那这个道济啊，就是济公啊，长大之后聪明异常啊，后来离开了天台县，来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的灵隐寺，就出家当了和尚。现在凡是到天台山国清寺去游览的人，都很喜欢听这个故事。那他其实还有一个俗家名啊，这个济公啊，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李修缘。这份缘是修来的，所以李修缘是他的俗家名字，他的法号叫道济，简称济公和尚、济公师父。哎，其他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戏剧节目、电影啊都演过太多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周星驰那部电影，演济公的那一部啊。
1: 好，听众朋友要求想要听押韵的广告，就是我们这个。嘉义好厉害，
0: 太厉害了，
1: 我念一下好不好？ OK，
0: 来
1: 好，好，爱迪斯产品的这个押韵的作品哦，想要千啊，白媚千娇
0: 哦，白媚千娇、
1: 就要快快使用眼胶，想要唇红齿白就要赶快擦净斑美白。

0: 来了。
1: 想要万无一失，就要先做好保湿。
0: 没错。
1: 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不要紫外线雪上加霜，就要擦上矿物隔离霜。
0: 掌声鼓励鼓励，
1: 真的太厉害了。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哦，这个我在输他，我输他，我真的输他，真是厉害哦。有够厉害，有够厉害。还有吃的方面，他说从比身高到比三高，从喜爱耍酷到包纸尿布。
0: 哎呦喂，太惨了。
1: 从浓眉大眼到老花眼到有了老花眼再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好，这里就开始了，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 B 群。
2: 必须。
1: 从我行我素到我相信不是胎盘素，是
0: 叶黄素吗？
2: 叶黄素都可以。
1: 对，从无能力从无能为力到轻松吃优
2: 固
1: 力，从得来素到得安稳的吃我们的羊胎盘素，
2: 还有酵素，
1: 跟泽野酵素。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幽尼氏。就不太会念，从心神不宁到心系优康宁。
0: 心系优康宁啊，
1: 厉害。从小姐你好白到小姐你必须擦眼胶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他说从你好白到小姐你必须吃胶原蛋白。哎呦，这一段念得很差。
2: 总之啊，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0: 是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厉害。
2: 我们这个产品不管是健康食品还是我们美容保养
0: 品，
2: 我跟你讲，这两条路线啊，你只要认准了这两个方向你这一生啊，
1: 我们东西价钱真的很合理。因为我的思考方向就这么简单因为多了这个 FM 104.1包括上网你也可以听得到，
2: 对，
1: 104.1，还有正声综合台还有正声 APP 那还有我们的节目做完之后你可以下载
2: 重播
1: 然后不停的听重播
0: 好几集，
1: 这么多的频道，我们的费用也增加不少，但是还好今年呢总是算营业额有提升了不然在819的时候真的越来越往下走。原因很简单，越来人家越听不见，因为很多被遮盖了，
2: 所以
1: 你这样
2: 多少这个老听众啊听到我们有104.1
1: 对，
2: 找回来了，你知道吗？那感觉好棒
1: 的，真的很多很开心，
2: 真的感谢大家
1: 最重要是认到你们的声音了。
2: 没有秋华姐，
0: 是秋华姐，
1: 没有没有，
2: 我们的声音还会改变秋华姐声音不变
0: 真的
1: 乱讲。
0: 秋华姐午后2点的莎拉布莱曼
2: 你不相信你去调查一下，
0: 声音都很保持得很好。
2: 秋华姐声音辨识度极高极高，真的真的真的，
0: 是秋华姐的声音，
2: 这个是不能乱说的，
0: 是的，
1: 敢当不敢当。好，最后我们听哪一首歌呢？
2: 凉凉，好不好？
1: 好啊，
2: 这个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的主题曲啊，
1: 这是杨宗纬跟这个张碧晨为大家唱的歌。
2: 对对对，
1: 我很少播这一首听听看好吗？
2: 好，来。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号，是星期一，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农历来说今天是16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呢会在这个公司行号的门口来祭拜土地公公啊。当然我想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天气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台北的一个天空。本来说这个台风啊在今天是最接近台北，然后呢往日本方向来进行啊。但早上开始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台风它接近我们的一种现象，只是怎么样，早上的时候呢云层比较厚啊，那么太阳公公呢在云层之后，中午以后呢太阳出来了，然后呢更没有雨啊，所以呢整个的一个天气来说算还不错啊。那么当然我想大家伙呢本来想说是下个雨啊凉快凉快，但是又让大家失望了啊。那我们再祈求另外的一道封面来好不好。台北市目前来说气温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29度。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啊。提到这个悠游卡啊，就敬老卡了，敬老卡。我第一次啊用这个点数剩下11点，哎，听众朋友，这是我用这个就是敬老卡，就悠游卡以来呢是第一次啊能够把这个点数用的比较算是彻底的一次啊。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平常我都是开车嘛啊，而且呢比较少啊，比较少用到这个悠游卡，但是这一个月来啊我用悠游卡的频率比较高，光是坐这个计程车就坐了3趟还是4趟啊，那么一趟扣85块啊。所以呢这是政府给予我们这个年长长辈的一个优惠，大家呢要尽量的用，再加上坐这个公车啦往来啦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我礼拜六啊就坐这个客运呢、啊、去参加这个小胖啊，胖家里头还准备的这个晚餐，我一上车一看，哎，悠游卡还剩下11点哦，还剩下没有19点还几点，然后回程再一看就剩下11点了啊。那随后呢我也是想这一次啊这一个月呢真的可以说是完全把这个悠游卡啊用的是淋漓尽致啊，淋漓尽致。听众朋友，您的悠游卡有用吗？有些朋友说我根本没用过啊。啊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根本不出去啊，这当然没用到。那有的呢是根本就很少做这个大众捷运系统，跟我一样是开车或者是 KRO 都拜啊，所以呢这个悠游卡就用的这个比例也就因此而比较低一点。那我呢这一个月他之所以用的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上礼拜六有没有我那个脚撞脚啊。礼拜六呢我就叫了一个这个车啊，就到这个博仁医院，从我们公司到博仁医院很近的、啊、真的是近的不得了，平常走路大概5分钟，但实在我讲了这个是举步维艰呐、啊、寸步难行，痛到这种程度。那么当然我叫了这个大车队的车以后啊，我就怎么样来，我就说很抱歉呐、啊。啊，这是那么短程。那这位问讲我不是讲了吗，节目里头当天讲问讲就说了，哎呦我不那么觉得哦，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缘分哦，这一辈子可能只见那么一次面哦，哎呦他这完全是缘分，我想也没有错啊。那么车队的车有那么的多，然后能够重复来使用还不容易啊，所以呢因为这85块钱呢到了博仁医院就85点了啊，那我根本连跳都没跳，直接扣了啊，直接扣了。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过去的老板请我吃饭啊，在这个市民大道来回也是运用这个计程车啊，运用这个我在超商来叫车啊，然后呢扣了
一次呢扣85点啊，

当然没有超过了。像我就问我太太，我太太就说了一句话，我每个月都不够用，每个月都超过啊。哦哦，对，还有一次也是坐计程车嘛，啊，坐了四趟，因为小女儿他们回来啊，就是那个礼拜六，我也是脚痛得不得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坐公车啊，来回都坐这个计程车，那用了四次啊，用了四次啊，那么所以呢可以说是觉得还蛮实用的啊，蛮实用的，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好吧，听众朋友，您用这个悠游卡或者敬老卡用的程度如何呢？尽量的啊，我说能够用嘛，那就尽量用。毕竟啊，我说啊，这是政府给予我们的一个算是优惠，我们就尽量的来使用它。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我们休息会儿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

好，这是姜育恒他所唱的《最爱的人》。时间是下午的4:12，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提到礼拜六啊，早上呢，我很早就到公司去了啊。那为什么到公司呢？因为仓库啊，实在是要整理。比如说，你这出货那个缺货缺到这个样子，你还要整理？是的，因为我们的货的品项很多啊，那个仓库来说，因为今天要进货啊，今天要进益生菌，那么进这个益生菌来说，数量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必须要把仓库呢都把它归类好了之后啊，然后呢才有空间让这个益生菌进到我们公司。提到这个货呢，今天再跟这个代工厂做了最后的确认，他们的经理呢就说了。他说李先生真的是抱歉啊，最快最快礼拜三最后一批的外销将要完成啊，最后一批销澳洲的就完成了礼拜三，那么快的话礼拜三呢就完成啊，那么快的话礼拜二，慢的话礼拜三一定会完成。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做我们公司的货，那我们公司的货呢，第一个是做。排序是做胶原蛋白，然后特级生态，然后呢是卵磷脂，这三样产品呢就这样子排序，因为你没有办法同时做，因为他们的这个槽呢有限的啊。那为什么胶原蛋白最快呢？因为胶原蛋白就是他把它一袋是15公斤啊，我们先分批做嘛。因为它那个槽最多是120公斤，所以呢，把这个胶原蛋白原装进来的这个原料，然后倒到这个槽里头之后呢，它会简单的去旋转一下之后就冲灌了，它很简单，就直接冲灌啊，就分装到我们的罐子里头。那标签都已经都处理好之后呢，一分罐他们就作业就很快了，啊，就作业就非常非常快。那么第一天就会如果说礼拜四做的话，第一天可能就会寄一部分来啊，第一天可能就寄一部分来，然后他继续做生产。因为我们这次做下来的话呢300公斤的话啊，原则上来说的话呢大概是1200多罐啊，因为听说没有订的几乎都没有办法出啊，听说没有，很抱歉啊，真的抱歉。今天我们一位陈律师啊早上打电话来跟我们的小姐就抱怨说她怎么样来，她是订特级生态还有胶原蛋白，她说她怎么样来都因为缺货，她说她都瘦了，我天哪，她说赶快把她的营地等的是地老天荒啊。那陈律师很有意思啊，那每一次订的货也不少，她都订这个特级生态啦，然后呢还有就是胶原蛋白啦、卵磷脂啦啊这些啊，就这么全部都缺货。他说怎么搞的，哎呦真的很抱歉陈律师啊。啊，那么听说没有该要给大家的我们一定会给啊，所以呢这次缺货缺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五月初就已经是活动结束了，你看等了快一个月啊，听到没有？我非常的焦急啊，我比各位还要来得及啊，比各位还来得及，因为什么？大批的货，我们有些听到没有，订着大批的货都没有办法出啊。后来呢，经过协调，就先出一部分，除了这个胶原蛋白和特级生态以外，其他先出啊，其他先出。但还是有一些听众们说不要，我要一次来啊，所以很多大的货一定都是7、8万十几万的货呢，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出啊，这就是怎么样的我们非常困扰的地方啊，没办法出那怎么办呢？听众们也说没有关系啊，那我等你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是十分的感恩啊，十分的谢谢，也谢谢大家的一个体谅啊。没有一个怎么样来打电话来骂的，没有啊，都说尽快吧尽快吧，我们等了这地老天荒了，就跟那个陈律师说

他等的都瘦了，我天哪！好了啊，听众朋友，在此呢也跟大家说一声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不过这个礼拜呢将会处理到一部分的胶原蛋白，这个礼拜原则上，礼拜五呢就可以，礼拜四、礼拜五就可以部分出货啊，部分出货。我们只要货一到之后，出货就很快了。我也是帮忙打包嘛啊，所以呢很多打包都是我的工作啊，然后抬货，然后打包，这都有怎么样来，都由壮丁来处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呢，就见谅一下啊。礼拜六，所以到了公司啊，因为我大概9点多钟就到公司了。我们碰到我们邻居，没人说你礼拜六还来啊？我说哎呀，来嘛，要处理一些杂事嘛啊。我昨天礼拜天还在公司里头啊。我昨天中午去这个水源市场一趟啊。然后呢，中午在那边吃一个饭，在旁边吃个饭之后呢，又回到公司啊，这就不提了，待会儿再讲吧啊。然后礼拜六之后呢，我就去逛了一下市场，买了2斤的毛豆啊。那后来老板说，就剩这一点，你要不要？我说全来吧啊，2斤的毛豆吃个爽啊，因为家里有那个肉燥嘛啊，家里有肉燥。然后呢，还去买那个我很喜欢吃他们的那个贡丸，哎，贡丸它那个不便宜哦，就我每次都买不多了，我都买100块钱，100块钱大概6颗左右啊，6颗左右，因为它是论斤称两的，它不是论个的，是论斤称两啊，大概6颗左右，因为我吃完我是吃完再买啊，吃完再买，然后呢，每一次都问我要不要汤，我说这次要，为什么呢？我到时候来煮毛豆啊，用这个汤啊，这个就是这个煮这个贡丸的汤。听说卖贡丸的，就现做贡丸的，他都会怎么样来问你要不要汤啊？以前不会，现在呢都会准备好啊，一袋一袋的汤。因为有些听众朋友，我说了嘛，这个汤回去啊，你那煮面也好吃，因为它就是肉汤嘛，就是煮这个贡丸的汤嘛。那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怎么样来供应给大家，这也算是一个算是附属品。以前我都会要，然后呢就煮个面，然后呢丢点青菜，就很鲜的，就是肉汤嘛。那这次我要啊，我说哎呀，他说要不要？我说这次来那么一包嘛啊？为什么呢？因为煮毛豆里头放这个就是放这个肉汤来煮啊，那非常非常的带劲。那么买完毛豆，然后呢，也买这个豆腐，油豆腐泡，那个是四角的那油豆腐泡啊，不是倒挂机啊。然后那个老板，哎，那个老板很厉害，他说你是不是在电台？我说是啊。他说在哪？我说正声。他说有你的听众啊，你的听众来买啊。那个卖毛豆、卖那个青菜老板，我最近这大概这3、4个月我都来这一摊来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很亲切。非常客气啊，这个老板，以前我是在前头那家买，那现在呢，这3、4个月啊，我都跑到这个老板这边来买。他就说：“哦呦，有你的听众来。”哎呦，我说：“哎呦，这怎么？”他说：“有你的听众哦，就连那个我不是买那个哦，我买了这次也买了2包素鸡啊。”那个老板也说：“哎呦，有很多你的听众来买。”主要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头有简单做过一个介绍，说这个豆干啊什么的好吃，啊，连这个卖毛豆这个青菜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老板他也知道了，所以到最后算账还给我少了0头，他说怎么样嘞？啥意思啦？哎呦，我听了我说没事，他都我就说给我点香菜，他没问题啊。毛豆，然后呢，这个然后油豆腐泡200多块啊，200多块，相当不错了啊。然后呢，也买了2袋的这个素鸡啊，素鸡我把它吃一袋，然后呢，就是还一袋呢就冷冻起来啊，之后要吃呢再把它倒出来热。再买了一些贡丸，有没有？还买了一些青菜啊。那么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就是其实说起来也就简简单单的买的这些东西嘛啊。下午回家啊，下午我中午在公司吃了简单的午餐之后呢，下午回家我就来做这个毛豆了。
毛豆我先洗一下啊，把那个皮儿呢先把它沥。

下之后呢，先把它煮开啊，先煮开之后呢，我把那水倒掉之后放那个肉燥啊，就是我不是常常到这个这个天母有没有？天母这个天母东路这边那个这个那家这个肉燥饭呢 买我每次都买100块钱的肉燥回去啊。那这次呢已经吃了一半了，那剩下一半呢我就来煨这个毛豆，然后呢油豆腐泡买回来我也不用剪，我用那个筷子把它戳一戳啊，戳一戳它比较入味嘛啊，先洗一下，洗一下之后呢戳一戳，然后呢就开火，然后呢就把那个就是贡丸煮贡丸的汤啊倒进去，然后肉燥啊那把它倒进去，哎，2斤的毛豆啊，一大锅啊，叫它煮开，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酱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袁小姐送的那个就是花椒辣油，花椒辣油我呢放一些花椒辣油渣子啊，然后一起炖啊，一起炖，听众朋友香的不得了啊，一大锅子的这个毛豆啊，毛豆昨天晚上我还吃了一大碗，今天中午我也带了一个便当盒，小便当盒了，带了一便当盒的毛豆，然后一个豆腐泡啊，非常好吃，今天晚上还要吃。因为怎么样呢？因为那个毛豆啊，它那个经过了这个就是肉燥的汤，有没有肉燥啊，肉燥汁啊，它怎么样呢？再放到冰箱之后它都冻起来了，因为有油嘛，都冻起来了，冻起来之后呢你那直接吃也行，但把它热了之后呢就会有怎么样来肉汁的汤，这样来怎么样拌饭也好吃啊。但是呢我拿了它怎么样来沾别的东西，中餐呢来沾别的东西，哇那真的是过瘾到极致啊。沾什么东西呢？烧饼油条，哇听众朋友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昨天我在公司，就我们公司的小姐啊来回公司啊来拿箱子，他看到我在，他说菊哥来请你一样东西，这我说这什么，他说烧饼油条，这话只讲他怎么样呢，他听他的那个二姐啊说在复兴南路这边有个烧饼油条，我说是永和烧饼嘛，永和豆浆嘛，他说对，我说在这里啊这家豆浆我已经吃了怎么样呢，吃了差不多30多年了，我从民国80几年就开始吃这家的烧饼油条，我曾经介绍过，尤其他这里的怎么样呢，这里的小笼包啊是我最为推荐的，最为推荐的小笼包啊，这永和豆浆就在怎么样瑞安街啊和这个复兴南路交叉口这个地方，这个永和豆浆，哎听众朋友它很红啊，以前到早上11点他就休息了，现在怎么到下午好像，然后呢在总而言之呢就是延长作业时间啊，他们这里的师傅啊也都熟了，也都认识，因为吃了几十年了，而且呢他们这也是属于客家乡亲啊，那他拿了一道烧饼油条来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谢谢了，他说真好吃，他从来不，他以前呢看到咸豆浆就觉得很那个，他这次啊经过他二姐的介绍啊，他和他先生啊哎吃那个咸豆浆，他还真不错吃，我说我讲了吧，我早就讲了，你在我们公司都快20年了，我常常讲这个咸豆浆，大家听啊，讲讲讲，他这一次一吃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听众朋友，很多时候啊，你不要怎么样先入为主的那个观念，看到用什么这个，你尝尝看，你吃吃看，你呢，如果说一上口了，你就觉得你多了一样可以吃的东西，不是挺好的吗？永远吃一个怎么样一个甜豆浆，又吃着清江，除非怎么样呢？像有一段时间。我是只喝清江了啊，就是清江不喝这个，当然甜的豆浆我都不喝，那段时间就是怎么样呢，就说要稍微收敛一点，完那时候吃这个烧饼油条啊，那吃的是太凶了，所以因此呢这个血糖啦、啊、然后呢这个就三酸甘油啊都飙高啊，所以后来我就克制，我也讲过就克制吃这一部分，虽然吃占的不多，但是呢血糖还是非常准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淀粉嘛，那烧饼油条都是淀粉，而且是这个油炸的油条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吃虽然对于胆固醇没有直接太大的影响，只占了20%，但是怎么样呢淀粉很厉害啊，
所以那段时间，我说嘛，这个血糖值也后来才发现，哎呦，血糖怎么那么高啊？所以当时万方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就说：“哎呦，大哥，你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的候选人。”我一听他说你要不要吃药，我说吃什么药啊？我说自行做调整啊。所以呢，后来我在吃这部分来说的话，早点我就没有那么的放肆的在吃啊。所以呢，我就怎么样把这毛豆酱炖好之后，哎呦，真的是香到极致啊！因为再加上了最后画龙点睛的是什么呢？就那个花椒油，听着没？你说香不香？香啊，香的不得了啊！当然礼拜六没吃，为什么呢？因为晚上赴小胖的一个约会啊，小胖约我约了很久啊，常常约我，举哥来我们家吃饭啊。那么当然，因为本来4月份他就约了，一直没去。然后呢，5月份，哎，听到没有？5月份到最后呢，他下的最后通牒就5月30号了，你不要再拖了。我说好吧，就5月30号，也就是礼拜六。然后呢，我从家里头做好了这个毛豆油豆腐以后啊，然后呢，我就准备就出发了，然后坐这个承德干线呢。以前我都坐这个捷运，后来坐捷运要从我们家走到中山站有一段，然后从捷运这个剑潭站走到他们家又有一段。后来他说你坐那个承德干线呢，哎，就很好，就在他们那巷子口就下车了啊，承德干线剑潭国小，然后在我们这边坐车也不要走那么一大段。啊，那相当好。这上车我就发现到我的点数啊，已经用到了，可以说是相当的淋漓尽致啊。所以这才知道。那至于说到小胖家里又吃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休息会儿再回到我们流行派节目。时间呢是下午的4:29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益生菌呢，其实说起来，在民国算起来呢，已经是将近三十多年了。民国81年的时候呢，我们正式的上市啊，民国81年。时间过得真快啊，那益生菌下来呢，都30多年了。但是呢，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一毛钱都没有涨过价。这什么意思呢？有以前有那个酸民呢啊，酸民就酸不溜秋的讲一些总而言之呢，就酸不溜秋的话的一些朋友讲，哎呦，你以前赚过吗？以前赚，以前多不容易啊！因为刚开始推广的时候，听众朋友，什么叫益生菌？那时候怎么样做宣导？那花的这个宣导的费用非常非常大。台湾最早做益生菌的，大概也就是我们了。民国81年的时候，谁知道什么益生菌呢？所以呢，我们的益生菌来说的话呢，做到这种程度，可以受到业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相当认同的。17种的益生菌啊，17种的益菌，然后融合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益生菌里头，这种不容易啊。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怎么样来，像什么龙根菌啦，什么克菲尔菌啦啊，然后鼠李乳杆菌啦，这太多太多，什么高加索乳杆菌啦，什么什么的啊。听到没有？这些呢都是怎么样的？对我们肠道来说，建立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些好的菌株。所以益生菌，听到没有？是建立我们肠道的一个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为什么益生菌那么夯啊？为什么现在益生菌那么夯？是大家后来发现到益生菌对我们来说是有其，对身体来说是非常有其帮助的。在当时来说，听众朋友，我们去推广，在各大百货公司我们都有我们的专柜，然后推广试吃，哎，光是试吃一年的费用是当时是100万的预算的，新台币100万去吃啊，你不吃不知道，吃了之后觉得哎呀还不错，然后呢再来买，就赚，我们就是怎么样赚它的一个所谓头开始的一个宣传的一个费用啊。听众朋友，相当不容易啊！当时我们的柜姐，我说了嘛，我们公司来我们服务的有40-50位的这个柜姐啊，柜姐就怎么样帮我们站柜的这些好朋友，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那个什么搜狗啦、星光三月的什么卡友会啦、什么特招会，我带着怎么样，我们的同仁就怎么样来去那边好好的去做宣传呢、啊，带着我们同仁一起冲啊，业绩永远都是第一名，哎，永远都是第一名。所以百货公司的楼管，你不管搜狗台北的搜狗，从台北啦、中立啦，然后台中广三搜狗啦，然后高雄啦，他们的楼管、他们的经理啊，都亲自都打电话来，哎，你们公司这次一定要来，包含了太平洋百货，都是他们的经理啊，不是楼管的那个什么他们的一般的主管呢、啊，他们说一定要来啊。帮我们冲业绩呀、啊！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益生菌可以说是在当时来说也是独占鳌头，因为市场没有嘛，市场上没有啊，大家吃了之后还不错，所以延续到现在。所以我呢，有鉴于怎么样，有鉴于这个产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身体上头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到现在我们经过了那么多年，原料了，然后人事了。然后代工费了，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涨，但是我坚持不涨，一毛都不涨。所以这个观念导致于到后来，我们其他的产品，我只要做了市场上市的定位之后呢，我也绝对不涨钱。这就是李念举的一个怎么样个性，也我常常讲，这就是怎么样我的一个态度跟我的一个精神，我要有这个 guts，就是怎么样的，你实在是你做不下去，你就退出市场嘛。很简单嘛，但对我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你认同，我们怎么样来再辛苦，用别的产品来补这个所谓的盈余，也要必须要把它这个任务把它完成，啊，任务完成。所以我说呢，益生菌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意义非凡啊，意义非凡，对我们公司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那有些听众朋友认为我们的益生菌配这个螺旋藻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因为益生菌不是专门针对必给啊，必给的朋友来说，你吃这个有时候吃益生菌，我们里头又没放什么有些没有的那些乱七八糟什么番泻叶啦啊什么这个那个没有啊，没有放那些东西啊，所以益生菌还有酵素来说，有些厂商它里头就放这些缓泻剂，听懂没有？有没有听过缓泻剂？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怎么样螺旋藻。益生菌配螺旋藻，对于你的这个排便来说，就是怎么样最大的一个工程。我们螺旋藻那一罐里头是180粒啊，普通来说的话，一天吃6粒，但你真正必给的话，你一天吃10粒那也无所谓啊。为什么呢？我送给你嘛，我送你这个螺旋藻嘛，让你感觉一下螺旋藻对你还有益生菌，它一搭配起来，它对你的功效。今天6月1号啊，那么我想我们介绍的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益生菌，我呢就送给大家这个礼物，那就是螺旋藻。那螺旋藻又是什么呢？螺旋藻也就是我们所惯称的蓝藻，电视上头不是有吗？有广告啊，什么蓝藻啦、绿藻啦什么的。蓝藻它在整个藻类来说，它是非常特殊的。蓝藻也叫做螺旋藻，所以我们取名叫螺旋藻锭啊，它是一锭一锭的，它非常小。非常小，250微克，非常非常小。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可以怎么样来试试看？所谓试试看的话，就是益生菌加上螺旋藻，螺旋藻我送你，你试试看。所以今天呢，我说了6月1号，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也是一个月份的开始，也是我们说，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介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意义是非凡的。今天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啊，益生菌我们这是3组为1套嘛，就是老规矩了，3300块，我送你3罐的螺旋藻，我送你3罐的螺旋藻，哎，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那个翁少校有没有过？没有啊，那你听了之后，你不要怎么样来哇流口水，放心吧。今天呢，我说了，今天只要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我送你3罐的螺旋藻，让你怎么样来好好的来体会，不是说送一罐呢、啊，我送你3罐啊，螺旋藻送你3罐。
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就是对于身体健康，当然我们日常保健呢，就是吃这个益生菌就够了。那有听众朋友说我没有必给，那你螺旋藻你送我，螺旋藻也是很好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矿物质啊，非常天然的碱性的一个制品呢、啊，它有怎么样来藻多酚呢、啊？藻糖类、藻蛋白、矿物质、维生素，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健康保健品。这也怎么样呢？吃素朋友非常喜欢的，吃素的朋友有没有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很多听众买的时候，因为怎么样呢？供养给师父啊，就非常好，益生菌也可以供养。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螺旋藻也可以供养，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提出了我们的益生菌，这是怎么样？两者搭配，针对于必给的朋友，那没有必给的朋友，螺旋藻你平常吃、家庭吃也可以啊。像我们以前过去，我们有几个听众朋友，一次是怎么样来？螺旋藻就是3000粒、5000粒的买啊，因为家族吃这个东西吃的非常好。不是一罐一罐，一罐我们是怎么180粒，他们怎么3000粒、5000粒这样买、啊？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来，我们流行派的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我们再转到礼拜六啊，礼拜六这个小胖那、小胖那里，我还是带着这个饮料去啊，我每次去我都会不会空手去嘛，你空手两串胶似的，把人家准备那么多丰富的一些菜肴，这怎么好意思，我都会准备一瓶这个这个纪念酒1000ml的啊，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那些应邀的都是老朋友了，一个老赖，他的一个邻居老赖啊，他也是怎么样，公家单位退休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老郭啊，就是我们他们讲，我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贵宾呢、然后那两个就陪嘛，那个老赖每天去他们家啊、去蹭茶。啊，每天去小胖家就蹭茶喝茶啊，什么什么的，邻居啊，啊，那老郭也是就经常会过来嘛。那小胖呢，就是说请我顺便也就叫他们来吃饭嘛。哎，准备多少菜？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第一个怎么样呢？万峦猪脚，因为小胖呢是屏东啊，我们客家乡亲。每一次呢都是举个。来吃猪脚啊，他就准备这个万峦猪脚，一大盘的万峦猪脚。万峦猪脚算了，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讲，他说举哥你要吃什么，我说吃个煎蛋。我呢除了带这个高粱酒之外，我还带了一盒的这个蛋呢、我说你胖你因为怎么样呢，我也想他为了我做这个蛋呢、也不好意思，我就带一盒蛋过去给他补一补嘛，就是哎小补小补啊，我说我就带蛋来啊，他说不用了，我们家蛋很多，我说没关系，我已经买了10颗蛋啊，带去一盒。葱炒蛋一大盘，那哎，听到没有？那个厚厚的那个，我们说烘蛋一样的，吃起来多过瘾呐、然后一大碗的炒米粉，哎，他炒米粉炒得相当好啊，听到没有？小胖的手艺真的没话讲啊，他人又胖，所以从小叫胖啊胖啊，就叫他现在。装了第二次装支架了，天哪！两盘的蒲烧鳗，一盘是两条，两盘的蒲烧鳗。提到这个蒲烧鳗，过去啊，小胖那时候啊，也做这个海产生意，他是在屏东嘛，然后呢，我还帮他卖这个蒲烧鳗。那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卖这个蒲烧鳗卖得非常好。那时候怎么样呢？因为小胖就是大盘。他说："菊哥，我这个货源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呢，这个蒲烧鳗我提供给你啊，然后呢来卖。哎，听众朋友，那时候我卖蒲烧鳗，卖的非常非常好啊。平常在公司里头也就烤烤，大家就吃了，小烤箱烤一烤，回家的话也是烤一烤，那蒲烧鳗真好吃啊。听众朋友有印象吗？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到蒲烧鳗。后来小胖啊，他为了这个。"生意啊，在市场这样跑也赔了好几千万呢。有段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两盘的蒲烧鳗，再来呢就是怎么样呢？再来就是排骨烧这个土豆，他说这是一个东北菜啊，东北菜土豆烧这个排骨，很好吃。那排骨烧的软烂啊，非常非常软烂，而且不柴啊。两大盘的这个。排骨烧这个土豆，然后 AR 菜一大盘的青菜，然后呢还有鸡腿，炸鸡腿，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凉拌菜啊，凉拌菜，哎，听众们一大桌子啊，真的是我说诚意十足。哎，我们四个大男人加上他太太还有他女儿啊，女儿就是拿盘菜就是吃就是跑掉了，他太太也没吃什么东西，小林。啊，那时候他们还做一些生意，我小胖还跑来印刷了什么的，我都交给他做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以前有一些信封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小胖他们印的啊。啊，哎，总而言之呢，诚意十足。吃坦白讲也吃不了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怎么样，还炖了一锅这个叫做树子猪脚汤。我从来没喝过这个汤啊。这个树子是什么样呢？树子是他们客家在屏东才有的一个，你在别地方买不到啊。像那个小小绿豆一样那么大小啊，树子。这树子呢，要把它炖这个猪脚汤啊，炖这个汤啊，炖猪脚，就非常非常好吃。
一来他叫我喝一碗，我说哎胖，那我不要吃排骨了，我不要吃那个猪脚了，啊你就怎么样，猪脚这边有了嘛，你就给我怎么样来舀舀碗汤，我尝尝味道，很好喝。我们这里有没有屏东啊乡亲，有没有有听过树子吧？树就树叶的树嘛，树子啊，小粒小粒的，它是咖啡色的啊，咖啡色的。那一袋呢，只我就问那个老赖，老这是老赖啊，他也是怎么样屏东乡亲，他呢就说了，他只有到屏东去才买得到这个东西，在别地方还买不到这树子。哎，听说有些农特产品来说，只有在当地能买得到，你在别的县市还未必买得到哦。哎，他说这是屏东啊，他们出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农产品啊，叫树子。有没有听过？听说没有？有没有我们这个屏东的乡亲呢？啊，这个树子。然后呢，你不管是炖排骨还是炖猪脚都非常非常的好，那煮出来那个颜色就是像藕瓦色嘛，啊，藕瓦色非常好喝啊，非常非常好喝。这一大桌坦白讲，这吃没多少啊，哎呦，剩下来的你看胖人都不知道吃几天了，你看诚意十足了啊，真的是谢谢我的兄弟啊胖。他说举哥你都很少来，我说不是很少来，一年大概也来了大概五六次啊，每一次都是一大桌子菜啊，一大桌子菜。所以呢我说了这个，他就讲，他说感念过去在布行的时候我给他的照顾。哎，过去布行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同仁业务啊，只有我一个还跟他有联络，就不是有联络，就是怎么样，还就是经常叫我来他们家吃饭，其他没有一个啊。可见得他对我的那种感情啊胖。所以他一去他就讲了，他说哎呦，端午节快到了，很想念李妈妈给他的粽子。因为胖啊小时候就蛮可爱的啊，然后有时候到我们家来，那我妈妈就拿，因为我妈妈的，因为当时来说我妈妈还没有退休嘛，啊，那粽子学生送的很多嘛，他说来小胖来把这粽子带回家吃啊，就一挂粽子给他带走。所以他一直他说非常怀念李妈妈，他说李妈妈就是非常疼我。所以你看到现在啊，我们的布行来来去去也大概有20个人呢啊，他只记得我，不是说只记得我，就是最怀念，也希望怎么样来一直跟他交往。他说这才是我的大哥，我的兄弟啊，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感情啊，感情几十年了。哎，听众朋友，那时候他在国中毕业，然后怎么样到台北来学等于是当学徒啊，只身到这个台北来，他还有另外一起来叫小钟，小钟就不行啊，小钟就是一直那么酒驾了，这个那个的，还关到戒律所了什么，小钟就太皮啊。那小胖来说的话就很踏实，从小就是乖乖的啊，然后呢就小时候胖胖的蛮可爱的，所以叫小胖。他那时候就负责剪布，整理这个就是门市啊什么，我们布市场嘛，他就备料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时候还帮忙出差啊，小胖。哎，听说没，那时候才十几岁呀，国中毕业，你看到现在，那时候民国67年到现在都已经几年了啊，67年现在115年了。哎，听说没有，一晃眼就是50年了，40-50年啊，难得了，好朋友，这是我们说好友难求啊，就是如此这般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我们一套还是老规矩，没有涨钱，3300，然后送3罐的螺旋草，3罐的螺旋草有一组啊，李念举出手就是如此。需要的朋友直播我们的电话，只有一天啊，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来掌握这个机会，有需要的您就直接来电台北27486288的电话。

0: 这是费玉清所唱的《原乡人》。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需要我们益生菌的就直接来电。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7: 哇，就怕给你
8: 小宝，袂当偷食，我去洗手，这袂将东北刀食你巴肚底啊！
7: 哦，好呢。
6: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之前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伸缩、冲碰、擦，将东西都拢洗掉，安尼才身体健康。
8: 嗯，老公跟小宝哈、最棒了，我去来食饭啊！
7: 耶，食饭啊！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长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时间来到了5:0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1日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到了一个新的月份吼，六月份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下00919，最新公告，这00919呢，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公布了他们第13次的配息哈，预估要配发1块钱，而且呢，这个配发的金额呢是续创了新高纪录。以今天收盘价30块钱来看呢，年化配息率13.33%，非常不错，又创。

好，那他说呢，其实09/19是采季配息，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还有十二月会进行除息。成立以来呢，最低的配息金额是0.54，那最高的时候可以配到1块钱。连续13季呢，维持他们的年化配息率都是10%哈，所以呢，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高配息的一支 ETF。好，那有买00919的投资朋友呢，应该蛮开心的。就固定呢都配一块钱的话呢，其实算是蛮高配息的一支股票。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啊，今天呢六月份的开始哈，今天有蛮多的重要消息哈。当然，今天早上11点钟，这个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台北的 Computex 上面呢发表了演说，大家都在看他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也都在看他的背板上面哦，他的背板哦，后面那个背板的重要的厂商名称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密密麻麻。而且以前呢，都是只有一些设备商啊，电子厂商。今天呢，实在是太有趣了，大家都注意到说，它后面那些已经不是只有电子厂商了，也不是以前呢偶尔出现一些学校还说得过去哦，一些大学啊，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有建教合作的。现在居然连那个黄仁勋喜欢吃的，那些餐厅的名称都出来了，大家说那当然要啊，因为那也是供应链之一啊，因为那个也是供应链之一哈，因为那是黄仁勋喜欢吃的这个美食，所以都要给他算进去这样子。还有人问说，那几间餐厅的股票代号是多少？明天要进去买到涨停这样子哈。好，所以的这个真的是 AI 时代哈，只要有关联的，通通给他买到爆，是这个概念吗？

Computex 2026今天登场哦，其实今天盘中一度很强，一度又飙了1000多点哦，大盘。不过后来呢，有往下稍微回一点哦。今天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面演讲，也发表了他的 RTX Spark 笔电。而且今天盘中哈，很多老 AI 非常的强势哦。今天的这个伟创啊，这个上礼拜五涨停，今天开盘又涨停，连续两天让你买都买不到哦。不过伟创其实真的是已经休息了很久很久很久，它其实没有什么动。伟创啊，广达哈，在这一波感觉它终于要开始有所表现了。而且很多的笔电概念股哦，人保啊这些哈，都今天都非常的强势。那它好像又回来所谓的 AIPC 哈，宣告要重新发明 AIPC， 就带动了很多的笔电概念股哦。好，那今天大盘呢是开盘的时候是开在44872点，盘中最高的时候呢是有上涨了1198点哦，那来到了45931点，45931哦，这一下子又冲到了历史新天价。中场的时候呢是收在了45337点。45337点，上涨604点哦，涨幅是收敛了一半哈。成交量今天1.4兆元，还好，并没有一下子爆得太大量哦。成交量1.4兆元，跟上个星期差不多哦。台积电今天收平哦，台积电今天其实盘中自己有在往上走，但是呢，这个尾盘的时候哈、哦，还是收在平盘2355块钱。联发科今天上涨了245块哈、哦，涨幅有半根停板，收在4555。好，鸿海呢小涨了1%左右，联电呢卖压比较重。

哈，联电这个也是小涨了一趴，广达跌涨停，广达涨停哈。好，那我看一下哦。机器人今天也都走阳哦，因为其实黄仁勋每次来的时候他经常都会提到机器人，他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看好，他好几次在演讲的时候都会讲到机器人哦。好，再来华硕、人保、宏基、伟创，刚刚我讲的就这些哦，第一波的 AI 族群其实最近都开始又发动了齁，华硕、人保、宏基、伟创，你买无啦，你的买无啊，就涨停，你的买无啊呢。好，然后机器人族群像是聪泰、元刚、系统电、会有广运、影汉齁，也都是涨停。被动元件续强，被动元件哦，国巨已经在关紧闭了，还是给你涨个 5%。然后华新科齁也都是在关紧闭，也是涨了 4%, 那密望石还有凯美哦也都是继续涨，被动元件几乎是全部都在涨停啦，然后要不就是被关齁，就是涨得太多被关，然后没有被关的就继续给你涨翻天这样子。被动元件已经涨了两三个礼拜哦，已经涨了快一个月了。那还在继续涨啊，塑化股今天也有动哦，塑化股则是受到了台塑集团的效应带动哦，南亚今天居然涨停哦，很难看到南亚涨停，台化呢也大涨了 8%,台塑也涨了 5% 哦，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大盘哦，过了42,000-43,000之后哦，就往45,000去冲哦，而且往45,000冲之后感觉是永远不回头，呵呵，就是一路冲冲冲哦。好，今天这个大盘冲成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买超了368亿，自营商倒是卖超了65亿元，投信呢买超64亿元，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367亿元。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带头去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劳动基金四月份赚破1.1兆，探究这几年艺术啦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新制的劳退哦，每个人平均分红分到了8.12万，这个数字创了新高。当然，我们这个前两上个礼拜有讲哈。光是五月份台北股市齁，这个大盘的指数上涨得很凶，大盘指数上涨得非常的凶猛齁。那如果你用这个所谓的平均去看的话齁，当然就是好像每个人账上获利都会赚很多。但其实有人赚也有人赔啦哈、哦、并不是一定每个人都赚哦，股市有赚有赔嘛，那个警语不是都这么说的吗？那劳动部的劳动基金运用局他今天呢公布了最新的绩效，他说呢截至四月底哦，整体的规模达到了8.36兆元，收益率飙破了20.21%，四月份的单月收益数是1.047兆元，整体的收益率跟单月的收益数都达到了最高的记录。其中呢，新制的劳退分红是创新高，平均每个人账面哈进账了8.12万。诶，这是安怎算的我也不知道啦齁。四月份的单月收益数为1.047兆元。那值得一提的是说齁，劳工比较关注的新制劳退基金分红哦，如果以现有的1292万有效账户来看哦，所以他说平均每个人前四个月账面分红达到了8.12万，创下新高。那劳动基金当中哈，新制的劳退基金规模是5.4747兆元，收益率是19.73%。旧制的部分呢，旧制劳退基金规模是1.062兆，收益率是31.55%。诶，我是旧制啊，那他没有说我是分多少钱呢？那劳保基金规模是1.5371兆，收益率是17.19%。诶，不对呀、啊。新制的劳退基金收益率是19.73%，但是旧制的收益率是31.55%。哎，旧制的收益率比较高呢。我们旧制的收益率是31%耶，那我们旧制收益率是分多少？他也不给我们算一下，因为已经年纪大，我在正声很久了，所以我是旧制这样子。好，那他说旧保基金规模是1865亿，收益率是1.23%。那这可怜哈，旧保基金为什么收益率只有1.23%，差好多呢？然后他说劳职保基金规模是378亿，收益率只有0.66%啦。好，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好。就这样。看账面的数字当然很高兴，因为这个劳动基金啊，我们有四大基金嘛，什么国安基金啊、劳动基金啊，还有一堆基金哈、哦，就是有代操的这些。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就会好，但股市下跌的时候，其实一样啦，这些基金也是一样会受到亏损的影响哦。再来我们看一下0050准备要大换血哦，所以有一些这个个股会剔除哈。0050大家很多人都有买，所以这个也要稍微告诉大家一下哈。
目前呢0050这个元大台湾50的受益人数、哦、大概有将近300万人哦，所以非常的多哈、哦。随着 AI 题材推升了电子全指股，所以呢0050的指数成分股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个富时罗素台湾指数固定呢在每年的3月6月9月跟12月会进行审查，那市场大多以市值排名作为成分股的进出依据，受惠于 AI 产业链从单点突破扩散到了全面成长，那相关的科技股市值也快速的攀升啊，排名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动哦、啊。所以我们0050它就是以台北股市当中哦前50大市值的公司哈、啊、去做挑选，那当然前50大市值的每三个月去做挑选会有一些些的变动哦。那市场就点名说这一次可能呢会被挑进来的哈、哦、会挤进前50名的新增加的公司可能会包括了有创意、南电、臻鼎 KY 还有茂联 KY 哈、哦、这可能是会被加入新的0050名单哈、哦、那另外群创哦，群创已经涨得很凶，群创已经50几块，想当初群创才十几块，群创真的是去年到今年齁、哦、涨得好可怕。群创齁、哦、阿瑟的文业齁、哦、然后华通、景硕、耀华药不是才被踢出去吗？耀华药又要再回来了。然后影威齁、哦、都有可能齁、哦、被列入观察名单。这几档齁、哦、就是可能会列入0050的。那谁有可能被踢除呢？和泰车、台塑、中钢、远传、和库金齁、哦、这些可能呢会被踢除到50名之外，他就可能会不在0050的这个成分股当中了啦。如果它不在0050成分股当中的话，它的卖压就会很大，因为本来在成分股里面呢它通通要被稀释掉，要被卖掉。那目前0050的成分股前十大依旧是台积电，台积电占60%几吧，50几60几，很重。再来联发科哈，第二名，鸿海、台达电呢，这些就是前几名的全指股。好，这个呢0050如果有要变动的话，大概进来或出去的这几个新增或者是汰除的那有几天的股价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好，再来哦，这档个股哦，黄翔说齁、哦、今年以来呢，黄翔明明是建设公司哦，今年以来齁、哦、因为房地产景气不好嘛，黄翔今年以来只推出了一个案子，因为房地产景气冷嗖嗖。2025年齁、哦、去年营收 60.7 亿元，年减 50%， 只推了一个案子齁、哦。但是呢因为他们投资了很多台积电，他们靠买台积电齁、哦、光台积电这档让他们赚的比本业还要多。所以呢他们虽然是建设公司，可是因为他们也很会买 AI 股，买了很多台积电，所以呢业外收入赚的挺多的啊。本业的话干那起一间厝，干那起一间厝啦啊，台积电就帮他们赚了很多钱，所以现在各行各业通通要靠台积电，靠 AI。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今天大家有没有领悟？从哪里领悟呢？从黄仁勋的演讲当中有没有领悟呢？好，今天呢，这个黄仁勋发表的演讲哦，他说这个晶片呢要携手台积电、联发科，要发展 AI agent 去进驻到 PC， 然后他的背板当中呢列了300家的台湾厂商跟供应链，然后重点是呢他把咱的肉粽啊，然后猪脚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那些弄中个下里奇啊那样。好，所以大家有没有领悟到明天要买什么股票？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NVIDIA 呢，在 GTC Taipei 2026 主讲呢，他说这个 AI 的技术呢，跟晶片的布局哦。黄仁勋每次都会讲到一些重点，那大家会去剖析，看看未来的一年哈，有哪一些的这个发展趋势。那黄仁勋说呢，采用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还有联发科合作开发的 N1X 晶片哈，会采用 RTX Spark 的系列笔电。他这次比较重点开始讲到了笔电这个东西哦，他认为 AI 已经可以充分运用在笔电这个上面哦，而且要扩大布局到个人 PC 的市场哈。那首批合作的包括了宏基，你看宏基已经连续好几根的涨停哦，再来华硕、技嘉、微星、Dell， 然后惠普、联想、微软。这个惠普前两天在惠普 HP 在美国的那个现货市场，它也突然就涨起来了耶。然后这个 Dell 的股价也有涨耶，我记得在美国的股价也突然就涨起来。好，然后为什么突然它会讲到 notebook， 会讲到个人电脑？这个时代是不是只有我在用个人电脑？我觉得好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太买个人电脑了，但我是一定还是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我是一直持续有在用个人电脑，因为每天我们在做节目啊，找资料啊，甚至我们在剪接那个音档啊，节目软体就是节目的声音档案等等，我都还是一定要用个人电脑。很多人就习惯用那个 iPad，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手机就可以用了。可是个人电脑，尤其是我都很习惯用滑鼠，我是老人。我觉得滑就是有一些那个细部的手部的操作，我觉得滑鼠比较好用，而且我还不用中间那个 pad。我干嘛就拍赢诶，我中间那个 pad 就拍赢诶，我觉得滑鼠比较好用。好，然后黄仁勋说他认为 N1X 的晶片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功能强大到足以运行辉达100%的软体堆叠，包括了数位生物学、地震处理，还有基因组学哦，等等等等很多，以及所有的 Windows 的应用程式。另外他说哈，这个 RTX Spark 笔电当中一个亮点就是可以运行行动装置当中的代理 AI， 例如开放式多模，这什么东西我们文组的人搞不懂，开放式多模态基础模型啊，不懂诶。然后他就讲说，我看什么东西呀，然后最近大家在讲的一个字叫 token， 这个 token 呢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收入单元，促使 AI 公司呢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生成更多的 token。 好，那什么语言模型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黄仁勋说呢，惠达已经从一家 GPU 公司发展成为一家系统公司，进而转型成为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然后
再来，好啦。然后我刚刚就说，以前它的背板呢，就是大家前几年开始啊，前两三年开始，大家去关注它那个背板，只要那个背板上面呢出现哪一个名字是以前大家没有看到的，哦，隔天开始就不得了了，就会连续好几天那家公司就开始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这样子。可能也是因为这样，黄仁勋就很有趣，他今天居然在背板上面呢开始出现餐厅的名字。今天大家就看到说，哈，怎么背板上面有那个砖窑？砖窑就是前两天那个赵元燕他们去吃的那一间餐厅，还有王记府城肉粽，他很喜欢吃这一间的蚂蚱啊。他从几年前回来呢，每一次他要回美国前哦，他要上他自己的私人飞机前，他一定要去买那个王记府城的蚂蚱，而且每次都会买很多，非常的给他多哈，然后全部都带上他的私人飞机带回美国吃，他就真的很喜欢吃这间霸掌。哎，话说我们真正节目部啊，之前每年也都要吃一下这间霸掌，金钟奖的时候都要吃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又把他名字挂上去，然后花娘小馆他也是每年回来都会吃。哦，原来他也喜欢吃富霸王猪脚哦，这个富霸王猪脚是在哪里呀？已经倒是没有吃过耶。不过现在这几间应该以后更难订到位了吧？吼，好，他又说这几间餐厅也是他的供应链，也是他们 NVIDIA 的供应链这样子啦。他就差点没有把那个他喜欢吃的那家那个水果摊也写上去这样子。不过他上次不是有一次把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娘请到他们的那个会场去切水果给大家吃吗？好，另外我看一下哦，我看看他还有没有讲什么东西。他今天的演讲当中哦，其实他也有讲到人形机器人哦。其实在去年前年，他在这个开发大会上面，他不是带了一个很可爱的机器人上台吗？所以我就说，黄仁勋其实在几年前开始，他跟那个马斯克一样，对于机器人其实都非常的关心，而且非常的有兴趣。他去年也带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上台，还跟他在那边聊天玩耍，然后也说那个机器人以后会大量的会出现在很多的那个 Disney World，然后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雪宝嘛。那他说以后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会有划时代的一个变革，以后那个人形机器人呢不是只像大家想象说哦，在那个工厂里面很笨重的在那边做那个重复的机械性的动作，而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呢，他会非常的聪明，他会在人的生活当中哦去做很多很多陪伴式的，然后会有很多互动的，然后是跟人类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可以去这个跟人类像人类一样会学习的。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英文音不会念呢，不知道怎么念吼。他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考的设计要加速机器人的普及，所以我觉得黄仁勋他未来就很不久的将来很快他一定会在机器人这个上面哦，把 AI 他只要突破了某一个技术门槛，他会把这个 AI 大量的运用在机器人上面。我认为这个是他很快不久的将来他很想实现的这样子。他会运用那个 model 跟这个仿真的环境啊，然后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做出机器人来。这是我认为，好啊，但是要买哪一只股票啊？我也不知道。好，今天呢，台北股市又创新高了，希望大家呢在这一路上啊都有这个累积这个财富。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6: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

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禅缚，被什么禅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觉，就是谓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静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识，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知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
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至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

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关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关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正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碍于心，静不碍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

0: 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执障是非常厉害的，所执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执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 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它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 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履、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现大法王、大活佛身份， 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兴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比如咱的玻璃斯大人来自咱湖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湖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济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吼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咧，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
0: 呀。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哎
1: 呀，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咧，没收你的一挂证件，哦，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把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哦，把你的这个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把你拍个满地找牙咧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啊，所以啊吼，其实，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啊，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吼、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揣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哦，
1: 啊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的，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啦，吼。
0: 是，我都去分辨呢，变哪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 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咱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0: 哎，
1: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也在出口去投购钱也在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 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唱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吼，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会感觉诶，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哦、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哈，啊，有的是不知影的吼，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斩
0: 你
1: 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讲，哎、欸，你帮我炸什么什么物件，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呢。
1: 系啊，还是讲伫迄海关遐，人叫你帮你倒提啥物物件。哦，嘛，莫好心啦，吼，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甲买，再抱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1: 吗？他说，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位置，位置，
1: 起码是咧可能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是光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
0: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东西，就是买，
1: 买这些，
0: 这
1: 是
0: 空间，
1: 但比我被宣导的，对啊，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1: 无语啦，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让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没冒险，没塞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没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就当就当的吼，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0: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就一个案底，你可想要做吗？
1: 对啊，这
0: 对啊，就危险的。
1: 没好，没好，嘿。
0: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诶手法咯。
1: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0: 人体咩啦运毒？
1: 哎呦，就是啊吼，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嘿，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警察
1: 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1: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袂讲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0: 无，
1: 嘿嘿，无介济一寡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嘿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些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啦，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样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刷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的啦，
0: 够较恐怖，
1: 系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0: 哦。对啊，
1: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诶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可破去，哦，都哇，你都食毒啊，你都食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0: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1: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叫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0: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1: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0: 恐怖的。
1: 哎呀、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啦，嘿。
0: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阿姨这背后就是咧这家操作。
1: 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不管是在国内国外，哈，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哈、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的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贪家的钱都冒险，哈，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的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好康的卖给你做啦，冇袂使叫别人做。
0: 就是大家都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1: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不好吃呢，我记者会我品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
0: 嘿
1: 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呀，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品起来拢无主人，无天然，哎、嗯，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感觉就胖诶，嘿、啊，对啊，啊染咧内底都是感觉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我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0: 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到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1: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我就感觉
0: 那个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1: 对对对。
0: 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这人可能是食毒。
1: 吼、哦，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拢免困啦，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都每个天没嘿，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下这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们讲的麻醉剂，都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嘿眼神。
0: 怪怪，
1: 嘿嘿嘿，
0: 康康，
1: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
0: 家己讲话，
1: 嘿，自言自语，嘿，对，
0: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1: 对，
0: 啊，就有亢奋感诶，
1: 对，
0: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1: 对，
0: 安公公。精神敢无介好，
1: 对，
0: 啊，目睭怪怪，精神涣散，自然主义也有幻觉安尼啦，
1: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0: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吼，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无？
1: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呐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阮的生活、日常生活。譬如讲啥物，困无好，困无好，困袂起，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0: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
1: 诶。对，
0: 我日时都无精神。
1: 对，翘课啊，逃家、成群结党，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
0: 生活圈无共款。
1: 对，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熊熊开始食薰啊啦，迄习惯无共啊，啊无就是都会用什么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啊，所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吃了毒以后，就变成那膀胱的容纳量变很小。
0: 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1: 对，
0: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1: 对，
0: 这东西造成咱即马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1: 对，哎、哦、呀、啊，
0: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1: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哦，伊讲已经，伊即卖已经改掉了啦，啊，不过伊进前。已经就故意紧夹就断，可是呢，因为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爱就定去放尿的，伊就变个就频尿诶、嗯，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哦、所以内底底尿都足少诶，啊，定定都爱去找厕所、嗯，然后咧，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吼、哦，买。诶，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0: 改变
1: 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0: 嗯，诶、嗯欸，啊，除了讲身体跟行为以外，有啥物当观察无？
1: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0: 用的物件，
1: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0: 有每个人都是柯南，
1: 对对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哦，还是对，嘿，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呀，吼、嗯，然后还是讲有烧塑胶，塑胶的味道，吼，一烧烧物件，玻璃珠啊，是啥，哦，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吼，啊，不然就是针筒，哦，一定来看伊的手啊，哦，拢有迄个打针的痕迹，啊，注射的痕迹，嘿、嗯、嘛是，哦，啊，是讲伊有炸什么吸食器呀、啊，总言之，有当时啊，吼，伊被提出来你看
0: 啊，
1: 吼。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
0: 嗯，
1: 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它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人。
0: 有一个物件，
1: 嗯，
0: 零食的包装。
1: 对啊，零星星
0: 诶，新兴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
1: 嗯，
0: 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1: 对啊，对啊。
0: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1: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0: 对啊，
1: 所以，诶、哦，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嗯。
0: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1: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诶、欸、嘿。根本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不是，迄啉起来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0: 访谈的，
1: 对对对。
0: 我来问讲这是干是？
1: 我绝对不会以身试法。
0: 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1: 讲镜头镜头。
0: 我没有啦，我们雅婷是比如那一套对不对？
1: 反正都是不通卡价的物件啦，哈、
0: 啊。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嗯，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
1: 嗯，
0: 讲你这白注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1: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就这好好康的代志，我来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0: 我感觉这段哈，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哈。
1: 还要改想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进前无共款？嘿，
0: 嗯，对。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这物件，
1: 嗯，
0: 怪怪物件，
1: 对，
0: 吼，你会当个。老师，阿伯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建，
1: 对啊，对，對
0: 對對不要去尝试，
1: 对，
0: 有量，
1: 对，系、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1: 嘿，对对对，
0: 啊，个咱记中三字就好啊，
1: 嗯，
0: 770-770，
1: 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这是咱
1: 的，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0: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1: 没错，
0: 好，最好祝大家身体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今天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常客，我们的老朋友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旅游观察，还有一些这个心得好，那刚好呢，我知道他到了妈祖这个去玩了几天那几天呢，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对于当地的一些见闻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妈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也去上了另外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说他去这个妈祖一趟就感觉上很想在那边买个房子不晓得是否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是否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是否老师，你最近是到妈祖去旅游？
2: 去妈祖，刚好昨天才回来。
1: 哦，
2: 是上礼拜，上礼拜五去。
1: 哦，所以五六日
2: 。
1: 哦，所以是，那是定点旅游吗？
2: 算其实是比较深度的一个定点的部分，然后去北干玩因为妈祖来讲的话，它其实有南干、北干，
1: 对，其实还有
2: 很多的
1: 东引，还有这个举光嘛，还是南举，
2: 对，
1: 然后就是说，大部分人会去南干呢，你到北干去？
2: 对，一般来讲话，好像南干其实就是妈祖的比较重要的行政区，然后那边等于说是比较，
1: 对，它行政区是在南干。
2: 对，比较繁荣一些些啦。
1: 对，
2: 那然后但我们刚好这次来讲话安排的。

0: 游，就是想说在去那个小希腊，有小希腊俗称的那种秦壁那里。
1: 秦壁，对对对 对, 对，小希腊。
0: 对，那秦壁因为在北干，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北干玩的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这个岛屿去深度的一个旅游这样子。嗯
1: 嗯嗯，那你们是住民宿嘛？
0: 对，其实那边、
1: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饭店。
0: 哎，对对对对，没有错。哎，那刚刚也那个新民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啊，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部分哈、哦，那确实就是说我在那边也是跟他们聊之后，然后发现就是说，其实那边的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不多，
1: 真的很少很少，
0: 真的，而且
1: 我也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只有南干有100多笔，南干有100多笔，然后北干的话好像是个位数，就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开始到现在啊、北干只有个位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讲说，其实都是互相的因为互相认识，主要的
1: 大部分都是亲戚，
0: 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啦、然后互相认识啊，他们就讲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在如果说在那个地方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亲朋好友通通都会知道。
1: 对，没错。
0: 其实那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交易的部分来讲嘛、其实都是透过真的就是介绍，
1: 口耳相传，
0: 口耳相传的介绍的部分。
1: 对，
0: 对。
1: 所以那边也没有中介业。
0: 对对 对, 对。
1: 你也不敢，你想要去那边开中介啊，不行李当证。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干的话，它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到现在，只有15笔。的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子齁、然后呢比较多的是在南干，南干到目前为止呢它有这个100多笔，然后有100多笔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大概是171笔齁、所以呢从101年到现在115年171笔，等于是一年呢是个位数这样子齁、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妈祖呢去开仲介业啊，那真的是哈会饿死这样子。
0: 而且那边其实外岛的交易其实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时候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实价登录也未必可以看得懂哈、因为那边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交易它不一定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土地，都是土地、土地的交易，因为那里没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建物去分区啦、或什么之类的，你几乎都是一栋一栋的民宿，就是矮平房齁、那像是南干来讲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公寓甚至华夏的，
1: 对，有看到最高是11楼，
0: 对，有公寓华夏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它就会有那个所有权区分，就开始会有就有建物了，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这是土地的部分，好像它的那个交易有些你看到哇好便宜哦，有些三五万，然后还有几千块钱的，这种就会觉得怎么差异那么大，可是也有到30万的
1: 啊、对对，那最高都是30几万，最高是30几万，还没有到四字头，没有到四字头，那是在南干呐、那北干就很少，刚才提到它只有15笔的交易记录、那其他的像东引啊，东引事实上是没有的然后举光的话是大概只有1笔，举光只有1笔哦、所以它事实上妈祖它不是一个行政的名字的，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它事实上是属于连江县，
0: 对，连江县。
1: 那连江县呢，它有4个乡，它有4个乡，就刚才提到南干、北干，还有这个东引，还有这个举光，这4个乡。那最多的这个最大的岛是在南干、
0: 就是、
1: 南干哈、我记得我有一年呢是去南干。应邀去演讲齁、那我是第一次去南干，那从这个松山机场搭飞机去齁、然后也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这样子、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没什么人啊，
0: 对齁
1: 、然后呢我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南干跟北干各有一个机场，
0: 对，
1: 那常常会因为天后的关系没办法起降齁、那时候我要从南干回来，没办法起降、所以呢就搭船搭渡轮到北干去，
0: 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到妈祖去旅游的话，常常会因为天后的关系、会被滞留在那边一天这样子、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刚刚提到南干、北干、他们其实我看的那个感觉啦，因为他们在北干，因为我在玩的话是北干，北干的话有个
1: 北干为主嘛，
0: 北干的话它有是到各

0: 列的感觉啦，好像感觉上是北干就是一个国度，南干是一个国度，因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到台北反而还更方便，
1: 对，因为搭飞机嘛，
0: 对，搭飞机的
1: 关快，
0: 对对对对，
1: 嗯，对，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南干，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哎。哎，他们那边有公车，而且呢，悠游卡就可以刷，悠游卡就可以刷这样子，哎，
0: 也还蛮便利的，
1: 对，还蛮便利的，对对。那南干我记得有一家超商。那北干不知道有没有？
0: 哦，北干其实有，如果讲起来有四家，
1: 有四家。哦，
0: 那北干的话，在机场附近的那个唐吉村，其实就有两家了。其实两家很接近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然后另外在那个他们的板里村，那也有一个是也有一个 Seven。
1: 哦，是是是，嗯。哦，所以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还蛮高的，
0: 便利性还蛮不错的。哦、就像那个新明老师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哦，去到那边，以我来讲的话，去到那边也确实觉得说啊，如果说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自产在那里的话，其实还蛮悠闲的，
1: 还
0: 不错。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氛围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那因为属于一个离岛嘛，那离岛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岛。那个离岛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但是其实并没有，
1: 哦、
0: 反而在那边你会觉得，
1: 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反而你在那边来讲的话，会觉得就是说，哎、欸，它是一个山丘的一个地形，
1: 对，它是一个山丘的地形，对，
0: 对，有很多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个感觉。
1: 所以有些人会特别安排一个几天哦，到这个马祖去旅游哦。那有些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可能南干北干都会去玩一玩哦。那这一次啊，世华老师呢是只带那个北干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旅游了哦。我自己都在想说，哎，北干就可以玩三天哦。那可能待会儿请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哈，因为刚好第一手哈，昨天刚回来，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有哪些的景点哦。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个三天哦？那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交易量非常少，
0: 对，
1: 交易量非常少，这个所以呢它没有所谓的仲介市场，因为我们在聊房地产市场，这世华老师以前呢都带过仲介业嘛，仲介业它要有一定的交易量，
0: 对，一定要有交易量，
1: 它一定要有交易量，有一定的这个人口户数，它才会有这个这个仲介可以产生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它的仲介在那边没办法存活这样子，因为只能喝西北风。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世华老师知不知道哦？那边除了就是说交易量很少之外，那边也没有预售屋市场，
0: 对，
1: 也没有预售屋市场。我查了一下那个实价登录，一笔都没有，所以表示说那边没有预售市场这样子，没有中介市场，也没有预售市场。
0: 就以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他们真正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靠介绍，
1: 对，
0: 然后有哪个亲朋好友，他可能他要
1: 介绍，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需要就是说有中介的部分啦，那他们讲好之后，其实就请代书做一个过户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1: 对，
0: 那我听说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交易的部分会请这个除了代书之外，那就因为当地没有中介嘛，他会委托台湾的中介来帮他们办这个交易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的交易，还是要透过中介嘛，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违法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在用台湾的经纪人或者说这个台湾的代书都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发现就在南干南干他刚才提到他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以华夏最高他呢那边我看到最高的那个楼层是11楼了就是我们讲的华夏这样子那成交最高的单价大概是34万还不到35万那是去年成交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他们慢慢也走到了一些垂直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跟过往大概都比较套厅处那种比较慢慢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在产品面上面也有一些改变那我发现里面呢刚才在南干有一笔成交最高总价这个我看了有吓一跳它的那个价格呢 是这个所谓

0: 的6500万吧，我记得好像是6500万哦，这个4700万，605平，那我去查了一下啊，原来是个店面啊，等于是一个类似商场，
1: 商场
0: 的，对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那有很多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目前大概都在20几万，如果说以是那种一般住宅的话，大概是20几万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在查实价登录的时候，那他们那边租赁的物件也没有，所以实价登录上面也查不到，我想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像你讲，也许私底下就大家讲讲好这样，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马祖地区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跟我们本岛或是跟金门啊，或甚至澎湖，可能都蛮相异蛮大的哦。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到马祖买个房子的话，那个金额真的是还蛮低的啦，门槛蛮低的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一次到马祖去玩的一些见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好多次他这个月就在清华大学这个自强基金会有开这个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世华老师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最后再催票一下
2: 是
1: 这个应该好像是这个礼拜就开始
2: 我是在六月最后一个应该六月二十三号
1: 六
2: 月二十三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来讲话有那个一整天的课程然后从早上到下午嘛然后就是跟各位怎么讲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案的市场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那它搭配这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其实要做一个行销的话呢，其实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案，那你怎样去吸引人家去真的去跟你买单？那我觉得故事要讲得漂亮，要讲得好。
1: 对。
2: 然后，你现在可能 AI 可能可以给很多的素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再去，甚至就是说做一些比较有灵感，然后让人家比较觉得是有特别新意的部分来讲话，我觉得其实要了解整个行销文案的整个结构环节，那之后的话呢，如果学习到这部分来讲话，你在拍摄短影音也好，或者说是单纯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行销方面来讲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说服力。
1: 对，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最好的一个行销就是用故事来行销用说故事的方式让你这个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接受了你的这个说法，接受了你的产品，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慢悄悄的就把这个产品给卖掉了这样子。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卖点通常都是自己看不出来自己有哪些地方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个人的 IP 个人人设的部分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一个差异点，
1: 对，
2: 然后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忆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
1: 对
2: 别人记得住的话呢他不会忘记你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接触就是被看到的机会就会变更多了。
1: 没错，所以呢这个刚才世华老师又点出了一个叫 IP 个人的人设这个世华老师现在是要写一本这个的这样的方面的书嘛
2: 是
1: 那进度如何呢
2: 其实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六月份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会上架
1: 这么快
2: 对
1: 那恭喜恭喜
2: 叫做 IP资产锻造所
1: IP 资产锻造术
2: 对，
1: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个人的 IP 人设这一部分，那怎么样用借着你的 IP 人设来锻造来的炼金这个个人锻造术就是炼金的这个意识了好，那我们也高度的期待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作他的这个新书可能在这个月这个月底就会出版了那我们下个月呢会请他第一手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样子好，那因为刚好前三天我们的世华老师呢到了这个马祖去做了一趟深度的旅游那住在北竿那我想说这个趁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做一个 老马引路哦，刚好刚过，刚在那边玩过哈、哦，那只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如果说想要到马祖去玩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事前的规划，然后呢，在当地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嗯、哦，为什么在北干可以玩三天？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北干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溪啦，哦，嗯、哦那个晴碧村啦，
2: 晴碧村，
1: 晴碧村，哎，真的很漂亮哦。如果说各位哎想要去玩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那当然除了北干之外还有南干啊，那因为世华老师的时间都待在北干哦。好，那我们就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哎，如果说要到啊妈祖去玩的话，你们是事先怎么样做一些计划的？
2: 哎，我觉得其实住宿其实还蛮重要的啦。
1: 对，一定的，
2: 因为在那边来讲的话，其实马祖他们的整个的产业生态，其实在地人哈、哦，他们也没有农业，也没有农业就是自产自己
1: 对
2: 自己做自己吃啊，对，
1: 没有工业，
2: 对他们甚至就说高丽菜也要从台湾进哈。
1: 哦，对，
2: 他们那边很受季节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你要什么时间才有什么东西。
1: 嗯嗯。
2: 然后所以在那里来讲的话，你说各方面的一些产业其实要生存其实很难的、
1: 哦，
2: 所以他们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说旅游，
1: 旅游观光旅游、哦，
2: 观光旅游、嗯，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在地人来讲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会经营民宿啦，所以民宿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应该有些人是捕鱼吧？
2: 对，捕鱼也是，但是他们也不是很主要的
1: 了、嗯嗯嗯。
2: 那比方说在北干来讲的话，但主要就大概几个村落，
1: 嗯，
2: 最大的村其实是在北干机场旁边，那个那边的话，就刚刚我提到了，它其实就有三个便利商店，有两家 Seven， 然后一个、
1: 等于那边最繁荣的地方，
2: 对，
1: 热闹的地方、嗯，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板里，那板里呢是他们游客中心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海滩，其实还蛮漂亮的、
1: 嗯，
2: 然后附近就有一个小的，就是全台湾最迷你的一个妈祖庙。
1: 哦，对
2: 对、嗯，那还蛮可爱的啦哈，
1: 就是
2: 在那边
1: 妈祖的妈祖庙。
2: 对，那。在那边的话呢，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宅。嗯、那边的古宅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在那里的话，主要就是两大中心啊。整个北干就是两大中心、
1: 嗯。
2: 以这个板里村来讲的话，他们在包括古宅的部分，就是王姓，
1: 王姓。
2: 那另外那个晴碧村那边来讲的话、嗯，整个村落其实都是陈姓。
1: 都是陈，
2: 对，
1: 王跟陈、哦，
2: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就是这两个大的家族，然后等于说是经营的这个等于说是整个北干马祖北干的部分来讲的话、嗯，他们的一个产业的聚落哈、哦，
1: 嗯，
2: 那就是其实是以这个旅游服务为主啦，真、
1: 嗯、
2: 正是以旅游服务为主，
1: 是，
2: 但是住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住在这个晴碧的部分，
1: 都住在晴碧，
2: 晴碧村就是像一个我们俗称就是小溪啦，它确实就是每个建筑的特色就是还。蛮特别的、
1: 哦嗯，
2: 它就是那种石头
1: 石材，
2: 所以就是、那里的石头屋把堆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每一间的房子、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应该是引进的所谓的可能就是像是模仿希腊的那样子一个建筑的部分，
1: 嗯，
2: 那从。可能一家民宿这样子的风格吸引到人之后呢，那每一家在拉皮，重新再拉皮再整修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一模一样的，所以感觉上其实就会一样。那就变成说整个城镇来讲的话，它整个村落的的整体性其实就会非常的完整漂亮。
1: 是
2: 哦，它其实我们看起来来讲的话，那个地方其实很像九份。
1: 哦，
2: 很像九份，就是一个三层，
1: 嗯哼，
2: 但是像九份的话呢，你会看到就是错落的部分，每一间的房子好像都不一样，会有点稍微杂乱一些些，
1: 嗯哼，
2: 但是在这个晴碧那边来讲的话呢、嗯，所以你看到的，你放眼望去来讲的话，它同样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房子石头房子的时候、嗯，它其实就会感觉让你有那种异国风情，就很像在希腊一样。
1: 是，
2: 嗯。
1: 那你们这几天去，应该天气都很好嘛？
2: 我们 对，应该我们从阴天阴天玩到、玩到那个
1: 玩到大太阳，
2: 对，玩到大太阳，对，
1: 是哦，所以你们都待在这个北干这个地方，
2: 对，待在北干的地方。
1: 那北干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刚才提到秦、你们住在秦壁村嘛？哦、
2: 对，
1: 那秦壁村等于是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中心，
2: 对，主要就是它、它比较在中央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南边跟北边，然后。如果吃东西，吃东西在秦壁本身其实就有，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主要的，
1: 所以他民宿是没有准备餐的，没有备餐、
2: 备仔早餐啦、
1: 哦、有早餐，有早餐、
2: 那早餐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有时候会很推荐就是当地的特色的东西。
1: 好、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2: 特色的东西叫做那个七光饼。
1: 七光哦，七光饼、
2: 对、
1: 哦，
2: 七光饼，然后七光饼把它变成像是汉堡一样当、当那个汉堡、汉堡一样，然后
1: 里面有夹东西，
2: 夹东西，
1: 哦、夹肉啊什么，
2: 对对对对对。那那边来讲的话，另外就是在地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鱼面，
1: 鱼面
2: 用鱼浆做的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面条，
1: 对。
2: 然后吃起来其实就是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像那个螺蛳粉的那种口味，那种
1: 有点像螺蛳粉，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应该它不会辣吧？
2: 啊，不会不会，
1: 对，因为我们在福建大部分都比较不会辣，
2: 对，不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老酒面线，
1: 老酒
2: 面线也是当地的，
1: 老酒面线，
2: 看
1: 酒跟酒有关系吗？
2: 对，就跟酒有关。那其实马祖来讲的话，跟金门来讲的话，他们都有高粱，
1: 对对、
2: 哦。但是马祖的高粱来讲的话，年产值大概在大概在7亿左右，然后但是那个金门高粱来讲的话，其实都已经超100亿，可以有100亿了。
1: 对，金门的那个居民都很幸福的、
2: 对，所以他们那边的
1: 光那个卖酒，就每个人每年都有福利，
2: 而且每年他们都有配酒，
1: 对，都有配酒，
2: 三节都有配。
1: 马祖也有这，
2: 马祖也有
1: 这样。
2: 他们就是配、他们其实说当地人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他们自己拿到可以比方说480，一罐这个600ml的、的一个瓶装酒，
1: 对。
2: 但是其实他们在转卖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一般的市价可能都是要卖到600-650，
1: 所以有价差。
2: 对，他们就有价差，有些他们店家就会我自己用自己的配给的酒，然后便宜卖给游客，他也是有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加分，
1: 也是另外一个这个额外收入这样子。
2: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早餐有那个七光饼还有这个一般鱼面。还有这个老酒面，
2: 老酒面线
1: 、所以它是面线，不是面，
2: 它是面线、那它就配合了当地的酒，因为我觉得在马祖来讲的话的一个酒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那其实马祖来讲，一般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他高粱跟所谓的老酒，那他们现在新复兴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推广这个所谓的那种地瓜酒。
1: 地瓜酒，
2: 对，他们其实
1: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
2: 对，
1: 地瓜酒，
2: 对、那地瓜酒来讲的话，其实
1: 你有喝吗？
2: 有对，有喝那是还蛮特别，有一个清香的那种味道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太
1: 适应
2: 哈、因为坦白讲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当地，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他们的酒都是自己私酿。都是私酿、那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他们那边占地，其实也就是后来会开酒厂，也就是一个军队的关系，让他们的那个部队的这个阿兵哥，他们也能够有酒的部分。
1: 对，而且冬天又很冷。
2: 对，那所以就是说，早期来讲话，在那边来讲话，以算一个军事地区嘛，
1: 哈，
2: 军事管制地区，
1: 所
2: 以那边的将军其实算是最大的，所以他那边就是说，好，就开始开设酒厂，然后让阿兵哥可以有这个酒。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话，就开始就是在占地的部分来讲话，开始有这个高粱的东西的部分。那高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起来的。可是就是说，在还没有高粱之前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主要的食物其实都是以地瓜为主。然后那地瓜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自己会做酿造这个酒。那是比较 比较早期的，那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1: 就就地取材这样子、啊。
2: 对，就地取材。他们说早期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酒的推广性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说那个地瓜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地瓜你会先拿去做食物，然后呢，你最差
1: 哦，卖相、那个、
2: 卖相最不好的，
1: 不好的才去酿酒，
2: 然后才会酿酒，
1: 哦，也算是做一个充分的利用这样子。
2: 对对对，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私酿的，哦，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出台面来。可是去考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的文化啊，酿酒文化其实从宋代到现在，其实有500年的时间了。
1: 哦，有这么久啊？
2: 对对对，
1: 哎呦，是。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深度旅游哦，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历史的脉络，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文化哦，在地的文化，还有可以听听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跟看法哦，真的蛮特别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趟的金马祖行哦，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哈、哦，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书哦，这个月底呢就会这个出版哈、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这个月底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所开的这个短文案这个课程呢也要来正式开课咯。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去做报名的一个动作齁、哦。这些呢都算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的成长啊，或是说个人的阅历齁、哦、都会有所增长的哦。好，那因为我们世华老师前几天呢刚好呢刚从妈祖回来齁，那他们去妈祖北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齁，所以呢非常难得齁，这个刚热腾腾的齁，很多有趣的见闻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了一下齁，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妈祖地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可是呢旅游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刚才世华老师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好，那你们去这个这个北竿齁、哦嗯、那刚才提到这个要订飞机票嘛齁、哦、要订民宿嘛齁、嗯哦、那这个民宿大概他们费用大概多少、嗯、那刚才提到有包早餐啦、啊、齁、哦、那其他都要自理这样子。嗯嗯
2: 嗯、但民宿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它其实也蛮多的选择，因为非常非常多，所以价位来讲的话、哦、其实就是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3000多块也是大概都有齁、
1: 嗯嗯嗯、那不贵啦齁、
2: 哦、对对对对、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有问他们就是说诶假日跟平日有没有什么差、哦、
1: 对对对
2: 诶他其实
1: 他有时候这种深度旅游就是要跟那个老板们齁、哦嗯、来聊一聊齁、哦、
2: 那他说马祖这边感觉上其实因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就是以旅游业为主，
1: 对，以旅游业，
2: 所以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平日跟白天平日跟假日其实人都差不多。
1: 哇、哦，真的、啊，没有淡旺季的。
2: 对，我们从礼拜五待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回来，嗯、然后虽然这样讲，感觉上还是六日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人
1: 多啦、哦、还是比较多。
2: 对，过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啦。
1: 嗯嗯，
2: 因为你如果说比方说我去过之后我下一回再去我再订个机票过去它其实很快，因为一个钟头就到了，其实你并去新竹、
1: 啊、对
2: 并去新竹
1: 比起到那个屏东
2: 对对对对还要方便、
1: 嗯
2: 哦
1: 嗯嗯、
2: 然后就像我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南竿跟北竿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虽然说坐船其实25分钟就可以到、
1: 嗯
2: 哦、那但是他们居民本身其实好像感觉上比较不会去交通，但是如果说我们、啊、如果说假设我们花个3天甚至5天来讲的话、嗯、你是南北竿都可以玩的、嗯、那甚至也有这个一些的行程的安排是3天让你玩、嗯、玩南北竿都玩的、
1: 哦、他也有些旅行社会这样安排
2: 对,、
1: 哦、
2: 对也有些旅游行程会这样的安排、嗯哦嗯嗯、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比较悠活的方式去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各花个
1: 三天
2: 的时间去、
1: 哦，那就会玩得很尽兴。
2: 那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一样。像是北竿来讲的话，嗯、南竿、嗯，我相信其实就是说，因为那有很多的一些军事地点，其他把它改成了很旅游的

0: 旅游的圣地
1: 了，
0: 观光的景点，
1: 观光景点。
0: 那每一个就是以往来讲的话，军事祭典，那这都不能够开放的，包括就是说马祖的当地人，他们都不能够去的地方。
1: 过去、啊，
0: 那现在真的是过去，但现
1: 在
0: 来讲的话
1: 都开放了。
0: 那开放，
1: 而且他们都有整理，我看到有一些资料，他们都整理的蛮好的，把一些类似过去的历史资料啊、照片啊，都把它陈设在里面这样子。
0: 对对对，就像是在北干来讲的话呢，在机场的北边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那个他们都以数字为主啦，就是06据点跟08据点。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坑道，然后以前来讲的话，阿兵哥其实就是住在里面，
1: 都住在坑道里面，
0: 对，住在坑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坑道这部分，然后向外望的话，它有这个所谓的机枪的
1: 那个
0: 炮，对对对，
1: 机枪孔，
0: 还有那个炮台的这个部分哈、那都是一个让你感觉说以前那个战地的一个
1: 肃杀的味道
0: 确实。那所以在那边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那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从以前来讲的话，马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然后变成了一个战地这个限制的那个地方哈、甚至晚上要打灯其实都要有一块布，
1: 对对对，有限制的、
0: 对，都有一个限制等等的，
1: 对对对，那个叫宵禁嘛，
0: 对、那以前来讲的话，什么单打双不打，然后那个炮弹会飞过来，所以他们其实每一家家户户来讲的话，都会挖这个所谓的防空洞，
1: 防空洞，
0: 防空洞等等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风貌的哈、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菊村的码头其实可以坐船到那个大丘。
1: 到大丘、
0: 那大丘呢在一个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生态，你去一个很特别的
1: 一定要去的
0: 地方哦。因为它那个你看马祖列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但是只有大丘那个部分，大丘山就是满整个岛上面来讲的话，几乎就是梅花鹿，
1: 没有人。没有住人，
0: 也是有住人啊，也是有住人，
1: 就是梅花鹿为主，
0: 但是以主要是梅花鹿为主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那但是梅花鹿都是野生的，啊、可是就是
1: 说没有人饲养，
0: 没有人饲养，但是我们就是会带这个所谓的坐船过去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带商业去，
1: 对，带商业，
0: 整把的商业带过去的时候呢、
1: 就是要喂梅花鹿这样子，
0: 对，那很多的
1: 梅花鹿
0: 就已经很聪明，他很多就已经会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去等着你
1: 了，等着你们迎接你们。
0: 你对对对，下船的时候来讲话，他就迎上
1: 来
0: 了，对
1: 那就可以有喂食秀了，
0: 对，就喂食秀。
1: 哇，那么多的尾梅花鹿应该很壮观了
0: 啊、对，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态，因为鹿哈很特别，有些峭壁的地方或什么之类，他们有为了要吃草或什么之类，他们都站得很稳。
1: 而且他们那个非常灵活，
0: 对、
1: 他们在走那个那些石头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个岛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它那里还有一个小的学校哦，
1: 还有个小学校，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像是操场一样的，
1: 所以它上面还是有住民，
0: 对，它上面还是有住居民的、对，
1: 所以最大的那个居民是梅花鹿，
0: 对对，在
1: 大丘的哈、
0: 那边来讲话也正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话是靠这个船，5分钟就一般，五分钟就可以到，
1: 交通船
0: 其实很来回其实还蛮方便的，但那边也开始就有一个建设，其实他要做一个跨海大桥，让把那个北干跟那个大丘连接在一起，
1: 所以是跨海大桥，
0: 对，跨海大桥，
1: 那未来可能就更方便，就不用再搭船。
0: 对 对, 对，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说，他们那边没有产业，可是在推行观光。
1: 对，
0: 我认为其实那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观光的景点。然后我们要去享受所谓这种岛国的生活的部分，其实马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我去这样这个北干这样子玩过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三天你会觉得？
1: 好像还不够，
0: 好像其实还可以待更久，因为
1: 可以待更久啊，真的。
0: 像一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下午茶的部分，但是那边就是说马祖
1: 发呆这样子，
0: 对，发呆啊，夜生活是没有啦。
1: 对啊，我也是想说，
0: 没有，
1: 他没有夜生活嘛，所以呢，一到晚上的话就 回家看电视，
0: 哎，对，
1: 所以他们也是看台湾的电视，
0: 对对对，
1: 哇、哦，那真蛮特别。那刚才也提到了吃的嘛，哈、哦嗯，然后啊、也搭船嘛，哈、哦嗯，那在岛内，
0: 嗯，
1: 骑摩托车是不是要租车？是不是
0: 租摩托车？一天其实就在民宿、哎，每个民宿大概都会有，然后每个都500块钱啊，500块钱租一天，24小时，
1: 500块租一天，
0: 对、嗯，然后呢，那边。岛上就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1: 唯一一个加油站，
0: 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1: 中油的哈、哦，
0: 对，中油加油站，嗯、那去加油之后，然后那个
1: 回
0: 来再跟民宿请款，
1: 哦哦哦、
0: 对，那还蛮特别的一种模式啊，
1: 嗯，
0: 欸、当然也是可以租汽车，但是
1: 也可以租汽车、啊，
0: 也可以租汽车，
1: 哦、
0: 那汽车的话就是一天是2500块、
1: 嗯，
0: 那、
1: 嗯、
0: 但汽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北竿其实你汽车有些的路是。
1: 很小
0: 不方便的，
1: 对，可能都
0: 开进去来讲的话，你如果说走错路，你要回头，
1: 回头回不了，
0: 对，是很不方便的哈、
1: 嗯
0: 哦。那其实机车其实就还蛮方便的，
1: 比较可以哈、哦，可以到处转这样。
0: 觉得就是说整个岛来讲的话，你在每一个如果像我们住在这个擎壁的山庄来讲的话呢，它到每一个点其实你最远大概骑15分钟。
1: 哦，摩托车，
0: 嗯、摩托车，对，
1: 15分钟也蛮远的呢。
0: 对对，其实15分钟是蛮远的，你、嗯、可是就是骑到最远最远端，
1: 嗯、
0: 最远端的部分。
1: 对，哦、
0: 嘿嘿，
1: 所以他那边就是可以租汽车，可以租摩托车。
0: 摩托车，
1: 他有没有他在租那个脚踏车？
0: 脚踏车倒是，
1: 因为坡度太大，
0: 坡度太大，那上上下下的坡度，有些地方真的是，那坡度是还蛮陡的。
1: 嗯，
0: 对，
1: 嗯、还蛮陡的哈、哦嗯。好，那这个是。行的部分，
0: 行的部分，
1: 哦、那吃的部分，
0: 嗯、
1: 刚刚有讲过了嘛，哦，戚光饼，还有那个老酒面线，
0: 老酒面线，
1: 老酒面线，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嗯、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
0: 我觉得他那边呢有介绍一间鸡排，还蛮、
1: 哦、
0: 蛮特别的，
1: 鸡排，
0: 对、嗯，可是那个鸡排呢，是在一个民宿里面的，
1: 也是在民宿里面
0: 卖。它只有外头只有一个扛棒而已、
1: 嗯、
0: 叫做青年鸡排。
1: 青年鸡排。
0: 青年鸡排，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一些青年鸡排的扛棒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哎、欸、这不是民宿吗？然后这怎么会不是我们，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鸡排摊或什么的、
1: 啊、
0: 但是没有
1: 是
0: 你就看到一个青年鸡排、嗯、但是没有啊，是不是是没有营业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摊子，对
0: 对,
1: 对
0: 对，没有摊子、哦、
1: 所以你要进到那个民宿去，
0: 进到那个民宿里头跟他点餐、
1: 嗯、
0: 这样子、
1: 嗯、那你刚才提到很多民宿都是那种老屋，
0: 对，
1: 拉皮，
0: 嗯，
1: 哦，重新装修，
0: 重新装修，
1: 所以呢、
0: 嗯、
1: 大概他们应该一个民宿房间也不会太多吧？房间数
0: 对，嗯、不会太多，
1: 嗯、
0: 不会太多。
1: 对，
0: 嗯、像我住的那一间，这个秦壁山庄、
1: 嗯，
0: 它其实它满租屋来讲话，它就是服务在就二十四个客人而已。
1: 哦哦，
0: 哎，全部满租的话、
1: 嗯，所以大概十几个房间。
0: 哎、嗯，对对，
1: 嗯嗯，哦，所以的规模大概也不会太大，
0: 对对对，
1: 哦、
0: 不会太大、
1: 嗯、
0: 哦那。
1: 所以刚才你提到说选择性蛮多的，
0: 选择性蛮
1: 多的，蛮
0: 多的，嗯、
1: 就蛮多家就对了，
0: 嗯、
1: 哦，
0: 嗯。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
0: 我如果说安、啊、对，如果假设是安排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订好民宿，然后其实民宿就会有机场的接送。
1: 接送哦，他们会有去机场接送。
0: 那你只要订好机票，那其实机票来讲的话呢、嗯，其实也大概1800到2000，我看可能看时段吧，
1: 也是看时段，
0: 因为已经、
1: 哦、
0: 一定是如果从松山过去的话，一定是立隆、
1: 嗯、
0: 哦，那票价大概就是大概可能是1800到2000出头啦，2000到2300左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其实值还是还蛮值得这样子、
1: 嗯、
0: 去一趟的。比方说你去像我他们的当地人来讲的话，自己马祖他们要飞台湾的话，他们票价是有7折的、
1: 嗯、哦，有优惠、啊、
0: 对，那我在想说哎、难怪齁，他们其实觉得就是说南北干他们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往来、
1: 嗯嗯、
0: 他们反而是会到台
1: 本岛来比
0: 较近，到本岛来是比较近，
1: 更快
0: 的、
1: 哦、
0: 好，
1: 而且又有机票优惠，
0: 你说机票优惠来讲的话、嗯、打个折来讲的话，就但是跟到高雄的高铁票一样、
1: 嗯、
0: 北高的高铁票一样、哦、
1: 是，
0: 所以其实感觉上他们这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密切联系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像我跟我儿子去的时候，他原先还会以为就是说他们那边马祖会有什么特别的口音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哎、对、啊、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的 那个没也没有什么所谓乡音跟口音之类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嗯。但他们的他们如果说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闽东话。
1: 闽东话
0: 讲闽东话，
1: 跟闽南话
0: 跟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们一般来讲话，习惯的闽南语、台语的这个部分，其实口音是跟他们的闽东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我赶快。
0: 对，不然听不，
1: 真的
0: 还
1: 听不。
0: 他们讲的那个语言语调的话是不一样。像台语来讲的话，都很多都是用阿字嘛，阿嬷、阿阿嬷、阿公或者什么阿伯或者什么，都是用阿开头的。
1: 阿姨。
0: 但是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用一。一开头的，就是比方说姨妈啊、姨妹啊、姨哥啊、姨哥就一个、
1: 那也蛮特别的，
0: 什么、然后比方说他们讲是姨妈，其实就是叫啊、
1: 阿妈，
0: 叫阿妈阿妈、嗯。那什么妈妈的话叫做姨娘，
1: 姨娘，
0: 就对他们的这个口音来讲话，会完全跟我们认知的这个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起音就是一个“一”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哦，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蛮大的特色的哦，蛮大的特色。那他们平常都讲国语吧？
0: 都讲国语，
1: 都讲国语的、还是都讲国语的。
0: 照正常你走，你其实分不出来，就是说他是台湾人还是当地人。那我们只有知道，如果要分所谓的游客或者当地人的话，只有一个。这个分辨的部分就是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马祖当地的。
1: 这也是一个辨识、
0: 是
1: 哦，很多人说到南部也是啊，到屏东啊、所以说哎，这样他们也不戴那个这个安全帽这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世华老师啊、刚好呢，这个过去两三天呢，有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的旅游哈、到北竿待了三天哈、那非常有趣。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如果大家接下来夏天这个暑假有安排旅游的话，这部分也可以去好好做一个安排。
0: 这个时候可以去看看蓝眼泪。
1: 对对对，蓝眼泪也是蛮很稀有的哈、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范世华范老师聊到这边喽。非常感谢世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5: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16: 我今天会找你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关处，诶，现在好像听说不叫交关处了，对不对？
14: 我们
16: 你把那个名字现在已经开始来录了，你把那个名字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有关观光的部分的处别是，
14: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关观光的处别负责的是观光发展处。
16: 观光发展处，好，那另外一个原本以前叫做交通及观光处嘛，简称来讲交关处。那现在交通的话是叫做什么？
14: 交通的话，目前是交通及养护工程处。
16: 哦，他所以在今年115年的时候就把它个别分出来了哈。
14: 是的，
16: 你现在在声音频道旁边这位非常甜美的声音是来自于我们台东县政府观光及发展处吗？
14: 是的，观光发展处。
16: 观光发展处，难怪你今天要带小助手啦。观光发展处，我们的
14: 观光油气科，
16: 观光油气科，我们的玉兰科长要来跟大家热腾腾、火辣辣的分享有关于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已经推广很多年，可是你还会来代表，今年应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14: 今年我们扩大办理这个活动，
16: 这个活动叫做是
14: 台东最美星空。
16: 最美的星空，哎，你这个花莲怎么办？屏东怎么办？它明明有最美的星空嘛，明明都在同一个岛上这样，但是好像是我们台东先开始的，对不对？
14: 对，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
16: 2018哦，那像8届了，差不多。
14: 今年第9岁喽，
16: 第9岁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明年应该更会盛大哦。明年就直接在海中央，会不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美的星空。这一次总共在今年度从我们录制的时间开始的话，预计会总共有几场次？
17: 我们今年在活动在六月到八月期间，然后
16: 等于是暑假期间这样子哦，六月到八月三个月的期间。
17: 对，那我们办理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总共的场次总共有八场，
16: 总共会有八场这样。
17: 对，其中有六场是最美星空音乐会，然后另外两场是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
16: 地方型的音乐体验活动，所以就大家不用网上看，就是在音乐会前面看就好了，这样子。
17: 对，
16: 这个最美的星空已经办了，你说到今年总共九岁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还是跟简短，大家可能还是有人没有去过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美星空主要是在做什么？
17: 我们最美星空它主要是用台东独特的天然环境，然后再加上低光害的自然，用这个场域的环境，那在这里办理音乐星空导览，让来台东的人，或者你可以看星星、听音乐、享受整个氛围。
16: 所以显然一定它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都会在礼拜五六日吗？还是说时间不一定？像这几个场次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7: 这几个都是固定在礼拜六的
16: 晚上开始这样子。
17: 对，
16: 好，那首先打头阵的第一场是在哪里？
17: 第一场是我们东河乡金尊鹿连岛沙滩，
16: 那里很适合谈恋爱，那边很漂亮。那个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访问有一次文化处有邀请那个文化讲座，有一个来宾来，重量级来宾，然后他是那个做我在那个什么树下五百年就只为了见你面，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席什么的，席慕容。他说他最喜欢，因为他是算是出生是在蒙古嘛，所以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台东这座城市，有一个地方也吸引他。
18: 各位正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关山镇的镇长，我叫彭成峰，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而且呢可以达到各自想要的目标，谢谢大家。
16: 从这样我只要走五分钟到海边，我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个银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我后来一直把他这句话当成一个指标，诶，我还真的去哪里没有像这样这么方便呢？台东镇区走五分钟，你从市区走五分钟到海边，然后你仰望星空就可以看到整个银河，很漂亮。但是天气好的、星象好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办理这个活动，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各个不同地方，还是说都在东河乡啊？
17: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的音乐会场是我们有八个乡镇。对，那其实台东办最美星空，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刚刚说的，走五分钟可以看到海。
16: 不好意思哦，玉兰，我讲过了。
17: 然后
16: 你要讲别的。
17: 另外一边是旁边是山
16: 哦，
17: 有着山，有的海景。
16: 嗯，
17: 对，这个场域，然后中间是星空，看出去的感觉。
16: 是，我觉得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跟交通有关的交通部，他们曾经也有办过，持续有在办啊，叫月光海。
17: 对，
16: 大同小异，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台东的这个景色整个融进去。那这一次你刚才说除了东河乡打头阵之外，在各个地方都有吗？可不可以跟大家依序分享，譬如说其他地方场次的这个活动时间？
17: 我们第一场在东河乡金尊鹿列岛沙滩，它是在6月6号，就是我们今年活动第一场。
16: 好的。
17: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搭配端午的连假，
16: 6月19号那个，
17: 对，那我们是办在礼拜六，对，6月20在卑南乡的达鲁马特文化广场。
16: 哦，那边去年也有一场，对不对？那是我去。
17: 对，
16: 好，
17: 那接下来我们会到关山镇，在6月27号关山镇环镇自行车道红石溪畔。
16: 那边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既然讲到关山，池上应该也会有吧？
17: 池上
16: 没有，是不是？好，我们就不要理他。
17: 池上我们办其他的活动、
16: 没有直接讲没关系啦。刚刚海岸线已经有了，就是在我们的东河，然后纵谷区刚刚有讲有关山，台东市区最靠近就是达鲁马克，从那应该是新园还是林园那个地方再过去这样子。大南，对，大南桥那边上去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哪里？
17: 再来我们会到大武，7月11号、
16: 刚刚讲的都是六月场次，接下来是七十一，很好记。七十一的话已经来到哪里了？
17: 来到我们就是爱你9420滨海游记区。
16: 是 那是哪里啊、欸、
17: 那是哪里？大武。
16: 大武啦齁、哦。真的现在故弄玄虚吓我一跳要考我。
17: 欸我想说大家听到9420就知道在哪。
16: 好我跟大家讲的都先记一下齁、哦、时间都是在礼拜六。对不
17: 对
16: 都是在礼拜六的晚上的话是几点开始六点吗还是五点
17: 音乐会场次的话、嗯、主要六场会在六点半的时候开始、嗯、那地方的体验、
16: 哦、
17: 地方体验音乐体验活动是在七点
16: 哦
17: 七点
16: 差
17: 半个小时
16: 所以大家要自己算好时程要怎么去的话这样就要自己先规划好时程刚才七月十一号我们就走向南回了齁在大武的9420
17: 滨海游记区
16: 好那再来呢
17: 接下来是七月十八号我们会到蓝屿乡野游国小
16: 哦这么好
17: 对
16: 野游国小很漂亮欸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馒头山是不是
17: 对
16: 好那再来
17: 再来是七月二十五号到长滨乡的八仙洞、嗯、我们在一个海石洞穴的地方
16: 为什么那边可以让你们进去那么好搬在那个地方哦、
17: 啊、
16: 那个地方也很漂亮哎、欸、
17: 对而且环境非常的特别
16: 哎第一次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吗还是之前也有哦所以代表之前
17: 也有
16: 你们一定是选好很好的景色才会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一起来去参加这样还有吗还有几个
17: 接下来我们到八月的时候会在成功镇的山仙台风景区那是八月八号
16: 诶可是玉兰
17: 对
16: 诶可是玉兰科长我想要请教一下但现在我所知道的山仙台现在好像又封起来那个拱桥嘛八拱桥那到时候也是如期举行在那边吗还是会用到那边的场域
17: 我们基本上是用在山仙台的沙滩区
16: 哦
17: 对那它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八拱桥那边是针对八拱桥的范围

0: 来参加活动，你跟不同的人来，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到台东，今年、去年或大前年，不同人来到台东都是不同的。
1: 哇、哦，你要累死大家，八个场次耶，你要到处跑哦，选你自己喜欢的。譬如说，哎，我其实没有去过长滨的八仙洞，那我觉得说听他这样讲很有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你们在导览的时候，除了那个音乐会之外，其实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星空的。那一天的星象是不是？
0: 对，我们会介绍夏季的星空、或者是搭配神话故事、西洋神话故事、跟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对星空的认识。
1: 是，
0: 对，
1: 我只知道就是那个北斗七星那个腰带嘛，然后猎户星座那个腰带，然后每次我只要跟我女朋友走在那个我们晚上会走路，然后她就问我说：“哎，那个很亮那个星星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那个是什么星星这样？为什么很对称还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叫代茶。然后下一次他又在问我，就说哦，那个也叫代茶。
0: 代茶。
1: 然后他说哇，你怎么都懂？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他说为什么每一颗都叫代茶？我说哦，带我来检查。你笑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啊？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男女朋友，应该是。然后后来他就说哦。我与其问你，我直接看你。哎，听说你没有最美星空，就倒向那边去了。哇，那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好喜欢哦。他除了就是说那个音乐会之外，他说其实我们刚好身在一个这么棒的岛屿上，而且我们又只要抬头，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刚好又有机会，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些星星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星象啊由来？哎，你们该不会也是请像我这样子的导览的人员吧？
0: 当然不是。
1: 你们是怎么样，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说导览人员吗？
1: 对啊，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哈。
0: 其实我们导览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有培训。每年培训，然后再搭上复训。那其实我们像去年的导览老师也都是之前这样子一路陪我们培训过来的导览老师。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喜欢星象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样，而且现场搭配老师的那个解说。另外一个小 paper 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它就是有专门星象的那个 app，
0: 对，
1: 然后它就可以先去来了解验证，就可以知道到时候导览老师讲的到底对不对这样。
0: 对，
1: 你这次的这个地方哦，从东河然后到纵谷线也有，然后9420大武那边也有，这个交通的部分啊，怎么样的接驳或停车部分，可能到时候会是一个挑战，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部分、交通部分，其实交给我们的搜寻我们的官网，应该到时候都会有介绍，对不对？譬如说，快要靠近7月11号这个场次，我就会跟大家讲7月11号这个场次停车怎么停，
0: 对，
1: 然后接驳怎么用，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官网名称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社群名称是台东最美星空，那如果 IG 的话，可以搜寻 Starry 台东。对。
1: 哎，那 Trace 有吗？ Trace 的名称是叫做什么？
0: Trace 的名称是 Star 台东，台东最美星空。
1: 哦，所以就从这些搜寻的话都可以，然后不然就直接上我们的那个来台东就这样子的这个官网也会有。
0: 对，台东就这样玩。
1: 对，台东就这样玩也会有哦。大家这个有时候去哦，我跟你讲，最怕就是像那种那个车完全涌塞啊什么的景象，所以大家要去之前最好还是先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这个交通的这个交的部分去了解这样子。那我们每个场次的话，譬如说进去的话，大概一场次都要报名参加吗？还是就可以直接自由入场的？
0: 我们的活动是才自由入场的
1: 哦，不用提前报名就可以直接进去这样。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大概费用一场是多少钱？也是免费的吗？
0: 你说参加音乐会吗？
1: 免钱耶，
0: 免钱，
1: 这么好，这么好，哎，你还有不能到现场去兜售，不然想说一张50块收清洁费的概念。那你之前预览，你之前参加过是有哪一场，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去年我参加的是海端场。
1: 而我不知道海端有，海端场是在哪里啊？
0: 海端场是在布农文物
1: 文化
0: 馆，
1: 哦，那个地方，哦，
0: 文物馆，
1: 哦，
0: 对。
1: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0: 因为我约到了一个朋友，然后我们搭着接驳车，
1: 啊，这个话以后要讲快，你约到一个朋友，哇，你这个你跟那天那个你知道我访问台糖公司，然后他说哦，我们那一天当天啊会设摊，然后我们请大家吃免费的高粱，然后我们说这么好，高粱一整瓶吗？他说酒香肠，然后说哇，是一整根吗？ 切。

0: 骗。我说你可以再讲快一点吗？你不要让大家一直在那边误导。好，你约了一个朋友，
1: 对，
0: 好，
1: 因为去年我是第一次以游客身份去体验这个活动
0: ，OK， 好，
1: 对，然后我就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搭了主办单位的接驳车。
0: 毕竟海端有点远，搭接驳车是最好的。
1: 对，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
2: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处长陈淑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1: 表演者、哦、对，印象超深刻的。
0: 真的吗？那他们那天表演一定会让你很就觉得说心满意足这样子，
1: 就是充满回忆的一天、哦、对，就很棒。
0: 海端我没有去过，海端的晚上应该会很漂亮。我觉得关山池上的晚上配合那个山，我不知道那是山峦吗，晚上它在如果在山那边云雾就是水汽够的话，它会一层很漂亮的白色的裙带，
1: 对，
0: 好美，就好像一条，
1: 而且它有颜色的渐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如果又配上那个星星的时候啊，那种有时候这样豁然开朗，然后整个这样子
1: 是不是很浪漫？
0: 我觉得那个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你那个心境就有一种，你知道人家常常讲说你寻求宁静，宁静、嗯、我觉得那个就是宁静，你在心里你会有一种除了赞叹之外
1: 安稳的感
0: 受。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你们当初为了一直想要跟大家推广这个最美星空在台东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你来台东你可以放空，你可以无拘无束这样子，不要那种就是啊平常紧绷够了。诶，其实台东也很需要，台东人也很需要这种放松的时刻呢。
1: 对
0: 对不对？你如何排解你放松的这个管道？
1: 我吗？
0: 嗯，像我就会去爬山。
1: 嗯嗯，我最喜欢的是听海浪的声音。
0: 为什么？
1: 看着太平洋的海，嗯、然后浪声，然后
0: 它会让你很平静。
1: 对，然后就像我们夜晚在餐、嗯，就像我们星空音乐会，比如说在沙滩场靠近海边的时候，嗯、其实，在暗灯的那瞬间，嗯、搭配上潮水一波一波这样的浪的声音、嗯、我觉得很就像刚刚您说的、嗯、很平静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很舒压。
0: 这次的有啊、有东河，就是在海边，
1: 东河也有，然后大武也是啊、
0: 哦、大武也是
1: 对, 对，它也是在海岸边，然后再加上绿岛，绿岛它也是在海岸边。
0: 哦，绿岛那蓝屿不是吗？也有
1: 蓝屿也是。对，
0: 这次很棒的是两个，当然之前也有过啦，不过这次两个离岛、嗯、你们也都没有忘记他们哦，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暑假的时候呢，如果可以选择来离岛玩的话，千万大家要记得哦，不要把垃圾留在我们的离岛哦。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地方共享共好之外，我们呢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也不要把你的垃圾就留在当地。其实达鲁马克那一次我就有发现，嗯，还好就是有留下来志工有在那边收，不然的话会觉得地上怎么有点脏脏的这样、嗯、这是我想到可以想到跟你讲的部分。交通大家除了担心之外，还有就是你说的活动嘛，活动这次精彩的卡司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精彩的卡司、嗯、我每一场都有很精彩的卡司。
0: 例如呢，
1: 例如我们6月6号第一场、嗯、第一场我们搭配的是红配鱼。
0: 哦嗯，得主呢哈。
1: 对，然后第二场我们在达鲁马克6月20、嗯、我们搭配的是 IC Ball、嗯、冰球乐团。
0: 这么新你们也知道他好。
1: 对，那关山我们搭配的是万芳、嗯、还有陈星月。
0: 好，很经典哦，
1: 是不是结合时下？
0: 你以为我会让他继续讲下去吗？不行，你们要自己去上官网去看哈、哦、各个场次都有不同的人的表演，而且都只有单场他会在那边表演，他不会说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对不对？
1: 嗯，对，没有。
0: 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就是最美星空今年的这个表演的月份，展出的活动的月份是从6月开跑到几月？
1: 到8月。
0: 8月哦，每个礼拜
1: 六，
0: 不是每个礼拜，选在礼拜
1: 六，
0: 礼拜六，然后大概时间从6点到晚上的12点，有这么久吗？哦、大概到几点？
1: 大概到9点或9点半。
0: 哎，他也要放你们回程啊，哈、哦、啊，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不要当晚就又在坐车回去，当晚就留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住宿、你的青春回忆留在那个当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像老庆，你这几年一直在推慢经济啊，他这个慢经济绝对不是要你说哇，你就是都很慢，不是哦，我们交通不会慢哦，我们接驳不会慢，我们活动办得很勤，而是说你要越慢的这个呈现的话，你需要。

0: 用越快的智慧去完成它，才可以达成有这样慢慢轻轻松松的一个节奏。所以也欢迎大家在透过这一次呢，诶，你可以想说东河的话，东河也有很多住宿，大武其实哦，大武要不要担心呢、啊、
1: 大武
0: 可能他跑到
1: 太
0: 马里，
1: 可以到太马里或金轮都可以。
0: 对，金轮你住宿隔天起来又可以泡汤看那个日出啊，多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很方便。
0: 那天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缺点呢、欸、我说什么？
1: 什么缺点？
0: 看不到日落。我说你下地吗？当然看不到日落啊，我们那边可以看得到日出啊。你突破盲点了，
1: 离岛。
0: 你突破盲点了，所以去年我第一次，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去兰屿，我就是为了要去看他们那边的美呆了，你知道吗？那个好美哦。
1: 就上次听、
0: 那个、
1: 听游客说，嗯。青青草原，蓝雨青青草原看日落，
0: 哇，那边很适合求婚，因为那边如果求婚不成的话，就直接哎，这个例子不太好，你干嘛笑那么开心？这个例子不太好，我们不能教坏玉兰科长。好啦，玉兰，你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最美星空，
1: 对，
0: 那紧接着就要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这个活动。好啦，我们下一次再相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3: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4: 然后，好的呢，我们等一人对说啊，那就很对，我们明智阿弥主持安多啊，感冒没等一人都弄了。那么多说了，
5: 走去部落听儿歌。这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所制播，明智所主持的单元，一起来收听《走去部落听儿歌》。
6: 马文努西阿尼亚修马拉娜娜斯门奈阿杜萨萨尼亚阿道马尼马里加努乌纳马普拉提莫纳纳马普藏阿拉托阿斯奈尼伊纳提莫纳纳马普藏阿拉托阿斯奈努阿伊马扎伊塔伊托阿里纳马尼马里安马尼马里萨卡梅亚努基里瓦提莫纳纳丁莱阿基朗达托尼亚斯奈提莫纳纳文里托尼亚斯奈马尼马里乌德佐吉纳基尼斯奈努阿扎斯马斯Udah itu aja nana suji bali bali, peralatan tu ada wanga, malu malu masalah, dah betul bayar mampulat.

0: 听到的呢，是我今天访问的王秋然，我们的王老师啊。
1: 对。
0: 那今天我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首先先掌声的欢迎你。从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王秋然老师呢，他当初也有在我们的正声曾经录制过节目哦。那他呢，这个除了多才多艺之外，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的这个国语女歌手有一个阿豹，就是您的女儿，对不对？
1: 对。
0: 某个因缘巧合之下呢，我有听到说你们有录制你跟你的妈妈，然后还有阿豹你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合制录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歌谣啊，东排湾族的歌谣，这个对你们的意义是在哪里？
1: 不晓得人家会不会认同啊？对我们的意思，因为排湾族有分平北、平南、平那个中南，然后还有我们东排，然后那个我们是。东排三声带这一张是特别录制我们东台湾族的传统歌谣。

0: 哇，在这么有力量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台湾非常丰富的声
1: 而且
0: 音。
1: 是三代，妈妈还有我，还有他的外孙女，三个年代的家一起唱东台湾的古谣，这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传承的意义，还有，要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歌谣留下来。
0: 我想这集透过王秋兰老师在东台湾三声带的歌曲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如果没有办法留下文字的传承，或许用声音，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1: 爱转罗兰丹丹那斯奈，把阿雅嘎们，把阿乌乌阿们的梁秋妹，
0: 感谢你的收听，我
1: 一
0: 是主持人
1: 个，
0: 明志，我们
1: 爱
0: 下一集
1: 转
0: 再
1: 那
0: 相
1: 斯奈
0: 见，
1: 斯
0: 拜
1: 奈，
0: 拜。
1: 给那金兰拉呀那尼伊那阿斯们那阿伊嘎扎瓦那南，
2: 对公阿呀啥是都转那个，我哩什么那个，但是再说我哩是不是白毛。

0: ジャバジャバイマリマリギランダイ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ナイホハディニウミテンランディソアラジオハンディウニミンチアミチュチアンドアカモミテンイルトロンロナモトアスワル
2: 走去部落听儿歌。这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所直播，明智所主持的单元，一起来收听走去部落听儿歌。
3: 马文努西阿尼亚修马拉纳纳斯门奈阿杜萨萨尼亚阿道马尼马里加努乌纳马波亚提莫纳纳马普藏阿拉托阿斯奈尼伊纳Di muna na mapuzang ala toa sinay nuwa imazay taito ali na malimalingan. Malimali sa kamayano kilivag, di muna na tinglay, a kilang dato niya sinay, di muna na vunli toa niya sinay, malimali. Udezo tina kinisinay nuwa chasmas, udezo tina na sulivalivat, para lauto to adawa nga. Malimali, masalo, dabadabaya mapulat.

0: 你现在所听到的呢，是我今天访问的王秋然，我们的王老师啊。
1: 对。
0: 那今天我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首先先掌声的欢迎你。从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王秋然老师呢，他当初也有在我们的正声曾经录制过节目哦。那他呢，这个除了多才多艺之外，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的这个国语女歌手有一个阿豹，就是您的女儿，对不对？
1: 对。
0: 某个因缘巧合之下呢，我有听到说你们有录制你跟你的妈妈，然后还有阿豹你的女儿三个人一起合制录制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歌谣啊，东台湾族的歌谣，这个对你们的意义是在哪里？
1: 不晓得人家会不会认同啊？对我们的意思，因为台湾族有分平北、平南、平那个中南，然后还有我们东台，然后那个我们是。东台三声带这一张是特别录制我们东台湾族的传统歌谣。

0: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1: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0: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1: 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0: 对的，
1: 要看清楚，
0: 嘿，
1: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0: 这个不行，
1: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上大，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1: 好的哈，我大概有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0: 是
1: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0: 是，
1: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0: 对对，
1: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0: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1: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0: 哇，不行不行。
1: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 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0: 是
1: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0: 那甩出去了，
1: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0: 哦，连接车
1: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0: 啊，有
1: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0: 是，
1: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0: 对，
1: 可以向他
0: 索赔的。
1: 索赔的部分哈，
0: 哦，
1: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0: 哦，
1: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
0: 是，
1: 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1: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0: 哎呦，
1: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0: 哎，都谁辛苦了，
1: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0: 啊，
1: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0: 啊，
1: 那个小，
0: 对对对，
1: 少少的钱呐，
0: 啊，是是是，
1: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0: 哦，
1: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0: 按摩椅你
1: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0: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1: 对对对，
0: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1: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哦，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1: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0: 哦，
1: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0: 是
1: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0: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1: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0: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八小时，这也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1: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
0: 使用，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是是，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1: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0: 对。

0: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哦，如果稍不慎的话哈、哦嗯，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0: 哦，好的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哦、嗯、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嗯、或是报废的啦、嗯、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0: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啊、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就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啊、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好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啦，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大概方式有很多啦、
1: 啊、是是，
0: 第一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哦
1: 嗯、
0: 用 ETAG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哦、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
1: 哦
0: 哦、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哦、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G，也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哦，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啊、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啊，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0: 就可以这样，对对，
1: 不管是买卖报废是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0: 是是是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哦、顺手处理、
0: 这个、对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
0: 是是，
1: 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啊、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哦，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
1: 是是，
0: 而且越来越多哈、哦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 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用什么号码，
1: 哦，那个不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

0: 是
1: 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0: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呀，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1: 是是，
0: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工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0: 哦，
1: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0: 是，是，
1: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0: 哎，
1: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0: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北上，
0: 那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次的这个活动。
1: 是
0: 在
1: 南
0: 下哦，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1: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0: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护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哦，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0: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分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

游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开始看了112页，倒数第四行，加行日月界，随顺处理者。这个是讲到清净界的第二类啊。前面是讲五界，现在是讲八关斋戒，又叫做八支斋法，也叫做禁住立语啊。禁住立语，这八关斋戒前面五条戒呢，跟五戒一样，它不一样的就是第三条戒呢，不邪淫戒呢，改作不淫欲。所以八关斋戒呢，前五条戒啊，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这个跟五戒大概相同了，只有一条戒不一样了，也就是受持八关斋戒的期限之内的一日一夜啊，如果有受八关斋戒的在家居士啊，连夫妇的正淫啊也都不可以，跟出家人一样的。那八关斋戒第六条呢，叫不香花蔓、香油涂身、不歌舞唱妓。这本来是两条戒，现在把它合成一条戒。不香花蔓、香油涂身，就是啊，那不得插花了、涂胭脂啊，乃至严厉贵重的首饰啊，不可以唱歌跳舞，自己不能做，因为八关斋戒是属于出家戒，要帮助你修禅定的功夫啊，来学习出家的生活。第七条戒，不得坐卧高广大床，就是这个严厉的高广大床啊，不可以坐卧。第八条戒，不得非食食，就是垢不食啊。后面三条戒跟出家人是一样的，在八支斋法不非食食，叫做斋啊。这是因为在家佛弟子啊，

他遇到了佛法，那不能够出家修行呢？他对出家人的生活啊，很仰慕，这个很不错哦，很有善根的人才有可能会这样啊。在家人对出家的生活很仰慕啊，也就是他来寺院道场看到出家人呢，这晨钟暮鼓啊，这样的修行呢，他对出家的生活很仰慕，很有规律啊。那早上一大早，4:20就打板，5点钟做客，大概6:30就吃早斋，完了以后打扫一下，8:30我们接下来去诵个经，诵1个钟头，啊，到了10:30呢，有时候上供。有时候11:20就用斋，然后中午休息到2点钟，2点钟以后啊，你就用功。到了5点钟呢，做晚课，晚课完6点钟呢，诵个经，再来呢，你看我们晚上啊，7点钟又上课。很有规律的生活啊。我们这样呢修行呢、啊，你这个烦恼妄想、分别执着，跟这个业障、报障、烦恼障啊，一直减少啊，这真的功德无量。那我们开始出家的时候，就想要建立一个道场呢，是正法住持的，也就是有解有行的一个道场。你看，这很有福报啊！我们现在研究成佛之道，就是解门呢、啊。然后你念经拜佛呢？诵经呢，这个就是行门呢，啊，半夜诵戒，毗尼仗着佛法受命，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所以就是正法的道场啊。那在家佛弟子遇到这样的，如果真的有善根的，他会起心慕之心呢。这出家太好了，所以佛就置八关斋戒呢，给在家弟子啊，叫家行的一日一夜的这个戒，随顺的出离的行者，就好像阿罗汉来学习这个很严谨的淡泊的出家生活。这种生活呢，真的要多善根、多福德的人呢、啊，他过得过去，非常的高兴、啊，修行法喜充满呢、啊，有佛法，然后又渐渐的走向呢成佛之路，走向呢解脱的道路上。了脱分段生死，乃至以后处理变异生死，然后又救度众生，哈哈，这何等的福报啊！等于是在行菩萨道、啊，所以受了戒呢，好像即离僧伽阿罗汉而住，跟僧团一样呢。跟阿罗汉

那等于正式的出家的沙弥戒了，沙弥十条戒了。没有体会到这种身心清净的安乐快乐的人呢、啊？那主要就是怎样呢？你那个行应跟响应太重，在胡思乱想。你胡思乱想严重了，就会想要追求了、啊、世间的啊名闻利啊，没有办法自足啊。真正的知足安乐啊，以法为师啊，这样每天修行呢、啊，渐渐的在走向解脱。你看多有福报啊！世间是很可怜的，很苦的、啊。佛至一日一夜受持，在六斋日，就是农历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因此，在当时印度呢，就是这几天是修善的日子。在南传佛教呢，他们如果要受八关斋戒，在这一天早上啊，到寺院来，请阿舍离传授这个八关斋戒啊。他当天早上受了戒就持戒啊，到了第二天早上明相出，所谓明相出就是。依的戒律来讲呢，就是一大早你把这个手纹呢翻开，面对着天上，如果你放在你的眼前，那个太阳的光呢已经可以看到手纹，这叫明相出啊。那你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在明相处的时候，这个戒体就没有了。那下一次要持戒呢，再请师长来传授。这是因为在家中不可能长期过着出家的生活，所以制定一日一夜来受持，来增长他出世的善根。不过八关斋戒啊，不一定限定是一日一夜的，他受戒人的发心呢、啊，有的可以受三天、一个礼拜，乃至呢，他也可以发心，终身都受持八关斋戒，也可以的，因为比起五戒来，八关斋戒比较精严呢、啊。五戒终身受持啊，可是八关斋戒呢，随持戒人的心愿。所以前面讲的五戒是在家弟子正常的戒恨，那进一步呢，再学习出家的生活，那偶尔受个八关斋戒。如果出家的佛弟子受了五戒，他愿意再受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菩萨戒本经啊，那个在家戒呢，六众二十八轻，那就等于在家的菩萨优婆夷。菩萨又菩萨已经受了五戒，又受了菩萨戒了，这也是在家戒受到最高的戒法了。再来讲到这些戒法呢，在提升叫十善。

业道界，我们看不杀盗邪淫，不妄语两舌，不恶口其语，离贪嗔邪见，诸善之根本。佛说十善业，人天善所依，三乘圣法力。这十善业道界啊，佛没有制定，也没有受戒的仪轨。不过在《华严经十地品》《优婆塞戒经》《入中论》《摄波罗蜜多论》都讲到十善业道是菩萨戒，所以过去他们，我到美国的僧团呢，那美国的僧团呢，他们是师父从日本而学的，所以他们是受十三业道戒，受菩萨戒就是受十三业道戒。在佛法当中，戒跟律语啊是相同，也有多少不同。不论你是自己发誓而受戒，从师长受戒，这个都是戒，根本就是十善业道戒。这是依着修学者的环境根性呢，制定不同因守的一个规律啊。比如说五戒，还有八关斋戒，它是戒，也是律语。那么在持戒的仆业当中呢，他的德行的根本就是十善业道戒。十善业分为身三、口四、意三。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然后在家中是不邪淫。言语四种，不妄语两舌、恶口其意。不妄语跟五戒一样，不可以心口相违的讲。不两舌呢，就是不存破坏他人和好的这种动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恶口，就是不讲那个粗恶的言语，比如喝骂别人、冷嘲热讽、尖酸的批评、恶意的攻击。不提议就是不讲那个无意义的话。言不及义呢，这种言语。然后呢，意业不贪嗔痴。十三业呢，它重视在意业。因为啊，讲话是人类和乐共处的根本的德行。为什么人会产生摩擦呢？主要是言语，因为人类以言语来表达他的情意啊。人与人之间要是讲妄语两舌恶口啊，那这样呢，哪有办法和乐呢？你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妄语两舌恶口其意啊，哪有可能呢？所有的文字呢，开始演传呢、啊，现在加上啊，现在近代科技发明呢、啊，你看用电话、电视、媒体。所以整个世界呢，这个人的意识啊是息息相通的。哪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电台一报道，整个世界都知道。
你像印度啊，他今天有一辆飞机要飞往英国的，里面坐了两三百个人呢、飞机一飞起来没有多久就掉下来，还撞到了那个都市里面，连地面上也死了不少人了。你看印度这么远的地方，马上消息就传到全世界。所以现代时代，你要是讲妄语两舌二口气呀、在这个整个世界呢，你要重要的事情传播的话呢，如果传播好的还不错，传播不好的，你看来违反人类正常的德行啊。你说要建设人类的永久和平就很难了。所以言语上影响很大的。那意业呢，要离开贪欲成慧愚痴，这个愚痴就是离开邪见的。离开贪欲就是对他人的财物、妻子、儿女、权位不起贪恋，想要得到的心，就是不得诈骗了、等等呢、计划了，自己要安分守命，离开贪欲的心。尤其现在的时代，你到银行去干，银行有那个闭路电视，那大的荧幕啊，里面旁边是列出来一些国家的钱跟我们这里要怎么兑换，比例多少，然后呢，他那个影片出来啊，都在劝人家注意啊，不要被手机诈骗。那为什么诈骗的这么多呢？贪欲啊，不劳而获的心啊。再来成慧呢，就是斗争啊，离开邪见，离开邪见就有正见了，正见有善恶，有业报，正见有前世后世，有凡夫也有圣人，所以意业很重要啊。你内心呢，所动念就会变成身业跟语业啊。如果十三业的反面呢，就是十二业。你要是善根深厚的人呢，会一直想要行善，要走向善法，要离开恶法。那这样呢，这种人呢、善根深厚啊，他一直想要修行，要改变自己，这个好啊。你要是善根浅薄呢，他造恶呢，他认为他非常的伟大，那这种人呢、越造越严重，越没有惭愧心了、大概今生以后都是要堕三恶道的。所以种种的善业非常的多呢，显而易见的众业来讲就是十三业道。所以善业的根本呢，佛就讲十三业，身三、口四、意三，在大乘佛法来讲等于是菩萨戒。当然声闻缘觉天道跟人道一切善行的根本啊，十三业道也是你要行菩萨道的根本。
人天善所依止啊。

三圣圣法由十三业道而成立啊。所以佛法里面把十三业从开始到终了的德行就是十三业。他举出了海龙王经呢，说诸善法者是诸人天众生圆满根本一处，声闻独觉菩提根本一处，无上正等菩提根本一处，何等名为根本一处？为十三业。种种善法呢，人天圆满根本一处，就是十三业道。声闻独觉要成就菩提呢，根本一处；要成就佛果无上正等正觉菩提的根本一处，这个根本一处就是十三业道。所以我们掌握了，你修行呢，最基本就是要修十三业道，身三、口四、意三。因为十三业道是生人天德学无学诸沙门果，你要生在人天道，得到有学位无学位的出家人沙门之果，乃至独觉的菩提，有毗支佛的菩提果，诸菩萨一切梦妙恨，你修菩萨道一切妙恨，一切佛法所依之处，就是十三业道。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好。那因为一直讲说四个作曲家，四个作曲家，四首歌曲，但是也知道在瑞瑞之前每一场的音乐会呢，他总是会给自己一些挑战。那这次的作品想当然应该也不会太简单，既然有四个作曲家，那是不是请瑞瑞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说这四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作品，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你觉得他们分别比如说谁做的，他可能呈现的音乐的写法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 第一首作品 Fernando Sol 他的大奏鸣曲作品22，这首作品是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品，那他的结构还有他的规则还有什么和声都属于是比较有规则，规则明确，然后比较严谨，但是他在严谨的规则中丝毫不限制住他要表达的情感还有他要表达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一点。
0: 所以应该我可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你觉得不合适，就是第一个这个 Fernando Sol 的这个作品，它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结构，那中规中矩，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框架或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格局结构的完整，所以大家反而是可以很容易的懂这个音乐，因为这是可能是我们可以接触的音乐形式常见之一，比较好入门。
1: 我相信是的，但是会发现它的和声，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曲子的情感的方向，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张力。那为什么我说它相较其他的曲子比较四平八稳？因为它当然以时期来说，古典时期是一个在古典音乐里面比较传统的一个时期，但是这位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如果经过好的诠释，我们能听出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方向性，就我们知道他的 情感能量正在累积，然后在哪里爆发等等。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以感性方面他的结构是完全不存在的。
0: 哦，就是感觉上有所谓我们印象中的框架的结构，但是因为它的情感戏的方面流淌的非常的快或者是磅礴，以至于反而感性会突破那一些框架。
1: 对，经过好的诠释，那些所谓的规则都会变得不容易受到注意。
0: OK，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人的演绎之下，它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跟滋味。
1: 是的，
0: 好，那就是可以期待瑞瑞会如何呈现这一首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古典乐的曲式，四平八稳的架构，但是透过瑞瑞用他的语汇会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的风貌呢？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进场之后才能够听得见的，节目中不会让你听到这一首歌。好，那这是第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那再下来呢？
1: 接下来是 Ponce， 这是一位墨西哥作曲家，那他大概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作曲家。那他的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融合了欧洲那边传统的一些古典乐的训练，传统的一些结构，然后融合了一些他们当地的民族色彩，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所以有一些墨西哥当地的民族音乐色彩，还有比如说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它有一些西班牙的民族色彩，所以他等于是他把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技术层面和一些比较民族方面的一些色彩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他也融合得非常巧妙非常的自然。所以第二首要

0: 集这样子。
1: 沉思。
0: 那很快的直接接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就有非常多的那个我们吉他中的刷弦的技巧，
1: 嗯，
0: 有点像 flamenco， 就他们那种民族色彩的刷弦技巧，然后它也非常的富有情感，然后就感觉像爆炸了一样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比较那种热情节奏感，会加上你可能会想象中理论上感觉就会有一个人在那里跳舞的那种感觉，
0: 对，很有舞蹈感跟节奏感，
1: 很有舞蹈感。好的，这个是第二首是 Ponce 的歌曲。然后刚刚瑞有提到说新娘自己的理解，这可能是有一种融汇或者是结合了跨国异域文化的色彩，又有墨西哥又有西班牙，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文化的背景，但是它又有一些所谓的技术的流派的不同都融合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0: 对，所以这一首很多元元素的，
1: 很多元元素的歌，意思就是也是不太容易啦，因为要弹什么像什么嘛。
0: 但谈什么像什么，这其实是很主观的，当然我也不希望做到很奇怪，
1: 嗯，
0: 对。
1: 但是反正瑞瑞的个性就是他会努力的呈现出他觉得那一首歌最应该呈现的方式给大家看，所以一切都是像我们之前说的进音乐厅听就对了，因为只有在音乐厅里面，台上的演奏者跟台下的观众并不是台上跟台下的距离，可能因为台下观众的反应会带给台上的演出者不同的情感的渲染，或许他会因此更卖力，或许他会有因此不同的感动，在那一个晚上或许他所呈现的音乐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因为呢节目里面除了要让瑞瑞分享他的音乐会的内容之外，毕竟这是一个音乐类型的节目，还是得要有音乐。那是不是可以请瑞瑞在这一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给各位听众听听看，待会儿再继续介绍。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南美洲作曲家 Barrios 的《大圣堂》的第三乐章哦。那这个第三乐章是我们古典吉他里很著名的、很难的一个乐章。这个乐章不长，大概只有三分钟左右，但它当中充满了快速的爬音、快速的音阶等等。那要考虑到我们要如何把它诠释到非常的，就有方向感、有流动感，然后又感觉的情感要爆开来一样的感觉，所以是都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1: 那我们等一下听的这个版本是瑞瑞你自己演奏的吗？
0: 对，这是我在现场音乐会的版本哦。
1: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瑞瑞之前在音乐会演奏的这个大圣堂的第三乐章。

0: 好，大家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精彩的音乐呢，据说是瑞瑞在前年2024年的12月在新竹峨眉的天使教堂，在教堂里面演出的大圣堂，就是觉得那个什么地理位置都对上了，音场效果也不错。对，这是瑞瑞的现场演出的版本。至于瑞瑞今年演出会变成是怎么样不同的蜕变呢，就是等大家自己进场去收获了。刚刚说这一场音乐会有四首奏鸣曲，那我们刚刚介绍了两首，那还有两个作曲家，这个四个都不同世界嘛，就游览了两个世界，还有两个世界，也请瑞瑞带我们走一遭。
1: 就像我第三首曲目，也就是下半场第一首，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Koshkin 他的第一号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而已哦，我没有全部的乐章都弹。那这个乐章它很特别。可是他在吉他中他表现出一种很丰富的色彩，
0: 很丰富的
1: 色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0: 是指你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技巧方式，还是指他的旋律一直在变化？
1: 这整首曲子感觉就像一直在往前推进一样的感觉。那他的风格让我联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那这位作曲家本身也是一位俄国人。那这个作品他也是很富有节奏感，那听他一开场就有点像我们宣告了我们就走上舞台要来宣告一件事情的感觉，就非常有气势。
0: 那
1: 这首曲子的高潮有用几个很有节奏感的刷弦，那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心中被压抑很久的情绪爆发出来这样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既阴暗又很有魅力，就是
0: 既阴暗又很有魅力，是一种既隐晦又明亮的感觉吗？矛盾感。
1: 对，它就是矛盾感。
0: 哦，这个感觉，这个形容词要出现在一个作品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也很难想象，就是瑞瑞在介绍音乐的时候用了这么矛盾的形容词，会让我对他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一个情感张力要很大了。
1: 对，这首曲目情感层面我觉得叫冲突感这样子。
0: 竟然挑这么冲突感
1: 的乐曲，很多不和谐的音。
0: 哇，好，没关系，反正我相信瑞瑞每次的音乐会估计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精彩的故事。好，那这个是来自说也是俄国的作曲家的作品。那第四首呢，我们的最后一首，
1: 这首是 Tedesco 他所作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那这首奏鸣曲呢，我非常的喜欢它。它第一乐章用了很多我们的断奏，就听起来断断的，那表现出一种弹跳感。那其实第一乐章听起来真的很幽默，感觉就是有点滑稽的感觉。那整体来讲，它感觉像是用吉他表现出一个管弦乐团丰富的色彩。
0: 一个吉他表现管弦乐团吗？
1: 对，像 Tedesco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古典作曲家，就是他会各种乐器作曲。那他也是就是早期的一批，就是本作曲家本身不是弹吉他然后为吉他作曲的
0: 哦。
1: 所以这位作曲家本身他的吉他作品是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所以他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旋律优美又有点忧伤的感觉，那也很有诗意，我觉得真的很漂亮的。那第四乐章充满了快速的爬音，然后充满了爆发力，有点疯狂的感觉，那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作品。
0: 所以就是这一场音乐会的四首歌曲的编排到最后一曲的最后就是一个疯狂的结尾。
1: 对，是的。
0: 好，就是在高潮中的结束。但是我个人好奇问瑞瑞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听起来这四首歌曲对他们曲风差异蛮大的，尤其到了后面下半场的这两首，一下是既阴暗又光明的矛盾感，那一下是管弦乐团编制的这个思维模式写出的吉他曲，代表它本身的戏剧张力要很大。
1: 是，
0: 那跟上半场两首歌还是有明显的不同，那你会需要因应不同曲目的呈现，你在这场音乐会你需要换琴吗？还是说一把琴演到底？
1: 我是一把琴演到底。然后我想再补充关于 Tedesco 的事情，就像我刚才提到他的作品很有管弦乐团的色彩，那他本身是犹太人，那当 意大利他们开始了反犹太主义之后，那个 Tedesco 本身就到好莱坞、就到美国去、不得已到美国。那他在那边做了很多好莱坞电影配乐。那他也是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 John Williams， 就做了《星际大战》配乐的那个 John Williams 的作曲老师。
0: 哦，好，所以说他的作品应该本身也是异质文化在里面会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得出有很多层次的变化。
1: 是，他有非常多的色彩跟层次。
0: OK， 好，这个是四位作曲家的作品，我们现在就是瑞瑞都已经大致上的跟大家走过了一次，的确会值得期待，是一个视觉上面感觉风景，或是如果这是一片土地的话， 这一场音乐会可能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景跟样貌都在里面了，会是一个很棒的旅行。但是我必须还是要很负责任的为我的听众们就是问一句，就是之前的音乐会其实我知道瑞瑞都有安排那种 Ankle Piece， 那今年的这一场音乐会一样也会有 Ankle Piece 吧？
1: 一定的，我会安排非常丰富的 Ankle 曲哦。
0: 我第一次听人家讲说 Ankle 曲是用非常丰富来形容，你是多么丰富的 Ankle 曲？是很多首歌，还是你自己做了一首很长的 Ankle 曲这样？
1: 整体来讲，我们在音乐会会听到非常多色彩丰富的曲目、然后我们 Ankle 曲也会听到了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所以就要大家到场来聆听了。
0: 好，我刚听到关键字 Ankle 曲也有很多色彩丰富的曲目，就是这个瑞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Ankle 曲不止一首，看现场的听众你有办法喊 Ankle 喊多少次，就是看可以逼出他多少歌曲这样子。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介绍的是瑞瑞在我们今年度日期也蛮近了，在七月已经是暑假期间要带来他的弦音絮语的音乐会，主题是跟吉他的奏鸣曲相关，有四位精彩的作曲家的作品，总共有四大部的作品，那有些是部分选曲，有些是整篇的呈现。那另外呢，他也说 Ankle Piece 为大家安排了很多丰富的Ankle Piece， 所以这个很多多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任务就交给各位听众们去解谜去闯关了。那这关于演出的细部资讯呢，新娘的习惯还是请我们的演出者自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场音乐会的相关的讯息，还有如果购票要去哪里购票。
1: 我的音乐会将要在7月9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30分就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哦。那购票的部分可以在 OpenTix 网站上面进行购票。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 Ray Ray 的这个年度的演出个人的音乐专场弦音絮语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这场演出呢将在我们7月9号周四晚间7点半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就是地下室的那一个很适合办室内乐还有独奏型音乐会的空间，音场效果不错的那个演奏厅。相关的演出讯息以及购票的话呢，请各位听众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你可以搜寻瑞瑞，或者搜寻郑旭成，或者搜寻弦音絮语，絮是郑旭成的絮。不过相关的这些资讯呢，他的演出讯息呢，新娘也会列在节目的宣传预告文上面给大家做参考。那相信瑞瑞精心准备这么多的音乐，一定也可以让大家在平常工作日的晚上有一种就是身心舒畅的感觉。瑞瑞用他的方式说这一些曲子故事，那也欢迎各位听众进到演奏厅，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听这些故事，那或许你也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属于你自己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故事咯。在节目结束之前，先问瑞瑞，听乐声响最后还是要有一首歌曲，那你可以再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吗？
1: 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我在演奏会也会弹的一首曲目的第四个乐章，这是 Tedesco 的奏鸣曲 Opus 77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很热情的乐章哦。
0: 就是刚刚说我们会让音乐会结束在最高潮的那一首歌曲。
1: 是的。
0: 好的，那就是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听到片段，收听 Podcast 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到完整的乐章，但是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大家7月9号可以直接进到两厅院国家演奏厅的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演出带来的震撼，以及跟台上演出者之间的不论是表情呼吸的交流所带来那种无可复制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呢，跟信阳对谈的是我们的吉他演奏家，是我们的郑旭成瑞瑞。非常谢谢瑞瑞到节目中分享属于他的这一场独奏会的资讯，谢谢瑞瑞。
1: 很感谢信阳哥哥。
0: 好，那各位听众，7月9号两厅院演奏厅瑞瑞的音乐会，希望在那里也可以遇到大家咯。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正值求职应援季，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携手中友百货于5月30日、31日举办就业博览会，共邀集60间厂商提供3000个就业机会。百货刚开放入场就涌入大批求职者，争取年终转职机会。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根据统计，台中市人口将突破287万人次。另外，在统计民调当中，经济与就业指数排名六都第二，也代表着台中市产业蓬勃，劳动力相当充沛。以往中友百货就不会介于八九月举办，今年特别提早到毕业季，希望能让社会新鲜人无缝接轨进入职场。对此也提供许多专业协助与补助措施，让青年朋友顺利寻求到心中理想的工作。
3: 为了协助社会新鲜人就业，所以劳工局就业服务处，我们在今明两天30、31号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办理中友就业博览会。那现场的参与的厂商两天都不一样，有60家厂商提供了3000个优质职缺。特色呢，包括了有设置的一个职癌适性辅导专区，求职朋友们可以先做职癌适性的分析，再来好好的找工作。那另外有一个专业形象的棚拍区，可以帮求职者拍美美的专业形象照。
2: 中友百货陈俊华协理表示，中友百货坐落于一中商圈，长期以来都是年轻人的聚集地，也期盼借由这里的独特氛围，凝聚年轻人的活力与热情，为各产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中友百货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本台消息，2026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热力开跑，营队主题涵盖食农教育、知识学习、运动游学、文化体验、职涯探索等5大主题，引领孩子在各种体验中探索兴趣、拓展视野，培养自主学习与团队意识。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整合14个局处特色资源，预计办理215梯次，总参与人次可以达到12250人，比较去年增加65梯次1250人次。相关营队即日起陆续开放报名，文化局夏令营则于6月15号上午10点开放报名，邀请学童与家长透过暑期营队认识在地风采，开启充实而且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5: 同时县政府呢，也因为科技的一个进步，本身针对 AI 啊或者 AR 等等的这课程也开得非常的多哈。那欢迎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从6月15号开始我们就开始报名了哈，包括有习时教育、科技应用、多元体育、文化教育、职场体验等等的营队，那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4: 文化局表示，今年办理的暑期营队内容丰富多元，鼓励亲子共同参与，提升健康休闲与文化素养。依照各梯次天数以及课程内容不同，报名费为400到1000元不等，欢迎踊跃报名，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佛光山慧中寺2026年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已正式开放报名，今年讲座主题为和谐共生，即日起至6月27日连续29场精彩讲座，每晚7点半到9点邀请各领域具影响力的人士共享生命经验与文化视野，为社会注入理解与更好的能量，32位生命引路人精彩可见。 期，诚挚邀请大家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资讯，欢迎追踪慧中寺 FBIG。若您只想线上收看，请关注慧中寺官方 FB 及 YouTube 的同步直播即可，无需报名。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页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这一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陈美安、张凯敏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两位旅外表现杰出的台湾音乐家指挥陈美安与钢琴家张凯敏返台合作，于6月5日为五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6月6日台中市中山堂西首呈现兼具德奥经典与北欧风格的精彩曲目，展现台湾音乐人才于国际舞台的深厚实力与耀眼成就。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呼应国台交2025跟26月季北欧主轴，陈美安特别选了两部北欧作品安排在音乐会下半场，呈现辽阔而深邃的北欧音响美学。1948年出生于丹麦的作曲家霍尔滕所写的《华丽游行》是应丹麦马尔科国际徽大赛特别委托为2005年比赛所创作的新作品，以丹麦的摇篮曲作主题。作曲家描述这部作品集结了多首丹麦儿歌，有时曲调清晰可辨，有时非常模糊，形成有趣的聆听体验。而在演奏上，作曲家表示，这作品并不容易指挥，而陈美安就是当届指挥大赛的金牌得主。另一部北欧作品则安排近年于国际乐坛受到重视的挪威作曲家斯文森交响曲作品，与葛利格同时代的斯文森因任职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带着指挥家优势，他的管弦乐创作彻底发挥出了乐团多彩的音响。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教育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吴玉婷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教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位于彰化县花坛乡的糖草果子手作烘焙店。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分享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举办了爱心送物资送到和美镇，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糖草果子手作烘焙店87年次的吴品莹，他在彰化县花坛乡创立了糖草果子手作烘焙。原本他是从事工程工作，长达了6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迎接新生命，之后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在他的丈夫支持下，决定转换跑道，投入热爱已久的烘焙领域。希望打造一处充满幸福以及家庭温暖的空间，陪伴每一个家庭珍藏孩子的重要时刻。吴品莹表示，自己从小是由祖父母带大，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天等待父母下班回家，因此更加体会陪伴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创办人吴品莹他的创业想法。
1: 本身是土木系毕业，中原土木。那我从毕业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工地工作，大概5、6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工地当工地监工。那我本身也有工地主任的证照，但是就是因为工地嘛，总归就是照顾小朋友不方便，所以怀孕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要做什么，因为我没办法再继续一直待在工地，或者是我必须牺牲掉陪伴小朋友的时间。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是阿公阿妈带大的，我爸爸妈妈是很忙的，是没有时间陪我的。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陪伴我的女儿成长，所以我放下了工地那份工作，然后选择回来创业开这间烘焙坊。那刚开始也是很担心啊，就是很担心，因为其实讲真的，面包的产业连锁店很多，然后全联啊、seven 啊、全家大家都会买，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的产品，接受度高。那后来就是想出来，就是我们做客制化，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就满足你的需求。我们做健康，就是我们无添加，然后我们把糖跟奶油拿掉，我们就是吃的健康这样子。那一方面我也会就是做给小朋友吃，所以我们其实也有给小朋友的宝宝松饼，我们有时候也会做，就是可以碰碰运气来店面看，也许会有。
0: 品牌主打客制化服务，提供手作面包、甜点、喜饼、明月礼盒、派对点心以及活动甜品桌等等，从甜度、风味到包装细节都是量身打造。接下来我们也请吴品莹来介绍店内的商品。
1: 那其实我们在花坛已经有做5年的时间，就是都在卖给街坊邻居这样子。那大家因为都还蛮好评的，所以就是建立这间烘焙坊。那我原本是做工地的，那就是因为生了小朋友之后想要陪伴小朋友，所以我回来做这间烘焙坊。那我们也有那个亲子的专区，就是我们有举办收钱跟抓周的仪式，就是希望可以记录每个小朋友的里程碑，陪伴小朋友成长。我们卖的产品主要就是这像这个年节礼盒，这是我们去年推出的这个过年的礼盒。那我手上这一款就是蛋黄酥，针对中秋节大家很喜欢送蛋黄酥嘛，就推出这个蛋黄酥的礼盒。我们有6入跟9入的，像这个就是往年的中秋节都卖得蛮好的。这个就是明月礼盒，是我们主打客制化，就是如果你小朋友要就是送明月礼盒的话，你告诉我们价位，那我们会帮你客制，看你喜欢我们的什么产品。像我们这个有吐司，然后凤梨酥、雪花饼，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卖得很好的坚果花饼，就弄起来其实很有质感，送出去像现在送蛋糕保存期限很短，这个可以放到14天没有问题。那我们也会帮你客制像这样子宝宝的照片上去放到这边，都是我们蜜月小卡，我们都会帮忙做客制的服务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如果你在生日派对想要送礼的话，这种小包装的就很合适。像平常我们就是这边这种散卖的，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单纯来跟我们买，就是奶酥手工饼，然后坚果花饼跟燕麦饼，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很推广健康这一块， 所以我们用燕麦下去做，就是吃起来比较健康，也没有负担这样。那这个坚果爆香饼是大家也蛮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就是它就是很像蹦逼汤，但它更香，然后里面加坚果更健康，老人家其实也吃得动，就是蛮不错的。然后像这个雪花饼，

0: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主打这个雪花饼，因为它就是不会很甜腻，然后也不会黏牙，就是大家好评都蛮好的。但是有些人过年就是买一斤，买个四五斤回去，就是当那个过年的糖果这样子，都很适合。然后我们每天就是下午两点我们会出炉吐司的部分。那吐司的话，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小吐司，因为现在就是小吐司吃起来比较方便，就是不会怕吃不完还是怎么样。你一次吃可能就是一两颗这样。原本就是一样，就是用糖跟奶油做，但是因为我就是健康的关系，就是奶油反脂肪高嘛，所以我们现在的吐司的这个面包体，我们是不含奶油跟糖的，我们是用玄米油跟蜂蜜去取代，它是全鲜乳，不加一滴水的，因为这样子才有奶香。
1: 另外，店内也规划宝宝休闲、抓周等等成长活动空间，并且结合了减糖健康点心、温馨场地以及专业的设备，协助家长轻松留下珍贵回忆。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举办送爱心物资到和美的活动。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自2012年入伙安座，2013年正式开放以来，秉持妈祖移风易俗、净化人心的精神，积极的举办环保以及公益活动。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台明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介绍这次的活动。
1: 我们是台湾护圣宫玻璃妈祖庙的团队，那我们的玻璃庙在2012年入伙安座，2013年全面开放。玻璃庙主要的精神啊，就是创造一个琉璃世界人间净土，而且啊，妈祖交代我们一定要移风易俗，净化民心啊，所以我们玻璃庙的活动都是以闻声救苦，然后帮助弱势为我们的主要责任啊，所以我们玻璃庙完成了，我们就是啊，鼓励大家能够爱惜这个环境，然后推动生态保育，然后在所有宗教活动里面的啊鞭炮还有金纸啊，不要放鞭炮，不要燃烧金纸，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费用转移为爱心的物资，然后就发放到各地需要帮忙的边缘户。那今天我们来到和美福德宫，已经是第22趟的一个车次啊，我们就是把各地捐来的善心物资哈，不管是啊食用的还是穿着的，都把它集中在我们的货柜上，然后我们就接受各界的邀请啊，来到当地发放给边缘户。那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啊可以把妈祖的爱心很落实，能够接地气，然后送到所有的啊单位去，然后让这一些啊边缘户可以得到社会最温暖的关照。今天我们来到福德宫，有各界善心的单位哈、啊，包括我们现场来的有义简，就是嘎头章，然后有义演，就是有啊才艺团队啊在现场表演，那还有义诊。哦，有医生团队来诊断啊，所有这些边缘路需要照顾的。那现场我们这些物资也即将在各界人士的见证之下，我们选择啊良辰吉时，然后正式开柜，然后发放给所有的善心人士。然后庙方他们也会准备义工队，哦，来协助这些啊边缘户，因为他们可能有些是行动不方便，那有些可能居住比较远，那就由啊庙方的一些志工团体来帮忙发送跟搬运。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和美福德宫主任委员洪正峰洪主委的说法。
2: 啊，我们和美福德宫哦，是我们算是在地的一个信仰中心，我们主要供奉的是福德正神，所以我们哈每当初26哈还是三大节庆来我们和美福德宫参拜的香客非常的多，好啊也都有求必应，好啊福德正神在35年就从彰化分灵五顶庙分灵到我们和美，然后本来是在陆河路那边，然后因为都市计划的关系才迁移过来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迁过来这个位置大概有33年左右，那今天很高兴哈，那台湾护圣宫哈玻璃妈祖庙哈跟我们配合合作，让我们和美福德宫有这个机会，好来参与这个发放这个物资爱心的活动，我们非常的高兴哈，我们在地和美镇的里民哈，大家也都非常的欢喜啊，我透过我们的里长哈去调查我们各里里面的有需要。哦，这个边缘户的物资的人员，我们今天都有造册做一个发放的一个动作。
0: 活动当天除了发放物资之外，现场也结合义检、义诊以及义文表演等公益服务，提供民众更全面的照顾，也让爱心资源有效的送达到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2号截止。
9: 好，那我要赶快行动了。
10: 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招生专线04-23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富人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一种类似想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这个嗯，较善家，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闲，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入市，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可以用一个，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是讲这个叠省位置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不排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食物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即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个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个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以后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个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哦！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哦

0: 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怎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有一碗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家己，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档有
1: 啊。阿公讲了对啦，咱唔茫规碗汤，
0: 对，
1: 咱有通食，咱分一半给人，
0: 对，哦，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阿得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诶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实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阿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阿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定立马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
1: 你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咱讲弱势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我都去安亲班，爱是大人爱去趁钱。
0: 对，
1: 啊，最近那边喏，像我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这中间啊，互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徐大哥你出，啊，因为这登记吼，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吼，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
1: 斗架，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咱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好食，
0: 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
1: 妈祖真正做好的。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受惊。哦，暗时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下甜甜的。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你
0: 看。对，我嘛。
1: 这便服啊，你。
0: 对，然后伊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嘛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生活跩长辈甲迄个弱势的生迄个像。这样吃就是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档啊，
1: 18年啊，吼，帮助一寡信众啊，受惊了，
0: 对，嘿，啊，加上，受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 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诶啦，也是讲迄个放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界巡，我哪来啊？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镇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北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同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

0: 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好怜爱吼、哦，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啊，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本来
1: 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个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睛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会址乡的船对面遐，嘛是早期公布迄个公所，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所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5间，咱即马赶紧甲租2间，一个月1间万八，啊2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排尾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一顿食过一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这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个，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政府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官府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步？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着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但是你考学的这 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对对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这样子浪费啊嘛。
0: 对对，啊，因为吼，其实。

0: 进前长沙二点零一路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爷底下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好甲公部门底下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磁，迄、那个磁环呢？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扎者，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因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管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吼，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较好的设备，哦，啊，较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的住感较省。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罗吼，一寡纺织品，迄个裁纸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黄氏智慧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爱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七千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那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哦、分
1: 哎，
0: 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哦，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生鲜面也袂用放介久，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学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就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开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钓竿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吼、哦，啊，其实就是从根就是讲伊是换取空间啦。嗯，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 诶。

0: 伊遐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嘿，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去甲你排斥
0: 啊。嘿，人就随解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去
0: 讲，对，
1: 所以无好你写啊。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到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又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我是无甲讲叫做遮，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遮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啊，
0: 对，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个，阮家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哎，奇怪，爸爸你那连锁三刚去台北送啥？我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跑路较久啊。大概是一挂，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好咱啊公布人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哈，来当避啦，哈。
0: 对，这是重要。你讲那个安置，因
1: 还单嘛，
0: 因嘛无啊，
1: 因为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也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给你。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就一个来家的时候，你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家管，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家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一下。
0: 咱家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甲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哎，当然啦，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

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县的南端，一个被群山和溪流包围的地方。这里没有喧嚣的城市节奏，也不是典型的海线渔港，它是一座依山而生、靠水而活的小镇。这里是苗栗县卓兰镇，卓兰就称达兰，在巴哈斯族语中是美丽的原野的意思。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卓兰，海陆腔发音卓兰，也有人是念大兰、达兰。如果说苗栗的客庄是一条文化长河，那么卓兰像是河流转弯处的一片肥沃土壤，有人记得它的水果，有人记得它的山路，有人记得大地震留下的伤痕，也有人记得这里慢慢长大的日子。今天就让我们慢慢走进卓兰。卓兰镇位于苗栗县最南端，与台中市东势、新社、石冈等地相邻。从地图上看，它像是苗栗伸向台中的一只手。整个地形典型的丘陵河谷交错，大安溪是卓兰的生命线。这条河流不只是地理界限，更塑造了土地性格。河水带来了肥沃冲击土壤，也带来洪水与挑战。山不高，但层层起伏，因此卓兰的景观不是壮阔，而是柔软；不是峭壁，而是坡地。不是高山林相，而是果园。沿着山坡，你会看到一排排果树像梯田一样延伸。这种地形也决定了卓兰的产业命运，它成为水果的故乡。卓兰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历史的痕迹，一般认为卓兰来自平埔族语的音译。早期这里是八仔族等平埔族活动范围，在汉人进入之前，这里已经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不同文献对地名来源说法略有差异，但大致与水域或是聚落有关。清代开始，客家人逐渐进入开垦，选择卓兰并不是因为这里容易，而是因为这里可以开发。山坡地需要耐心，河岸地需要智慧，于是客家人的性格慢慢在这片土地扎根。卓兰早期开发相对较晚，原因很简单，地形不平坦，交通不方便，但正因为如此，保留了纯粹的农村生活。清代时期，开垦以农业为主，日本时代，政府开始系统化管理农业，引入新作物，改良灌溉，提升产量，卓兰逐渐成为农业重镇。战后随着台湾农业现代化，果树栽培快速发展，不同季节不同风景，卓兰开始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水果王国。卓兰日夜温差大，加上大安溪纯净的灌溉水源，使卓兰成为台湾重要的水果产地，有水果之乡的美称。多汁甜美的水梨、葡萄、杨桃、柑橘有卓兰水果四大天王的称号。

1999年9月21日，对卓兰来说是难以忘记的一天。921大地震重创中台湾，卓兰镇的地形使得部分地区土石松动，桥梁受损，道路中断，农地破裂，许多居民的人生也因此改变。但震后的卓兰没有停下来，社区开始重建，农业转型，观光结合地方特色。也许正是灾后重生，让卓兰更加团结。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卓兰，很多人会说水果。卓兰最著名的是葡萄，尤其是巨峰葡萄。夏季时，整片山坡挂满紫色果实，走进果园，空气里带着甜味。除了葡萄，还有水梨，脆甜多汁，是夏日代表。柑橘，冬季的金黄色果实，杨桃心形切面，美丽又清爽。甜柿、水蜜桃、李子，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水果。这不是偶然，而是地形、气候与农民技术的结合。日夜温差大，排水良好，阳光充足，造就了优质的水果品质。卓兰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语言说的是客语、客家话。饮食是客家味，生活是节制与踏实。清晨市场开始热闹，农民进出交换情报，讨论天气。午后阳光照在果园，时间变慢。晚上社区聚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客家文化里的勤俭团结，在卓兰仍然可以看到。来到卓兰，一定要试试客家料理。姜丝大肠、客家小炒、梅干扣肉，还有水果入菜，像是葡萄冰沙、杨桃汁，简单但是真实。卓兰不是爆红景点型的旅游地点，它适合慢慢走，像是花鹿农场有花卉与香草景观，鲤鱼潭水库附近也有美丽的景色，山城步道、果园采果，每一个地方都像生活的一部分。卓兰的故事常与土地连结，有老农与果树一起变老，有家族几代种植同一片坡地，也有震后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这些不是传奇，而是真实人生。卓兰不是第一眼惊艳的地方，但它会慢慢留在你心里，像水果的甜味，像山城的风，像客庄的语言。在台湾这么快的时代里，仍然有些地方选择慢慢生活，卓兰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卓兰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卓兰，海陆腔发音卓兰，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有台湾药学诗人之称的詹彬是苗栗卓兰人，本名詹义川，还有另外一个笔名叫做绿岩。1921年出生，2004年过世，享寿84岁。1940年赴日本东京，后来考取明治药学专门学校。1948年加入张彦勋等人主导的银林会。1964年与林亨泰等人发起成立立诗社，曾获得盐分地带文学营台湾新文学贡献奖等奖项。詹彬的创作以诗作和儿童文学为主，日治时期创作俳句与日文新诗，战后因为语言政策改以中文创作，被称为跨越语言的一代。留学期间深受日本现代诗刊《诗与诗论》中现代主义诗人群作品和理论的影响，诗作倾向组织理性，着重诗的视觉感和意象，成为台湾现代诗人创作图像诗的第一人。这段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于战后自己翻译成为中文，收录在诗集《绿血球》中。中年过后，詹彬的作风转为平实浅易，语言倾向散文化。晚年提倡以十个字写出与俳句一样诗境的十字诗，可以视为诗人俳句的回归与诗形式的实验。

詹宾创作除了新诗，1970年代开始也跨足了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及儿童戏剧等。他认为儿童诗是儿童也可以欣赏的诗，诗作反映儿童生活，并且融入科学知识与真善美爱等观念，借以阐扬诗教的理念。詹宾更将图像诗运用于儿童诗，像是插秧等，展现了台湾儿童诗的类型。另外，詹宾也致力于创作儿童戏剧，并与作曲家郭之苑合作，完成多出的儿童歌剧。代表作《牛郎织女》曾于1986年赴法国巴黎公演，是台湾第一出在国外公演的歌剧。

立西坪是苗栗的老地名，位于苗栗县西坪里，栗有深坑的意思，所以立西坪意思是指深谷西侧的阶地。该阶地位于景山溪与大安溪之间，属于大安溪右岸高位河阶。这个地名出现得很早，早在咸丰二年西元1852年就有记载。原本是一处大安溪畔的河阶台地，紧邻关刀山，平台上地势平坦而广阔。日治时期，平尾周边的土地为日军所用，是做小型飞机添加油料的简易机场。战争时期常遭受美军轰炸，战后因为立西坪水源非常不足，没有办法耕种稻作，农民只能种茶树等较好管理而且易于存活的作物。大部分的人是居住在台地边缘较低的河阶上，一来取水方便，二来也可以管理立西坪上的农作。民国50年，立西坪改种粗梨、柑橘，但当地在1982年黄龙病肆虐，柑橘被砍掉后改种高经济作物。后期渐渐有人种植花卉、芭乐、杨桃等其他农作物，这也是为什么立西坪的生产以果园为主力的原因。因为休闲农业的风气鼎盛，果农纷纷转型成为观光果园，市场需求又因为周休二日而加大。立西坪休闲农业区在民国98年正式核准成立，也有许多人经营了具有特色的休闲农场，像是花鹿花卉农场、台山有机农场、豆妈妈观光农园、金叶山庄等等，希望能将三生的概念实践于立西坪，希望它可以成为大安溪畔最美丽的桃花源。为了更有效地推广立西坪休闲农业区，当地居民组成了立西坪产业文化协会，为观光客规划套装行程，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与特色，也可以让观光资源平均分配。不管是一日游或是二日游，住宿、预约果园采果、DIY 活动，甚至用餐等，立西坪产业文化协会都能够依照民众不同的需求以及配合时令，安排最好的服务与规划。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到卓兰游玩，却又不晓得如何开始，不妨打通电话，让立西坪产业文化协会为你做贴心的安排哟。

今天我们走过苗栗县南端的山城，下次当你看到一串葡萄，也许会想到那来自一座被山包围的小乡镇卓兰。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日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希望你掌握了。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气哦，在我们的日月潭哦，而且这一次要来一趟祈福之旅哦，是以这个文武双轮啊，骑出自己的 Hockey 人生啊，福气啊，而且我们的全长不会太长，15公里呢，把我们整个湖光疗愈起来，还达到我们祈福的任务，有没有觉得很棒？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打卡玩法，要把健康、把浪漫、把好运全部带回家。当然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你准备好啊呗。好，当然呢，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看湖景，可以帮大家好运，你想不想要出发？那当然必须的。所以文武双轮这一次呢还有限量好礼，而且快报快报，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点起来，因为呢这一次的日月祈福文武双轮，我们的低碳领骑呢再加码再加码，今天呢现在开始齁，赶快齁，不要说我们没告诉大家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一起哦，加码下去，也赶快来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早早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然后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问题再来帮你解决啦。先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你看看我们的文娟科长一来就送好礼，加码现在哦，立马30哦！哇，我们现在大家都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哦，赶快跟着点下去，因为这条的日月祈福路线，为什么说是最疗愈的祈法，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把幸福、把健康都带回家哎！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条呢叫我们这次的活动叫日月祈福，那为什么是最疗愈最疗愈的行程呢？就是因为这个风这一条路上啊，整段路程都是有美美的风景，整个路程都是被疗愈。我们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呢，你第一眼看到像镜子一般的日月潭的湖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湖面呢会从柔光啊转成蓝，再转成翡翠绿等等的，这个光影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呢，你在骑乘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跟着时间，然后呢，随着潭面的颜色不同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节奏跟美感。那呢，沿着这条路线呢，我们没有城市上没有都市的喧嚣，也只有风声、水声，还有你的两只脚的脚踏车，骑着脚踏车的声音，你的心跳呢，都会随着这个脚步啊，慢慢的慢下来。那沿途会经过水社，还有松柏仑茶园，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氛围。让人家感觉是移动式的旅程。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就玩法就不大一样了，不用这样顺来顺去。而且我觉得啊，沿路的美景实在让大家就觉得哇，一个心灵上面的感受，然后空气的清新，然后就觉得有疗愈感。而且这次任务好玩，还有一些这个曝光点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2: 对，没错。这次呢，我们为了落实永续的骑乘跟友善环境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我们活动中除了有规划了电扶车组跟平把车组，让不同体能条件的民众呢，他可以去选择，然后轻松的驾驭来完成这趟的一个旅程，享受这个双轮带来的一个破风的一个乐趣。那呢，当车友们抵达到这个文武庙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呢，车友们呢可以漫步在这个366T 的一个黏梯上面，去找寻自己生日上面的阶梯来合影留照。
1: 哦，有这么好玩啊！所以哦，要听好哦，才366还 OK 啦 ，OK 啦，对不对？
2: 哎，蛮陡的。
1: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嘛，对不对？找一下自己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错哎。而且是一种那种文武圣地，再加上你自己的千城之旅，然后呢，可以自己边走边许愿啊，对吧？有些人可能要许家里的家人健康，有些人想要自己把自己呢嫁出去。 好，想要娶一个美娇娘，想要工作顺利，想要呢这个任何的一个需求都可以边走边祈福，对吧？
2: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边很特别的是，应该说这个阶梯的旁边的这个步道是新盖的，
1: 哦，
2: 然后步道上面啊，它的每个设计感都是跟平安祈福。希望大家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里面有很多乌龟的一个设计，一个龟福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1: 哇，你看日本人啊，很出很多那种吉祥龟，你知道吧？大大小小，大家都是用抢的。我们现在实体上呢，就是让大家呢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的，对不对？让你自己找
2: 平安龟，
1: 对，让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想要的就可以，哈，我们
2: 对，没错，
1: 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同了，哈，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厉害的地方是，第一个呢，代表你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边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年轻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感受，一起来感受一下，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呢，有听到节目的时候有好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隐藏版，
2: 隐藏版的景点，没错。今年呢，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规划这个全程差不多是15公里的一个漫游路程。那呢，大家从象山客中心出发之后呢，会经过水色坝、水色码头跟早午码头等大家所知道的景点。其中呢，有最新完成的松柏轮自行车道跟连梯步道，这两个步道呢，这两个车道或是步道啊，你可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就是美轮美奂，它是沿着这个河岸边，然后呢所盖一个友善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人的一个车道，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呢水色，那我们看呢沿途上面风景啊非常好，水色坝呢我们的顶木栈道呢紧邻这个湖畔边，所以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可以欣赏到日月潭最佳一个美景的一个路段。那早午码头呢，可以让那个车友呢在徐徐的微风中呢感受到这个运动跟这个湖光山色交汇的一个独特风景。这条路最美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看。
1: 嗯，难怪哦，你看我说嘛，有听到节目的话你就有好康，对吧？好，这个是在这个是基本上不会在文字，而且呢真的就是要听到，而且你看看哦，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我觉得啊有点梦幻感呢，尤其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住下来，对吧？
2: 对，我们对啊，当然你看我们日潭除了这个骑脚踏车之外还有很多啊，像搭这个我们坐船游这个湖面啊，或是坐缆车，以及呢我们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步道。
1: 嗯，
2: 我这边也很推，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可以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听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的一个声音，让自己呢沉淀下来，然后呢远离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喧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规划。
1: 嗯，要搭配我们这次的自行车日齁，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请大家要把握时间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茶园，这个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些茶体验可以提供给大家？
2: 茶体验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要再进
1: 帮大家找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日管处这边的规划基本上都会推这种比较大自然或是大众一起可以加入的活动，那如果牵涉到一个产业面的 DIY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可能之后会再帮大家
1: 整理
2: 一些资讯，对，然后上在我们的脸书平台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哦，上面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1: 嗯，而且我们骑的途中啊，一定要吃东西啦，哦，像我们这么爱吃的，怎么可以放过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文娟科长也帮大家想了一下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嗯，
2: 好，我要先说明一下，在骑乘之前，我已经帮大家先骑一遍了。所以呢，这一路上一定要有这种一定要有食物的补给，不然还真的会身体内心都会觉得很寂寞跟疲惫。好，那我们这一路上面呢，有个隐藏的美食地图，在水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吃。

0: 中，让你整个疲劳直接消失不见哦。
1: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0: 哇，
1: 哦，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咖啡。他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厅有新开的？
0: 有啊，我们这边，咖啡的话，应该是比较复合式的，就是你除了点咖啡，还会点一些餐点，是有的，水色也有啊，或是靠近那个一路上骑的话，沿途饭店里面也有一些简餐厅，可以坐下来听，坐下来吃啊，或是看湖。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吧？
0: 对，没错。
1: 嗯，
0: 赶快来报名吧！
1: 赶快，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玩法啊。如果呢，你想要做多层字典，也有。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之前有在讲到跟水结合，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日坛近期在推的一个 SUP 立桨，是近年最夯的。你可以站在水面上面呢，去俯瞰整个湖景，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电辅车呢，可以让新手或长辈可以完成，没有什么体力上压力。那这种啊，这种 SUP 立桨呢，不论是在长辈或是年轻人都可以来体验，甚至小朋友也可以哦。就是最近的玩法，就是你骑完桨啊，没有，早上要先去玩 SUP。然后呢，我们再加入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自行车活动完呢，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完之后呢，下午呢，你可以再去坐船游湖。
1: 这等于是把你在这边不管是2天一夜、3天2夜，帮大家都先规划好，对不对？
0: 对，没错。对，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来，你打电话进来，我来为你们专程规划一下。
1: 真的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周边的湖畔吃晚餐。哇，升等呢。哦，不过哦，这个是这个抽签说，请问一下啊，这一次这个骑友，你刚才讲说还有另外再加码这30位呀、啊，在哪里可以报名？是在你的 FB 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送什么好礼呀、啊？
0: 好，那我先说一下报名资讯好了。报名资讯呢，我们请大家搜寻这个日月潭的一个 Come by Day 自行车，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是呢，你可以呢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的一个，应该说我们的脸书官方网站呢，上面都会有一些报名的资讯。那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有四重好礼送。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收一点点的报名费。那报名费里面呢，包含了自行车安全帽的租借，还有沿途的补给，还有专业保险，以及精美的玩骑礼。
1: 哦，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多，对不对？
0: 对，那这精美的玩骑礼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五五庙的过炉的平安符，台湾好行的悠游卡，还有特制专属的旅行吊带跟祈福透卡，纪念价值是非常高的哦。
1: 哦，所以啊，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哈、哦！而且呢，这个是在我们的6月3号，在哪里集合？人家在问你哦。
0: 在象山游客中心集合。那我们现在呢，之前是开放80，那现在加码到30。那事实上，如果说你没有报名到的一些车友，
1: 也可以一起来啦、
0: 对，也可以一起来，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骑。可是大家就是特别骑脚踏车啊，一定要小心。
1: 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呢放轻松，一起骑只是没有好礼，但是呢，下次就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现在就跟你讲，手机打开你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特别要提醒，就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请大家来参加自行车体验活动，务必就是呢，骑脚踏车是个危险性，也是具备危险的一种运动，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具备的护具啊、头具啊等等都要具备好。另外呢，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补水，适时的补水，别让自己中暑了。
1: 不是只有骑15公里，骑的是我们的感受跟记忆跟专属的好运。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要再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去自行车日冲一下咯，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 请先停一下。

0: 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0: 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总计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欣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欣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只要听到美欣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诶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呀、啊、喔、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喔、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市长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麻里子来实地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面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久保麻里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哈，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哈，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0: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2: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 po 出的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又叫做东引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哈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哈。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哈，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哈。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 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哈，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印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都有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异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异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异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异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0: 嗯，
2: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这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0: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2: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

0: 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我觉得要两天呢，
0: 最起码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好，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点就会到东引咯。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马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哈，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啊，所以要讲给大家听了哈，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3天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台，就是穿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哈，只进哈，出哈，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哈。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哈。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齁，特别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永成糕是非常有名的，齁，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永成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齁，比如说我们有东永成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永成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齁，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齁。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叶子哈，它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哈，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啊、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哈，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1: 嗯，这个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生，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马里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4星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啊，还有叶村部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齁，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3天2夜不要赶，就是慢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齁。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 比如说今天去

0: 灯塔，然后去那个一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哦再去我们的国之北疆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哦，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哦，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哦，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齁。那另外就是在东引，他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他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引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引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齁，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引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引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哦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哦，希望能出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引很漂亮，那想来东引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活动哈。对，那这边的话，对对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1: Okay.
0: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珊珊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新竹哦，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纸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嗨，大家好。
3: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嗯
4: 嗯，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3: 对，
4: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哎，怎么没有讯号了，
3: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哎，这我觉得这也不错。哎，然后呢，
4: 对啊，
3: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 mega。 这是十个、哦、
4: 还不错的感觉。
3: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哪，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讲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嗯、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啊、对不对？
4: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3: 点，
4: 我们
3: 嗯
4: 亮点，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3: 哎，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的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哦、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没

0: 没有想太多的感觉，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0: 嗯，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1: 嗯，因为它这边它有，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0: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音，你知道吗？
1: 对啊，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0: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1: 没错，因为它其实大家都一直把劝化堂就是直接想说，哎，这里就是拜拜的地方，但其实它整个场景都是很漂亮的，有云雾缭绕的感觉。
0: 嗯，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1: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指定要来劝化堂？
0: 嗯，不是只是哦，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是必打卡哦。好、哦，就是这个、嗯，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好、哦、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1: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淀，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讲到职人，对吧？
1: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0: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吼、嗯哦，我只是开个口，
1: 啊、
0: 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他说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诶，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八九年的、年代的，好，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
1: 啊、
0: 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苏阿怎么说，嗯。
1: 对，因为大家来到狮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0: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啊，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哦，重点是在这里，
1: 很有特色，
0: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就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刚刚的，对，就是一直要跟我讲，好，我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
1: 嗯，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0: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那个我们家有干妈红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吗？完全就是，哎，我还剩一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你要听我们讲完哦，哦好好，讲完了，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1: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0: 嗯，他就是有开门就是有开，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

0: 你要去 DIY， 而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的作品了，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0: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1: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树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在还有住的
0: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1: 有，所以
0: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欸，对呀、啊，
1: 对呀、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让大家可以留在石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他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0: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了。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
1: 啊、
0: 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嗯、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在这边发呆，我发现这边
1: 对啊，因为这里他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0: 嗯，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啦我在说我
1: 很容易真的
0: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睡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起来齁、哦、就真的会睡着诶、欸、齁、哦、就是那个听听、
1: 嗯、太舒服
0: 了，对，就那种舒服感齁、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齁、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0: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必吃的一些小店、嗯、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嗯、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对对对，
1: 阿伯乐在八卦区，
0: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齁、哦、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齁、哦、看到预告然后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挤在一起。齁、哦、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人家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祝齁齁这个波港齁、哦、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嗯、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狮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嗯、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石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0: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1: 阿伯乐，
0: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
1: 啊，
0: 所以呢，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哦，吴先生说下次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1: 我们现在从狮山要跳来讲话。
0: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它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妻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0: 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趴。

不要不要哦，哎，很厉害耶！方姐姐说这应该是佑轩，玉轩不是不是佑轩，对不起，方姐姐，我帮你回啊。对，没错，对，听到这个，对他这 style， 对，哎，我发现他们蛮厉害，那应该是，平常就是很专心在听。他不是佑轩，他叫玉轩，好，他叫玉轩啊，请大家不要把他叫错了。好的，当然呢，又回到第二小时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上半段要来带大家呢进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有南谷的陈彦君，我们的检察官呢陪伴大家。尤其是呢，很多诈骗呢，我都喜欢用人情味。人情味，人情味，人情味变成催泪弹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哦！这不要上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当，然后变成替死鬼。好，为什么用这样子讲？因为呢，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就是不要让一时的好心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这我就好了，好了，我借你账户了啊！因为呢，因为你自己有案在身啊，你没有办法和、这个正常的领薪水要被扣哦，那就借了啊。这个叫做帮助诈骗。最新的法规，真实的案例刑责，我要让大家一次了解。好，不要让你变成一个替死鬼。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好，待会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聊到这个，待会回来的时候告诉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这个彦君检察官来讲到这个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哦。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个当诈骗集团的替死鬼之外，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人是因为呢，可能周边的朋友啦、亲戚啦，哈，或者是同事啦，他可能因为有案在身，然后他没有办法哦，这个正常领取这个所谓的薪资啦，或者是说。他用拜托拜托啊，你帮帮我吧，就一个好心啊，你就变成什么帮助犯哦，这帮助诈骗。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还有一些案例跟刑责，要让大家了解，不要让你成为这个下一个替死鬼。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最重的就是人情味，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好，就是有时候伤你最深的就是那个人情。真的好，一句帮个忙，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就变成你是诈骗共犯，然后呢，甚至你还要背上好几百万的赔偿责任。你会想说，我只是借个账户，为什么我要来帮忙赔这个钱？对不起，你不知道我们修法了吗？好，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官呢，带大家看清楚、听清楚，哪一些以为你是帮忙，其实你已经踩到我们法律红线的陷阱哦。尤其是台湾人最常这个知道说这个你的热心啊，你说哎呀拍谁，然后就变成是真实的，你就跳进去了。所以最近常常都是踩雷啊，真实的陷阱、真实的案例要来好好告诉你。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跟网络上跟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清楚。那么也让彦君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陈彦君，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的一些小常识。谢谢。
1: 不过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彦君啊，一下听要来讲到了，我觉得热心跟不好意思是我们最常拒绝，你有没有觉得？好，这真的。
2: 啊、
1: 然后呢，结果呢，哎，怎么突然接到电话？你是帮助犯，你是诈欺犯之一，好，你是车手之一，这我们。

0: 今天要聊聊这个，真的是踩雷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现在叫共业，为什么啊？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有骗一个人，骗很多人，所以这个钱加起来很多，就是大家一起来还债吧。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实际上面的案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彦君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好，我就来举一个我在实务上遇到的办案，遇到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很热心的王先生，好，因为朋友说，因为他急得要发薪水给员工啊，账户就现在都没办法用，好，啊，请这个王先生去提供一下，银行账号可以帮我收一下薪水啊，帮我，然后王先生可能觉得，就是帮忙帮个忙而已嘛，就把账号给他了，哈，然后后来，他就同时说，薪水领进去，你可不可以帮我领啊，好，他甚至还把ATM 去 ATM 把那个现金领出来交给这个朋友，结果后来他去刷存折，这个王先生跑去刷存折，就发觉那卡片都被吸到 ATM 里面了，然后他就临柜问说，结果行员说，先生，你的账户已经变成警示账户了哈，我们已经报警了哈，原来他汇到他账户的那些账号啊，都是一些人头户，所以他除了他除了把账号提供给对方去汇入款项之外，他还去 ATM 把现金领出来。我们实务上如果案件都很清楚的话，这个案件最重可以判到，就是他会被我们认定做取款车手，其实是蛮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只是帮朋友个忙，就变成别人的这个同伙。我觉得这个王先生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也很无辜然后呢，实际上我相信他也一直在跟你讲，他还是被骗的啊，怎么办呢、啊？天哪，可能大家很多人现在有这种共鸣像这个。燕燕他真的是比较好心，他还会跟你解释你为什么会变成共犯。有些人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检察官，我们的书记官已经忙到一个昏了，好，所以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不要有事没事不要一直打电话，谢谢。好，对，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要拒绝大家于门外，而是要真的是很急，就像现在这个王先生，只是帮朋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真的错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君？
1: 这个王先生每次像类似的王先生有很多，他来开庭就说，我是就帮个朋友忙，我是无辜的，我也是被他骗的。这样他这样的说法，以前可能还没有修法的时候，还没有增订条文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这样解释。可是现在这样的解释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洗钱防治法有在112年的时候有增订一条15之2的条文，也就是现行的第22条，它其实就有规定说，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它的立法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洗钱其实是从很多个数个金流的断点组成的，所以一旦金融机关它要有审核，你来开户我们就有审核的义务，所以任何人把这些金融机关已经审核过同意开户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其实就是规避我们洗钱防治措施的一个脱法行为。但因为在原本增订这条之前，实务上都会用帮助犯来我们都用帮助犯来起诉来判，但是因为主观的帮助犯意的证明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你到底有没有帮助诈欺团，很多人都会主张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要主张那个就是帮助的犯意非常难，所以很多我们在实务上地检署可能就不起诉，法院判无罪，这样其实对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除非条文就规定说，除非你是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或一般的交易金融行为，或者是亲友间的信赖关系，除了这些正当理由以外，你都不可以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这里想要再跟就是听众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条文讲的说不能把账户交给别人使用，是把你整个控制权交给别人。那如果是说，我只是请朋友帮我代为领钱然后这还是属于你把什么提款卡密码请对方帮你领钱，可是因为金流还是在你身上，你们又没有把这个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这个就不是我们条文所说的给账户的行为。我怕很多听众以为说，我请人家帮我领钱这样也算了，其实这样是不算的。
0: 是，所以要很清楚，对不对？
1: 对，所以现在总归来说，现在的司法实务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会认定说这个账户的号码

0: 住记住齁，讲了三遍了，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问说那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都不好好的听。那如果账户真的不小心借出去或者是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我们生活上不就遇到很直接很严重诶，什么都不能动了，是这样吗？
1: 所以一旦这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变成你也不能转账，也不能领钱，信用卡也都不能刷，像变成要回到现金交易了
0: 啊。
1: 所以对啊，就要回到原本你像原始人那种现金交易，因为很多人都开公司，那其实账户如果不能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不便都要等到案件终结，然后要向警察单位来申请办理解除账户。那一般民众就会问我们说，为什么要跟警察机关去申请去办理解除警示账户？想说，账户不是都是金融机关在处理的吗？
0: 嗯，
1: 那
0: 我们就回到，对啊，一般大家会这样想，对啊，
1: 对对，想说，是不是我什么账户被冻结，是不是就去跟那个银行去申请就好？没有，我们是要跟警察机关。这里要跟听众解释，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把账户给别人，
0: 嗯，
1: 警察在侦办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告诫书，刑事我们在实务上会有一张某某分局处理违反醒钱防治法案件的告诫处分书。这张告诫处分书就是让你知道说不能给，
0: 嗯，
1: 好，你达到我们教育民众说你要妥善保管你的账户，不能给。那如果给你这张处分书之后，告诫处分书之后，如果超过5年再又再给的话，警察机关还是会再给你一张。
0: 我觉得这样很辛苦。对啊，
1: 对对对，这就给民众说你就是不能给齁，要给你一个教育的意义在。但如果是你是5年内又再给的话，或者是你是卖账户有偿的，有对价的，或者是你一次给就给3个，这个直接就会有刑事责任，就在规定在刚刚跟听众报告的第22条的第3项，直接就有刑事责任。
0: 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1: 就是会非常的麻烦。
0: 嗯，
1: 对。那这边还可以跟民众说，就是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去如果真的不幸的你给了账户，然后收到这个告诫处分书，然后到案件终结你要去解除的话，
0: 嗯，
1: 你必须就是要备妥你的一些司法证明文件。如果是像在地检署，你就不起诉了齁，你可能会有不起诉处分书，或者是法院如果被判有罪无罪会一个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已经都执行完毕会一个执行完毕的证明书，或者是你的账户其实是被人家盗办的，廉政中心也会出具一张信用的报告书。齁，你要拿着这些文件带妥你的身份证印章齁去警察局，然后他会给你填写一张民众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好，你填了这张，对，填了这张申请书之后，警方会做审核。好，审核通过之后，他再发函给您的那个金融机关。就如果你今天是中国信托，就发给中国信托，表示他们已经审核过，这个账户已经案件已经终结了，账户可以再开通了。
0: 嗯，
1: 然后金融机关收到您的那个警察机关的发函，确认说，这个已经经过司法的背书，说，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再由金融机关来开通您的账户，作业时间实务上大概2周14天左右。
0: 是，这个陈大，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陈阿姨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亲戚，然后突然呢赖他，然后也打电话用电话跟他借账户，说只是帮忙转个账，然后这个怎么拒绝比较不会伤和气？我一直我的那个猪声音都已经出来了，怎么？这个
1: 真的。真的就是会有人情压力。
0: 对，他说怎么样比较不会伤和气，你竟然问我们事务官，天哪。我觉得这个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万用跟我一样的脾气，拜拜拜拜，你把责任推给警察，你就可以跟他说我很想帮你啊，可是我很怕警察来敲我的门。你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讲说，长辈管得很严。不过你阿姨，你又跟你借钱应该也是一样，阿姨啊，不然你就说啦，密码在我老婆那里。
1: 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0: 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因为你这样问检察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0: 我觉得就是齁，能够想尽办法，就说啊，反正那个账号我也没有啊。如果说你是啊，就说啊，在老公那里啊，或在老婆那里，齁，就是说啊，这钱不是你管的，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帮你这样回会比较好一点。
1: 我觉得听众可能就是把握三大黄金准则好了。第一个，就你要认定说，哎，这个账户的存折啊、密码、提款卡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就不能借给他人，跟最好的朋友一样。你可能就把握第一大原则，第二大原则，其实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像保护你的荷包一样。哦，在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稳赚不赔啦，什么什么借账户可以赚外快，这些兼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你可能拿了，可能像目前一个账户差不多3000块了哈，目前的行情3000块，你拿了几千块的那个微薄的租金哈，你换来的可能之后是每天要跑我们地检署还有法院这些诉讼流程，之后也还有我们讲的都是刑事责任，可能还有民事责任。民事的债务的责任，几百万啊几千万的责任，都真的是得不偿失。还有第三个准则，我觉得就是请各位听众都要把一些比较大额的资金的进出，你要把保留那些金流的证明，然后保存这些交易的凭证跟合约，避免说之后银行或司法机关调查的时候他其实没办法去厘清那些资金的来源，齁，你可以把握这三大原则，保留第一个就是私密账户私密的东西不能随便交给他。第二个有这个观念，你先给了之后会更麻烦，齁。第三个原则，就保留一些大额交易的金流证明，以备之后被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拿出的证明说，我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之用，这样子给大家建议。
0: 我觉得这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哦。吴先生说，如果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可以吗？这样违法吗？他并没有讲说要用什么。对，
1: 你说给账啊？就是
0: 他说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嘞。
1: 哦，亲友间的信赖关系是我们本来条文就排除的。亲友之间，因为你有信赖的关系，你其实你的用跟太太用是一样的，亲友间像。这个部分是可以排除的，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交付他人控制权是不是给别人，这也是一个判断的基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请大家还是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刘小姐说，有哪一些真实案例是原本没事就被拖下水？
1: 原本没事被拖下水，
0: 他说像，他说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那个什么兼职转账人员，像这种的话就不用相信，对不对？
1: 对对。兼职的话，现在很多实务上，对对对，我们很多案例常常都是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然后跟你要一些账户，好，账户的账号。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条文讲的什么一般商业行为要排除，根本是不合的。因为像我们一般申办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其实你只需要给对方账号而已嘛，根本不需要给密码啊，什么什么验证码，这些东西会连同账户，其实是把控制权交给对方的东西。所以如果对方说，我要申办贷款之后要拨款给你，或者是应征账户要给你薪资，其实你给他账号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给那些就是跟账户要一起合用的，像银行的网银的账密，或者是提款卡的密码。这些都是给别人，只要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法律要排除说，那些正当理由。所以一般实务上如果因为我们收到的案件其实蛮大宗的，都是求职，很多都是求职。那我觉得听众真的把握一个原则，其实求职的话，如果要汇薪水的话，其实并不需要你的提款卡跟密码。
0: 真的。
1: 对呀，就汇薪水给你是收钱的那个人，其实给他账号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拿到密码跟提款卡。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交出去，不是就让别人可以直接去提领里面款项，或者是把你的账户当作人头账户来诈骗别人吗？
0: 而且不小心你就被骗了，真的要真的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1: 没错。
0: 这个是吴先说，如果真的不知情，有没有机会被判无罪？
1: 不知情有没有被判无罪，我们实务上其实蛮多是考量你有没有诈欺的前科，然后您的职业， 然后你的辩称是不是我们可以采纳？如果你辩称说，你跟对方是跟你说的内容啊，你有截图，你有那个对话记录，可以供我们来判断说，哎，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对方是不是用诈欺集团都是用怎样的话术？我们要看到那个对话记录。
0: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啦。
1: 对，你一定要有那些，没错，你一定要有那你的辩称，那你要拿那些证据来给我们看，是不是真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其实很多现在也蛮多那个诈欺集团会教我们的当事人去伪造一些假的对话记录，变成对啊，就变成说可能。是不是被骗？那还是会留在我们司法事务来认定。我们会再去看他的账户是不是平常都是没在用的账户啊？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说，哎，你是不是真的要卖账户？如果是一般你平常就在用的账户，你交给对方，哎，那我们可能会比较偏向的，你可能真的是被骗的。所以，真的实务案例还是得看真正每一个个案的，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这样子。
0: 所以哦，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咯。这是林先说，请问一下了，除了这个他的那个户头之前借人家，然后就被冻结之外，他说是不是？他说有收到法院通知，有刑事责任，说后面还有那个赔偿这些。都是要一起的。他刚有听到我们讲说共业是这样吗？
1: 林先生的意思可能就除了刑事以外，还是会有一个民事责任。好，我们民法上面这个我们会称作是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其实诈骗集团的首脑其实都很多都在海外，在大陆啊、柬埔寨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根本都抓不到。被那被害人根本要不到钱啊，然后他自然就会转过来跟你要这个，你就是提供账户的人头账户的人。所以就像林先生还是我刚才最开始举的案例齁，这个王先生齁，他去提领款项就会被认定为诈欺取款车手，跟这个共犯集团就会有共同正犯的关系。所以民事上面的法官他可能就会判说，你跟诈欺集团要连带赔偿，因为你们是共犯结构，就要连带赔偿。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当初有没有取得报酬，有没有什么卖账户拿到3000万，不管有没有拿到钱，只要某一个其中一个被害人要求你赔偿，你一个人，因为是连带责任，一个人有所有的责任都要你一个人扛，你可能就要把一个人就要把几百万全部赔，等于你就一辈子都做白工去帮诈欺集团来赔钱，这样。
0: 所以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事务官我们的彦君呢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就是还是把握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0: 几个原则
1: 准则啦。对啊，就是账户很私密，不能乱给。然后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保护你的荷包，还有把握一下，就是把那个金流的证明齁，大额的都好好保护在都把它先存下来，存就是做
0: 存证
1: 的那个对之后的那个证据。对对对，没错
0: 没错，不要用一时的不好意思换自己的一辈子不后悔。不后悔哦，我觉得你的底线就是保护自己，你才会保护你家人啦、啊、简单来讲啦、啊、好，然后呢，我刚刚已经帮忙大家想了那么多齁、哦、啊，那个账户不是我妈妈管啦、啊、齁、啊、不就是老婆老公管啦、啊、这样会了吧齁、哦、请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哦。那当然今天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彦君检察事务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拜
0: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要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帮忙大家检视一下哦，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哦。有人在问我说，这个保健食品啊，如果说真的保存不当的话哦，是不是导致那个营养的一个成分的效果？确实好，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临床群组里面真的也是有在提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药剂师还有一些医师也在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人喜欢这个保健食品买很多，然后它就过期了。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会发现过期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打开用的一些保健食品因为觉得吃起来很有感，身体有感。可是当它这个时间药效过了，然后你又不舍得继续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包含了调味料也是一样。怎么平常吃这 Scano 好了，就是头痛的。平常这个吃个半颗就不会痛了。怎么现在吃个一颗两颗怎么还是持续因为药效 OK， 它不会怎么样，但是药效。不过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你已经这个过期了，所以它的那个会加速氧化，氧化有时候就会变成什么细菌。所以提醒大家，保健食品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那个干燥剂，对不对？其实呢，产品开封的时候，你就要干嘛，你知道吗？要把它拿出来丢掉。你不要以为放在里面是 OK， 不对。好，保健食品。

0: 它基本上那个干燥剂在你还未开封的时候，它是保存在药品里面的干燥，它并不是因为你打开以后要帮你保持干燥。大家知道那个干燥剂的使用方式，如果你的保健食品开封最长呢3个月就赶快吃完哦。基本上，那如果你的保存错误的话，好，简单来讲好了，就是呢，那个防潮的干燥剂或者是棉花有没有？还有些人会塞那个塑胶纸在里面，塑胶就是我们塞一小块，就是防止它。但是主要它是保护那个未开封，好，大家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它是保护那个运送啊，免得这个药品破坏啊，哦，然后或者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未开封的时候，它是吸收包装内多余的水分，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好，所以保健食品一旦开封，好，它就会不断吸取外界的湿气，然后呢，就很像那个海绵，你知道吗？吸满水分的时候，它就会加速它，譬如说那个药的颜色变了，好，原本白色啊，怎么变了？越来越咖啡色，好，那变质了，好，那建议大家开封就要把里面的干燥剂要拿来一起丢掉，OK？好，卫福部呢，过去也曾经说过哦，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仔细看，胶定就胶囊的哦，它基本上你只要有这个反反复复在开启的时候，它的那个氧会氧化，因为它会有氧气跟水气进去，所以干燥剂吸收超过那个负荷量。尤其是那个胶锭，哈，我们那个软的那种胶锭，它没有防潮的效果，反而会变成是污染源。所以呢，好，记得，尤其是那个胶锭，好，不是封膜的那一种的哦，是一罐罐装里面，然后是胶囊的，好，就是胶囊式的。那除了这个干燥剂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吃完以后呢，要把它锁紧，好。避免它跟空气接触。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看它上面的一个赏味期。好，所以要记得瓶身的标示有效期限呢，好，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保存期限。一旦开封就不是保存期限。好，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按时的补充，好，按时的搭配正确的保存方式才是最佳的状态。不然你吃花一堆的钱，然后吃到肚子里面就变质的细菌。简单讲就是这样。好，也来帮忙看看，6月份要到了，今天是6月1号，好，我们要一个好的心情的一个月份。好的，当然呢，6月还有什么节？端午节，对对对，很多人开始要包粽，包粽哈，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考试包粽啦，或者是做任何的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包粽。不过呢，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看到了，像最近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譬如说啦，东山河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哦，都是在6月6号、跟7号、跟13、跟14号，它是在东山河的旧河道码头这边登场，有4天。所以呢，在搭乘这个热气球的同时啊，哎，就可以来安排一个小旅行，在我们的东北角。在东北角的周边呢，可以其实我们的顺游，譬如说可以去泡温泉啦，然后可以去看看我们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很丰富的这个所谓的 DIY 的体验，好，携家带眷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疗愈的小旅行。那另外呢，在台南的白河，在我们西拉雅的辖内呢，白河待会呢，我们也会来请台南观旅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们的一个活动，因为他们这一次的白河莲花季呢，可以来搭配什么小南海自行车道，然后呢，周边还有很多的市集跟所谓的莲花风味餐，还有他们的户外写生活动。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就在白河。那另外，他们的虎头鼻的阿伯乐花季也登场了哦，哇，好像那个黄金鱼一样，真的很美。然后又有健走活动，然后如果你是会考生的话，还有优惠。好，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整个西拉雅的辖内。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到台南的话，全国旅。应该是说国旅的补助哦。台南平日住宿是 买一送一，等于是住一晚送一晚。台东的话是连续住五个晚上，好，等于是一个晚上是2500的优惠。好，那这个呢是在交通部观光署哦，在今年度推出的国旅补助优惠。目前呢，因为这个预算还没有通过，还在审议中哦，但是有部分的县市，譬如说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它自行加码，所以赶快来告诉大家。譬如说，在观光署它会预计是在9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部分，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好，那你就可以赶快上他们的网站，他们有一个住宿优惠加码的部分。那另外在我们的北关北海岸及观音山哦，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渔业奇观这样的一个奇观呢，就是我们的金山蹦火仔，那么也登场了，那也可以看看我们的金山八景之一。那这一次呢，把这个目前仅有的两艘这两艘友善的捕鱼的这个渔船，目前呢是以一个游动式的这个动态展演来呈现这个传承，大家除了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感受一下。还有呢，在台东跟彰化这个地方呢，像刚刚我们淑华科长讲，大家刚才讲的阿伯乐就在彰化，台东也有，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也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那么在离岛的澎湖花火节呢，是从4月27号，它有一个第二场的释放，那是以七龙珠 Z 联名，33场的时间点都已经出来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呢，在北海岸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公园。再次提醒大家，阿拉堡湾的秘境只要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就可以免费的参观，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萤火虫的季节来了。在我们的嘉义，也是阿里山管理处跟嘉义这个地方呢，可以推荐大家四到六月呢是他们最旺盛的季节，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萤火虫在黑夜飞，正在翩翩的飞舞，也不要打扰到他们了。那当然包含了银河的铁道秘境，好，他们呢在嘉义县的这个县府的网站，还有就是阿里山管理处的网站都有，大家可以呢感受一下，也可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关心一下呢也就是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受到天气部分的中度台风这个强力呢最接近台湾，预计呢明天就会加速往日本，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航班了。那么受到外围影响，所以北部的云量比较多，都会有飘阵雨的情形，沿海就是长浪要小心。那中南部还是一样高温，礼拜五呢在南海地方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那么尤其是下周三就变成典型的梅雨季节了，所以提醒大家北部北台湾宜兰云量比较多，那么还会有机会就是雷阵雨，中南部都是维持天气多云到晴。那么另外就是恒春半岛马祖等地的海边活动要提高警觉，就是长浪的发生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白河，来去白河感受这一次的莲花季魅力。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白河，白河，我们的白河莲花季的魅力咯。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有预告咯，在这个白河的夏日花海盛宴之下，有很多的让大家到台南可以消暑，然后呢一口气呢一池粉河，一口清凉，一场疗愈。所以白河最不一样的消暑方法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那当然来到白河也要来问大家，你觉得看到莲花你会选什么？什么颜色？好，这个粉色是最基本的哦，你知道吗？一整片的这个莲花啊，随着这个花海随风摇曳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清晨，清晨那个露珠挂在那个花瓣上面咯，太阳照下去就真的哇好美。我很喜欢闻那个莲花香。好，这里不是赏花，而且呢还制作成冰品啦，莲花料理啦， DIY 啦，还可以泡温泉。因为呢白河离哪里，这个关子里很近很近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许志明专员，我们的志明哦。好，来赶快来让志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还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收到了这个白河的莲花的时间啊，来到白河这么的大，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赏莲的季节啊，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志明了。
2: 哦，好，是，那现在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有关白河莲花的部分哦。那今年的花季都比较早哦，那今年这个白河区公所它定在这个五到七月举办这个白河莲花季。
1: 嗯，
2: 那5月23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幕了哦，他已经在办了开幕。嗯，那因为这个莲花季的期程比较长，所以他是把一些小活动分散在各州哦。那在比较6月13号，再来是6月13号的时候，在码头或关帝厅的地方呢，他会举办这个写生的绘画比赛，还有在地，还是还有一个叫和风市集的在地的一个小农的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的时候，就是在悠悠也有跟大家讲到的哦，他们有举办一个在地的莲香严选风味餐哦。莲香的严选风味餐，那这个我记得它好像特价是一桌，一桌是6500块，
1: 没错。
2: 然后目前，对对对对，那它目前还在这个就是报名中啊，报名到6月23号，然后我是额满的话，它就截止了，额满就提前截止。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十几个名额啊，
1: 赶快哦，现在听到了，赶快报。嗯，
2: 对对对，嘿，那最后就是7月25号就是活动的尾声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白河公所前面会办一个写生比赛的颁奖，还有一个音乐的响宴哈。是，那这个在就我就接着再分享一下，说目前这个白河它有哪几个地方是一个赏莲的好地方哦。嗯，一个是说这个码头或者关帝厅哦，它现在的花况是正新鲜正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再是这个白河的莲花公园。嗯，莲花公园它有两边，那它一边已经有比较早种下去了，那边就比较多莲藕嘛，莲蓬头这样子，那另一边它还是有新鲜，就是还是有漂亮的莲花可以拍齁。那再来是竹门的绿色隧道的周边，然后还有南89乡道的广莲里。嗯，那还有4到165线往这个白河韶安里的周边，都会有莲花，都会有很多漂亮的莲田，这个时候真的是赏花的好时候。其实我昨天有去啊，那就是已经好多熟门熟路的游客啊，游览车都已经到，就是去赏莲了齁，对。
1: 嗯，而且得到现场哦，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啦，就是说呢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啊，而且呢这个时段哦拍摄的感觉都不同，对不对？
2: 哎，对对对，但是齁，哦，还是建议，毕竟进入夏天哦，还是最建议就是说清晨五点 到八点。
1: 真的哦，它那个拍出来真的很美耶。 对啊，那个，而且你可以闻到那个莲香。
2: 对对对，
1: 哦，真的。而且除了白河赏莲之外，还有我周边很多顺游的地方一定要来体验，所以我说一定要住下来，好，一定要让大家有那种漫游的习惯，深度游的习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志明？
2: 哎，是，对对对。

0: 那这个白河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这个蛮观光资源蛮丰富的地区哦。那它周边的后壁啊，也都是可以做串联哦。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赏花大概是五点到八点最适合。那再晚啊，因为这个毕竟假日有时候出游会比较晚，或者是说美景太令人驻足哦，这个耽搁一些时间。但是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是建议中午前，就是会把这个花给把它那个赏花是最好的时间点。那中午赏完，这上午赏花之后，下午啊，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刚才后壁有提到的雅文湖滨疗愈森林哈，它是一个观光工厂，哎，然后还有白河有一个叫美雅家具观光工厂，这两个观光工厂都是算在地蛮有特色的观光工厂哈。尤其是个雅文湖滨疗愈森林，它除了它就是一个化妆保养品的观光工厂，那它里面也有一个是欧式的玫瑰花园。那玫瑰花园到春节，通常是农历春节那一段时间是它花最漂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虽然少了一些不过毕竟它是室内空间，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休息休憩的那个休息，也是蛮不错的地点。那美雅家具观光工厂的话，它是有介绍各种家具的木料，还有木作 DIY 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餐饮的服务哦，都是不错的休息点。那另外除了这观光工厂以外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除了赏莲之外，也可以看那个阿伯勒，黄金花雨，我们都讲说那个对，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阿伯勒花瓣随风飘逸，就好像黄金雨一样那除了白河的莲香自行车道以外，还有这个白河著名的这个主管错大山宫他那边是有叫宫庙叫大山宫，那里面有一个私人的，他盖了一间竹子搭的那个一个小平房，那他旁边有种植几棵很漂亮的阿伯勒那他目前都是已经是就是已经算是网络疯传的一个这个拍照的点那都是一个可以顺游的地方。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我们最近呢也有跟这个应该是说当地不管是这个宗教之旅啦，或者是所谓的应该是说心灵之旅啊，像我们在夏天的山线我们周末有一些好地方可以让大家来顺游景点，对不对？
0: 对，嘿，这个同样是就白河是靠山边嘛，那山边的地方啊，除了白河之外啊，像现在莲花季以外，现在也还是那个凤梨产季的，凤梨产季的算有点到中尾声啦，对，那所以就是这个凤梨就想到关庙嘛，关庙的凤梨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在这个周末，就是6月6号、6月7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就是跟在地的一个叫关庙青文化协会，就有在这个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然后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东门城外游襄阳的一个小活动，它的规模是小巧，但是这个该有的还是都有，然后现场都还是有小农的美食市集、街头艺人表演、DIY 的体验。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会有办水上的游戏体验啊，水上体验游戏，那个比如说有我们讲 SUP 的那个立式划桨，还有独木舟，对，然后还有比较大型的龙舟板，好几个人可以站在上面一起划，那个比较大型的叫龙舟板，这都是蛮受民众欢迎的一个水上体验的活动。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开车好停这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它需要收门票吗？
0: 是它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 Google 就是关庙的这个。
1: 关庙出意念啊，知道大家就这样想比较快，就知道就在关庙了，对不对？
0: 对，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那它应该是走那个 如果国一国三就接86线嘛，86线往关庙的地方过去，哦，然后在其实 Google 都可以找到这个点。那他在地的话，因为那个地方他的停车空间比较小，那我们是有在规划，在他外面是会有一片停车场供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去我们的活动场地。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难得哎、欸嗯，对不对？难得这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吗？林小姐再问一下。
0: 哦，是他有2天，但是那个就是主要是6月6号跟6月7号这2天的时间啊。对，刚才有个很重要的补充哦，既然是在关庙，就一定要有凤梨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的农业局和农会哦，他们有在这2天，他们有提供一些限量当地的凤梨哈，会在现场，哎，应该是好，我应该是用打卡啦，应该是原则上说用打卡的方式会去，可以换个兑换，可以去兑换这个凤梨哈，
1: 哎，
0: 请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1: 真的哈，这个不要说我们没有先跟你讲，我已经告诉你了哦。所以呢，请赶快把这个时间记下来，然后可以开始来做规划，然后住宿哈一定要先订好，不要忘记了。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台南那个住宿不是有优惠吗？
0: 哦，对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起跑了哈，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的一个活动，那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从5月到10月底啦。那它三重送是哪三重？第一重是住宿的优惠，那住宿优惠又分2种，一个是5到6月，为什么这样子讲5到6月？因为其实当初是有规划说5、6月其实是。住宿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啦、嗯、那希望说让那个吸引游客、
1: 嗯、
0: 对，就是利用这个淡季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尤其是平日啊，哎，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平日的旅游啊，因为有蛮多人，反正你说你们台南假日那个住宿很难订嘛，那所以我们就来推这个平日住宿哈、
1: 嗯。
0: 对啊，这个住宿优惠也是针对平日，是一原则上是周日到周四的一个时间哦。那这个住就是第一个住宿优惠是住一晚送一晚，它是在5到6月才有的。好、嗯，5到6月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有就是调查各愿意响应的业者，那他会推出最多。最高是5折的，就等于是半价嘛，等于是5折的平日住宿的优惠方案哈。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连住3晚，第3晚免费。那这个第3晚免费的话，它就是从五月一直到10月底。
1: 好，
0: 那要连住3晚了，连住3晚，它第3晚可以免费。嘿，那
1: 买二送一。简单讲，
0: 对，买二送一，然后再是说这个住宿方案，就是如果手脚够快的话，还有可能这个收到这个我们有一个配合活动的卡比胖啊的一个小提灯啊，
1: 嗯，
0: 是，
1: 好，这个限量的，哦，嗯，
0: 对，限量的，它是限量，没有就没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限量配给有搭配活动的优惠的业者，那再来第二重是这个住宿点数哈。这个是小确幸，就是你可以直接抢啊，抢到的。这个是，它是会发送个赖点数可以来折抵住宿费哈。那它这一个方案是这个样子，它是从它现在是5月1号到6月30这2个月，它会推出这个住宿的点数。那也是一样，它也是为了要推5、6月哈，让这个淡季。可以让他可以比较多人愿意来哈，那你只要加入这个赖官方的账号，加入我们活动官赖官方的账号，就直接先领注册点数500点，一点就1块，等于就直接。500块了、
1: 嗯，
0: 对对对，
1: 没错，所以哦，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台南
0: 哦，
1: 这个我们的观光旅游局的这个 FB 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哦，我们详情的部分就可以来告诉大家。嗯、不过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跟着呢，我们的志明一起体验我们的2026的。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

0: 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

0: 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也是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哦。好，那持续迈入了六月份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台股开盘非常的厉害哦，早盘呢涨超过800点，冲破45000点大关哈、哦。那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盘中，好、哦，盘中收盘还不知道哈，收盘要看一下。好，那冲破45000点大关，这个很多人就非常嗨了哈，因为包括就是这个台积电哈，我今天稍微看一下，它盘中有摸到2400哈，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整数关卡啦哈，那之前它的目标可能大家是属于要看说它可不可以冲破它的股票代号哈，它今天有摸到2400哈，最高可能好像还有超过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持有一些 ETF 的朋友哈，简单来讲，你看嘛，冲破45000的话，那表示就是大家一起往上攻，对不对？好，好，那台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哦，全指股大部分都是科技、金融跟传产的龙头企业。好，那所以呢，我来讲一下哈，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2024年的排名啊，哈，那应该现在变动不会太大了，哈，哎。不能这么讲，我后来看榜单就有些差别。好，那我们就讲三大全职股好了啦。好，我们现在前三大全职股大概还是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好，台积电、联海、鸿发科啊，联发科啦，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好，这三只呢都是台湾的这个全职股股票嘛，那你想想看，就多少的 ETF 里面都有这些成分。好，那最近像这个台积电啦、齁，然后联发科啦、齁，那甚至像联电啦、齁，都涨得蛮凶的齁、啊、鸿海今天也很凶齁、啊、所以就是你如果 ETF 里面有这些持股的话，可能表现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齁。那当然更不要讲就是冲破45000点大关的话，这个0050齁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啊 ,0050 拆分之后啊 ,40 块对不对齁、啊、后来就啊已经破百了齁。那今天在我们的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有摸高嘛，好，所以就是我们的0050呢现在也大概是105块左右。好，所以应该蛮多投资人是有赚钱的，除非说你是去放空的。好，那其实我放空的人其实也有一点点贪心啦齁，其实也合理啦，因为他觉得就已经这么高了齁，哪一次反转之后他就可以赚到钱。好，那当然外资的就是这个空方期指也布蛮多空单的齁，但是人家的空单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防御为了防御齁。好，那反正恭喜有赚钱的投资人啊，反正有赚钱呢大家就会开心了许多齁，这个在生活用度上面也会稍微宽裕一点点齁，啊不然的话。

哇，其实说真的，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就是股票涨的速度应该比你加薪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好，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就是踩到这一波。好，但是还是要讲那句话啦，投资是有赚有赔，是有风险的，不是一直都趋势向上的。有时候是晴天，有时候是雨天啊。重点是你比较常踩到晴天，还是比较常踩到雨天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听的是周兴哲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0: 海员哈，之前还印象中就是啊，那股东就觉得说，我们什么时候红海可以破200呀？不然我们都年纪大了哈，这样子我们要怎么退休啊？哈，好了，瞬间就来到了300哈。但是你如果回去翻线图哈，它前一阵子也还在200多啦，好是这几天涨得比较凶猛一点点哈。好，那其实讲到这个台股哈，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涨势非常的凶猛哈。那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整个大盘涨幅没有韩国这么多哈，但是我们电子股的比重真的还蛮重的哈。那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那个赚到钱的都只有那些什么半导体啦哈，那些什么高端的电子工程师啊，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感哈，无感哈啊，因为我们没有赚到那样的钱啊。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这些就是蛮感谢这些电子股的。聪明人哈，这么优秀的人哈，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才可以让我们就是赚很多钱呐、啊，整个台湾的 GTP 哈，然后整个跟着一起升起来哈。那大盘指数，就算我们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可是你可能可以透过投资理财的方式，稍微分一点点小小的一杯羹哈，那稍微有点赚到钱啊，那真的是蛮好的。那另外，我觉得这些其实也蛮厉害的、哦。像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专访哈，然后就是我是无意间哈，就是推播的时候看到一个片段呐、啊、哈，然后访问的是群联的董事长啊，那个潘建成，然后大概有讲一段类似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未来，好，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投入蛮多的资金跟人力在研发的部分。那其实研发你知道是很，就是在一个没有人告诉你现在主流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研发的主题是什么，而是他们自己要去摸索，好，找出一个创新的方向，然后呢，先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一旦市场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诶，只有你有，好，你就整个起来了，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投资人，哈，在看这个，就是股东会的时候，他们会很 care 看说什么资本支出，哈，有没有继续上涨，啊，如果我们资本支出没有继续上涨，表示这个公司未来可能没有前景，哈。所以你看这些电子业的，哈，真的很会去就是创新哈，然后会去找新的部分来做哈，对我们来讲都好科幻哦哈。可是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一直研发往前迈进，让整个科技更进步哈，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前几天呢，就是也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是。好像是韩媒写的一篇文章哈，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台湾经济荣景，藏乞丐超人阴影。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这是他2026年新的单曲，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刚才有讲到说齁，就是台湾最近的股票涨得蛮凶的，虽然韩国涨得更凶齁，但是呢说真的齁，就是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新闻齁，表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台湾可以他们不可以齁，因为某些时候我们的这些电子股的这个群山们齁，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齁，所以人家也是蛮注目的。好，那南韩媒体东亚日报近日点出台湾经济的残酷真相。那虽然他说今年首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13.69%， 人均 GDP 预计突破4万美元，股市也飙上全球第五，但是台积电领军半导体狂潮下，财富却没有流入多数劳工的口袋，伴随高房价跟低薪压力，不少台湾年轻人只能够抢购超商打折及其品的方式来度日，然后光鲜亮丽的科技岛背后藏着严重贫富差距还有极低生育率的阴影。然后呢整篇文章呢我们先把它写的部分讲完齁。他说呢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经济成长率狂飙到 13.69%， 直接刷新1987年以来39年的单季新高。但是呢，反观南韩同期只有缴出 3.6% 的成绩单。那随着台股今年爆喷 48%， 市值横甩对手，跃升全球第五大，今年的人均 GDP 更被看好一举冲破4万美元大关，直接碾压南韩。这场由台积电点燃的半导体出口大爆发，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但是呢，就是他这个东亚日报的报道，他说直接戳破这一层粉红泡泡，说这一场经济派对的红利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那他们就说呢，就是五月国政民调无情的揭露呢，高达 55.1% 的受访者对于整体经济现况感到悲观，大叹日子难过，只有 40.2% 的人觉得现况还不错。那其中对经济无感的族群更高度集中在30到39岁的年轻人、女性、高中学历这些群体。那他点出超残酷的现实哦，他说台湾科技业的光环完全掩盖基层劳工的辛酸，半导体产业链虽然包办台湾超过 20% 的 GDP， 但是全国各大半导体厂商的员工就只有30万人，即便把范围扩大到所有的 IT 制造业，也顶多100万人，只占全国1100万名劳工大军不到一成。这意味着超过 90% 的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打拼的台湾人，彻底的被排除在 AI 造浪的财富重分配之外。那薪资差距呢，也让人家看得直摇头。他说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无情打脸，去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月薪是46000元，连南韩劳工平均月薪383万韩元，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79848元的 60% 水准都不到。好，然后更心酸的是，台湾人每年还是得比南韩劳工多爆肝苦干超过100个小时。另外呢，买房子也是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他说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飙到 15.41 倍，买房难度直接超越了香港的 14.4 倍，还有首尔的 13.9 倍，市中心单人套房月租动辄是15000元上下，但是非半导体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就只有35000元左右，缴完房租再扣掉吃喝开销，月底真的只能吃土。所以呢，逼得很多年轻世代只能逃离大台北，搬到郊区居住。那买不起房存不了钱的窘境，意外催生出台湾特有的乞丐超人的现象。所以呢，什么叫乞丐超人呢？他说每当超商食品即将过期的前几个小时，手机 APP 就会跳出7折到65折不等的超杀优惠，民众纷纷紧盯荧幕锁定门市，时间一到就准时涌现抢购人潮。然后呢，他说求职网站呢，今年三月的调查也狠狠补上一刀，高达 72% 的受访者背负贷款，更有 40% 的39岁以下的上班族坦言自己根本入不敷出。所以呢，这个韩国媒体不仅感叹看着年轻人在高房价还有低薪夹击的情况下痛苦挣扎，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惨跌就是 0.695 的历史新低。好啦，那基本上这篇文章很多数据大部分是 OK 的啦，大部分是对的。但是呢，网络上的讨论就说啊，我们每次就是网络上用语就会说我们是鬼岛，对不对？但是呢，人家是朝鲜地狱，我觉得半斤八两没有差多少。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讲说我们乞丐超人嘛，乞丐超人啊，话说韩国也有同样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啊，你们也有来写我们是怎样。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网友也说啊，那个超商打折的东西，就是超商打折的东西很好啊，就是他又还没有坏掉，又比较便宜，又有品质保证，为什么不买呢？有些东西还蛮好吃的，那也有人讲说他收入也蛮高的啊，但是他也是会去买啊，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谁不买，好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好想赢韩国，韩国看我们也很不顺眼哈、哦。反正大家都不想输别人嘛哈、哦。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报告的数据哈、哦，真的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哈、哦。就是理论上啦哈、哦，我们真的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嘛哈、哦。然后呢，像之前就是有新闻，就是海力士跟

跟三星，好，这大家有看到新闻吧？什么？你分红领1500万，我只有1200万，不行，我要抗争啊！然后没多久，台积电说什么？我们今年分红要变少了。好啊，他们吵来吵去的时候，吵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什么？你们的薪水这么高哈、哦，你们的分红就已经是我们好几年的薪水了哈、哦。很多人就是好，你一年领了1500万的分红，你一年领了1200万的分红哦，可能很多人哈、哦，很多劳工族群，他可能存了很久哈、哦，搞不好一辈子都存不上那个1200万、1500万台币啊哈、哦。好，那但是话说回来哈、哦，你眼红别人心痛哈、哦，也没有用啦哈、哦，因为就像当初很多人恨军公教一样，好，就说啊，你们凭什么有退休金？你们凭什么有终身俸？为什么一般劳工没有？好，然后呢，每次在那个网络上吵吵吵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啊，又没有叫你不要来考啊，重点是你可不可以考得上？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人生一开始你每个人的起步就是不一样嘛，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读那个科系嘛，你有没有选择这个职业嘛，那你进得去进不去嘛，就是有差别嘛齁。那我个人觉得啊，每个人就只能把自己手上有的牌齁，看怎么样可以打得比较漂亮一点点齁。好，这个才是重点嘛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可以投资嘛。好，我今天就是我可以当你这个公司的股东啊，哈、哦！如果就是我成为你的股东啊，你有赚钱，我就稍微，哎，你吃了我稍微喝点汤，好、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像台北股市大盘，好像我今天好像看到数据，好像是40-50%吧。今年到目前为止，整个大盘指数是40-50%。好、哦，所以如果假设你买0050，你买大盘，你就是跟着涨了40-50%，好、哦，就是有稍微分杯羹呐、啊，哈、哦，所以呢，不要说不要投资理财，哈、哦，还是要 follow 一下相关的新闻，不然的话就会像这篇新闻讲的，就说无感的人是什么呢？无感的人是因为他可能平常并没有去熟悉这些新闻，好、哦，了解这些新闻，也没有去碰投资这件事情。好，那不过哈、哦，说到那个一开始齁出生的时候拿到什么牌齁，那个周末我的 FB 也被一堆台大毕业生齁国际毕业生演讲词洗版齁，很多人听了那个欧郎齁那位 Nathan 他的演讲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齁。你要讲说你投胎的首发牌拿得不好吗？人家比你更差齁、哦、因为像台大毕业生的那个 Nathan 的毕业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齁、哦、大概就是一位在非洲齁、哦、然后呢他以前的生活是属于一餐只能一点点的小块地瓜配着水齁、哦、然后把它吃下去，然后要去放羊放牛啊，那每次看到放羊放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们都在吃饭啊，我嘞，好、哦，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哈、哦。然后另外呢，他们没有电，好、哦，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在月光下读书。那另外呢，就是他没有纸啊，好、哦，没有笔啊，那就在沙地上练数学式子。好、哦，然后另外更可怕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说，他说他没有鞋子，好、哦，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啊，那个晚上的时候，爸爸都要用针，好、哦，把他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嘛，那可能有一些寄生虫之类的齁、哦、他说就是用那个针把那个虫挑出来齁、哦、他说但是最痛的并不是这样挑虫齁、哦、跟那个流血的时候，他说不是哦齁、哦、他说最痛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药，所以呢在流血齁、哦、挑完流血之后还要撒盐齁、哦、这个听起来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很惊悚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网络上的用语，就是他是地狱手抽齁、哦、但是后来他怎么改变他的人生呢？我觉得他也是很神奇齁、哦、他说呢就是他在班上齁、哦、150个人当中齁、哦、他一个礼拜他只能上3天课，但是他都在班上的前三名。后来在学英文的时候，教英文的时候，他为了把英文学好还跑去找英文老师很认真的把英文学齁、哦、啊学一学之后呢，那因为他们那个非洲的国家就是有黑猩猩嘛，所以我知名的黑猩猩的这个研究真古德博士就到他们那边去，就派他去当翻译，好，所以表示他的英文已经好到可以当翻译咯。好，然后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那真古德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未来如果有经济的问题请记得联系我。好，那就这句话就改变他的人生，因为他后来真的就是考上资优国中，而且他的资优国中要去上学的话距离他们家坐火车要3天，
我们三天已经可以来坐火车绕台湾绕几圈了哈。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曾古德资助他的这个生活费，他本来中间。

想放弃，资助他的生活费，他一路念书，念念念念，后来也在他的建议下来到台湾来读书。然后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他一开始先念长荣吧，然后就开始就是也去跟着一些农田啊齁，种植什么东西，在菜市场卖菜啊巴拉巴拉，然后所以他现在国语讲的真溜的齁，还会讲台语齁。那后来呢，他知道在台湾之后就是知道说台大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呢他昨天就是代表台大就是毕业生致辞，他好像是台大环工所博士齁。那很多人听了他的演讲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完全没有罪字。好，那另外呢，就是他在台湾已经娶妻生子了。哦，那不止自己过得好，然后他很感谢台湾，很感谢曾古德，他现在所有的收入的一半，哦，他也就是资助他们家乡的五个小朋友。那他的愿望是以后可以在那边盖个学校，好，然后也在学校的时候串联非洲的十个同学，好，然后跟一些国家，好，就是反正做一些合作啦，好，这个很好的大学做一些合作，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家。像就是一些农产啊，或者是因为矿啊，好，然后做的一些生态环境的议题，好，可以做一些改变，好，所以你就觉得好厉害呀，好，所以他整个是整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齁，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如果跟他比，齁，人家是地狱开局天崩开局，好不容易人家才走到目前的这个情形，齁，啊，你可能一开始出生你就已经赢他很多了，齁。好，所以呢就是比上不足啦，比下有余，但是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得更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

也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这是当年辣妹合唱团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Wannabe。 好，那时序呢来到了六月，我们也来讲一下六月有什么样的新制哦。六月的新制除了下月，好，就是夏季的这个电价上路，在交通还有民生方面也有所变革，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全国性的哈，70岁以上没换驾照就上路就会被罚，主动缴回可以获 3.6 万元的补助。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手上有普通汽车机车驾照的，年满70岁，好，那六月起监理所会陆续寄发通知书，收到的长辈要记得换照。那要是驾照逾期还是在那边骑车啦，好，开车啦，最高就会被处3600元的罚锾，还会吊扣驾照。那如果想直接缴回驾照，好，缴回驾照就是你以后就不能开了啦，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交通部会提供最高 3.6 万元的交通费补助，好，乘车不无小补。好，但是呢最高 3.6 万元不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3.6 万啦，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夏天电价本来就会比较贵一点点，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夏月电价，每度电单价比非夏月高，那一般住宅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那根据台电试算，非夏月期间每户住宅平均用电量是308度，每月电费。

大概是638元。那如果到这个夏月期间，每月用电量是增加到418度，因为你会开冷气嘛，哈，相较非夏月期间的用电量会高出40%，那电费就会变成是大概1084元。所以如果以平均数字来看的话，夏月跟非夏月的电价两个你要缴的这个费用会相差大概446元左右。那台电建议大家可以选用节能电器，定期清洗冷气和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在26度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那另外呢，以快煮壶取代储热式的电热水瓶，冰箱维持8分满，这些方式都可以节电省荷包。那另外呢，台电也提供节电奖励，只要登录而且用电量有减少，就可以获得节电奖金。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上这个台电就是网站看一下齁，那上面包括就是说诶怎么申请啦，齁 ,2026 年怎么申请齁，可以省多少钱啦，租屋族可不可以参加啦，齁，在他们的懒人包里面都有说明。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投资上面齁，接轨国际市场实务。好，那为了接轨国际市场，并且兼顾市场效率、风险控管，证交所公告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6月1号起实施新制。调整的重点包括第一个，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借券人尚未了结的证券数量才按月结算与收付。那如果遇到还券了结或者是提前部分还券时，异借交易也按照月结算跟收付。那定价、竞价交易同现行作业，在还券的次一营业日完成相关费用收付。好，所以这个收钱的时间不一样啊，好，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好，那如果有碰到这些交易方式的朋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然后第二个呢是按月结算借贷交易费用，好，收付的时间每月第一个营业日结算后在次一个营业日收付完成。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公保年金6月1号起调高 6.46%， 军公教月退明年渴望调整，这是考试院公告，为了因应物价上涨，为了维持退休人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6月1号起大概有8000名105年到107年到111年度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公保年金给付金额比率调高 6.46%。 那因为根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1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 5% 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年金调整机制，那相关年度的差异值达到 6.46%， 符合调整条件，所以就会依法调整给付的金额比率。那至于超过50万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领取的定期退抚，这些目前还没有调整，不过全序部有提到，如果今年底累计的物价涨幅达到法定的 5% 的门槛，明年就有望启动调整。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规定的齁。啊，那但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这个公保年金的齁，它是采到某几个年份退休的人才有，因为它是按照每个年齁去算你的这个公保给付的时候跟 CPI 的相对数字，好，所以不是全部大家都一起调 6.46%, 好，是某些年，好，某些年的人。好，那另外呢，如果有搭飞机的朋友要注意，好，如果你搭的是国泰航空，为了优化登机流程，让大家更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座位，并且提升航班准点率，所以国泰航空宣布6月1号开始调整全球航班登机规定，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在起飞前的15分钟关闭，好，较现在目前的规定提早5分钟，好，所以不要给我准时要提早，提早15分钟就关闭了，所以麻烦你提早半小时到，半小时到。好，那尤其是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一进到机场的时候就说啊，时间还没到啊，还要最后一买，然后附近逛一逛，拜托，人家闸门起飞前15分钟关闭，所以麻烦你
哎，抓30分钟啦，齁，前30分钟你就到达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齁。然后呢，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齁，也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那避免因少数晚到的旅客影响整架班机起飞，所以提醒大家齁，哎，要留意登机证上面的登机时间，提早抵达登机闸口，以免错过飞机。我觉得错过飞机连追都不能追啊，太可怕了。好，请超前，请准时，请提前半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寄件的朋友，中华邮政表示，为了因应美国海关新制，6月1号起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并且同步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邮件。好，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取消过啦，好，所以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寄美国的，好，现在有一些更改的方式。好，另外呢，就是你必须在寄送之前就先缴清税费，含关税跟代收手续费，好，就是寄之前就要缴纳了。那再来有驾照的朋友齁，6月30号起要更严格咯齁。如果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即便处分期满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齁，你必须先完成驾训班课程，并且取得学习驾驶资格，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观念之后才可以重新考照。好，意思就是说齁，你前面这样违规都已经到吊销驾照，而且很严重，所以表示你什么都不会嘛。所以就重新再学习，重新再来一遍，所有的流程再来一遍，你不能直接去考齁。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重新考照就直接上路的话，将视同无照驾驶，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机车驾驶可以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可以处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等于就是你要重新花时间，重新花钱，好，去驾训班。好，所以前面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嘛，齁。好，那再来还有那个台北市的学童齁，有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因为现在就是有那种班班有鲜奶，有没有齁，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就是一个礼拜可以领一瓶鲜奶嘛，或者是豆浆齁，这个大概在台北有 22.2 万人受益。那因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所以呢台北市教育局宣布，诶，这一周齁，也就是6月1号到6月7号再加码一瓶，也就是在这个礼拜，记得哦齁，符合资格你平常有在领的人，这个礼拜可以领两瓶，好，可以领两瓶，好，不要漏了那一瓶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西门町商圈现在开始全面禁烟了齁，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台北市卫生局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第四款预告，西门町商圈从6月1号起，除了已经设置吸烟区的地方之外，全面禁止吸烟。那实施的禁烟措施包括了东至中华路一段、西至新宁南路、南至成都路、北至汉口街二段所有的平面区域，含边界的骑楼跟人行道。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在外面好，这开放空间可以吸，没有，不可以。好，如果被发现的话，好，就是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抽烟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好，那另外不抽烟的朋友齁，其实闻到烟味都觉得非常的讨厌了。那这边额外讲一下齁，最近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讲不出来，好，反正就是那个毒品啦，好，那个毒品现在大家用电子烟的形式在吸，好，所以那个网络上有朋友也提醒大家，好，现在不是二手烟的问题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吸电子烟，好，怕他里面吸的不是纯电子烟，而是那个毒品，好，所以也麻烦闪远一点啊，不然你就中了，你就跟着吸到毒了，好。好，那另外呢，天气也越来越热，好，6月嘛，接下来7月8月就要夏天了，所以台北市劳动局为了预防热伤害，6月1号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基本防御措施。那如果雇主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话，就会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好，那友善提醒呢，像是建筑工地啦、道路啦、园艺割草啦、水塔清洁啦、冷冻空调啦、洗窗户啦、捕风啦，好，这些户外工作者都是属于罹患热疾病，好，也就是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这些高风险的族群，所以请这些雇主们，好，其实我觉得员工们自己要格外的留意，好，
哎，真爱弹性啊，嘛是爱狗哈、哦。你知道那个热中暑、热衰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会危险的时候危及生命的哈、哦。好，那另外呢，其他的就比较是地方性的哈、哦，地方性的大家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查一些相关新闻啊，或是会有一些公告，好、哦，再特别的留意。反正现在就是来到了六月，有些事情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哈、哦，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我想对一般人比较会影响，最影响的就是这个如果家里有70岁以上的长者哈、哦，记得要换照哈、哦，或者是不换的时候可以领一些搭车的补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大眠》，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爱得比较深》。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关于最近有非常多的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举办这毕业典礼。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呢，是我想很多很多人正在讨论的，这个是来自台大毕业典礼环工所博士班的代表，他的名字叫 Nathan 呢，他叫内森就是我们翻成中文是内森，他的致辞稿相当完整，然后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好，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背景好了。他的学习的是环境工程研究所，那当时来到台湾的求学历程呢，是在甄古德博士的引荐之下。哦，没错，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星之母，那个甄古德博士。他在甄古德博士引荐之下获得全额奖金来台湾就读呢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申请上了这个台大，然后去念环工所。好，那在他跟大家分享完这个相当简单的这个背景之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当时致辞所说的这个完整讲稿。他说：各位好，我是国际毕业生代表 Nathan， 就读台大环工所博士班。我出生在坦尚尼亚的山区，一个靠近东部国家公园的小村落。那里呢是甄古德博士研究野生黑猩猩的地方，也是我生命的起点。我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长大，靠务农为生，常常有一餐没一餐。从我有印象以来，每天都要赤脚走30分钟到河边打水来用。放学后我会饿着肚子回到家，直接被叫去放牛放羊。在安静的草原上，我常常问自己，牛跟羊都在吃饭，那我呢？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会结束？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块地瓜配着水吞下去，而且是一小块地瓜，然后迎接第二天。而且因为没有鞋子穿，睡前爸爸会把脚上的刺跟寄生虫挑出来。最痛的不是挑出来后流血的过程，而是因为没有药，必须在伤口上撒盐消毒的过程。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我每周只有三天上学，另外两天必须要去田里帮忙。虽然说没有书也没有笔，但是在150个人的班级里，我一直维持前三名的成绩。老师跟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考零分的同学都不会被处罚，但是考第二名的我却会被老师打，甚至爸爸也不给我饭吃。那时候的我心里很不平衡。好不容易学校请到一位英文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想学英文，所以常常跑到老师家学习，让我成为全班英文最好的学生。有一天呢，甄古德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我被安排为他翻译，并代表学校演讲当主持人。因为这些机会，甄古德博士注意到了我。他在飞回英国前跟我说，你要继续帮忙跟与牙计划一个叫 Roots and Shoots 的 program， 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困难，请记得来找我。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国小毕业后，我是唯一考上好中学的学生，但是呢，你知道吗？那间学校离我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才能到达。在经济的压力让我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幸好有甄古德的全额资助，让我专心向学，顺利考上高中，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台湾。高中的我对世界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台湾在哪里。Google 之后，我发现台湾是一个小岛，而坦尚尼亚是台湾的26倍大。我以为我会像电影《浩劫重生》里的 Tom Hanks 一样被困在小岛上，后来却体会到了台湾的好跟便利，才知道当时的自己有多天真。那时候的我相当迷惘哦，所以我跟上帝祷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我不止被长荣大学录取，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来到台湾之后，挑战开始了，因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以我跟着台南的上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中文，甚至我还跟着在地的农民学习永续农业，到云林种花生，到台南种玉米笋，
到嘉义种稻米，到菜市场卖花椰菜。常常听到菜市场的阿嬷说我很可爱，牙齿很白，所以我常常是最常卖完的人。在这段历程当中，我真的学会了这片土地的坚韧。来到台湾之后，我知道台大是最好的，所以我申请了环工所。我的指导教授看见了我的潜力，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做研究。我带着雄心壮志来到台大，但很快就发现光有雄心是不够的。我开始努力学习，跟上台大的节奏。这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同学跟老师的帮助，让我开始思考群体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我集合了十个非洲国家的同学，成立了非洲同学会。我们不只服务校内同学，我们还与国际非洲组织合作，在台大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台大给我的不只是教育，也给了我工具，让我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今天我很开心把我的学习到的知识带到我的家乡，透过合作，我们努力解决因为采矿所产生的土壤污染、农业跟水资源的问题。那虽然说在2006年失去了母亲，最近也送别我的恩师珍谷德博士，但是当我回到家乡躺上尼雅时，看着那些小孩子，我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帮忙了。所以我每个月省下一半的生活费，寄回乡资助五个小孩上学。珍谷德博士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他正透过我的双手在传承。我的梦想是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孩能有改变机会的这个命运。我们不只是想要让自己过好，更要一起让家乡变得更好。哇，天哪，这个讲到这里我都已经快哭出来了。那最后呢，他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站在我身边是我美丽的台湾妻子和我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强大的力量。台湾不仅给予我知识，更给予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不要只想着领导，要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You can do it， 谢谢台大，谢谢台湾。我中间有漏很多段没有说，省略蛮多段没有说，但是他大概整篇的意思是如此。我看到前面几句在分享他小时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哇，我好难想象现在还有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的生活。那我只能说非常祝福这位 Nathan， 然后而且重点是他愿意将这份精神回馈于自己的家乡，将珍谷德博士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这是让我最 respect 最敬佩的一件事情。看到这些故事啊，真的是让人好感动哦。你看这么优秀的人才就在我们台湾学习，甚至接下来当了我们台湾的女婿，祝福他未来的日子一切顺利，还有跟他老婆家人们一切幸福美。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台大博士生，他叫 Nathan， 那他是从非洲来的，他的过去，他的这成长过程跟背景，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孩子们是从来几乎啦，以现在来讲，根本是经历不到。但也许真的在我们台湾还有这么辛苦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说脚底下有虫这件事，真的是太少听到了。总之他现在过得很好，也希望他接下来日子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近期我在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也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上进的学生。我的信箱，我的 email 呢收到了一封信，它的标题是网站建制合作邀约。他的信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三三您好，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目前正在学习并实作网站设计的相关专案，想请问您是否有意愿建立形象网站、客制化网站或是简单的电商平台呢？那这个合作我们会依照网站的需求与功能收取费用，但因为目前仍是学生接案，费用可以弹性讨论。那如果呢有兴趣了解合作方式，欢迎呢可以直接回复这封信，我会进一步跟您说明，谢谢您拨空阅读，祝生意兴隆。然后他底下呢就有附上他的名字跟他的email 跟 line 的 ID。 好，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开始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想说因为之前可能也会收到类似的，但我在这封信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但他整封信的整个内文，他的信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礼貌。那现在孩子如此有礼貌真的不多，而且他的整个在信里面的一些用词啊等等，我都觉得是让人相当舒服的。这我很意外，他只是一位大三生。那同时我也非常敬佩他如此有勇气自告奋勇的来提案。也许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啦，但我现在就跟他讲说，我就回信给他啦。我说：您好，我是三三，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询问，但我现在工作内容没有这样的需求，不过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记得跟你联络的，祝福你，也祝你学业工作一切都顺利。后来呢我就看到他的名字，我想说这个名字他姓沙，沙子的沙，然后呢他就叫沙子轩，我想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啊。后来呢我就上网打了他的名字，然后发现很惊人的一件事情，他呢是打棒球的，但他现在是大三生嘛，他是打棒球，然后也上过新闻，因为他打棒球也是相当有能力的。更让我意外的是，你知道吗？他是台湾棒球选手沙子成的亲弟弟。沙子成是谁？沙子成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小联盟，很厉害的一位选手哦。哇，这个只能说太厉害了吧。好，那他们家就父母啊就教育他跟弟弟两个人哦，我有看了好多他们的专访。好，那我就有问一下，请问您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的那位沙子轩吗？他就跟我说是的，是他，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认出来。那我觉得蛮有趣，这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当然他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就是新闻有采访过他，他是用体专生，就是体保生的身份上了这个大学，但是他后来呢好像也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希望可以朝电脑工程这样的一个这条路开始往前走。也许他未来也可能会想要成为选手，但是他又精进了他自己的另外一条很不错的一个条件跟能力在进行，所以他选择也许会更多。好，那除此之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哥哥沙子成。他哥哥呢前阵子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因为他并不是什么专业，就是我们所谓从小开始打棒球的学生，他也并不是科班出身。他19岁的这个沙子成，他是凭着高品质快速球一路窜红，被魔球主角奥克兰运动家队挑中，成为史上球龄最浅的旅美选手。但在优异的天赋之外呢，父母从小借由运动教会他自律负责，才能让他从社区棒球一路打进美国职棒的关键，可以说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他当时是在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他是2月15号，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2023年的时候运动家正式
举行记者会，宣布以37.5万美元签约金约1100万台币外加学费补助条件网罗沙子城。沙子城在升高中之前不曾接受过正规训练，只打过社区棒球哦，是史上呢这个球龄最浅的女美选手。他跟他弟弟两个人都很高哦，都有将近190的身高。那这个魔球军团当时为什么会看上沙子城呢？那其实啊，他说表面上能投出逼近150公里且品质极佳的速球，再加上190公分所蕴藏的未来性，是沙子城获得球探青睐的理由。好，那曾经就有这个媒体就采访过他们兄弟俩哦，就问说你们父母对你们教育方式是如何？他们说父母亲从来不曾代替他做决定，是自己能够圆满的关键。因为若不是在国中以前大量接触不同的运动，他也不会发现自己对棒球情有独钟。他说他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啊，经营中小企业的父亲，他爸爸名字叫做沙开桥，就沙子的沙，沙开桥有天回家突然征询他跟弟弟跟沙子轩的意见，问他你们想不想打棒球啊？原来是他爸爸有垒球球友的提议，要让伙伴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凑在一起打棒球。兄弟俩虽然是五人制足球校队，但也爱看中华职棒转播，所以就说哦好啊，就去打啊。因此啊，那个沙开桥二话不说，就他爸爸立刻展开行动，到他们两个兄弟所就读的台北市光复国小向校长表达成立棒球校队的意愿。哦哟，那当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是丁一航，他们是这个丁一航校长，他是网球选手所出身的。那他觉得诶，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成立棒球队还不错，因为他也很希望可以看见学生从事体育活动，只是学校里哦挪不出合适的训练空间，因此提议将闲置多年的地下室就改为室内棒球练习场。后来呢，沙开桥就跟其他热血的家长自费替水泥墙装护垫啦，挂上安全网啦，将约莫4间教室大的空间隔成牛棚、打击练习等区块，为这些小球员打造不受天候影响的专属空间。接下来他找来了退役的职棒选手来指导，因此这个简易的室内练习场就成为这两兄弟棒球生涯的起点。那从此之后呢，每周两次练球时间就是他们最期待的时间哦。后来甚至他们放弃了足球，跑去打棒球了。那他爸爸妈妈哦，两个人就索性呢就开始协助这个球队的运作。好，那因此他说到啦，这个他认为哦，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当时这个沙子城有意呢，就国小毕业的时候哦，他是希望有意报考体育班，接受正规的棒球训练，但是跟他的父亲呢讨论后打消了念头，改读有棒球社的一般国中，兼顾课业与兴趣。沙开桥为了让儿子持续打球，特地的成立一名叫做运动家的社区青少棒队。他爸爸是怎么告诉他儿子的？他跟他说，运动竞争很激烈，很多人为了打球放弃学业，那如果到了高中大学发现打不上去，想做其他事也来不及了。沙开桥他说当年这番话或许有一些诱导的成分在，但是呢他相信当青少年与其不顾一切追求未必成熟的梦想，更应该多方探索，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哦，他同时他也相信真正天赋呢是不会轻易被埋没的。国中时期的这个兄弟俩哦，他的球技跟身高都比同侪高出一截，那尤其是哥哥沙子城站上投手球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觉得没人拦得住我的感觉。那总之呢，他就从社区的棒球一直打到后来哦，然后甚至到应该是说在社区棒球的时候已经叱咤风云了。入学的时候仿佛是踏进另一个世界。那他也发现到说他其实啊真的棒球是他的最爱，但他的父亲坚持他不能因此偏废学业哦。那收到成绩单的当天哦，刚好是个假日。沙子城接到父亲的电话，要他立刻搭火车回台北。到家之后呢，沙开桥
对他说，你的本业还是学生，本分没有顾好的人没有资格做其他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哦，你就把东西收一收回台北，不要打球了。当初他同意沙子曾读这个体育班，但也要求他的考试成绩，因此呢他说真的要让孩子哦教导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即使有热爱的事情，设定明确目标，再按照计划自律的去做，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对将来的人生也会有帮助的。后来呢他跟他说，球我不能帮你打，书我不能帮你读，但我能够提供你一切必要的资源。好，他的故事有点长啦，但是最后呢就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当时有高中毕业之前已经有中华职棒球队表态要他参加选秀，后来呢在中职首轮新秀的时候，他当时这个签约价码大概500万台币，但沙子曾没有动心，因为他决定报考国体等待旅外的机会。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在运动家球探正式开出签约条件之后呢，就马上呢就是看上了他，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到美国这里再打他们的职棒。哇，这真的是一个让我想象中，就是也许啊有人会说诶，他的家境其实听起来应该是相当不错，因为他爸爸妈妈，像他爸爸就说，我可以提供你所有一切你需要的资源，但是书我不能帮你读，球我也不能帮你打，可是我可以继续的支持你。也许跟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那个 Nathan 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对兄弟哦，真的是让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也让我感受到了，你看他像他弟弟就这样子非常有勇气的跟我提案说，有没有机会帮我架设网站这件事。我跟他不认识哦，我甚至是因为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认出来的。好，那后来我就将这个他弟弟的故事呢告诉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我身边有些好朋友他们是艺人哦，然后有一些又是网红，我就跟他们讲说，我遇到了这位很可爱的小男生，叫这个沙子轩，他是沙子曾弟弟，然后呢他现在是大三学生，但是他也有意的想要尝试看看来用接案的方式打工。我身边已经有几位朋友跟我说他很有兴趣跟他联络了。当人生可以这样子如此的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才大三生哦，有些人可能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诶，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他想要先试试水温，来试试看他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我不确定他未来会不会像哥哥一样继续打球啦，但是我相信他父母亲教导这两位他的这个儿子哦，真的是教育的非常成功。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小故事，很有趣，分享给大家。也许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沙子曾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他弟弟呢同样也是受到一样的教育方式，所以呢我才能够在网络世界这样子收到他的信，然后呢他自己自告奋勇问我说，有没有机会来架设一个网站建制的合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也许是未来的人才。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算。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能哦，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域。而阿兹海默症最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当中就研究指出说，语言障碍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第一个呢，词穷现象哦。什么是词穷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诶，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请你说出三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诶，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嘿嘞嘿嘞嘿嘞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说这个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域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现在会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牌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他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哦，等等，让他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哦，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就问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那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
然后吵一吵，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三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三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七个字呢，而且呢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呢、哦、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呢、哦、黄金时期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陈玲儿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哦，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了，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哦，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哦。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的家人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诶，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就是这样开啊。”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警觉性，是他会不会忘记怎么去操作了？就是他日常生活他以前常常去做的一些动作突然都不做了，为什么呢？你先去了解一下原因，稍微问候问一下嘛，这些都是要应该要提高警觉的。那第五点呢，叫做专业词汇流失，也就是说特定领域能力的衰退。原本呢，他是可能很擅长烹饪的，说不出穿烫哦，就而且讲到是变成改用热水弄热哦，那这就有可能咯。比方像资深编辑忘记了校对这种的术语，这就是属于语义型的失智症特征。那患者呢，保留日常对话能力，但是呢，丧失他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了。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什么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2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生。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哦，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青苔》。

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关心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啦。因为呢，在前阵子的时候，歌手温岚据新闻来报道啦，因为败血症休克，住进了加护病房来抢救。那急救10天过后呢，经纪人

人来揭露，就是他为什么突然身体出了状况，好，主要是因为泌尿结石所导致的。那经纪人后来又说到了，他这个温岚在休克时呢，血压一度降到只剩下30多，还好就是有医疗团队的抢救，目前就是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不过也是反映到，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的部分就是结石。特别有医师说到哦，这个为什么泌尿结石这么严重，然后甚至会让人家痛不欲生，然后严重起来有致命的危机呢？根据林口长庚医院的泌尿科副主任陈玉医师来说明，他说一般的结石哦，如果没有引发感染的话，其实只要找时间处理就好。但是如果像温岚这种引发败血性休克，通常有两种情况啦。第一种就是肾脏的慢性发炎，急性啊或慢性的肾盂发炎，那同时就合并了结石嘛。第二种可能就是结石卡在输尿管造成堵塞，那尿液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都有可能导致败血症。那医生是说到，这种阻塞性的结石是最危险的，因为当结石如果堵住了输尿管，那肾脏当中的尿液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就是会累积在里面。如果本身已经有轻微的发炎，细菌呢在死水当中大量的来繁殖，甚至呢可能会随着血液流窜到全身，造成菌血症，就细菌跟着血液呢流窜到全身当中，严重就可能会引发败血性休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长期的堵塞会导致肾水肿，那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那再更严重可能就会面临到洗肾的风险哦。这个部分呢，所以会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阻塞性的结石，就要尽早的来处理。那一般来说啦，到底要怎么样来减少这个结石呢？因为台湾其实蛮容易会发生结石的，因为台湾的水质偏硬。那医生说到是属于结石高发区，像现在越来越热的夏天啊，这个如果大家水喝的又不够多，像夏天就是结石发作的旺季。好，那要怎么样来避免结石，或是说避免复发，要掌握一下几个大重点哦。第一个，大家要先想一下说，家里面有没有人有结石的病史，因为结石的体质是会遗传的。如果呢父母有结石的病史，那小朋友呢，小孩或下一代罹患结石的几率就会很高。那这时候要怎么破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从小呢就应该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让细小的结晶体能够顺利的排出。那喝水我们都知道，但是水也有好水跟坏水，干净的水跟不干净的水，这时候喝对水就很重要。因为医生说到，如果是本身居住在这个水质比较硬的地区，以台湾来说，很多人会说中南部的水质是更硬一些的，相较于台北，那这时候就会蛮建议大家家中可以安装品质比较好的净水器。那对于曾经罹患结石的患者，千万就不要在外面再买什么矿泉水，因为矿泉水里面含有较多的电解质，容易会产生结石，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要的话呢，就改喝纯水。那喝进去的水其实要排出来嘛，那大家就要多多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以喝水量来说，成人夏天大概一天至少最少要喝 2000cc 以上的水。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困难呢，就早上中午晚上应该算是要喝到2000，有点认真在喝的话应该是喝得到的。那 2000cc 以上的水如果还有在流汗，就要喝更多。医生说到其实观察尿液颜色很重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判断一下这个尿液是不是有
变黄。如果是偏黄的话呢，当然就是代表说，哎，这个水喝得不够多啊，缺水啦，浓度比较高一些哦，所以会希望大家在观察尿液的时候，尽量维持在，像淡黄色或是那种就是像一般的干净的水，透明无色的状态，要到这个地步才表示水分是足够的。那当然，医师还有在强调关于结石的部分。如果输尿管结石超过 0.5 公分，或是肾结石超过1公分，就算没有任何的症状，所谓的安静结石，也会请大家要定期的追踪，或是考虑及早的来处理。因为如果你就放着让它在那边摆烂的话，它有一天会越长越大，那越长越大就会增加微创手术的困难，可能就会导致说错失最好的处理时间，因为长越大就越难处理嘛，所以大家在健康方面要替自己多加来把关。关于肾结石啊、尿道结石啊，这些结石呢，虽然小小一颗，可是堵住了真的就是要人命，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边，赶快先把手边的水壶拿起来多喝几口水，尤其这几天夏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呢赶快咕噜咕噜来喝口水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龙飘飘所演唱的，叫做《船歌》。

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也是健康方面，不过跟吃的比较相关。好，就现在大家都会说啊，好像呢这个吃饱饭没多久就是想要去躺去睡觉了，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吃淀粉类的东西，就觉得要跟这个世界说晚安了。突然这个很困啊，很累啊。好，那除了可能是淀粉吃太多之外呢，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血糖的波动。血糖波动很大呢，其实就容易让人感到疲累嘛，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特别的控制一下血糖。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有饮食的研究发现说，如果能够在餐前的大概30分钟前吃一把杏仁果，那呢就发现说，哎，餐后血糖曲线下降面积可以大约降低18%，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控糖技巧。

0: 力，让血糖上升的幅度不会一下拉得这么的高，有些吃一些东西垫底在其中。那再来呢，这个还能够延缓胃排空跟糖类的吸收，因为杏仁果它含有脂肪、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这些都能够让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一些，同时增加肠道内容物的粘稠度，让葡萄糖进入到血液的速度变慢，好，所以整个速度都是踩刹车有缓下来，在餐后呢，血糖上升的曲线会比较平稳一些些，也不会吃饱马上就昏昏欲睡。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杏仁果它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有它的代谢反应，因为杏仁果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啊、锌啊这些矿物质，那其中的镁跟胰岛素的讯号传递有关啦，如果你有多多的摄取镁，那有助于提升身体对于血糖的利用效率，降低整体代谢负担。好，镁这个成分呢还蛮重要的，尤其在吃饱饭之后不会昏昏欲睡的这个过程当中担任蛮重要的角色。所以呢，这个就跟大家做分享啦，如果想要避免每一次吃饱饭都会觉得很累啊很昏，可以尝试看看在餐前的30分钟先来吃一些杏仁果。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来摄取坚果的，有些人对于坚果类就是会过敏或是肠胃功能比较。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正声调频台，持续的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陈廷玉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饮食上面的健康话题。先来请廷玉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廷玉 Joyce 营养师。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 Joyce 来到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算是最近也是蛮热门的健康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蛮多都是素食的长辈朋友。

0: 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有点担心说啊，那这个健康啊营养的摄取上面会不会不注意就有什么闪失哦、嗯、刚好最近有一个研究或期刊嘛，就有发现说好像吃素的人在健康上面好像会有一些需要更注意的，例如说这个大肠癌的风险还是什么的，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样呢？今天邀请到婷玉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最近大家讨论说好像吃素会有跟癌症相关，这是什么样的讨论？
1: 就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研究出来，那它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人数很多，就180万人、嗯、然后它要、有这么多的人是因为它涵盖了三个区域，有亚洲、欧洲跟美洲，对，然后亚洲的话还有包括台湾的慈济师兄姐，
0: 都是在这个受试者的范畴当中，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跨国的计划、
0: 嗯、
1: 然后作者里面就有包括我们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秘书长、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前理事长们，总共三位，他们也是这篇的共同作者这样、对，然后他们就有这么多人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这个数量去做统计分析，看更多种的癌症，对，然后因为以前呢，因为素食人口本来就是算是少数族群嘛，所以在各国分析下来，因为数量不够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些癌症，不常见的癌症是没办法去分析的、例如说胰脏癌啊、食道癌这些、但在这一次他就是可以分析的癌症种类就变多了、
0: 因为受试者人数很多，
1: 180万人，对，
0: 这个很多、这个研究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来做，
1: 对，他们已经写了 很多年了，我知道，因为那个统计分析后面还蛮复杂的、对，所以就是终于发表出来了，然后算是有突破吧，因为有看到新的数据、所以就会备受瞩目这样子、
0: 那实际上面这个很多人可能为了吃素，除了是信仰方面，在健康方面也是很多人的考量嘛，但是我觉得这一篇研究发现的地方就是让大家会有点吓到，就是原来吃素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发现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呢？
1: 就我觉得首先先让大家先就是得 calm down， 就是不要害怕，
0: 不要紧张。
1: 对，因为这篇研究就是，其实你仔细看国外的报道，它有分两种模式去下手，一种是、就是切入点是比较负面的，就是讲到大肠癌的部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切入点是讲到正向的，这个研究也有呈现非常正向的部分，就是说，吃偏素食的，譬如说你是蛋奶素，或是你是没有吃红肉跟鸡肉的海鲜素，他们呢都有对非常多种的癌症有保护效果，如果是蛋奶素的话有5种，所以是非常多的、对，就是而且是跟肉食者比起来、所以代表说对肉跟相较于肉食者这些癌症，如果你吃素的话你是比较不容易得到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那只是说研究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每一种饮食都有它自己可能被忽略的地方，那它就呈现出说哇，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说吃素我不吃红肉好像大肠癌跟我没关系，但就他发现哇好像不是这样、
0: 但因为这个研究我发现会有两个面向，可能会让大家更注重到要注意的部分，例如说大肠癌的部分，跟但是它其实也有好处啦，就是有显示出不是说好像做出来就这么的负面。我们先来谈一下说好的地方好了，因为从研究的这个结果跟数据来看，好像这种偏素食的饮食，像我们常听到的什么蛋奶素啊、海鲜素啊，其实在研究的结果发现，它是像刚才婷玉所说的，是蛮能够预防癌症的，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面是能够预防哪一些，然后它是因为吃了什么样的营养能够预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蛋奶素的部分的话，它就是发现可以降低胰脏癌，然后肾脏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就是一种血癌，然后射护腺癌跟乳癌。那海鲜素的话，它就是对肾脏癌跟结直肠癌，就是所谓大肠癌跟乳癌都有帮助，就是都降低了它的风险。那它因为它这个研究算是长期追踪研究，它没有仔细去分析说他们的饮食，就这些降低癌症的部分，他没有再细去分说，是什么导致他们的有保护效果？
0: 你说营养素上面、
1: 对对对，但是有。

0: 喊有就是大致上讨论。
1: 对，
0: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哎，素食者吃的可能蔬菜水果比较多，这些一定都是有保护效果。然后脂肪，饱和脂肪吃的比较少，这也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吃素比较优点的地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然后海鲜素的话，它因为 Omega 3又摄取的比较多，所以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保护的效果这样。
1: 这个是让大家可以多透过素食，不管是海鲜素、蛋奶素哦，各种的素都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角度来去看嘛。但是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很多人在意的，就是我吃素，但是好像反而会引起大肠癌吗？这个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0: 哦，对，这个就是研究作者他们自己也很惊讶嘛，就是在这个发现。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它有很大的一个族群是英国的 Epic Oxford 这一群素食者。然后过去其实以前的研究就有发现，这一群呢素食者他们的钙质摄取量是不足的因为他们是Epic Oxford 是英国的世代最中型研究，那他们的英国他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是他们的钙质每日摄取建议量是在700毫克，那台湾是1000。所以其实台湾还比较高，我觉得。
1: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啊？
0: 那就是各国他们的学者去制定的，就去看文献去决定这样。那所以英国是制定在700，然后我们是1000，美国也是1000。
1: 所以他们的摄取的钙质的摄取量是比我们还要再低，
0: 就是建议量是比我们还要低。然后可是这一群就是纯素者呢，他们平均摄取的钙质量是590而已。对，然后过去他们发现了这个结果，就说纯素者是不吃蛋奶的就是肉蛋奶都不吃的，就发现说肉蛋奶都不吃的这些纯素者，他们竟然大肠癌的风险就是增加了 40%。然后再回去看文献，就在猜说会不会是跟钙质摄取有关。因为过去有研究发现，钙质摄取不足好像是会提升大肠癌的风险的。对，所以就在猜是不是这个原因。那第二个他们在猜的原因是说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你前面有问过我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保护或是没有保护的效果？
1: 对啊，
0: 因为这篇研究没有看得这么细嘛。所以后面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有说，就是未来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就是素食者也有分我吃的健康跟不健康的。
1: 对耶，
0: 对，
1: 还是会差很多的。
0: 对，所以他这边就是全部都是只是看你有没有吃肉而已，他全部就是 group 在一起，
1: 对，
0: 放在同一个族群，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更细的去看说到底是这个饮食当中的哪一个环节或是哪一个元素让它有保护或是有风险的。对，那所以说呢，以前啊，我看过 Epic Oxford 的研究的时候，也有发现说英国的这一群纯素者，就是 vegan 不吃肉蛋奶的这些，他们很多的饮食品质没有很好。就是他们可能吃的加工食品还是偏多。对，然后对于什么 B12 啊或是钙质的摄取量，他们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反过来说，像美国有另外一个族群是基督安息教会的那些信徒呢，他们就他们摄取的营养素就会比较完整。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要吃这个饮食的时候，很多人就非常注重营养了。对，所以就是族群之间他们也有不同种的特性。
1: 对，
0: 即便都是素食者。那像台湾的师兄姐呢，也是，就是我们台湾的师兄姐钙质摄取量可能也比较不足。对，然后台湾师兄姐，可是有趣的是呢，在这个180万人里面哦，他们虽然是跟吃肉的人相比嘛，但是这些在这180万人里面吃肉的那些人，他们的肉类摄取量还是比一般的民众还要低的。
1: 少。
0: 对，所以也有可能说，因为它已经就它差异性已经不大了。如果差异性再拉大一点，譬如说跟一般民众比的话，说不定看到会是不一样的结果，或是不是说不定看到是有更多其他的保护效果，也不一定。所以这个 这整篇文章作者都一再强调说，这里面的数据我们就是参考参考、
1: 哦、
0: 就是还有很多需要厘清的部分。
1: 应该说它只是一个大范围去抓说哎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说确切到底实际上面是什么原因，然后还有什么样要再更仔细的去探讨。因为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说这个大肠癌罹患的风险是纯素者，但是台湾其实很多人并不是说哇真的是到纯素，可能顶多是蛋奶素啊、五星素、哦、各种的素类，这个结果可能都会不太一样的。
0: 没错没错、嗯、然后而且这个180万人研究里面，绝多数的素食者人口还是欧美人比较多、嗯、就虽然雌激素雄激素有被纳进去、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我们人数还是不够，没有、嗯、比例上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我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啊、人种人种之间还有饮食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啦、
1: 嗯、
0: 因为至少你可以知道说诶我不是吃素就没问题了，
1: 对，真的
0: 就是还是有一些风险、嗯、那既然有这些数据，我们就是拿来当参考的好处是，那我可以怎么样提升
1: 或调整，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饮食上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呢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 Joyce 陈廷玉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篇研究发现，好像素食者、纯素者在罹患大肠癌的风险上面，好像比一般人再高一些些。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一直在说，纯素者都是因为饮食当中缺钙，是吗？缺钙的话，那有知道有些长辈朋友们可能平常就是每一年或每几年会去做健康检查。那在健康检查有没有什么数值可以让大家衡量一下？说，哎，我缺钙。钙的程度到哪，或者是说我的钙质是有符合正常的数据的？
1: 我觉得如果是长者的话，如果你缺钙，你骨质疏松应该就会很厉害。所以看骨质疏松是一个很，就是定期去检查你的骨密度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注意一下你的饮食，因为钙质血液中的钙是比较不准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它是身体调控的非常的精密，就应该是说对，所以
0: 如果是抽血去看的话是不太标准的，
1: 就是说对，不是所有的营养素都可以靠抽血去看，就是有一些生物指标是可以靠这个方法，然后有些可能是靠你去计算一下你的饮食状态是怎么样，对，然后去看一下你的骨密度是如何这样，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好，对，然后那如果说是你觉得你吃下来，你一天你去计算一下你一天有没有吃到，我们不要讲1000好，1000真的是
0: 有蛮多的，
1: 蛮多的。我们说就用英国的，你说700好了，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吃到700。如果没有的话，要从哪些食物摄取呢？假设你不吃蛋奶，如果你有吃蛋，如果吃奶是比较好达成的。如果没有吃奶的话，可能就是要多摄取豆干啊，然后板豆腐啊，就比较硬的豆，
0: 属于豆类的东西吗？
1: 对，因为就是他们在黄豆在制作成这个板豆腐啊，还有豆干的过程中，它就是会加入凝固剂，然后这个凝固剂里面有钙，
0: 可是要吃比较硬的才有诶。
1: 对，所以譬如说你吃嫩豆腐，它的钙含量就极低，
0: 它是啊，可是有一些长辈可能牙齿也不咀嚼方面能力比较弱的话，除了这个还有其他选择吗？
1: 有，就是现在市面上你去看那个超商益美嘛，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是光泉吧，他们都有出这个加钙的
0: 豆浆
1: 啊，你可以选这个。然后如果你不想喝豆浆，你选那些进口的燕麦奶，譬如说我就举 Oatly 好了，Oatly 它也有加钙，就是很多这个进口的燕麦奶都有加钙然后原因也是为了要尽量让它跟牛奶一样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你就是没办法喝牛奶那你就选择加钙的植物奶或加钙的豆浆这样子
0: 那我不能直接吃钙片吗？
1: 可以
0: 钙片也是可以，可是一般来说是不是在原型的食物上面跟直接那种补充的保健品，还是先希望大家先摄取比较属于食物方面的营养啊？
1: 对，因为吃素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取嘛对，那所以假设你今天喝加钙的豆浆，或是你吃豆干板豆腐，好，板豆腐应该很软啊，
0: 对，
1: 我觉得长辈是
0: 可以
1: 吃
0: 得了，OK 的，没问题。
1: 对，那你就不要吃豆干，吃板豆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同时摄取到蛋白质跟钙质啊。对，所以它有好处，但是如果你吞钙质的定好了，那你就是只有钙质
0: 啊。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还是要注意从多重食物。有强化的钙质的食物去摄取这样子
0: 可是另外我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也有特别分享到说，像台湾很多人都是吃蛋奶素嘛像刚才有提到，可是蛋奶素好像也是会造成一些那个细胞什么什么癌症的风险，是有这样的结果发现吗？
1: 哦， 其实这个也是蛮令人觉得惊讶的，
0: 嗯，也是新的，算是在这份研究当中，
1: 对对对，
0: 一个很新的发现，
1: 就是，很新的发现，嗯，之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0: 这个叫做好像是蛋奶素的这个素食者会发现说有这个食道鳞状细胞癌，是吗？
1: 对，就
0: 是，这个是什么样的？
1: 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食，嗯，就是
0: 食道癌，
1: 食道癌，对，它就是，嗯，对，然后可是它这个就是。初步推测啦，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嗯，英国的这一群素食者有很多人吃的不太健康，
0: 哦，
1: 对，所以初步推测会不会是跟营养不均衡有关，
0: 哦，
1: 对，所以营养不均衡的话，嗯，可能就是跟譬如说维生素 B2 啊，锌啊，嗯，蛋白质啊，嗯，吃不够多有关。那其实你仔细看，好，蛋白质我们刚刚讲过了嘛，那我们就讲锌跟维生素 B2、嗯，这些都是从原型食物来的，就是所谓的像你有没有常吃坚果，
0: 嗯，
1: 坚果种子类，
0: 嗯，
1: 那锌就在南瓜子里面就有，对不对？红扁豆里面也有，小麦胚芽里面也有。可是如果这些东西你不常吃，你吃白米饭或是吃白面条，
0: 嗯，
1: 那你就很容易会缺乏锌。然后维生素 B2 也是，就是你如果没有在吃大豆啊，或是你有没有在吃全谷类啊，
0: 嗯，
1: 或是你没有在吃菇类啊，
0: 嗯，
1: 等等的，那你就会比较容易缺乏 B2。
0: 嗯，但是这个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点想说，这么多的营养素好像我都很需要，嗯，可是我都不知道说，那我确切来说，好，例如说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素食者好了，素食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到底要掌握哪一些营养素是都还蛮能够符合我的身体需求的。
1: 嗯，其实素食的营养素你就要想说我的食物种类要很多元，
0: 嗯，
1: 对，所以譬如说我其实这很多人都这样，譬如说我习惯吃哪几种食物，我就是就吃那几种，
0: 对对对，就我爱吃，我习惯吃，我日常好方便我就去吃哪些，
1: 对，
0: 嗯，
1: 可是这样子就很容易错失一些你可以摄取到其他营养素的机会，嗯，对，因为不同，尤其是植物它有不同种的颜色，然后不同种的质地，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包含了不同种的营养素，
0: 嗯，
1: 对，所以你尽量食物多元，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去自助餐夹菜的时候，假如你都外食，
0: 嗯，
1: 自助餐就提供你非常多的选择，
0: 嗯，
1: 你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夹一点，什么东西都夹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去确保你吃的多元的情况下，你要缺乏营养素的几率也比较低，然后你要摄取到足够的纤维质，而且是不同种类的纤维质，因为纤维质又有分，对对，纤维质有分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然后对，反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才比较不容易，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太单一，
0: 嗯，
1: 太单调，然后就忽略了某种营养素的摄取，嗯。
0: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也不是单纯是素食者才会出现的啦。基本上你只要是饮食很固定的，你就算是吃素、吃荤，好，所有的类型大家都要注意，对不对？
1: 哦，对啊，嗯，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平常，嗯，我们经常觉得吃东西可能就是吃饱就好，
0: 对啊，不会饿就好，
1: 对，不会饿就好，嗯，但很可惜的就是这种平常的饮食啊还有运动啊都是慢慢累积来的，
0: 嗯，
1: 就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未来会不会生病的好，或是你遇到流行病，譬如说传染病 COVID-19A 流感什么的，
0: 嗯，
1: 你会不会感染到，这都跟你平常的作息、饮食、运动都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就是尽量要把你每一餐当作预防疾病的一个机会，
0: 哦嗯，
1: 你就会比较认真的去对待饮
0: 食，
1: 食
0: 物，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观念算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通常想说我不要生病，我就是哦，好像就是多去运动啊，然后我就多吃一些保健食品，可是其实在三餐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每天三餐一小小一点点多元的摄取到很多不同的营养素，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落实的，对吗？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婷玉，就是不论是在素食者或是在一般的民众身上，我们有哪一些核心的饮食概念跟原则，可以让大家再重新的来去帮大家复习一下的？
1: 嗯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刚吃素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是宗教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你刚吃素，然后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去掉肉就好，我觉得入门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0: 嗯，
1: 但是慢慢的呢，你就要去观察说，哦，我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多？
0: 嗯，
1: 那最最最最入门方法就是刚开始还不要去算份数的时候，如果你把所有的食物放在一个盘子上面，你的蛋白质，比如说豆类，至少要占你的盘子的四分之一。
0: 哦，
1: 对，就二一一餐盘的概念。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最最最基本的先这样，然后我们先不讲份数。
0: 嗯，
1: 然后再来，你这个盘子的二分之一呢，就是要是蔬果，然后蔬菜比水果多。
0: 嗯，
1: 然后蔬菜最好就是多元，像我们说有菇类、有藻类，
0: 嗯，
1: 有深绿色蔬菜，有彩虹的蔬菜，例如说哦，甜椒就有很多颜色，哎，还有什么茄子也是另外一种颜色，
0: 嗯、
1: 就让它多元。然后呢，再来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全谷类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要选白饭，尽量不要选就是白面条、
0: 哦、
1: 或是白粥、
0: 嗯。
1: 对，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吃糙米，那你可以选个地瓜，
0: 嗯，
1: 对不对？你可以选个南瓜，对。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就是很爱吃白米，好，那你选白米的时候，你可以上面撒个，譬如说小麦胚芽，
0: 嗯，
1: 因为小麦胚芽里面就富含我刚刚讲过的锌啊、镁啊，还有 B 群，
0: 嗯，
1: 对，然后或是营养酵母也可以把它撒上去，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确保说，哦，你这一餐呢，视觉上，我们先不要算分数、
0: 嗯，
1: 视觉上是很丰富的
0: 哦。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一餐了啦。
1: 嗯、
0: 另外，我也好奇，就是应该很多的素食者会不小心吃很多那种豆类的加工食品，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呢、啊。
1: 对，因为豆类的加工，当然它也有分比较好的跟比较不好，
0: 哦、
1: 但我们就先不谈那个。但是豆类的加工的话，因为它已经离原型食物比较远了嘛、
0: 嗯、
1: 所以它中间到底加了什么东西你可能比较不知道，或是它有一些是有事先调味，有些没有。
0: 哦，对，
1: 那有事先调味的它可能钠含量会比较高。
0: 嗯，
1: 对，那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那这对血压的控制就比较影响比较大。但是啊，我又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刚吃素的人，那、啊、你就觉得你很怀念肉的味道。我觉得哪一点点没有
0: 关
1: 系，
0: 没
1: 关
0: 系。嗯，
1: 比如自助餐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过自助餐好像都一大块一大块。如果你有跟同伴一起去的话，
0: 嗯、
1: 就说我们一人一半这样，然后剩下的蛋白质我就是用豆腐。或是、
0: 啊、
1: 我看现在自助餐，像这附近的自助餐，他们也有那个鹰嘴豆。
0: 哦，是哦，这附近的有鹰嘴豆。
1: 对对对、
0: 哦，
1: 那你就可以用鹰嘴
0: 豆。
1: 豆
0: 类，这个或者是那种绿色那个
1: 毛豆，
0: 对对，毛豆
1: ，
0: 毛豆也是一个不错的
1: 选择。毛豆也可以，对啊，对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对我是觉得。我不觉得说，哎，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加工食品，因为它就是无所不在嘛。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好吃，呵呵它如果能，
0: 嗯、
1: 假设有些人食欲不好，那它如果能增强你的食欲，我觉得吃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但我们就不要把它当做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0: 嗯、
1: 这样、
0: 嗯。那最后呢，想要再请婷玉稍微补充一下，如果我是一般的听众，然后我没有吃素，我也不想吃素，但是我想要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多加的去维持我的健康状态，那要怎么样来选？我们以肉类为主好了，因为蔬菜可能大家前面都听差不多。
1: 嗯、
0: 那肉类的选择上呢，有什么样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吗？
1: 肉类的话，其实大家共识就是避免红肉跟加工红肉。
0: 嗯、
1: 加工红肉就是像香肠啊、火腿啊、
0: 哦、
1: 培根啊、嗯。可是这个就是常常在早餐店会出现 的
0: 火腿蛋饼。
1: 对，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因为已经，我觉得几乎不管今天这个研究者他是支持吃肉还与否，因为有些研究者会觉得偏植物性饮食比较好。
0: 嗯。
1: 那不，我们不分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共识都是红肉要少吃。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吃肉，那你就是可能尽量选家禽类或是海鲜类这样子。
0: 哦，海鲜类或是鸡或猪，
1: 猪也算是红肉。
0: 哦， 猪也是红肉，
1: 对对对、哦、所以就是我们就家禽类或是海鲜类这样。
0: 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能说你不吃红肉就完全不吃吧，应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就是东西刚刚好就好了，然后不能说完全不吃，那也不要说一下子吃的太多、嗯、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去看一下营养门诊、嗯、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呢我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朋友聊天营养，你知道聊他们吃的东西、嗯、每个人的刚刚好，不要太多不要太好，那个定义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知道吗、哦、譬如说我觉得、哦、假设啦，我的建议说，像我们比较推崇植物性饮食跟环保的碳排放量比较少的饮食、嗯，我们会建议的肉量就真的很少，譬如说一个鸡腿便当对我们来讲这个手掌大就已经
0: 太多了，嗯，
1: 但是说不定对某个人来讲，
0: 那鸡腿便当就是要有一个大鸡腿
1: 啊，他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就是你知道，所以我们起始点是不一样的、
0: 啊、要先定义彼此这个刚好是什么程度，
1: 对，所以呢、嗯、但是我觉得不管今天啊、你的营养师或者你的医师是比较推荐哪一种饮食的，我觉得至少在医疗界大家都是有共识说、嗯、哦，就是肉类的红肉的份数真的是不能太多，一个礼拜可能吃个一两次就算很多、
0: 哦、
1: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焦一下，就是你自己吃的量你觉得哦我已经吃很少了，可是说不定人家还是觉得、嗯、对对对，营养师来讲还是觉得太多。
0: 其实有更进一步的需求也可以像现在很多人会去寻求那个专业的营养师来去调整饮食嘛、嗯、然后像我朋友有去找营养师，然后就真的三个月瘦十几公斤，这是在减肥方面的话营养师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
1: 对
0: 对，然后透过这样慢慢每天跟营养师去对那个餐，其实自己也可以吸收到很多在营养上面的知识。
1: 没错、嗯、没错，
0: 对，就跟大家分享可以用这种管道来去帮助自己找到身体跟饮食上面的健康。
1: 真的真的、嗯、就是去校正一下，就是自己的观念到底有没有太多的偏差的。
0: 对对对、嗯、今天呢非常谢谢婷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有点像是会吓到大家的这个文章哦那同时也帮大家厘清了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观念，谢谢婷玉咯。
1: 不会。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很热很热的这个天气了。那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大家应该都也蛮关注的哦。今天呢到礼拜四，这个滞留锋面呢都会在台湾地区，那所以呢水汽减少，大气非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这个是白天啊炙热日盛夏，现在是已经到了初夏了，然后那续创今年的一个高温哦。那今明两天呢将达到最高峰啊，全台最高温度呢直逼40度哦，真的是会热昏的哦。这个所以呢还是要不厌其烦再三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哦。那今天北部呢大概是23到38度哦，所以最高有到38度这样的一个这个热天，这么热的天气。中部呢22到37度哦，然后南部呢就是会来到了40度，然后低温呢也是22度左右哦。那东部20到39度哦，所以呢这个东部跟南部啊都有到39、40度的一个高温啊。那这个可能要到礼拜五哦，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哦，那可能大家才能够期待会有降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要到礼拜五咯，要到礼拜五哦。好，那周六的锋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北台湾雨后多云，其他地区能有局部降雨的这个几率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天气概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打理这个做外出大概要该怎么样穿搭那这个部分也让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看到了一则新闻快讯就提到我们国内建筑业的算是大佬级的吧润泰集团的创办人，也是唐奖的创办人这个尹衍梁在今天这个清晨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人世这个也算是建筑业界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享年呢76岁那么这个临终前的家人呢也都随侍在侧，集团的全体员工闻讯之后呢同感哀痛跟不舍啦这个因为是尹衍梁算是润泰集团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内应该是全球除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诺贝尔奖金之外，他自己又创了一个唐奖就是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来创立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那尹衍梁呢这个在润泰集团这几年来呢也打下了非常丰厚的一个基础

们盖的房子呢，也在市场上的口碑也都不错，而且呢，这几年来，他们的这个推案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大哈、哦。只是呢，有些股民呢、啊，难免会抱怨，就说，哎，润泰新哈、哦，它在股票市场的那个名字叫润泰新哦，这个股价比较没什么表现哦，特别是在这个电子股啊 AI 股大涨的这个时候。好，这个是最新的一则新闻信息呢，来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房地产的节目哦，然后呢对于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人事物啊，都会跟各位来做详细的一些分析哦。好，那这个月份大家的房屋税缴了没有？哎，到5月31号就截止咯。可是呢，因为这个5月31号适逢假日啊、哦、刚好碰到了星期天，所以呢可以有机会顺延到6月1号来做最后截止日的一个缴税啊、哦。那这个各税征机关啊，现在呢都借由这个媒体啊在提醒大家啊、哦哦，那我现在今天看到的是新竹税务局啦哦，那事实上各税务机关应该现在也都会提醒大家哦，那目前呢还有蛮多的民众呢没有去完成房屋税的一个缴纳哦，所以呢如果逾期缴纳的话，将会自滞纳期满的次日开始，每超过三天加征1%的滞纳金，1%的滞纳金也不小哦，那最高可以累积到 10% 哦，若超过30天还没有缴纳，将会移送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哦。所以在这里哎，在跟我们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不管是房屋税啦，还是个人综合所得税啦，都是在这一个月要来缴纳哦，所以呢，尽快缴纳哦。之前呢，我们的财政部也是在的这个这个推行一个叫做尽早缴税、尽早退税啊、哦，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个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给这个放下来哈、哦，不会在那边有个疙瘩哦。所以呢，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还没有缴的听众朋友，赶快哦，赶快尽快去缴纳哦。那剩下的就是这几天而已喽。好，那我们节目中之前呢有在。上个礼拜5月21号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都更专家齁、哦、我们的这个来跟大家分享齁、哦、自主都更齁、哦、自主都更齁、哦、那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也一直在房地产市场在发酵啦齁、哦哦、那我们这个节目中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哈、哦，跟各位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哈、哦。那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对于张老师在这个过去的节目当中有邀请的来宾这些精彩的内容的话，你想要去做回顾的话，可以加入张老师的房市日光大道 YT YouTube 的节目哈、哦，但订阅，那我们他在这个要直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像我们昨天邀请的是李同荣李理事长，李理事长呢也讲了也蛮多的一些最新房市的一个观察，包括差协同理论啊，变成小协同理论啊。那昨天呢，他在节目中也是第一手的哈、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二代哈、哦，这个所谓的贷款哈，一代一代传一代，变成从二代、三代到四代哈、哦，这个是代代相传哦。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媒体都有引用他的一个说法哈、哦。那我们昨天节目中呢是第一手哈、哦，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YouTube 上面呢就可以去订阅，那也可以一再的重复收看啊、哦，我们这过去的这些精彩节目的内容哦。好，那因为我想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啦齁、哦、也帮忙做帮我们做宣传齁、哦、如果说你有订阅我们 YT 这个房市日光大道齁、哦、也可以这个做分享齁、哦、然后呢开启小铃铛，那就可以

让我们的订阅数呢不断不断的增加哦。好，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你也是5月26号的，我们明天呢这个所谓的广播研习营就要开始上课了哦，所以提醒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记得哦，明天下午就会上课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今天联合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题哈，这个有大概5篇啊，我印象中应该有5篇，至少有4篇了哈。他们有一个叫做“阳光行动”啊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道，那最主要是在提到我们人老啦、屋老啦这种双老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社会的问题都衍生出来了，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啦，还有老年租屋啦，还有这个老年的再度就业啦，哇，这个各个面向哦，他们动员了有大概5个记者啊来做这一个专题报道哦。那所以呢，我的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今天哦，就在今天哦。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订联合报的话，就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在联合新闻上面、联合新闻网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专题的总稿了哈，提到了说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呢占比已经正式突破20%，也就是联合国哈他们界定的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所以呢可以预见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啊会越来越多啊，包括可能你自己都是哈。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的整合不易等障碍，都更也不容易推动，房子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啊，这些住在老公寓老房子的老人家呢，等于形同被囚居在这个老公寓里面哈，就是垂直囚犯了哈。那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探查之后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也在加剧当中，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呢都还没有准备好，那社会重幼轻老，老人呢已经沦为政策考量的末段班，特别是最近我们政府要端出来这个0到18岁，这个每个月，有5000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鼓励民众能够生养，那可是呢对老人家这一部分的好像就相对的一些福利措施就比较少了，好，那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专题里面，他们就接下来就提到了几种现象，包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很多的餐厅你进去要吃个饭要点个餐都要叫你扫码来点餐来点菜，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年的歧视呢，所以联合报新闻网也有点出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提到了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比呢达到 24.5 哦，比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还要来得高，也是全国最高的全国最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个70多岁的黄大姐这个近80岁的高妈妈，行动自如，也喜欢到处走动，那这两年呢在外面用餐明显的不习惯，越来越多的餐厅都用手机扫码点餐，因为不熟悉流程，荧幕小内容看不清楚，总要折腾好久才点完，感觉到年轻服务生面露不悦不耐，甚至呢白眼以对，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数位落差造成的这种隐形歧视啊，是不是也在我们周遭里面大家都感受很明显。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联合报这一个专题报道，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本来张老师有准备蛮多的新闻信息的哈、哦、那看到了联合报哈、哦、他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专题报道，提到了这个人老屋老双老家具都市求居难解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哦，所以呢张老师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的一个报道哦，还有他们提到这个租屋这一部分老人家面临的困境哦，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属性比较相关哦。那刚才提到了他们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很多哦，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哦，常常进到一家餐厅里面去哦，他个这个服务

的小姐都会说：“哎，请用扫码来点餐。”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所谓的长者数位落差这个部分呢，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隐形老年的歧视啦。不止在餐厅扫码点餐哈，图书馆呐、运动中心呐、医院等等的优惠或是单据。越来越多呢，都是需要下载 APP 哦，那这个所谓的 APP application 哈、哦，才能够完成哈、哦。所以呢，这个黄大姐就说啊，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感觉呢，这个老人家住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呢，是越来越难了哈、哦。好，那这里面也提到了租屋碰壁，沦为下流老人哈、哦。这个老李啊。哦他们这边文字里面有举一个老李的案例的哈，老李呢从餐饮业中阶主管退休前一年，跟这个老伴离异了的哈，离婚了之后呢，他自己就租屋而居那因为患有三高，劳退金呢也有限，租屋呢常常都碰壁。常常都碰壁，那社宅对长者排队的名单呢，也是一长串哦。这个也要想要这个这租房子的老人家呢，也是很多啦哦。那可是社会住宅呢，是供不应求真的是盖的速度很慢，加上呢，这个很多租屋的这些房东啊。都是以年轻人为优先哦，那所以呢，老人住宅、老人租屋的供给呢更加吃紧哦，只能找蛋白区便宜的顶楼加盖套房窝着哈。所以呢，这个老李也说这个像他这样的一个下流老人应该不少哦。这种下流老人是指日本他们讲的啦晚年呢，连租屋都很困难，但政府呢只顾了为年轻人加码生育津贴0到18岁，刚才提到了，还有就是年轻人优先供应社会住宅，最近呢还推什么婚育宅，根本没有想到长者租屋的一个所谓的困境。那他也就很纳闷，为什么政府不提供给长者租用的养老宅呢？这个老李为了要支撑他的生活呢，能积极的二度就业，可是呢，他想要二度就业投出去的履历都是石沉大海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所以呢，最后只能找到收银的外场服务的低阶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下流老人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我们台湾中高龄的这个劳动参与率有这个下降的趋势。以台北市为例，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呢，劳动参与率大概只有6.8%，比南韩的30%哦，30几个% 还要来得这个多所以这个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日本也有20%多那台北市劳动局就业服务处的处长王妙英指出中高龄人力市场应该成为台湾就业的新蓝海。中央呢也已经放宽了劳基法，将届龄退休者呢再就业的弹性给他们一个再就业的一个弹性，未来呢有必要进一步引领促进的做法让这些这个高龄长者也有一个再度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人老那屋老的这个状况，在这一篇的专题报道里面也点出来，老公寓很多连出门都很难所以呢，这个城市的老屋是高龄化社会活跃老化的一大障碍就是说这些高龄长者，他们如果说已经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很久的话，现在都会有膝盖啦这个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住户要做都更，事实上整合也是难如登天没有办法一平换一平的这个现实卡关所以呢，都更是
啊，这个牛布画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哦、啊、邀请一些来宾来分享的时候，大家也都是会有一些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啊问题的点出，像刚才提到的5月21号，我们的特别来宾柯登耀哦、啊，他这算是独耕的专家，他也点出来说，政府也有看到这些问题哦、啊，然后想要促进啊设啊这个立一个专法什么之类的哈、啊。好，那这一个专题里面，专题报道里面啊，大部分都引用台北市为例，因为台北市的啊超高龄的人口是最多的，全台对最高。以台北市为例的话，屋龄30年以上的这个住宅呢，已经有67万户，占全市住宅大概有73%，其中呢4到5层的老公寓呢占2成2啊。将近20万户，那所以呢，住在这20万户的老屋的长者呢，他们现在都面临了连出门都很难的困境。怎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出门啊，下楼梯当然是很容易的哦。可是呢，要回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路程哦。你要怎么爬上去？有没有人背你上去哦？有没有电梯可以搭？这些都是现在住在老公寓里面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住宅的问题之外，户外的公共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些周全的规划？比如说公厕、骑楼、人行道等基础设施，还是对老人家来不友善啊、哦？仍然充斥的一些缺失。所以这篇专题报道里面也针对啊、这样的问题点都有点出来，更不要讲长照人力缺口啊、哦，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很难去填补哦。那他们这边有访问到老盟秘书长哦，张淑清，他就非常坦白的说，社会存在的高龄歧视，目前的老人福利法呢，应进步成为高龄权益平等法哦，而不是所谓的老人福利法哦。保障长者的住宅权、就业权啊、哦，那长照资源跟不上啊、老化的这个脚步，政府呢更应积极的推动自立照顾及社区互助共生的政策，延缓失能，让健康老人降低退化。哦，所以这个是他们啊，在作为这一个阳光行动双老的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个总稿啦齁、哦。那他们后面有几篇啊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章齁、哦，来针对不同刚才提到的，也许是啊租屋的啦，或是说就业的啦，或是甚至在公共设施或是是长照这一部分呢，都有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啊可以去啊把这个联合报或是联合新闻网里面去看看这几篇的报道。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们针对高龄独居租屋难这个部分呢啊，来他们也有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刚才大概在总稿里面有稍微点到哦。那所以呢，在这个高龄独居租屋难被政策哇法规遗忘哦，这个专文章里面，他有举一个年过七旬的祥叔哦，这个祥叔呢满头白发，每次呢租屋都被房东婉拒。那好不容易租到了公寓隔层多间的一个雅房啊，邻居呢几乎啊碰到的都是外籍移工，环境潮湿阴暗，透着一股不好闻的味道，加上呢靠近马路，即便呢关窗还是非常的潮，之后呢还有漏水的问题，房东也不理，住多久呢啊这个没住多久呢就只能啊这个求助这个崔妈妈基金会啊。所以呢他们也访问了崔妈妈基金会的居住扶助部的主任冯立芳。那这个冯主任说啦，对于这一位这个啊这个祥叔啊这个老伯伯，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他们啊来回帮他找了3个房子，
最后呢，他很幸运的也抽到了新北市的社宅，所以呢，这个冯主任也感慨的面对这个人老屋老的这个双老困境啊，高龄租屋啊，常常必须是委曲求全啊，这个真的是看得都蛮让人伤感的哈。那独居长者租屋向来就是很困难，如今呢？啊，这个只能寄望政府盖更多的社会住宅。以台北市为例，都发局坦言啦，齁，可以盖社宅的公有土地啊，是越来越难找啊，供给困难之下呢，正增加包租代管及轻盈换居等多元的供给管道啊。那统计台北市长者租屋承租公有出租住宅的户数呢，大概占比是 32.4%、哦、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哦、那根据台北市市议员林真宇说，九成以上的长者独居呢，根本挤不进这个老人住宅。面对高龄社会啊，应通盘检讨供给的缺口哦。那这个只是台北市这一部分，可能全国各地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啊，面对这些市议员跟啊社会的一个声音，他们也很无奈的说啊，有租公宅需求的长者越来越多。可是呢，台北市政府啊，能够提高长者入住的机会啊，这个啊，事实上也常常会啊，没办法哈、哦，这个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基于这个协助长者安居，租期届满前一年呢，重提申请入住后呢，租期可重新计算延长居住的年限，12年租约到期搬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哦、那周转率减少下呢，全台都面临了长者承租社宅不易的这个困境。一来呢，就是说一让已经住在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长者呢，可以让他一直的延长他的租屋期限啊，不要说在这个12年的这个规定届满之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赶出去可以让其他的这个长者有居住的机会，可是呢，他被赶出去之后，他又变成是一个啊这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啊。所以呢，这个崔妈妈基金会的执行长李秉仪也非常坦白的说，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但住宅跟都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啊，完全欠缺为高龄化的思考。他也举住宅法为例哦，协助弱势范围的啊这个部分呢，相当的广，且没有专为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提供扶助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作为哈、哦。10年后的高龄弱势问题绝对会越来越重啊，但政府也是充耳不闻呐哈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啊，这些社会工作者哈、啊，这种追妈妈基金会，他们长期来都在帮助弱势的民众啊，可以安居哈、啊，可以乐业。可是呢，看起来还是要政府这方面有公权力、有资源、有资金，才能够来完成，才能够来帮助啊这些老人家啊。那各县市的都更事实上也是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在这一个联合报的这个阳光行动哈啊双老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也都有一些这个琢磨跟报道。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刚才中间我们听到有这个乐林广播研习班的这个广告哦，那我们明天啊、哦、5月27号就要正式开课咯。如果还有兴趣还没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赶快哦，这个搭末班车哈、哦、来上这一个哎非常有趣哈、哦、也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活到老学到老哈、哦、要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个色彩哈、哦。好，那这个明天就正式开课喽，已经报名的也提醒你一下哈、哦，要记得哦。好，那刚才我们上一段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联合报哈、哦、今天的一个专题报道，叫《阳光行动》。城市双老现困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哈、哦，

各个面向的来探讨这个老人家还有老房子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困境怎么样去跟政府做一些呼吁，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老人家面对的这个种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我限于时间呢，只是跟各位分享了联合报的总稿，还有其中的另外一篇这个讲租屋的这样的一个面向的探讨。那总共它应该有5篇到6篇，大家可以到联合报翻翻联合报，或是联合报的他们的联合新闻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资讯要跟各位分享，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在这边这个稍微停一下，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几年来一年多以来房地产不景气哦，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数据啊，看起来都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理想。所以现在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几则呢，都是反映出现在市场不妙的一些统计数据。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预售屋解约那有些人说现在是已经到达了预售屋解约潮啦。我们昨天在跟李同荣理事长聊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出来解约的这个数量呢是呈现了非常大量的一个增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实价登录的资料，预售屋解约的件数今年第一季全台的解约数量呢是411件，跟上一个季度比较起来是减少 13%。 不过呢在台中市第一季的解约数量达到了67件，刷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也是全台呢解约量最高的县市。那根据台湾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解释根据内政部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建商最多可没收这个所谓的解约的违约金呢，是房地产总价的 15%。 虽然呢透过消保官协商或是法律途径可以酌减，可能到7%或到10%。 那仅就已经缴的这个款项来没收，由于解约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因此买方对于开区域或是后市除非是真的没有信心或者是财务上面已经面对了重大困难，或者的话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解约那刚才提到对后市没有信心，这个也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点这个大家现在把资金呢都投入到股市，根本对于房地产的后市大家都相对比较悲观。那有些人可能也真的是因为工作被工作丢掉啦，或是说被减薪啦那最近也看到有公司在裁员，所以呢面对到财务上的一个困难，有些人买的预售屋可能也没办法顺利的缴款，所以只好呢长痛不如短痛，赶快解约。那观察各季度的这个预售屋解约的这个案件变化，2024年呢第四季解约量呢是关键上扬的一个时间点。那根据台湾房屋的一个分析，2024年第三季末央行祭出了就是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二屋的贷款呢更加受限，随后呢这个解约预售屋的解约量呢就有逐季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2025年第二季来到了最高峰，有478件。那到这个去年第三季呢，央行稍微放宽换屋族切结这个售屋的大限，从12个月拉长到18个月。金管会呢也把新青安的贷款排除在银行法放款的天条来计算，等于是释出了一些友善的讯息解约的案件呢才稍稍有所下滑。那今年第一季呢，央行再度对于这个换屋主网开一面，第二户的这个贷款成数呢从5成提高到6成
啊，也就是增加了一层。那所以呢，即将交屋的这些预售屋买家压力呢，就大大的又降低了哈。预售屋解约的情况呢，也较去年第四季来趋于和缓。那今年第一季的预售屋解约情况呢，虽比去年下半年来的缓和，可是呢，单季都超过400件。由于呢，近期预售屋的买气仍处低迷状况，营建成本走高啊，导致建商倒闭的案件呢，也时有所闻。民众看待后市的发展更是趋于保守哦，所以呢，本来有些可能是想说，哎，买个预售屋呢，完工交屋之后可以赚价差的，这时候看起来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呢，干脆解约来作为一个因应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第一季解约的前五名的县市，分别是台中、台南、桃园、高雄，还有这个宜兰啊。那 Q1 解约件数呢，这个达29件，名列第五啊。这个宜兰啊，是也解约了有29件。那前五名呢，当中唯一非六都的啊，就是宜兰县哦啊。那这个比这个房地交易啊热络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都还要来得多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一个地方。依然呢，怎么这个解约的这个数量来得这么多哈？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投资客啦，也不看好后续的一个房市发展。那至于说台中来讲的话，解约量呢，这个达到了单季的一个新高。那主要的这个解约大概是在台中海线啊，特别是梧栖这个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很多投资客之前呢都是看好啊，或是说大量的买进，可是现在呢这个面对到的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转折，所以梧栖这个地方解约量也蛮大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北屯都有双位数的解约数量。那海线跟北屯近年来的推案量跟交屋量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有些人看坏，或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后续可能房价会再跌，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它的解约量大幅增加的一个原因哦。好，那这个是预售屋的部分。那新青安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这个申请新青安的购屋者呢？现在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加上呢可能宽限期要结束，也开始有撑不住的这个情形呢。同样呢，这个所谓的因为新青安被催缴这个房贷的这个部分的金额也是飙高的，同样是台中是大增了有40%之多哦。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上路呢，到现在已经3年哦，随着宽限期陆续的到期那不少人呢都担心这些垫脚尖的购屋主啊会出现缴不出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交易平台的数据来看，截至到去年第三季截止了齁，全国的贷款违约率呢是 0.08%， 比上一年同期呢略略增加 0.01%，看似变化不大。不过呢，你如果进一步去观察住宅贷款催收的这个金额变化，近年的催收金额呢在2025年第一季这个达到了近四年来的一个高点，有80.72亿元。2025年第三季稍稍下降到67.76亿元，不过呢仍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有15.37亿元这个增幅呢达到 29.3%，显示啊这些房贷逾期转入催收的案件呢确实是比往年来的增加那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解读，逾期放款呢指的是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那如果超过6个月没有清偿，就会转到
催收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面。近年来呢，这个房贷催收的金额呢，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明显增加，这个也是跟这个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应该也是有直接的关联哦。啊，那这个很多在之前采取高杠杆进场的购屋族或是投资客啊，啊，采用的宽限期或是说比较低的利率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都会面临到有所谓的这个催收的这个压力哦，哦，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市场啊，这个统计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台的待售的这个房子库存量啊。啊，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会这个唉声叹气的一个地方哦。根据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新案成交重挫，全台待售的库存量逼近20万户，哇，20万户真的不得了哦。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乐居网哈、啊、最新的一个统计，2026年第一季全台新案啊新建案。月均交易量大概只有3431笔，跟去年的第四季4846笔大幅衰退了有29%，将近三成，更较去年同期的5397件重挫36%。那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就是供给端的压力也不断增加。2024年9月，全台待售的新案呢，126665户，截至到今年5月底，哈、哦，已经攀升到194947户。哇，这个速度也是增加的太快吧啊，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呢，就激增了6.8万户啊待售的这个新房子哦。那所以呢，库存水位呢是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啊。那回顾这一段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热络哈、哦，建商大量推案哈、哦，那用一些比较弹性付款的方式、低门槛、低自备的方式，预售屋呢也曾经啊、哦、引发了民众的疯狂排队抢购。可是呢，2024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哎，这个是。市况就大幅度的一个转变哦，在2024年上半年哦，啊、这个预售屋哦，这个新建案月交易量呢，甚至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万户，可是呢，现在只剩下3500户不到哈、哦，所以这个也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啊这些预售屋啊，现在都是在待价而沽当中，待价而沽当中哦，所以呢，将近2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啊库存量呢，一来可能会压垮这些建商，二来呢，可能也会让造成房价的一个向下修正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啊，最近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统计数据啊，也都再再的指出，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低迷，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呢，就是供给量还是持续的在增加啊、哦，虽然说新的预售个案来大幅度的萎缩，可是之前推出的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余屋呢，啊、已经快逼近20万户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建商如果再不踩刹车，那真的是会所谓的多杀多。那所以现在呢，踩刹车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不是说啊，建商啊，这个见好就收，而是见坏哈、哦、踩刹车了哈、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啊，这个新闻啊，这个非常多元、非常多的情况之下，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内容了、啊。也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1000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
11: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2: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